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展。

0: 这里是精彩晨光，相亲晨间第一声。
1: 晨光洒遍京郊水，精彩唤醒京城人。这里是精彩晨光，您每一天的晨间陪伴。

0: 好的，感谢大家将调频继续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郑一，
1: 我是妍希。
0: 哇，刚才开场的这首歌曲哈，有点老，恋曲1990。为什么要放这个歌曲哈？是我觉得，我首先要问大家几个问题，就是跟这个老有关的哈。怎么说呢？就是先问妍希，也问听众朋友们吧。你们昨天熬夜了吗？
1: 我没有熬夜。
0: 好，
1: 我算没有熬夜吧。
0: 好，那熬夜的时候哈，我们肯定有朋友在收听我们节目，就默默的点了点头哈。那

0: 在熬夜的时候有没有端起这种养生水，叫怎么说呢，就是一边泡枸杞，一边吃炸鸡，一边默念明天一定开始养生
1: 啊。我觉得有，而且我会就是有些时候哈，一边熬夜一边养生
0: 啊，
1: 都会有的。而且我也不知道这个我的这种作息哈算不算熬夜。昨天我是大概12点钟不到，将近12点钟睡的觉，就算熬夜了吗？
0: 还好，这种我觉得还好。
1: 反正要到凌晨才算熬夜，对不对？
0: 对，有的。
1: 就对于我们来说哈，好像感觉是到凌晨才算熬夜。
0: 我觉得合适的。
1: 但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是你10点钟或者9点钟之后睡觉啊，你就算是熬夜了。
0: 正常，我觉得有的时候睡觉，很多朋友就说要早一点睡的话，可能大概就是
1: 10点左右吗？
0: 10点左右。其实我昨天我就想10点左右睡的，
1: 但是没睡着是吗？
0: 我其实睡着了，结果被孩子又吵醒了，吵醒了之后我又睡不着，那我隔了1个多小时，可能11点多钟，我看一下我这个有我的睡眠记录，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睡觉的时间。昨天11点18分入睡的。
1: 哎，你们有？
0: 我
1: 是自己不晓得自己，但是我知道昨天我也是断断续续的睡了几觉。
0: 对，
1: 先是陪孩子在9、10点钟的时候就睡，刚睡着。好，我们老公把房门打开了，然后跟我说了一句。该晾衣服了，因为把衣服洗了嘛。
0: 啊，为什么不能晾？
1: 因为他要去刷他的衣服，然后他就把房门，因为我们每次晾衣服哈都是2个人一起晾，他就总觉得我在装睡，你知道吗？而且他进房门的时候，我有意识的，你知道他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吗？
0: 干个啥事？
1: 他去找我，因为是黑漆麻屋的嘛，然后他就去找了我的手机，看看我到底是在装睡还是真睡。
0: 好吧。
1: 然后发现我的手机在床头那边，就隔得很远，然后又是冰的哈，还知道哦是真睡了。
0: 但是他还是会把你喊醒了，
1: 一进来就已经把我给弄醒了。
0: 其实很多朋友哈，就是有的朋友就是比如说追剧啊或者看小说呀，看到很晚，但是他良心会发现觉得自己熬了夜，就会去厨房呢给自己熬一锅那种银耳汤啊，什么桃胶啊，边喝边想，这下呢可能就把这个熬夜的损失补回来了吧。结果喝完了又刷了半个小时的手机在睡，那个时候可能就已经3、4点钟了。
1: 对，也有可能啊，就是磨磨糊糊的那种睡了，然后没睡一会儿啊，又要起床了，要上班了。
0: 其实这就是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哲学养生，一边作死一边自救。
1: 对，
0: 有的人给他起了一个很酷很酷的名字，叫做朋克养生。还有网友呢就编了一句顺口溜，特别的形象哈，你看叫什么呢？炸鸡配红茶，可乐放党参，熬夜敷面膜，蹦迪穿护膝。
1: 是，而且还有人哈是戏称，白天被张仲景骂，中午被李时珍骂，下午被孙思邈骂，晚上被扁鹊骂啊，感觉自己被老祖宗骂了个遍。还有人调侃哈，说哎你该喝中药了啊，这不是一句医嘱，而是社交场的一个幽默暗号。
0: 对啊，其实看到这些我们叫做看似比较矛盾的这种行为背后哈，也藏着咱们年轻人真实的生活状态。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好好的聊一聊这个现象哈。从电音八段锦到养生壶里的黄芪、枸杞，中式养生为什么那么让年轻人上头？有哪些方式真的有用？有哪些方式又是无效的养生呢？那妍希，我们就先从最潮的开始聊起啊。这个赛博朋克这种养生这个词，最近呢特别特别的火。你知道吗？有一位太原的哈，叫一位32岁的程序员，在这个 B 站呢反复的观看八段锦的教学视频，超过了100次，被网友被朋友就笑称体检报告看不懂就开始调理身体了吗？
1: 是的，现在人年轻人的这种啊赛博自救哈，从很早就从那种追剧变成了追养生博主
0: 啊，
1: 95后的啊，
0: 对对对对，
1: 白领啊，有一个白领他就说，他现在最大的爱好不再是追剧了，就是刷养生干货哈，每天早上刷这个什么拉伸筋骨啊，这种舒展身心的这种操啊，中午再点一杯养生茶，晚上呢再用艾草泡泡脚，这些方法成本都不高，但是坚持。

0: 接下来确实哎，让身体是舒服了很多。
1: 哎，没错哈、啊。其实这种利用碎片化的时间，低成本的轻养生，
0: 嗯，
1: 在之前有一些就是权威机构哈、啊，做了一些什么专访哈、啊，这种我们叫什么调查，
0: 嗯，
1: 在1334名受访的青年当中，97.2%的人都尝试过。其中呢，食疗养生的占比是最高的。
0: 嗯，
1: 很多人在宫位哈，他可能会贴满那个叫什么穴位图。
0: 嗯，
1: 用矿泉水瓶当拉伸器，等电梯的时候靠墙拉筋，然后足浴包、泡脚桶也成了咱们年轻人新的这种社交暗号。甚至有人把这个养生丸拿来当零食，笑称是膳食糖豆儿。
0: 是的啊，最近还有人发明了这个电音的八段锦。
1: 嗯、
0: 穿着时尚的这种年轻人啊，听着这种电子音乐，
1: 嗯
0: 啊，在成都的这种地标建筑前哈、啊，修炼古老的养生功法啊。传统的八段锦讲究的是内循环，侧重这个调和气血。那这种新玩法啊，更偏向外循环，
1: 嗯，
0: 强调这个排汗、活络和释放压力。
1: 嘿，对，因为确实跳得特别热哈、
0: 嗯。对。
1: 那么电音放在前面，八段锦排在后面，嗯、核心。啊、是先让大家迈出练功的第一步。
0: 嗯，
1: 用这个发起人钟真的话来说，就是年轻人他其实不排斥养生，
0: 嗯，
1: 但只是反感说教。
0: 嗯，
1: 那电音呢就恰好打破了这份隔阂哈。
0: 嗯，
1: 这个观点我觉得很犀利，方向是很对的，先让年轻人玩起来、
0: 嗯、
1: 再谈一下咱们的传统精髓。
0: 嗯，是的，那除了这个啊，电音八段锦，还有人在这个养生茶里是塞满药材，
1: 那有点苦。
0: 哎，对，有一个明星啊，他在这个综艺节目里面啊，就是为了啊，这种补气美颜啊，把这个玫瑰花、西洋参、红枣、茯苓等等十几种药材啊，一股脑全塞进了茶杯里
1: 啊，
0: 就被另外一个女生哈、啊、就笑喷啊，说你这哪是泡茶呀，明明是在煮八宝粥。
1: 哎，
0: 而且中医也提醒了大家哈、这个药材过杂反而会伤身。那这种多多益善的养生误区，那在年轻人眼中哈、其实是非常普遍的。
1: 哎，没错。
0: 嗯，
1: 当然还有一种新时尚哈、或者是当然这个新打了引号的叫什么呢？就是晒背。
0: 哎，
1: 我不知道有朋友体验过这个没有？
0: 哎，我们家就体验过，你知道吗？
1: 这种夏天啊、真的在什么公园啊、小区啊，
0: 嗯，
1: 很多很多人就躺在或者是背对上。在那个就是露天的这种环境上晒着背、认为哈能够祛湿，还能够叫什么呢？排
0: 寒嘛。
1: 对，
0: 嗯嗯。
1: 然后专家就提醒，过度晒可能会导致精液的一个流失，而非人人适用。养生也要讲究科学，不能晒着晒着就晒脱水了。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但是我们家那个就很喜欢晒背。
1: 真的吗？
0: 巨喜欢，就是。就是自从我这是去年还是前年开始哈、他就开始晒背了
1: 啊。
0: 三不时那种太阳很大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头啊给遮住。
1: 啊、
0: 那个我们在四面山上避暑的时候嘛，
1: 对，
0: 他早那边的太阳其实晒起来还好，没有像山下这个太阳这么的，就是伤，就是刺身体、刺皮肤的那种感觉哈。
1: 嗯、
0: 但是还是晒的也。我是觉得就是晒起来也生疼，然后他就会把头遮住，把背露出来，然后就躺在那个椅子上、就晒背。
1: 会舒服吗？
0: 他反正说晒了一身汗以后觉得很舒服
1: 啊，
0: 三不时晒一下，但是晒的时间不长。
1: 对对对，
0: 可能就10分钟、10来分钟左右。他觉得反正他觉得排汗了，出了点汗就很舒服，因为夏天嘛，感觉每天要出点汗啊才要舒服一点。其实这些哈感觉很离谱的这些养生方法，其实它背后哈都有一个那种
1: 共同的这种驱
0: 动
1: 力。
0: 对
1: 对对对对对，就像当代年轻人真的是感觉是很脆皮儿，感觉就是碰一下就碎了，可能就倒了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对
0: 啊！
1: 当然，现在有的时候很多朋友就是什么伸个懒腰，哎，脖子咔扭了，刷个视频，一笑肺嘣炸了、
0: 还有那种打哈欠下巴脱臼了，是不是？
1: 那种是我觉得最哎，真的有，
0: 有
1: 真的
0: 有这种
1: 下巴脱臼的朋友、我是亲眼见识过的。
0: 见识过的吗？
1: 对。真的是碰到了，就是他下巴一笑，然后就脱臼，他又合不拢，然后要到专业的这个
0: 医院哈、去弄。
1: 对，
0: 哎，我在网上看到过哈、经常有人说什么各种就这种啊，比如说打哈欠、下 下巴脱臼这个事，我是看到过的。
1: 你以为是假的？
0: 我可能。

0: 就是没想到在现实生活中还真的有人去碰到过的。
1: Yes, 是的。
0: 就这些真的是非常离奇的一些受伤故事啊。
1: 对。
0: 年轻人就会自嘲啊，这些都是脆皮青年。
1: 对头对头。
0: 其实这些也是身体发出的一些警报啊。
1: 别别别别别。
0: 哎，是的啊，让大家要开始关注养生。
1: 嗯，对。
0: 是的。
1: 而且其实哈，我觉得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个养生哈，很多朋友年轻人嘛就觉得哎呀我不想动或者是不想怎么样。
0: 我觉得我身体还可以熬，
1: 哎，
0: 没有关系，
1: 对对对，
0: 我还年轻。
1: 但是你看我们聊了这么多的现象，我觉得我们可以来剖析一下这个问题哈。这个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年轻人会一边熬夜一边来养生呢？
0: 嗯，其实我觉得哈，
1: 嗯，
0: 可能很大的一部分的原因哈，是因为压力太大了。比如说哈，现在年轻人上班了嘛，
1: 啊，
0: 长期就久坐啊，熬夜加班呐，然后吃一些外卖呀，还有一些人就是这种精神压力很大，啊，就让很多年轻人哈，年纪轻轻就出现了什么颈椎不适啊、失眠呐、胃胀啊，哎，我身边都有，就是还没有出来上班，我一个同学还没有出来上班，还是在学校大学里，他就得了那个颈椎病，就是什么
1: 玩手机玩多了，
0: 让他睡觉就要用那种很硬的那种圆骨隆咚的那种长条条硬枕，哎，就必须得睡那种枕头，
1: 拖住他的那个脖子，
0: 对对对，他就得睡那个。那时候他比我都小一两岁，然后我看。哇，这么年轻都已经出现了这些问题了吗？而且你后面慢慢聊天会发现，其实这种颈椎问题啊，真的很多，比如说高中生都已经开始有了，
1: 慢慢的都会就是腰椎、
0: 对对
1: 颈椎，
0: 对对，
1: 像那种腰椎哈，就是比如说那种学习成绩好的，他长期坐在那个课桌前
0: 啊，
1: 然后背背又是撑得挺直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对吧？就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0: 而且我现在发现啊，比如都跟我们说什么翘二郎腿哈不好
1: 啊，
0: 我发现我们家孩子哈才五六岁，他都开始翘二郎腿了。
1: 真的吗？
0: 真的，就不知道他从哪学的。那天就看他坐在那就翘了个二郎腿在那坐着
1: 啊，他还没抖吧？
0: 他没有抖，没有抖，他只是翘在那儿，然后就马上跟他说不能翘二郎腿哦，翘二郎腿哈对自己不好
1: 啊。
0: 其实我觉得。就是想改变这些啊，就是已经现有的这些生活习惯哈，比如说什么不熬夜呀、不吃外卖呀、规律运动啊，其实真的对于我们这些上班族来说，太难了呀。
1: 哎呀，真的是感觉有的时候你想要彻底的放松啊，或者怎么样，没有时间来整，你觉得是不是这种道理？
0: 对对对，
1: 没有时间来完成这样的一个事情，
0: 但
1: 是对于轻养生。来说慢慢的就不那么复杂的这种养生情况来说，这个时候就应运而生了
0: 啊，
1: 那种低成本的然后碎片化的随时随地都能做的这种养生，哎，火起来了。
0: 是的，
1: 像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医师哈，他就指出，从心理学的角度看，年轻人的跟风养生本质上是一种什么呢？很简单，他说的也很直白，叫象征性的补偿行为，在高压的生活下，通过泡脚啊、拉伸啊，还有叫什么呢？叫这种缓解这种内心身体的焦虑，来缓解这样的一些焦虑哈。购买和打卡本身就能够带来及时的心理安慰。
0: 是的啊，看来买了就等于用了，打卡就等于做了啊，这就是这种当代都市人通用的这种心理安慰剂。
1: 举手，我就是这样。
0: 是的，我看到之前嘛，就是看刷那些平台哈，就看到。很多人下面评论，就评论说，我已经收藏了，就说明我已经打卡了，我都已经做了，比如说一些减肥的呀，各种啊，反正就觉得收藏了啊，收藏在里面了，
1: 我已经练习了，
0: 是吧？就对对，就是反正是收藏了，我看了啊，我点赞了啊，就可以了，
1: 对，
0: 就是一些心理安慰。那除了这种象征性补偿，还有一个另外的一个关键词就是社交属性哈。有网友说，不问你加不加班，先问你。泡脚了没？
1: 哎，
0: 啊，在一些在很多平台上，这种新中式的养生、轻养生打卡这些话题的播放量，动辄就是破亿。
1: 我也要走这个赛道，
0: 开始走这个养生赛道啊！
1: 对对对，
0: 发这些平台等着破亿。
1: 不行，我也要走这个赛道。但其实从数据上来看哈，18岁到35岁的年轻人，刚才不是说了吗？有一个叫食疗养生是很普及的，对吧？
0: 对，
1: 已经成为了。

0: 食药同源产品的消费主力，
1: 嗯，
0: 它的这个消费占比哈，直接高达了 83.7%，
1: 嗯，
0: 像什么脱发呀、失眠呐、湿气重啊、脾胃虚弱呀、气色不佳呀，
1: 嗯，
0: 这些问题本应该是普遍这种关注的群体哈，
1: 嗯，
0: 应该叫什么呢？就是年轻人哈关注的高频的健康痛点，这每一个痛点都让人很扎心的。
1: 是的啊，
0: 嗯、
1: 比如说啊，那些电商平台上啊、这种什么轻滋补产品
0: 啊，
1: 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0: 嗯，
1: 就是主打零蔗糖。无添加是不是、嗯、
0: 对，
1: 很多很多这种，还有一些什么调味品啊，都打着是什么无添加这种、
0: 嗯、
1: 就是完美做到了好吃又养人。
0: 对，
1: 价格呢怎么说呢，
0: 挺友好的，有的时候它不是很贵，
1: 就是但是你跟平常的那种一般的那种有蔗糖和有添加这种产品来说还就要贵一些
0: 啊，贵一丢丢
1: 对啊、嗯、然后它的啊复购率啊都是在60%左右
0: 啊，
1: 就很高。
0: 对、嗯、我所以我你看我办公室有摆了一些那种各种各样的
1: 零蔗糖无添加。
0: 零蔗糖无添加的，对哈。
1: 嗯，
0: 它其实还有一个点很能打动我，为什么我会买哈，
1: 嗯，
0: 叫做它有便携即食的一个设计。你仔细的想一想，
1: 嗯，
0: 便携即食，
1: 嗯，
0: 是不是特别打动你？
1: 对对，真的会很打动，觉得很方便。
0: 我要买，
1: 是的，
0: 就这个意思。
1: 嗯，
0: 好、啊，然后比如说那种独立小包装，三秒冲泡，开袋即食、嗯，真的精准的解决了想养生但怕麻烦的痛点。
1: 对，
0: 当然颜值也很重要。
1: 嗯，
0: 有的产品那是相当适合什么拍照啊、打卡呀，然后像这种养生零食啊、草本奶茶呀，真的逐渐成为了一种潮流打卡的一个行为。
1: 是的啊、
0: 嗯、
1: 有网友还写了一个顺口溜啊，
0: 啊，
1: 熬最深的夜，喝最补的茶，吃最油的炸鸡，买最贵的泡脚桶，蹦最野的迪，穿最厚的护膝啊，听起来感觉有点荒唐，有点好笑哈、
0: 嗯、
1: 但是其实仔细想想，这真的是我们身边很多人的真实写照，
0: 也就是这么个事儿，
1: 是的，
0: 对吧？哎，其实说到这个轻养生哈、
1: 嗯，
0: 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养生的一个情况，我觉得很多朋友都真的是观察到自己一些现象，
1: 对、嗯，
0: 然后开始来象征性的弥补。
1: 有时候又是那种、
0: 嗯，
1: 我感觉这种现象哈，
0: 嗯、
1: 就是受一些人的一些影响。
0: 嗯，
1: 就原来你像原来真的、嗯、好像就是这几年开始哈，非常的就是这个养生就火起来了，好像就是、
0: 嗯、
1: 我感觉哈，养生是从什么时候感觉火起来的，就是很多人喝那种枸杞茶，
0: 嗯，
1: 然后刷拍那种短视频
0: 啊、
1: 嗯、好像就是看了这种那个枸杞茶的短视频以后，感觉就慢慢慢慢大家莫名其妙就开始养生了，
0: 就觉得可以。
1: 对，然后原来总在说什么老干部出门哈就是拿这个保温杯
0: 啊，
1: 现在年轻人出门可能都是拿这个保温杯。
0: 哎，对 对, 对，
1: 而且像我们孩子上学，你看现在天气热了嘛、
0: 嗯、
1: 包括之前哈每次上学不管是春夏秋冬，我给他拿的永远是保温杯我永远不给他、嗯、我不喜欢他喝那种冷水。
0: 对
1: 啊，就是想让他喝点这种温水，
0: 嗯，
1: 或者可能是等到下午这水也凉了，但是我心里安慰，我给他拿的是个保温杯过去。
0: 对, 对，这就是你自己的一个心理的
1: 心理安慰，真的都是这种。
0: 其实还有一件事情、
1: 嗯、
0: 我觉得很有意思哈、
1: 啊、
0: 就是刚才说到，我不知道妍希有没有自查一下自己的身体状态、有没有想过想要开始做一个那个叫什么呢，这种养生开始进行，比如说观察自己有没有脱发。
1: 哎，有，其实真的会。而且最近啊、
0: 嗯、
1: 因为我头皮有一点点小问题嘛、
0: 啊、
1: 然后呢、
0: 啊、
1: 不晓得为什么最近我那个抖音上就不停的给我推各种头皮。
0: 那因为你搜索过，或者是因为你手机聊
1: 天，可能我说话呀怎么监测到了。
0: 对 对, 对。
1: 然后就有那个推的都是什么什么白发防脱发这东西，每天都在给我推，刷几个视频就推到了。好，我就点到那个直播间就跑去问哈，问那些。
0: 你又去看了？
1: 对，我又去看了，而且关键是
0: 必须的，
1: 他肯定就是看到我的这个点，就是 在里面的这个待的这个时间哈是有一定时间的、
0: 嗯、对，
1: 好，我就点进去还评论，我就问他我这个有什么、嗯、有什么方法
0: 功效
1: 啊，对对，
0: 那你百分之百会被，
1: 对，就是每天刷都不停的有这个，但是真的会自己无意识的就会去关注，比如说你刷
2: 下单了吗？
1: 没有就真的是会的，比如说就是那种你刷刷刷刷到了感觉啊好像是你好像也有一点点这个问题，
0: 对啊，永远会
1: 吧，一定会就停留，
0: 永远会把自己带入进去，
1: 对，
0: 对，我就
1: 是
0: 这样，
1: 是吧？所以啊，这购物量就有点多了一点，是不是？
0: 没错哈。好吧，那我们上半场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也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为什么我们这些年轻人哈开始要这样的中式
1: 养
0: 生了呢？
1: 嗯，
0: 先给大家放一首歌，这首歌我要送给大家，叫做《梦醒时分》，像大家这种象征性的意义哈，该醒的了。

北京时间9: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这铃声中有众多山区学子的梦想，也有一位老师的梦想。2016年3月，杭州学军中学退休校长陈立群婉拒民办学校高薪聘请。

0: 来到杭州对口邦福的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出任民族中学校长，分文不取。
1: 中国那么大，教育的圈发达地区那么多，我觉得总要有人来做这件事情。
0: 为了这个誓言，陈立群走进深山，挨户家访，力争让每个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1: 要坚持住，要想办法帮这一对儿女培养起来。
0: 为了改善师资，他又自掏腰包设立讲教金，激励中青年教师。
2: 我愿意和陈校长一道努力，为台江民众做最大的贡献。
0: 陈立群在台江的三年，将民族中学从学风散、师资弱、食堂里只有一口锅的乱校，变成了高考本科录取率超过一半的优质高中。
3: 校长他最主要就是先我们苗族的孩子走出大山，所以这是他来帮助我们最好的一个途径。
0: 扎根苗乡，大爱启迪梦想，烛照学子，责任点燃希望。时代楷模陈立群。
4: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秀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5: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4: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5: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6: 这座城市的声音日记，我们共同的生活背景，金彩晨光不只是信息，更是连接，连接你我的日常，连接记忆与未来，连接江津的每一次呼吸。每个早晨8:30，期待与您身临其境。
7: 听见城市醒来，见证精彩发生，这里是精彩晨光。

0: 好的，欢迎回来，感谢大家将调频继续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精彩晨光，我是郑一。
1: 嗯，
0: 那么我们今天哈、和大家聊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这种养生的一个方式。
1: 是的啊，就是刚刚哈、我们聊了这个啊，年轻人的这种花式养生
0: 啊，
1: 我们就回到这个本源来。
0: 嗯，
1: 哎，中式养生真正的精髓到底是什么？
0: 其实中式养生哈、最早见于哪个书籍里面哈、叫做《黄帝内经》。哎、你看这本书，我给大家讲一下，那可是讲什么呢？讲的是核心是天人合一，追求阴阳平衡，讲的是 balance 的这种感觉，强调养即调养心生，生即是顺应生命的自然律动。从字面意思来看呢，它将人视为小宇宙，与天地的大宇宙同频共振。
1: 哦、是的啊、那提到具体的这种养生方法哈、黄帝内经也提到了顺应四时啊、是基础的法则。春天呢，夜卧

0: 早起，广步于庭，万物生发啊，我们要这个舒展身心。夏天呢，适度的活动啊，但不要过度的去暴晒啊，就是刚我们说的这种什么晒背啊，这种不要过度啊，可以晒一下，对对对对，晒脱水了，等会儿、
1: 对
0: 啊，秋天呢就收养神气，冬天呢就要藏精养锐啊，是老祖宗的智慧啊。
1: 哎、
0: 简单的就说，什么时节、什么季节哈、啊，你就该做什么季节该做
1: 的
0: 事儿。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就是内求比外求更重要。
0: 嗯，
1: 当代人的这个养生常常陷入了一个误区，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身体不便哈、啊，或者身体不适的时候，就依赖药物呀、仪器呀、补品，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却忽略了人体自身的修复与自愈能力。
0: 嗯，
1: 《黄帝内经》说有一个词儿叫做闭目养神。
0: 嗯，
1: 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内养的方法，可以快速的弥补精气神的损耗，缓解身心疲惫。所以我现在也是闭着眼睛在跟大家做节目。
0: 闭目养神啊，
1: 对呀、啊，刚才他说了嘛，
0: 对啊，这些背后的养生总纲哈、啊、是法于阴阳，合于术数啊，落实到日常呢，就是四大准则哈、啊：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坐牢，行与神俱啊。如果翻译成这种大白话，就是告诉大家一定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别瞎折腾啊，心态放平。
1: 对。而且还有一个理念我要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理念呢叫做动静相济。
0: 那
1: 动呢就是外在的形体运动，可以舒筋啊，活络，静就是内在的心神涵养，可以凝神聚气，只动不静，精气神过度的损耗。
0: 嗯，
1: 只静不动，气血运行阻滞。
0: 嗯，
1: 所以老祖宗既追究既讲究叫什么呢，每天行走10000步，也讲究每天打坐15分钟，关键在于找到平衡 balance 的这种感觉。
0: 所以啊，我们之前有总是听到有人说哈、参加什么万步走行活动哈、就是每天走10000步啊、每天的万步走啊、这些都是养生。
1: 嗯，其实很多时候哈、我们还有一些就是这种对于我们来讲是好习惯，但实则也有这样的一个误区，
0: 误区
1: 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东西哈，很多朋友可能都有，比如说醒来之后哈，醒后赖床有益健康。我给大家讲，这个真的不是好习惯。早晨醒来赖几分钟床，能够让身体从静态到动态的这样的一个叫什么呢，过渡哈、避免猛起，这个我觉得是对心血管好的，大家可以名正言顺的
0: 赖
1: 床，
0: 但是不要过度赖床了哈、赖几分钟就可以了 不要就紧的赖，比如说哈，我醒了以后我就在床上玩手机、我玩个1个小时2个小时再起来，
1: 纯爽。
0: 因为专家说了可以赖床，
1: 对，纯爽，
0: 这种是真的很不好的，
1: 那可不行、对吧。
0: 还有这起床啊，不叠被子啊、起床之后呢立刻叠被子，就会把湿气封在这个棉絮里面啊、滋生这个螨虫和细菌。
1: 对，
0: 那科学的做法呢啊，就是把被子摊开通风，保持干爽啊，比叠起来要卫生很多。
1: 对，
0: 像我就觉得早上起来之后啊，我们把被子就是我喜欢叠半边儿、就是一半儿、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对折一下，然后把它铺在床上。
1: 哦，
0: 因为我感觉这样床上也散了，
1: 今天折这边，
0: 明天折那边，
1: 对，可以，
0: 就感觉就是床上啊、也就散这个湿气了。
1: 对
0: 啊，
1: 当然还有一些，比如说什么早吃早餐再刷牙，夜间口腔细菌繁殖，晨起刷牙是清理这些细菌。如果先刷牙再吃饭，饭后又会有新的残渣。其实更科学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起床后先用清水漱口，吃早餐吃完之后隔20分钟再去正式的刷牙。
0: 是的、
1: 这种好的方法大家要学到起哦。
0: 是的啊、这些知识对20岁30岁的人哈，可能啊只是觉得有趣，那对于40岁以上的人来说哈、可能就是救命帖。那其中呢这个中医养生哈，其实它没有不神秘的、也不是这个老年人的专属。
1: 对，
0: 它就是一套顺应自然规律，关照身心的一种生活哲学、也融入到我们的日常作息的习惯里面。
1: 对喽、所以我们叫什么呢，所以作为普通人哈、如何从神奇的表象里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养生方法，咱们

0: 你看我们前面聊了这么多哈，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说一点什么呢？干货。
1: 那啊，到底要怎么科学养生？
0: 对，怎么样来做才能够达到科学哈？
1: 是的，
0: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顺应四时开始。那么中医养生强调的是与季节同步，现在呢也是相当于处于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季节就该做什么样的事儿。
1: 是，
0: 比如说夏天咱们可以吃一些清淡祛湿的一个食物，比如说秋天我们也可以吃一些什么抗燥的一些食物，
1: 对对，
0: 冬天就要暖身的食物，春天呢那就是解郁的一些食物，都
1: 是
0: 可以
1: 的
0: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要顺应四时开始。
1: 是的，
0: 生物钟，这个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哈，睡眠是养生的一个基石。然后通过一项研究数据就表示哈，这个叫什么呢？睡觉可以预测130多种疾病的风险。对阿尔兹海默病预测的这个准确率也是高达85%的。
1: 是的，
0: 睡不好不等于这个补觉就完事儿了。而是在向你发出健康的警报。所以我们要反思一下，睡个好觉就是性价比最高的养生。
1: 是啊，还有就是饮食不要贪多啊，记住这个过犹不及。很多人觉得这个啊药材放得越杂越好，其实呢恰恰相反啊，中医其实它讲究的就是搭配适配这种体质啊，
0: 对，
1: 同样的食材不同的人不同的体质吃下去哈，就会截然相反。所以呢大家在啊这种食疗之前，其实真的应该先去了解一下他自己的体质，然后去让中医给你把把脉。
0: 而且这种
1: 号一下脉。而且呢就是你比如说已经食补了一段时间之后，可以再去号一下脉，看看身体啊有没有一些啊就是吃了这些东西
0: 变化，
1: 对对对，有没有好一点啊怎么的啊，如果不行我们再换一个方法。
0: 对
1: 不对？
0: 而且有的时候就是有的中医哈，确实可能它不适合你，但是又能治好别人。
1: 是的，
0: 真的有这样的。
1: 真的我就感觉就是讲究缘分。因为之前啊我也是喜欢看中医有一段时间，调理身体调理了大概一两个月。好，我觉得那个中医别人给我推荐的，因为很多人都推荐那个中医。好，我就说我也去看看哈。你看，我觉得还挺不错的。然后后来我们家啊有个亲戚也是女孩嘛，她也是啊想去调理一下这个身体啊，内分泌这一块的。然后我说啊，我觉得这个中医挺不错的哈，你去试试。看不住，
0: 结果她看不了，
1: 她看了一次，觉得一点效果都没有啊，然后他就没有看了。也有可能是那种就是你得长期吃啊，就是因为一般说哈，中医这种吃药嘛，你不能只吃一周两周，是不是？
0: 对，
1: 要吃一段时间，就慢，因为它是慢慢来的嘛。
0: 对，
1: 然后效果比较缓慢。
0: 对，而且哈，就是叫什么呢？还有一点就是叫这种叫什么呢？运动不能太猛了。平时很多人不运动，然后呢周末突然给你跑5公里、10公里、练个2-3个小时，这种暴饮暴食式的运动比不运动其实更伤身体。
1: 是，
0: 每天走5000步，做10分钟的拉伸开始，养成习惯比追求强度其实是更重要的。
1: 是，而且我们可以啊，每天的循序渐进啊，比如说我这周哈，我就走个5000步、6000步啊，或者我一天加个几百步，慢慢来加嘛，是不是？
0: 对，
1: 啊，这种都是比较好的啊，循序渐进啊。还有就是这个心态养生，啊，《黄帝内经》说呢，啊，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啊。我们要保持这种心态平和，少欲知足啊，才能让气机顺畅啊。啊，脏腑调和。那现代人呢，心事繁杂，容易计较啊，导致这个情志郁结，气血不畅。所以呢，一定要少生气，少内耗啊，就是最好的养生了。
0: 是的，第六呢，就是不要跟风晒背哈，听好。
1: 是的，
0: 要视个人体质来确定了。这个东西呢，我给大家讲一下，一定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你就是就是叫什么呢？随机的，或者是一直长时间的这个晒背呀，或者怎么样哈， 这个东西呢，其实它有一定的这个舒适感，就是在体寒或者是体虚的患者是可以尝试着这个晒背的。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是湿热体质，晒多了真的会火上浇油，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哈。别说哎，我可以，或者他为什么又不可以？那是因为你自身的身体达不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因为他的这个叫什么呢？叫啥？就是体质不同。
1: 嗯，
0: 所以大家在进行这种看待网络上的偏方的时候，
1: 嗯，
0: 最好要咨询一下专业的中医师后
1: 再
0: 尝试。
1: 对，一定要啊，看自己适不适合啊。还有这种低成本养生哈、啊，是真的可以落地的啊。前面提到这个、有的朋友哈、他就是比如说有一些那种一些小问题，比如有的朋友还有什么鼻炎呐、各方面的问题啊。有朋友他就尝试了这种小臂保暖啊，睡前泡脚这些方法。两个月之后，他泡了两个月啊，症状就基本上就没有再犯过了，
0: 就缓清了。
1: 对对对，所以很多时候呢啊，养生不是靠买，而是靠坚持。
0: 对
1: 啊，每天走一走，每天早点睡啊，这些其实都是免费的。
0: 嘿
1: 啊，但是

0: 习惯开始做起啊，每天多喝水啊，早点放下手机，午休的时候呢可以闭目养神五分钟，周末呢可以多去户外走走啊，这些习惯累积起来就比买一堆养生产品更加有效了。
1: 没错没错没错。那么今天哈，你看我们也和大家确实分享了这么多，我想说的是，其实中式的养生不是什么玄学，也不是年轻人的一时跟风，它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对生命节律的理解和尊重。
0: 是的啊，它不追求长生不老，而是守护生命的自然状态，也不是依赖外物滋补，而是向内求养自身啊，不是一时的刻意调理，而是融入衣食住行的生活方式。
1: 没错，养生如修行，贵在坚持，重在适当。我们不必羡慕别人的八块腹肌，也不必焦虑为什么泡了脚还睡不着，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慢慢来才比较快。
0: 是的，记住这个中医养生最核心的四大准则，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坐牢，行与神俱啊，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别瞎折腾了，我们放平心态啊，这就是中式养生的精髓之处了。
1: 没错，节目的最后呢，就让我们用一首歌为今天的养生漫谈画上句号。
0: 是的，
1: 很神奇，就叫做健康歌。
0: 是的啊，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啊，这首歌送给所有啊开始关注身体的你们。也愿我们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节奏，不急不躁，慢慢变好。
1: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
0: 喂喂，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不知道正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近期换了新车，或者是在最近有打算购入

新车的朋友，我相信啊，每一位买到新车的朋友心情哈，都是无比激动的。我们在买车的时候啊，也会做很多的攻略，有很多的注意事项，有很多的坑要去避免。买完之后呢，同样我们这个新车哈，也想着怎么把它好好的装潢一番，把它进行一个精装修。可现如今这个新车的装潢市场鱼龙混杂，4S 店推销、汽修店安利、网购五花八门的车品，看的是让人眼花缭乱。很多的新手车主不懂里面的门道，一味跟风加装，要么花了大把的冤枉钱买一堆没用的智商税产品，要么加装了危险物品，埋下了行车的安全隐患，甚至还有人花高价买到劣质产品，甲醛超标，损伤原车，维权无门，好好的这个提车的喜悦心情全被糟心的这个装潢给毁坏了。其实啊，这个新车装潢从来都不是越贵越好，也不是越多越上档次，核心四个字：安全实用。该花的钱一分不少，不该花的钱一分不多。分清必装刚需，实用好物，我们一定要去远离那些鸡肋啊、危险陷阱，这样就能花小钱办大事，轻松打造舒适又安全的驾乘空间。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们就来为大家带来超全面、超干货、超接地气的新车装潢的红黑榜。从头到尾，咱们来梳理一下所有热门新车装潢的项目。我把它分为这个红榜呢，就是大家这个有利于大家去买的这些东西。黑榜呢，就是千万别碰。我们再来揭秘车行装潢隐秘套路、选购技巧、避坑指南。不管你是刚提新车还是准备买车，一定要认真听完啊，彻底来告别新车装潢踩过的坑。接下来呢，咱们就正式进入新车装潢的必入红榜啊。这些项目呢，都是经过无数车主实测啊，证明刚需实用、性价比拉满、安全无隐患、闭眼加装不后悔的这些好物，每一样呢都是物超所值。先来说第一个是属于红榜里的实用刚需，咱们可以闭眼买的东西。第一个呢，就是高清行车记录仪。行车记录仪一定是新车第一必备的装潢，没有之一，是所有车主必须加装的安全装备，没有商量的余地，它就是汽车的随身黑匣子。咱们日常开车遇到剐蹭、追尾、交通事故、碰瓷、讹诈、意外纠纷，行车记录仪呢，就是最直接、最有效的证据，能够帮您厘清责任、避免纠纷、守住权益，关键时刻还能省下大笔的维修费，免去无尽的扯皮烦恼。在这个买行车记录仪的时候啊，我们还要注意一下啊，不要一味的去追求那些什么天价高端款，我们一定要看它的参数，要选择 1080p 以上的啊，就是这种高清画质的，而且要带夜视功能、广角镜头、循环录像、紧急锁定的基础款啊，这样的一些功能呢，就是我们够用的。咱们优先选择隐藏款啊，免走线的那种，不遮挡视线的款式啊。有的这个行车记录仪哈，像有些老款的，它这个走线特别的麻烦，要把您的那个车窗玻璃上啊，咱们挡风玻璃上的那个胶条抠起来，然后把线埋在里面。你这个新车还没开两天呢，就因为装个行车记录仪哈，就感觉受到了破坏啊，那个让心里是非常不舒服的。所以呢，咱们尽量去选择这种隐藏款啊，还有最好是那种直接接保险或者 OBD 接口的，简洁美观，不影响车内视线。切记不要买劣质低价款，因为那些款式哈，这个夜视模糊、卡顿漏存、内存故障，真到出事的时候，关键视频录不上，那装了等于白装，钱也白花了，啥也没录下来。另外提醒大家，行车记录仪一定要第一时间装好，提车当天就安排上，开车上路安全全靠它，这是唯一一项所有车型、所有车主都必须加装的装潢项目，性价比最高，安全性最强。所以这个行车记录仪一定是咱们装潢当中红榜的 number one。 再来说一下这个汽车贴膜
啊，也是我们红榜之一，但是呢，是一定。

定要合规合格的全车隔热防爆膜。汽车贴膜也是新车必装的外观内饰防护项目，也是咱们尤其是重庆地区啊夏季用车日常用车的一个刚需。合格的汽车隔热膜作用是非常非常实用的。你想咱们这个重庆啊，夏季40多度的天气，有时候啊它的隔热效果非常强，能够降低车内的温度，减少空调的负荷，也能省油省电，而且呢能够阻挡紫外线，保护车内的中控台座椅不被暴晒老化褪色开裂。开车的时候呢还能防眩光，保护眼睛，提升驾驶的舒适度，同时还能保护车内的隐私，玻璃意外破碎时防止玻璃飞溅伤人，能够起到一个防护的作用。咱们在选购这个汽车隔热膜的时候啊，一定要认准国家的合格标准，前挡风玻璃透光率必须是大于等于 70%， 这是硬性的国标，不达标会影响驾驶视线。侧挡和后挡膜选择透光率适中、隔热率达标、无异味、无甲醛的正品品牌膜就可以了。咱们优先选择正规品牌、带质保、环保、无异味的产品，施工选择专业的无尘车间，贴完无气泡、无灰尘、不起边儿啊，咱们要去自己合格验收一下。咱们选择品牌不用去追求那些进口的天价款，国产正规的终端品牌性价比就很高，耐用性、隔热性也完全能够满足日常用车需求，这是新车的一个也是必装项目，实用又靠谱。再来说一下内饰，我们有什么这个必入的红榜呢？首先来说专车专用的全包围 TPE 脚垫加上层丝的圈垫，新车内饰防护脚垫哈，也绝对是红榜当中的刚需。原车的这种啊地毯毛绒材质，一旦沾上灰尘、泥沙、水渍、污渍，就很不好清理了。时间久了还会发霉、滋生细菌，异味严重，同时又影响美观。专车专用的 TPE 环保脚垫完全就会贴合咱们买的这个原车的尺寸，包边严密，防滑不移位，还有防水防污，耐脏耐磨，脏了之后拿下来，咱们洗车的时候拿高压水枪冲一下就可以了，一秒干净，打理起来也很省心。搭配上这个层丝的圈垫，脚感呢就会很舒服啊，还有减震降噪的作用，进一步提升它的实用性。关键哈，咱们选的时候一定要选择那种环保无异味、甲醛达标、厚度适中、完全不会卡住油门刹车脚踏的，行车安全一定要有保障。区别于劣质的大包围脚垫，这种 TPE 材质的全包围脚垫呢，它的贴合度拉满，不翘边不移位，彻底杜绝脚垫卡踏板的安全隐患，车内的干净整洁也全都靠它啊！所以这个 TPE 脚垫呢，也是闭眼入不踩坑的东西。同时呢如果是您比较爱护车属于这个爱护车的一个车主的话，后备箱的专用垫也要买上。后备箱是日常用车储物、放行李杂物的核心区域，容易被刮擦弄脏、沾染污渍。专车专用的这种防水后备箱垫完美的贴合后备箱底部，全方位防护原车钣金，防止刮痕污渍液体渗漏，不管是放行李、搬物品、带杂物，都能完美保护原车内饰，清洁起来一擦即净，成本极低，实用性很高。所以呢后备箱垫哈，也是属于一个花小钱办大事，能够提升我们用车幸福感的必备项目。还有这个车内哈，还有一件红榜啊，值得推荐的东西，就是环保除甲醛除异味的产品。咱们新车出厂啊，有的产品内饰塑料、皮革、胶水都会残留一些甲醛、苯等有害气体，密闭的车厢内异味刺鼻，长期吸入对身体健康伤害极大。尤其您是家里有老人、小孩、孕妇的家庭，新车除甲醛除味必不可少。咱们这个时候就可以选择一些正规的活性炭包，放在车里，也可以用车载的除醛凝胶，或者是光媒这个光触媒喷剂，环保无二次污染，持续吸附分解甲醛，净化车内异味。提车之后呢，咱们多开窗通风，搭配上这些除甲醛的产品，就能够快速净化车内空气，打造健康的驾乘环境，这是关乎身体健康的必选项，千万不能忽视。所以呢这些啊除甲醛的产品哈，咱们也是作为红榜当中一定要入的。
同时呢还有一个关乎安全的啊东西也是必须要准备好的，那就是车载备用硬件。

及工具，啊，新车必备的应急套装包括车载灭火器、应急三脚架、拖车绳、应急补胎工具、救生锤，这都是新车路上的安全保障啊！日常用车以备不时之需，年检必备，上路也安心。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实用的应急工具箱哈，咱们也要装在车上。还有一个特别值得买的是啥？那是车内简约的收纳用品。车门收纳盒、座椅缝隙收纳盒、车载纸巾盒、后备箱收纳箱，这些能够起到收纳作用的东西哈，一般来说都比较简约实用，不占用车内空间，有效可以收纳一下咱们车内的零碎的小物件，让车内一直保持整整齐齐，告别杂乱，开车视线更清爽，取用物品也更方便，提升咱们日常用车的便捷度。还有最后一个啊，值得推荐的呢，就是原厂的车门防踢垫、门把手防护贴。这一类物品价格低廉，安装简单，不用打孔，不用粘胶，直接贴合安装，有效可以防止上下车踢脏车内门、车门的内饰，还有这个指甲划伤车门的面板、内饰划痕，保护原车内饰，长久保持车内的崭新状态，性价比也很高，新车的这些车主哈可以闭眼安排。那么以上呢，就是为大家分享的新车装潢的红榜的全品类项目，每一款都是刚需实用，安全无隐患，性价比拉满，不花冤枉钱，不做无用功，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完全满足咱们日常用车的需求，加装之后好用好打理，更安全更舒心。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为大家分享新车装潢那些黑榜千万不要去买的东西有哪些。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是为大家分享一下咱们有提新车的这样的一些车主朋友们，在装潢的过程当中，哪些东西可以闭眼的买，哪些黑衣榜上的东西千万不要碰。在上一板块呢，为大家分享了很多咱们值得闭眼买的红榜好物。在这个下个板块呢，咱们就来分享一下哈，重中之重新车装潢的黑榜啊，这些项目要么是智商税，要么是华而不实，要么是危害行车安全、损伤原车、甲醛超标、费钱没用的东西，完全多余。很多新手车主被商家忽悠，盲目花钱，加装后悔都来不及。听完之后一定要牢记，坚决别去买，坚决不加装。先来说黑榜的第一个东西啊，就是全包式的座椅座套。这是危害极大的一款鸡肋装潢，也是商家最爱推销的产品。很多车主为了保护原厂的座椅，选择全包座套，看着哈感觉很干净，实则安藏致命的安全隐患。现在的汽车座椅几乎哈都配备了安全气囊，而且是侧安全气囊，发生碰撞事故时，侧气囊会瞬间弹出，保护驾乘人员的生命安全。全包座套完全就把你这个座椅包固住了，会死死的卡住安全气囊，导致气囊无法正常弹出，那你的这个侧气囊是不是就失去保护作用了？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后，后果简直那叫不堪设想，拿全车人员的安全去做赌注，就为了那个什么，看着好看点，看着干净点啊，看着想把自己的那个原车座椅给保护的好点。而且原厂的座椅皮革面料其实哈都是厂家精心设计，环保耐用，贴合人体工学的，完全没必要画蛇添足去加装座套，劣质座套还甲醛超标，而且异味刺鼻，百害无一利。所以说呢，这个汽车的座套千万别要啊。黑榜第一说完了，咱们来说一下黑榜第二，就是中控台的避光垫，毛绒的方向盘套。中控台的避光垫看似防晒避光，实则安全隐患极大，它会遮挡阻碍副驾驶的安全气囊弹出，事故发生时影响气囊正常工作。同时避光垫的材质特别特别的易燃，高温暴晒后易老化起翘，遮挡驾驶视线，肯定是会引起行车安全的。还有刚才说这个毛绒方向盘套哈，很多女生喜欢装，这个冬天看似非常

保暖，但是手感其实很容易打滑。手心出汗后，方向盘很容易这个指向不稳，转向急刹都容易失控，高速行驶就更是致命隐患了。而且包裹方向盘会破坏原车的手感，完全就是移动的安全隐患，这个方向盘套也就直接给它拉黑就行了。第三个要为大家介绍的黑榜物品呢，是劣质的大包围啊，低劣的劣质大包围脚垫往往就会尺寸不符材质松软，极易翘边移位，一旦滑动卡住油门刹车踏板，踩不下刹车，松不开油门，这个东西简直就是不敢设想啊。所以说呢，刚才这个红榜当中为大家推荐的这个 TPE 的全包围脚垫，大家一定要去选那一款，那种什么几十百把块钱的那种大包围脚垫看着便宜，真的是又不好用，然后甲醛又超标，而且对你的行车隐患这个造成的伤害是最大的。所以这种大包围脚垫就算是 4S 店送的，咱们直接扔了就行了，或者是直接不要啊。还有一些智商税的产品再为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要说的是劣质 4S 店赠送的车模，三无车模。现在很多 4S 店买车都会赠送所谓的原厂车模，免费贴膜，咱们看似感觉占了便宜感觉像给咱省了钱一样，实则全是劣质三无膜隔热效果几乎为零，透光率不达标，视线模糊，高温暴晒后散发刺鼻的甲醛、苯等有害气体，危害身体的健康，用几个月它可能就会起泡、翘边、褪色、发黄，撕下来还会残留大量的胶渍，腐蚀原厂的玻璃，清理难度极大，后期换膜还要额外花钱除胶，得不偿失。免费的真的往往就是最贵的，这种劣质的膜坚决不要，宁愿不贴也别贴这种毒膜。还有一个智商税是什么，就是全车漆面的镀金封釉劣质隐形车衣。咱们普通家用的代步车，其实你这个新车买回来完全没必要做漆面镀金封釉，价格昂贵，保质期极短，效果微乎其微，纯属智商税。而且低价的 PVC TPH 的材质的隐形车衣也不咋地有的人说我不镀金不封釉我去贴个车衣，其实这种车衣如果质量很差的话，高温暴晒就容易变黄、开裂、流胶，撕下来直接损伤原厂车漆，把你原厂车漆带下来一大片，修复费用极高，还会让你的二手车贬值。商家鼓吹原厂保护全都是忽悠的，家用车没必要花大价钱做天价漆面的养护，咱们正常洗车打个蜡几十块钱的就完全足够了，也能起到保护作用。所以说这个汽车的车漆保护这方面咱们也要注意避坑。接下来再说一下咱们车载的一些摆件也要避坑，那就是车载香水、香薰摆件、中控台的厚重饰品。劣质的车载香水全都是化学香精勾兑的那闻着是真香，但是甲醛也是真超标，有害物质也是极多，高温暴晒以后尤其这个有害物质它就会加速挥发，损伤呼吸道健康，甚至发生爆炸自燃。各种中控台的摆件、挂件、毛绒玩具现在很多人喜欢装点什么那种手办拉布布各种各样的那些cos 的动漫那些东西真的是千万别摆，紧急刹车碰撞时会瞬间飞溅，砸伤驾乘人员，遮挡驾驶视线，分散驾驶注意力，引发交通事故。车内一定要越简洁就越好，它就越安全。这些花哨的装饰完全没必要还有呢智商税的还有一个东西，就是盲目改装的内饰真皮，更换中控，加上五颜六色的氛围灯有的那种鬼火少年现在变成了中火少年了这个车内还是要延续原来那种就是非主流的感觉，加装一大堆的那种五颜六色的氛围灯这些东西不仅价格高昂，还会破坏原车的电路，原车内饰结构改装后异响短路，故障频发，甚至引发车辆自燃已经有很多起这样的事故了，改装痕迹严重，后期二手车贬值尤其对安全上的影响很大，一定没必要折腾去搞。好了，以上呢就是为大家分享的所有的红榜和黑榜的内容，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的记住，对咱们这个新车该买的一定不遗余力的去买，不该买的千万别去碰。
其实啊，这个新车装潢真的非常简单，就是摒弃所有花哨鸡肋危险的装饰，只留下对咱们安全有用的刚需的实用的防护健康环保的产品，不用花大价钱，不用大拆大改，就能拥有干净舒适安全的用车环境。很多新手车主就因为不懂被商家忽悠了啊，装了一堆没用的东西反而得不偿失。希望今天这期新车装潢红黑榜能帮助每一位车主厘清思路，分清优劣，避开所有陷阱，把钱儿花在咱们的刀刃上，提车之后轻松加装，舒心用车，平安出行。买车呀，它是为了提升咱们的生活幸福感，新车装潢只是为了安全实用健康服务。不盲目跟风，不消费智商税，不花冤枉钱，最简单精致安全无忧才是用车的最佳状态。好的，以上呢就是关于新车装潢红黑榜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哇，好多好吃的呀！妈妈，我要把你做的都吃光。
2: 那明天妈妈给你做更多好吃的，好不好呀？
1: 不用啦，妈妈。我是学校的文明就餐监督员啦，以后妈妈做什么我就吃什么，我要给大家做一个好榜样。
3: 宝宝真棒，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那今天咱们就一起把妈妈做的饭菜全吃光。
1: 老师说不剩饭菜，

0: 才是美德。
1: 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弘扬节约美德。
2: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0: 欢迎收听 FM 98.7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6: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好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感谢你们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乐园，我是佐真哥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佐真哥哥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的一些活动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咱们江津区的少先队员飞上了蓝天。为了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加强泸州、江津、永川、荣昌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助力我们的成渝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四地共同举办的飞上蓝天逐梦低空庐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圆满的举行了。江津区综合保税区的十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天空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踏上这段充满无限可能的航空之旅。整个活动呢安排得非常的紧凑哈。首先呢，在永川的大安通用机场，少先队员们了解了机场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以及航空安全知识，学习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方法，增强了安全意识。走进停机坪，讲解员们也是详细讲解了飞机的结构和原理，让大家对飞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少先队员们呢，也纷纷与自己喜欢的飞机合影留念，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你看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知识哈。来，我们接着看一下后面的内容。那么少先队员们呢，他们的第二站呢是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航空学院。从战斗机的速度与激情，到民航客机的安全与舒适，再到直升机的灵活与便捷，每一架飞机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在老师的带领下呀，少先队员们还聆听了关于安检设备、机场设施等的科普情况。那么而且呢，还学习到了很多科普知识，还亲身体验了安检和值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孩子们也是非常的惬意和舒适的这种游玩哈。另外呢，研学的最后一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圆梦飞翔无人机的研学基地。少先队员们呢，先观赏了无人机的灭火演示，还有农业喷洒等表演，被无人机的各种精彩的动作所吸引哈，受到了我们的科技与生活的这种巧妙结合。活动还设置了互动环节，孩子们呢，也是积极的提问，与专业的老师进行深入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低空经济、大疆农业发展史等内容，拓宽了科技的视野。当然呢，在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教练的指导下哈，少先队员们还走进了模拟的驾驶舱，亲自体验飞机的起飞，还有我们的这种平飞、转向以及降落等飞行科目，很多小朋友们都是很期待、很激动的这种状态哈，觉得哇，好舒服哈，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游记，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小朋友们来体验的，记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小朋友们来体验的。在逼真的模拟环境当中哈，感受飞行的刺激和挑战。此外呢，大家呀还亲手制作了航模，放飞属于自己的小飞机，在动手实践中学习航空飞行原理，让知识与实践有机的结合。那么这样的一次我

前行的，只有这样呢，我相信才会使得我们的小朋友哈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下去。所以在这里呢，走正哥哥也希望大家哈怀揣着这样的一个航空航天的梦想，那么一起勇敢的前行，逐梦未来。

0: 上好。
1: 同学见面相互问好。
2: 老师，早上好。
3: 早上好。
4: 老师，早上好。
3: 早上好。
1: 谢谢老师。
5: 老师，早上好。
1: 见到老师要主动问好。

0: 不随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等废弃物。
1: 同学，
0: 你的哨牌，谢谢。
1: 别客气。
0: 受到别人帮助时，要主动说感谢语；
1: 接受对方致谢时，要说别客气，不用谢。
2: 刘嘉乐，请你说。
1: 分别描述了三幅画面，分别是溪边钓鱼、江中戏水、林中采菇。
2: 孩子们，你们同意吗？
3: 同意。
2: 请坐，我们翻到书本。

0: 业。上课做单证，积极思考，主动回答问题。
1: 陈功郎，你快点。
0: 好。
2: 讲卫生，勤洗手，节约用水。
0: 不在楼道中大声喧哗，追跑打闹。上下楼梯靠右行，主动避让其他人。
2: 不在马路上玩耍打闹，不翻越护栏。
0: 学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
3: 过马路走斑马线。
4: 哎，你们看那个老奶奶怎么了？
0: 我们过去看看吧。
5: 奶奶，您怎么了？
6: 别冲呀。
7: 奶奶，我们来帮助您吧。
0: 询问他人是否需要帮助，主动帮助他人。
8: 小心点儿。
9: 妈妈，我回来了。
10: 宝贝，快来洗手，准备吃饭了。
9: 出门前、回家后都要主动和父母打招呼。
8: 妈妈，我来帮你。
9: 爸爸，你回来了。
11: 哎，宝贝，真乖。
9: 吃饭了。
11: 好，
9: 我们要主动关心家人。在家里，我们要帮父母做力所能及的事。爸爸妈妈吃饭了。
12: 创全国文明城区，建山水人文江津，我们共同参与。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重要，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来说，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节目啊，这一期的内容是围绕着我们叫什么呢，我们的孩子们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已经说过了哈，就是我们的行走的私人课，为了全面加强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从红色历史当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信心。那么日前呢，团区委也是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公益研学活动，45名青少年走进聂帅故乡吴滩，传承追寻伟人的足迹，感悟伟人的精神，在行走中上了一堂深刻的思政课。孩子们走到的第一站呢，就是吴滩老香厂哈，就是我们的吴滩老街。少年们也是一路的了解观赏清代民国时期兴建的古建筑以及周边的乡村散布着的老院宅院哈、祠堂等古建筑，走在青石板路上，聆听吴滩古镇的悠悠历史。你看，有我们的专门的讲解的志愿者们给孩子们认真的讲解和授课。接着我们再来看走到的第二站呢，那就是我们的青少年们走进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聂荣臻元帅的故居冲口私塾，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叫做叫什么呢，插旗寺小学等聂荣臻元帅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学校，还有就是

0: 元帅的这种去过的地方和出生的地方，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呢都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缅怀我们的这种革命先烈哈，也是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种传承的精神和思想在里边。那么在这些第二站的这些地方呢，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也是充分的领略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伟人的这种青少年的时光。另外呢，他们也去参观了聂帅故居，了解聂帅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通过图片、实物、多媒体等形式全面了解聂帅的革命生涯和丰功伟绩。第三站呀，就走进了我们的向外婆庄园。在向外婆庄园当中呢，庄主林子阿姨也是热情地为大家讲解爱媛城的果实特点以及种植过程，大家也认真地制作哈爱媛城的自然笔记，还体验了红橘罐头的制作，精心制作标签，每一步啊都充满着乐趣。接下来呢，我们的团区委啊还将继续的围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培育新时代新人这样的一个主题和目标，持续开展思政课的系列活动，同时呢也梳理整合区内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积极创新开发更多有价值的思政课的路线，以点带面引导带动广大青少年们走出校门，在游中学，学中游，游中悟，这样的一个成长生活的体验。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4: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5: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5: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7: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8: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9: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8: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10: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11: 朝鲜人上，朝鲜人上。
1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8: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1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停下试一试。
8: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10: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13: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
10: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
11: 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14: 我叫振宇。
15: 我叫小芳。
14: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15: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14: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16: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15: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14: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15: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14: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15: 冬天，我听见白鹭扑翅的声音。
11: 感谢母亲河，让我们听见生命蓬勃的颜色。
17: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了。

后感谢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接下来的时间呢，佐证哥哥就开始要和大家走进这一个板块，我们的儿歌随身听了。不知道小朋友们同学们在听儿歌的时候或许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悟哈。今天我们要听的第一首儿歌呢，就是名字叫做在银色的月光下。哎，这个感是不是感觉这个名字特别的有诗情画意啊？那么在银色的月光下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景色或者是什么样的感悟呢？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儿歌随身听。

看，在银色的月光下，总会感受到宁静、静谧、安逸的这种感受。所以很多时候哈，我们在生活当中也好，或者是在平时的学习工作当中都好哈，不仅是小朋友们、同学们，还有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感受到月光的静谧，就会感觉特别的宁静、安逸。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聆听下一首儿歌，名字叫做《雨后彩虹》，跟着左正。

这种合唱的这种音乐哈，有一点点叫什么呢，我们的魅力，还有加强的这种情感和环境的这种状态哈，我觉得这种音乐来说的话，都是值得大家聆听和感悟的一种歌曲。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佐证哥哥要再和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儿歌，叫做《再一次荡起双桨》，我们一起来聆听一下。

0: 你好，欢迎光临，请问有预定吗？
1: 没有哎。
0: 您您请。
1: 哎，这个屏幕播放的是后厨的情况吗？
0: 是的，江津区正在大力推行民厨酿造，通过摄像头加显示屏的形式，让后厨的操作亮出来，食品安全干得见。顾客呢，在就餐区就可以看到后厨的情况，能更好地行使知情权和监督权。太好了，这样我们吃的也更放心了。
1: 对。
0: 好的，这边请。您好，请问你们哪位点菜？
2: 给我吧。
1: 我想请问一下，你们这里是否售卖野生青蛙呀？
0: 不好意思，按照国家要求，野生动物是禁止。

0: 法交易和售卖的，野生青蛙也属于保护动物，我们这里是没有售卖的。
1: 哦，这样。
2: 那我们要一个香菇烧鹅、泡椒肉丝、粉丝包，再要一个番茄蛋汤。
0: 你好美女，您这边已经点了四个菜了，为避免浪费，请按需点餐。
2: 好，那我们就这些。
0: 如果您这几道菜都想吃，可以给您换成小份的。
2: 好，那我们换成小份菜，谢谢。
0: 好的。
3: 辛苦了，今天添麻烦了啊！
4: 没有没有，
3: 来来来，下次啊我们再合作，好，好不好？
5: 好，好，好，
3: 好，好，好，好，好，好，
0: 各位先生，打扰一下，麻烦您用餐的时候小声一点，旁边还有其他客人正在用餐，考虑一下他人的用餐感受，互相尊重，谢谢。
4: 不好意思，
3: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小声点。
6: 服务员，买单。
0: 先生您好，这是您的消费清单，请吧台买单。
6: 好的，谢谢。
0: 我看您菜品剩的还比较多，我们店里有免费打包服务，我用打包盒帮您装好，您带回家，您看行吗？
2: 好，那麻烦帮我们打包，谢谢。
0: 好的。
6: 光盘行动，从我们做起。
7: 创全国文明城区，建山水人文江津，我们共同参与。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

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有些车呀，不幸被水泡了，泡水车修好了还能开吗？会不会有后遗症呢？这是很多车主关心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被水浸泡过的车到底会留下哪些后遗症啊？从发动机到电路，从内饰到安全系统，一次性的讲透。如果您正在考虑买二手车，那么这一期节目呢，也能够帮您擦亮眼睛，避开泡水车的坑。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巡航控制系统的使用技巧与注意事项，从定速巡航到自适应巡航，把什么时候能用，什么时候千万别用，怎么用最安全，一次性讲透。首先还是来听歌吧，来自于王心凌的《我会好》。

如果车辆只是底盘进水，发动机没淹到，问题不大。如果水深超过进气口，水被吸入发动机，那就是发动机进水。严重的呢，会导致连杆弯曲，还有活塞破裂，缸体击穿。那么有些车呢，当时还能开，但是水是不可压缩的，连杆呢，可能已经微微的变形了。那么开着开着就可能突然爆缸，即使当时维修更换了连杆活塞，发动机的精度呢，也会受到影响，后期容易出现异响，动力下降，油耗增加。所以在泡水车当中，发动机进过水的，即使修好了，也像个定时炸弹。

第二个重灾区呢是电路系统，现代汽车少说也有几十个电子控制单元，各种传感器线束遍布全车。那么水泡过后呢，即使当时吹干了，铜线芯呢也会慢慢的氧化腐蚀，接头处呢会产生绿锈。那么这种损伤呢是渐进的，可能修好之后的几个月甚至一两年才发作，症状呢五花八门，故障灯时不时亮一下，车窗突然失灵，音响时好时坏，甚至行驶当中突然熄火。最麻烦的是啊，这种间歇性的故障极难排查，修车师傅呢可能换了一大堆零件还是找不到病根，电路后遗症是泡水车让人最头疼的问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内饰发霉是泡水车最直观的后遗症，地毯、座椅、海绵、顶棚这些材质吸水之后呢，很难彻底干透，即使表面烘干了，里面可能还藏着水分，时间一长呢，霉菌就会在里面疯狂生长，车内弥漫着一股霉味，怎么通风都散不掉。霉菌呢，不仅难闻，还对健康有害，可能会引发呼吸道疾病、过敏反应。更麻烦的是啊，有些霉菌会腐蚀内饰材质，导致皮革开裂、海绵粉化，即使花大价钱换全套的内饰，那么拆装过程当中呢，也可能会损坏卡扣和塑料件，产生新的异响，所以泡水车的内饰基本是不可逆的损伤。

安全系统的后遗症呢最要命，安全气囊的控制单元通常安装在座椅下方或者是中控台的底部，碰水后呢极易损坏。如果气囊电脑进水，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气囊永远弹不出来，碰撞时失去保护，二是无缘无故自己弹出来吓人一跳，还造成伤害。更隐蔽的是呢，有些不良商家会把泡水气囊电脑吹干之后呢继续使用，表面上故障灯灭了，实际上呢已经失效。还有些安全带预警装置、 ABS 泵还有车身稳定系统等等，泡水之后呢都可能失灵。这些安全配置呢平时用不上，关键时刻是保命的，一旦失效后果不堪设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泡水车的后遗症，刚才说了发动机、电路、内饰、安全系统等等，底盘的慢性病呢也不容忽视，车身底板不是完全密封的，泡水之后呢，水会进入底盘空腔和纵梁的内部，那么这些地方呢没有排水孔，水在里面出不来，时间久了呢就会从内部开始生锈腐蚀，从外面根本看不出来，等哪天发现底盘锈穿了，那就已经来不及了。还有排气管、刹车油管、燃油管路等金属部件泡水后呢也会加速锈蚀，刹车系统如果进水，刹车油呢会乳化变质，刹车性能下降。另外轮毂、轴承、转向、拉杆、球头这些活动部件呢进水之后润滑脂乳化，会加速磨损，产生异响和松旷。

变速箱和差速器的后遗症同样严重，有些部件呢都有通气孔，泡水时呢水可能从通气孔进入内部，变速箱油进水之后会乳化变质，失去润滑和散热能力，导致内部的齿轮轴承磨损。初期的症状不明显，可能只是换挡顿挫，慢慢的就会发展为异响打滑，最后彻底报废。修一个自动变速箱少则几千，多则好几万，而且变速箱进水之后很难完全排干净，即使换了油可能还有残留水分在里面，所以买二手车的时候呢，检查变速箱油的状况很重要。正常的油是红色或者淡黄色，如果变成乳白色或者咖啡色，那就说明进过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泡水车到底能不能买，分三种情况。如果只是底盘轻微涉水，地毯都没湿，那么影响不大，可以正常使用。如果水淹到座椅内饰和部分电路受损，那么这种呢属于中度泡水，修复之后呢仍然有较大的隐患，不建议购买。如果水淹过仪表台，全车大部分电器和发动机都进过水，那么这就是严重的泡水车，是绝对不能买的，修好了也是无底洞，今天坏这个明天坏那个。如果您不懂车，最好远离所有泡水车，二手车市场上泡水车很多，有些被精修后充当精品车来卖，那么买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找第三方的检测机构来把把关，贪便宜买了泡水车，后期维修的钱呢，可能比买车钱还多呢。

在节目最后跟大家来总结一下，泡水车的后遗症呢，包括发动机损伤、电路氧化、内饰发霉、安全系统失效、底盘锈蚀、变速箱进水、气度涉水，问题不大。中度泡水的隐患重重，重度泡车千万别碰。如果您不幸遭遇了泡水车，建议及时出手，长痛不如短痛。如果您正在买二手车，那么一定要擦亮眼睛，别被低价迷惑，安全无小事，生命更可贵。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

0: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1: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2: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3: 朝鲜人上，朝鲜，朝鲜，朝鲜人上。
2: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0: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4: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2: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5: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2: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
3: 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3: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4: 九八七江金五新闻
1: 98.7 Good afternoon。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九八七江津午新闻，开启美好的午间时光，我是主持人浩然，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搜索调频98.7兆赫，下载喜马拉雅、云听和最江津 APP， 进入江津综合广播专区，您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此刻九八七江津午新闻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同步播出，在这里我们要向江津区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问候午安。好，来关注这一节新闻的详细内容。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要闻。近期我区召开了安全生产及连续强降雨天气过程应对处置视频调度会，区委书记唐大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忧患意识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紧盯不放的执行力，抓实抓细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以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我区已经进入了汛期，近期呢还将经历多轮的强降雨天气过程，汛情风险仍然较大，防汛形势依然严峻。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应急响应和减灾救灾新理念，深刻认识我区特殊地理环境带来的严峻挑战，坚决破除经验主义和消极懈怠思想，层层压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做到思想上不松懈，行动上不迟缓，落实上不缺位，坚决打赢这场极端强降雨的防御攻坚战。与此同时，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也督导检查防汛减灾工作，坚决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战时状态抓实抓细防汛减灾各项工作，高度戒备，充分准备，严密防备，有效应对本轮强降雨天气，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么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夜间降雨明显，短时降雨偏强，绝不允许麻痹大意，心存侥幸，掉以轻心，要以万全的准备，以确保万无一失。上级有指令，各级有行动，面对严峻的汛情，各方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那么汛情也是命令，责任重于泰山，在险境面前，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们冲锋在前，集结了公安民警、应急救援队伍、民兵、志愿者、镇街干部等各方力量，组建抢险攻坚队伍，第一时间赶赴了受灾的各个现场，开展抢险的处置。在贾斯镇，工作人员拉起警戒线，封闭了危险路段，劝阻群众远离河岸危险区域，并组织力量挨家挨户排查，协助低洼地带的居民转移贵重物品，及时避险，以保障群众安全。应急救援力量也出动了无人机，开展巡河，布设布控球、高清摄像头，24小时实时监测水位的变化，科学调度，有力支撑。贾斯全镇6支救援队伍103名工作人员全员在岗，高效开展了排涝清淤、隐患排查、群众转移等工作，以确保险情处置规范有序。与此同时，齐河的2026年第一号洪峰也平稳地过境了贾斯镇，齐河水位逐步回落，全区未发生人员伤亡事件，没有重大险情发生，防汛抢险工作取得阶段性的成效。那么据记者了解到，江津此轮的降雨过程呢，将持续到27号的夜间，防汛防灾形势依然严峻。下一步，江津区将始终绷紧防汛安全弦，持续强化雨情水情的监测预警，加密隐患排查整治，备足备齐应急物资力量，扎实做好后续防汛减灾各项工作，以坚决守住安全底线，以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好，再来关注西洽会的消息。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重庆举行，重庆江津玉公司携原创产品集中参展。本次参展的展品匠心十足，特色鲜明，其中襄阳雅韵套盒甄选江津西玉，搭配了天然的沉香，冷暖相融，一气两用，既是案头雅器，也是随身风物，极具收藏和礼赠的价值。其中呢，玉胶魔方套盒深挖了江津九叶青花椒药食同源的特质，将花椒天然精油与西玉的肌理有机结合，兼具经络按摩、舒缓、祛湿等养生的功效，实现了地方物产与西域文化融合创新。此外，玉石按摩仪、八角造型首饰、花椒主题首饰、山茶花系列配饰也同步亮相，江津玉在西洽会受到了大家的追捧。好，再来关注文化方面。以回到故事发生地，致敬平凡奋斗者为主题的纪录电影《老土归巢》露天特别放映活动日前在白沙镇政府广场温情启幕，1000余名当地的群众、外来务工人员和电影主创团队、文化界嘉宾一道，共享了这场充满温情与敬意的文化盛宴。那么这部由江津籍青年导演郑旭松执导的纪录长片，以林甘玉跟拍手法，真实地记录了白沙酒厂的劳工潘昭德在返乡之后，兼顾劳作、照料双亲、抚育子女的坚韧人生。

这部纪录片已经斩获了第48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并且入围了平遥、北京、重庆等国内外的重要影展。当天放映结束活动之后呢，主创与观众围绕影片创作历程、现实的社会价值展开了深入的交流探讨，回应观众的疑问，实现了荧幕内外的有效对话，也进一步传递了我区平凡奋斗者的精神力量。好，接下来关注一下于 BA 的动态。那么上周末呢，于 BA 涪陵体育馆打响了 D 组的焦点战，也就是江津四面山队客场挑战涪陵队。经过激烈对抗，江津队以75-84惜败。那么此次江津队三大主力皆是带伤迎战，拼出了铁血韧劲，近百名江津球迷远赴涪陵，用呐喊撑起了第六人。赛事更是以篮球为桥，推动体育和文旅深度融合，展现了江津城市活力的发展底气。那么值得一提的是，赛场之上球员奋力拼搏，看台之中球迷热情火热，尽管是客场作战，仍然有自发的球迷前去支援，为家乡助威。此起彼伏的江津雄起四面山加油呐喊声也在当天的比赛当中此起彼伏，每一次进攻，每一个成功的防守都引起了大家的内心震荡，用呐喊和欢呼给予江津队的球员们无限的力量。从首战主场的声浪掀翻赛场到客场的跨越追随，江津球迷始终和球队们并肩同行，也彰显了江津浓厚的篮球氛围和团结奋进的城市精神。我们来分析文体融合如何以球为媒激活力，擦亮城市名片。一场于 BA 的赛事不仅是篮球竞技的舞台，更是江津推动体育和文旅深度融合、激发城市发展活力的重要载体。那么作为重庆业余篮球的老牌劲旅，江津队曾经获得市七运会的亚军、于前八区县篮球赛两连冠。那么此次征战于 BA， 既是对本土篮球实力的彰显，也是展示城市形象的窗口。在赛事期间，江津将紧扣一赛区一亮点、一主场一特色的理念，将篮球赛事和文旅资源深度联动。主场比赛将同步举办特色市集，汇集非遗美食、文创产品、特色农产品，推出凭赛事门票免费游四面山景区等一系列的惠民福利，带动江津的餐饮旅游消费，让球迷观赛之余能够沉浸式的去感受江津的人文魅力。那么从赛场的比拼到球迷的同心，从体育的竞技到文旅的赋能，江津也将继续以于 BA 为契机，点燃全民的健身热情，凝聚城市向心力，推动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走深走实。未来江津将继续以篮球等体育赛事为纽带，深挖文旅资源，激活消费潜力，让体育活力与文旅魅力相互赋能，持续擦亮体育城市文化名片，书写文体旅融合发展的崭新篇章。那么更多相关于 BA 的动态赛事消息，也欢迎关注江津融媒和江津体育、江津文旅，我们也将为大家带出更多的精彩的现场的及时的报道，让我们一起为于 BA 江津四面山队加油鼓劲。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新闻的全部内容，由主持人浩然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播出的精彩节目，朋友们再见。

0: 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1: 哎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也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2: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3: 喂，你好。
4: 老哥，普洱街上的点到底你光光着？
3: 完了，那些大点的那些菜谱，他们都很狠我，也很多人想保护我。那个我不怕，因为这狗一点都欺负下去。
5: 刘红，长江护渔志愿者，四年来1000多个夜晚在江里上度过，花掉积蓄100万元，只为守护长江水域这些美丽生灵。
6: 我们这个那么继续保持下去的话，生态平衡的话，在长江里面的鱼就多了，水质就好了。要不到今年，我们长江鱼就会恢复到过去的样子。
5: 守护长江，守护我们的家园。

0: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1: 提前起。
0: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1: 81起义胜利
2: 怎么样了？
3: 准备好了。
0: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4: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5: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6: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朱元璋胜了，打败了陈友谅，并且还得了大小船只，那不少啊，大船呢就是数十艘，中小的船舰呢几百条。朱元璋登上陈友谅的旗舰，在这条塞断江的大船的宗舱里还藏着康茂才写给陈友谅的那封啊诈降信。朱元璋看了不禁失笑，朱军乘胜进军，派遣大将收复了太平城，进而占领了安庆路，另外派大将攻克了信州，威胁着陈友谅的侧翼。陈友谅他的袁州守将欧普祥是徐寿辉的老友，因为对陈友谅杀害徐寿辉不满，将袁州献给了朱元璋。陈友谅败退之后，一路上收容了溃散的士兵，一直到江州，这才站稳了脚跟。他住进了江州徐寿辉原来啊居住的皇宫，觉得这一败仗实在是太憋气了，但是又很不服气。他认为这次吃了败仗是由于中了康茂才的诈降计，非战之罪也，于是加紧训练士兵，准备再战。徐寿辉啊，原来还有一部分人马，由这个大将明玉珍呢率领，占据大江的上游。这时听说陈友谅事主篡位，于是塞断了火塘峡，据这个重庆路啊独立，跟陈友谅脱离了关系了，自立为龙蜀王。明玉珍呢，也是群雄之一。咱们这里头呢给您略微的交代一下。第二年，也就是至正啊21年龙凤七年七月，陈友谅认为呢准备充足，先派遣元帅张定边去攻打安庆府。安庆是大江沿岸一个重镇，在这个江州与太平之间，陈友谅想以他为这个前哨，稳步啊北征。张定边这就是先遣部队，陈军仍然以这个水师为

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相，等到了龙凤七年，更进一步的封朱元璋为吴国公。朱元璋表面上欣然接受，而事实上他尊奉小明王，自有他的一番打算。安庆失守的消息传到了应天，朱元璋决定亲征。他先派人跑到了江州，用这个重金收买了陈友谅的左右亲信，让他们在陈友谅面前进谗言，说赵普胜的这个坏话。朱元璋的反间计果然奏效，一贯心胸狭窄、嫉贤嘟囔的陈友谅真的以为啊，徐寿辉的四将对他呀有不服了。为了杀一儆众，竟然派人将赵普胜给斩了。双刀赵的部下心怀怨恨，元帅张定边统辖不住，以至于将帅不和，士气低落。说这边朱元璋乘胜新造了龙翔舰，率领着周师逆江而上来收复安庆。龙翔舰上竖着两面大旗，上面分别写着吊民伐罪、纳顺招降八个大字。徐寿辉的老部下大将傅有德、丁普郎这些个人先后的归降，并且当了朱军的向导，引导着朱军来攻。哎，这倒不错。有道是啊，没家贼不引外鬼，这家贼可了不得。张定边虽然说勇猛善战，但是这种众叛亲离的形势也是无计可施。两军在安庆稍微一接触，张定边的军队就溃散了。朱元璋率领着本军，再加上新降的傅有德、丁普郎部，浩浩荡荡乘胜杀奔了江州。陈友谅啊，在这个江州城中乍一听探报说朱军已经到了城下，一开始还不相信呢，以为啊兵卒的误传，等到张定边逃回来了，这才有些个惊慌，急忙登城一看，哎呦我的妈呀，但只见旌旗招展，浩带飘扬啊，一眼看不到头啊。到这阵他才啊大惊失色，忙不迭的安排防御。这江州啊，地处鄱阳湖湖口的西侧，由于赣江以及其他的八大支流注入了鄱阳湖内，所以说又将江州称为九江口。江州啊，前临大江，侧依鄱阳湖，后枕着庐山，形势十分的险要。这也是一座坚城，朱军水陆齐攻，一连攻了三天，陈军在城上坚守着，一时攻不下来。到了第三天的晚间，朱军鸣金收兵，士兵们各自休息。朱元璋啊，饭后站到了这个舰上高高的船头啊，向这个江州城啊遥望，但只见城头上灯光壮壮，照见人影隐约，防守的十分的严密。他身旁站着一些水军的将领，多是巢湖的旧将。当时有谁呀、啊？廖荣忠与这个于氏弟兄等人，这些个将领善打水仗，但是眼看这个雄视江边的大城无计可施。朱元璋在这个船头啊渡来渡去，猛然想起去年陈军攻陷太平用的是江海鳌巨舰的舱楼，自己军中虽然说没有带这么高的舱楼的巨舰，为什么不可以想个办法代替？他让这廖荣忠乘上小艇，悄悄地摸到了这个城边，密测了城的这个高度。这边让人连夜到山上砍来了高大的毛竹，临时在一些个较大的船上搭起了天桥，人多手快，半夜多的时间便在几十艘啊船上把天桥搭装好了。这天色将暑，月淡星疏，再一看这城头啊，但只见灯火山岚，正是守军呢疲困之时。朱元璋一声令下，十几艘搭着高高竹架的大船悄悄地划开了，驶向了城边。等到这个守军呢发觉了，惊呼起来，大船已经啊抵达了城根，正好又赶上涨潮。攀在竹架天桥上的这些个朱军呢，不费吹灰之力登上了城楼。恰似年前呢陈军攻入太平城一幕的重演，陈友谅不曾防备朱元璋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呢。等听到有人报朱军入城了，他还在睡梦当中，到了这阵也顾不得细问了，慌忙当中啊，赶忙的带着妻儿老小以及心腹将吏乘船突围，逃亡了武昌去了。朱元璋进入江州城之后，派出大将分别攻取附近的州县，各地守军不肯替这个陈友谅卖命，纷纷的投降，献出了城池。那驻守龙兴的
江西行

省丞相胡延瑞看大势已去，于是派外甥康泰携带着亲笔信到江州城去见朱元璋，表示愿意投诚。朱元璋大喜，乘船经鄱阳湖进入赣江，直抵龙兴。胡廷瑞出城迎接朱元璋，入城之后把这个龙兴改为了洪都府，任命叶琛为知府，留下邓玉驻守，自己呢率领大军带着胡廷瑞返回应天府。这胡廷瑞啊是个文官，很有这个智谋，朱元璋啊早就听说过他的名字，所以说要带他回应天，让他进相政务。胡廷瑞手下有两员大将，一个就是他外甥康泰，另一个姓朱叫明宗。朱元璋因为他们是自愿投诚，另眼看待，让他们仍旧率领所部协助这个邓玉啊进行驻守。但是胡廷瑞背地里对朱元璋说，那祖宗啊是陈友谅的心腹，不很可靠，让这朱元璋对他加紧小心。这时呢正好朱元璋分出一军，由这个元帅徐达统帅，准备攻往这个武昌，于是就把康泰祖宗所部编入徐达的军中，使他们离开了洪都。朱元璋回师之后，徐达的远征军也由这个洪都出发，直奔西北攻取这个武昌。行军途中突然传来了噩耗，茂州的守将胡大海被叛将蒋英、刘真刺死，而楚州叛将李幼之也杀死了枢密院士耿在成和都使孙延。这两伙叛将原来都是元军的将领，是被迫投诚的。此次听说朱元璋远征，于是趁机反水。那阵朱元璋还没回这个应天，不过浙江的朱军将领不带调遣，就自行剿叛。建德路的守将朱元璋的外甥李文忠会同胡大海的养子胡德济直奔这个茂州，莒州的守将邵荣啊则是去这个楚州平叛。两处叛军不敌，楚州的李幼之啊被邵荣杀死，茂州的蒋英、刘真则是弃城逃走，投奔张士诚，被安置到了杭州路。这两处的叛乱很快就被啊平息了，但是影响却不小。在徐达的远征军当中，康泰、祖宗啊听到消息之后蠢蠢欲动了，他们乘着夜间宿营时偷偷的脱离，带着部署潜回了洪都。城池啊早就做了这个安排内应了，半夜里打开了城门，等这个叶琛跟这个邓玉得了信了，康太太已经入了城了。邓玉顾不得披甲，可就杀出去。那个叶琛是个文官，不幸遇害，邓玉在叛军重重包围当中单人独骑浴血奋战，终于杀出一条血路，冲出城去，幸而得脱。徐达在行军途中发现这两个人失踪了，大惊失色呀，料他们回了这个洪都，于是反师来救，可惜晚了一步。等到徐达赶到时，这两个人已经将城池给占了，关闭城门进行抗拒。徐达大怒，下令攻城。康泰跟祖宗啊哪里是徐达的对手，只打了半天这城就被破了，两个人骑马逃走，被徐达部下给捉住了。康泰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祖宗的身上，徐达于是将祖宗斩首，另外派人把康泰押往应天，请求啊朱元璋发落。洪都叛乱虽平，但是徐达已经不能离开了，只得在这里留守啊，并且请朱元璋再派守将来。不久朱元璋派来了新的守将，是他的亲侄子朱文正，并且派赵德胜为副将。那个邓玉虽然说失城有罪，但是朱元璋考虑到胡廷瑞呢早就提出了警告，是自己大意，这才让那二人的阴谋得逞。当时啊事起仓促，怨不得邓玉，于是就不能再追究邓玉失城的责任，仍然命令他担任副将来洪都协助朱文正。朱元璋派徐达西征啊，原意是想趁陈友谅在这个武昌啊立足未稳，来个趁热打铁。但是洪都变起拖延了几天呢，陈友谅在武昌已经有了准备了，这阵去攻他已经失去了突袭的机会。如果说再让这个徐达孤军深入，形势不利，于是下令调徐达班师，打算再等陈友谅来攻，仍然采取以逸待劳的策略。说这边朱元璋全力对付陈友谅的时候，他背后的张士诚虽然说没跟陈友谅合作来攻这个应天，但是也乘着这个缝隙与元朝勾结，被元朝任命为太尉。张士诚呢凭借元朝的势力攻打各地小股的红巾军，他们以平江为主。

中心呢，向南北两个方向发展，南边占了杭州、绍兴，北边一直到徐州、济宁，把亳州也攻下来了。这个时候已经到了至正23年，也就是公元1363年，就是龙凤九年，元军攻打了小明王，调张士诚派兵协助，张士诚让元帅吕珍网攻安丰，刘福通出战不利，小明王只好向朱元璋求救，朱元璋率师亲自去解安奉之围。陈友谅听到消息，认为报仇的机会来了，于是调集全部的人马，第三次向朱元璋进攻了。他的第一个目标，那就是洪都。朱元璋亲自率兵去这个安奉解围，刘基很不以为然，他认为朱元璋外出啊，陈友谅闻讯非得来攻应天不可，所以说他劝朱元璋要慎重。但是朱元璋去救小明王有他的打算，终于没有听刘伯温的劝阻，带兵北上。果然陈友谅卷土重来，他这次特地的制了比上两次还要巨大的船舰，因为他考虑到自己的水师啊虽盛，但是攻城略地，非要上岸不可，因此也得有强大的步兵，特别是出奇制胜，行兵迅速，莫过于齐军。他思来想去，想出一个办法，建立了一支水军步战队。他新制的大船，船体高有好几丈，上下共分三层，每层都有走马棚，以便装载马匹。最下一层是这个橹仓，每侧有几十根的大橹，每根橹四个人摇，行走如飞，每艘船可以容纳将士2000至3000人，有如一座座活动的小城堡。他认为啊，这就是稳操胜券了。所以说倾国而来，把文武百官以及亲属家眷全部带到了船上，总兵力号称60万，准备一举把朱元璋扫平，然后就在这个应天定都。如果他真的如同啊刘基啊所虑的那样，沿着大江顺流而下直攻应天，那么应天府兵力单薄，攻击或者就可以得手。等到占了应天府，然后再分兵四处扫荡外围，到那阵鹿死谁手那可就不好说了。可惜的是他一丝未改刚愎自用的老毛病，连吃两次败仗却仍然呢骄横自大，不把敌人放在眼里。他的打算是挨着个的来，把朱元璋啊占据的城池一座一座的吃下攻下，跟他的本土连成一片，逐步的推进，最后在水道渠成攻打应天。至正23年的4月，陈友谅大军从这个武昌出发，沿大江东下。从这个地图上看，挨得最近的那就是洪都。其实洪都啊，局促在这个赣江，并不在他东征的主道上。可是他既然定下了蚕食的这个战略，自当按部就班的挨个的打呀。他让船队驶离了大江，进入鄱阳湖，再沿着赣江口啊逆上，顺着赣江去攻打洪都。陈友谅这是跟朱元璋第三次交锋的第一战，他志在必胜，因此事先也做了相应的部署。他分别派出两军去攻打洪都南面的吉眼跟这个临江两城，封锁了洪都路上的通路，让洪都成为了一座孤城。他更瞧不起洪都的主将朱文正，认为他只是个娃娃将军，不堪一击。但是他不知道朱文正虽然说只有22岁，却早在14岁就参加了军旅，随着自己的叔叔南征北战，已经有了8年的军龄，并且还有赵德胜、老成持重、邓玉勇猛善战作为他的辅佐，岂可轻敌？那陈友谅交兵的旧病啊，哎，又复发了。陈友谅督率大军日夜兼程，不一日就到了洪都城下。等驶进了一看，不禁呐目瞪口呆，连呼怪哉怪哉！原来洪都沿赣江啊，这一面的城墙不知什么时候竟然缩了回去，离开江岸了。在以前呢，两次攻打江城的这个战例，一则来说陈军呢攻朱军太平，一则来说朱军攻打陈军的江州，用的都是大船乘着潮水靠上城墙，士兵们借高啊攀登上城的这个办法。这一次朱元璋改派朱文正来这个洪都驻防的时候，想起了这个事情，于是就命了朱文正把这个沿江城墙拆掉，后退15步，重建新墙。那时啊，1步等于5尺，15步那就是75尺。
那陈友亮。

啊，满打着如意的算盘，以为这一次船体比这个江海鳌啊还得高大，登城更加容易。不料想人家城墙搬家了，那离岸75尺的距离，任凭啊船舰你再高再大，你要想靠上去也是无能为力。陈军呢、啊、船队沿着江岸停泊，蜿蜒10几里，将士们奉命下船，将洪都城团团围住。但是洪都一城方圆有限，陈军进攻时展不开多少兵力，只能啊是有的打有的看，大家伙轮番的上阵。迎着江的这一面叫做抚州门，陈友谅亲自督军进攻，一时战火纷飞，杀声震天。那城里的守军却也不惧，朱文正、邓玉、赵德胜三员主将带着薛贤等10几员将领跟战士们一样，就在城头上吃睡，昼夜都穿着盔甲，衣不卸甲呀，只在敌人进攻时的间歇小息一会儿，一闻警报立即跃起投入战斗，一攻一守，战事激烈，双方都有相当的伤亡，但是却成了焦灼状态。城守几次出现险情啊，全仗着朱、赵、邓三个人应付有方，这才转危为安。有一次陈友谅在这个江堰偷挖地道，接近城根放上火药后引爆，新城墙竟然被掀翻了30丈。邓玉、赵德胜、薛贤等跃出了城来抵挡攻城的陈军，后面朱文正督促军民抢救。这一仗异常的惨烈，陈军以多攻少，前赴后继，朱军拼死抵抗，一步不退，只杀的城外到江边这一段的地段尸如山脊，鲜血源源的流注了江中了。朱军副主将赵德胜就在这一场战斗当中阵亡，但是朱元璋的军队却把倒塌的城墙也修好了，又重新的上城守防了。朱文正一面坚守，一面派千户张子明去应天府求援。当时洪都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张子明呢化妆成一个渔夫啊，乘着黑夜驾着一条小舟偷出了水关，从这江岔的芦苇丛中悄悄地溜出去，花了半个月时间这才到达应天。这时啊，朱元璋往援安丰刚刚的返回来，原来朱元璋率领主力过江了，经滁州定远直奔安丰。他一路上慢慢腾腾的，就好像游山玩水一般。等啊出了这个滁州啊，接到军报刘福通在战斗当中被张军射死，安丰危急，朱元璋这才下令坚城前进。张军主将吕珍听到朱元璋来援，反师迎敌，两军在这个安丰东南展开了一场激战。张军大败，吕珍率领着残部逃回了濠州，转返江东了。这边朱元璋进了安丰之后拜见了宋帝小明王韩林，这是他二人啊第一次见面。朱元璋跟这小明王韩林儿商议了，说这个安丰虽然说地处中原，但是北边失去了屏障，离这应天又远，如果敌人来攻增援也得需要几天呢，故此建议小明王迁都滁州。那时呢，经朱元璋几年的经营，已经初具规模，比这个安丰强多了。小明王想想自己身旁依偎靠山的刘福通已经不在了，如今是将少兵寡，在这儿一则来说怕援军，二一则来说怕张士诚，倒不如啊听啊朱元璋的主意，随他到滁州去。朱元璋把小明王就接到了滁州，派人呢赶建这个宫殿供小明王居住，又派出文官武将供小明王吊起来，就是内侍宫女也添上他派去人，看起来这是对小明王的尊崇，但是事实上他已经把这个宋国的小皇帝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朱元璋啊已经把这小明王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因为这支红巾军的主力虽然说瓦解，但是北方仍然散出着一小股的红巾军，都是一股一股的。朱元璋掌握住了小明王，就是希望激迷这些个零散的部队，将来好有机会来收编他们。说这支朱元璋已经得到了军报，陈友谅正在猛攻红都，
他想

那个朱文正等将领战斗力不错，洪都一时啊不会失守，于是就不忙着返回，只待这个小明王在这里，一切的安排妥帖了，这才辞别小明王回到了应天府。而这只求援的千户啊，张子明也正好赶到了。朱元璋跟刘基接见了张子明，听张子明谈了陈友谅军的这个阵容以及洪都城近两个月来攻守的战况。朱元璋笑着对刘伯温说道，伯温先生当初劝我莫去这个安凤，看起来您的考虑是周密的。据子明刚才讲，陈军有这么多的这个兵力，如果趁我不在来袭应天，那结局将是不堪设想。所幸的是他箭不及致，却去全力的攻打那偏僻的洪都，舍本未遂呀，致使他把洪都打下来，又损我几何呀。刘基微笑着说，此乃天助明公，人力不可挽回呀。对对对，可是当初啊，如果说先生不来助我，却在友谅麾下，那是又将如何呀？助犬逍遥，那就难于预料了。助犬逍遥啊，这是一句成语，你要是解释这个还麻烦了，那得用上十几回的时间，咱们在这儿就不给您解释了。朱元璋一听了又一次大笑，那么先生助我，恐怕这也是天意吧。张子明这只继续报告，敌兵虽然说几十倍于我，而我军也有不少的伤亡减员，但是士气仍盛，目下与其济过，赣江水位逐渐的浅固，陈友谅的大舰行动不便，形势转而对我有利，但是守军终是太少，日夜盼着援兵来救，如果援军到达，击破敌人是不难的。朱元璋听到这点了点头，对张子明说，你马上回去告诉你家主帅，我这里正在调集兵力，这一次要与陈贼决一死战，不过各处军兵聚齐尚需时日，你等如果说再能坚守一个月，到那日我将亲率大军去解救你们，你们务必要坚守住。打发张子明走了之后，朱元璋发檄文调各处驻守的大将徐达、常遇春等人率军来应天汇集，准备共援洪都，与陈友谅决战。那张子明返回了成都，途中路过了湖口，被陈军呢给逮住了。陈军当中有人认识他，知道他是朱军的前户，于是押到了洪都城下的大舰上来见这个陈友谅。陈友谅问他干什么去了，那张子明并不隐瞒，爽快地答道，到应天求救兵去了。见到朱元璋了吗？见到了。他怎么说的？实不相瞒，我家国公说了，他不一日就来亲自杀你。别去喝！陈友谅一拍戟砚，拿下砍了。大元帅张定边劝他息怒，对张子明说，张子明啊，洪都城危如累卵，迫在旦夕，你若不弃富贵，便去城下告诉朱文正，说应天没有兵力来救，让他早日投降，保住性命。张子明啊想了一阵，问陈友谅，你们不是骗我吧？封我什么官职？国是大汉皇帝，金口玉言，岂能骗你？放心去吧，区区官职孤何必吝惜？既然这么着，我就去对朱文正讲。张子明被陈军压着下了大船，到了城下。张子明抬头啊，对着城上招呼，守军听着，我是千户张大蛇，快去禀报主帅，让他来听我讲话。朱军报告了朱文正，朱文正正在跟啊郑玉正好啊奔这个城头走，于是啊就赶过来了。张子明啊这阵朝着城墙这么一拱手，朱都督、邓副帅、末将到了应天，见到了国公爷，国公让我告诉你们，让你们再坚守几天，他即日就亲自带兵来救洪都啦。哎呀，陈友谅在大船上远远的看见，气得七窍钻烟，一连声的喊道，杀杀杀杀，给我杀了。见几名陈军将张子明乱刀砍死还不出去，又下令把陈军攻克了吉安、临江两城后啊，俘虏的朱军的将领刘琦、朱淑华等人也押到城下斩首，让这个陈军朝这个城上大喊，
如果再不开城投降，城破

0: 就以他们为例。这么一来呀，城上的守军不但没有被吓到，反而怒火填膺，决心更坚了，斗志更加旺盛。左副元帅赵国旺带领着一小部分守军，乘着黑夜悄悄地下了城墙，烧毁了陈军的大船八艘。陈军发觉之后追来，他苦战力竭，投江而死。左翼元帅牛海龙带兵袭击了陈友谅乘坐的大船，与失败于他的陈军苦战，英勇捐躯。洪都城四月被围，这阵已经是七个月，共被围攻了85天呢，将士伤亡多人，光大将战死的就有赵德胜、赵国旺、牛海龙等，一共是14名。到围城的第86天，陈军解围了，那些个沿江停泊的2个多月的大战船纷纷的扯翻八毛向下游驶去。守城的诸军将士虽然说没有听到任何的消息，但是也能够猜得出来，那是援兵到了。朱文正站在了临江一面的城头上，遥望着陈军战舰呢，帆影遥遥，逐渐的远去，想起近3个月的时间睡不解甲，昼夜的苦战，多少将士倒在了城下这一片土地上，尸体被陈军抛入了江里，顺江而下，竟然没有葬身之地。那赵德胜等14员战将音容笑貌依稀犹在眼前，也就是幸亏了这10000余名牺牲的将士用他们的生命保住了这座孤城。想到这，朱文正不由得潸然泪下，回过头来看了看身边的将士，到这阵一个个的泪流满面，有的甚至于嚎啕痛哭。邓玉奋臂说道：主帅下令吧，让我们出城追击，给阵亡的弟兄们报仇。
1: 对，报仇。
0: 将士们齐声的响应了，摩拳擦掌，恨不得马上下城追杀过去。朱文正抚摸着光光的下巴，在城楼上踱来踱去，他何曾不想亲手杀死几个敌人，出一出这85天憋的火气。然而他冷静下来之后，对弟兄们说道：
2: 姚道士兵不厌诈，要谨防陈友谅的诱兵之计，再说我们没有船队，沿江岸追赶也追不上他，现在我们绝不可松懈，要加紧瞭望，并且派出探族去探听是不是真的来了这个援兵，带兵的大将是谁。
0: 对，薛显接着说：现在抓紧这个空隙让士兵们休息，等到探明了消息咱们再去攻残贼的后路。邓玉仍然不泄气，对朱文正说：主帅封给我5000名兵丁，让我带着他们去收复吉安跟临江。这倒是可以考虑，这么着吧，等到一切探族回报了之后咱们再做定夺。邓将军你认为如何？邓玉急得手心都痒痒，但是他想想朱文正说的也对，只好不再作声。这鄱阳一湖啊，古称啊彭泽，又称啊彭里，七月下旬正是秋意出现暑热未尽的季节，辽阔的湖面上鸥鸟与这个白鹭齐飞，纵横的港岔里尾蹼与这个平陵交织，好一派令人心醉的水乡景色。但是就在这如画的美景当中，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即将展开了。朱元璋啊，抽调了各路的军队，聚集了20万人，亲自率领来援洪都。大军从这个应天出发，沿江而上，直抵湖口。为了遏制住鄱阳湖通向大江的咽喉，他指派了指挥戴德屯兵靖江口跟这个南湖嘴，然后亲率水师进入鄱阳湖中。那边陈友谅得到报告，撤了洪都之围，顺着赣江而下，也进入了湖中。两军相角，陈军啊，这个人数多，船舰大，似乎占了优势，但是诸军船小也有小的好处，他呢转弯灵活，进退迅速，两军呢各有优劣，因此这一战的胜败全在于主帅的运筹还有将士们的斗志。两支船队在这个湖中啊康郎山附近的水域相遇了，两军展开了阵势，陈军的大船呢就像那小山一般，几十只连在一起，连绵几十里，船身涂上火红的颜色，日光照映，闪闪生辉呀，船上旌旗。

0: 毛戈反射阳光，更加增添了威武的气势。陈友谅坐在中间一艘大战船的这个船头上，抚须冷笑，单等着诸军来攻了。诸军在这个阵中啊，船只较小，这个船身啊涂着白漆，而且也不连成一体，却是分成了若干的小队，纵横运动，前后交错，令人不知啊他们要从何处进攻。这么一来，诸军呢就占了主动了，而陈军啊却只好等着挨打了。两支船队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朱元璋的军队在这个指挥船上突然响起了连珠号炮，那分布在湖上的11支小分队刹那之间喊声震天，先后向陈友谅的军队这个船阵上发起了攻击。最前面领队的船上站着元帅徐达，后面船上那是水军的将领于同海为他做掩护。诸军使用了火攻的战术，那个时代两军交战的，虽然说主要的武器仍然是这个刀枪矛戈弓弩羽箭的，但是也开始使用了简单的火器，特别是在这个城防或者攻坚战当中，火器越来越受到了重视。朱元璋知道陈友谅喜欢用这个连船的战术，于是决定以火来攻，来对付他。诸军船上安排了火炮、火铳、火箭、火机里，这都是发火的武器，还有什么将军筒啊、神机箭的，上面都带着火药，发射的时候击括猝燃了火药，一溜火光射向了敌船，只要射中立即燃烧。诸军的这个工匠还发明了一种叫梅奈何的武器，是用这个芦席啊卷成一个大圆筒，里面装上火药跟这个火器，外边用这个丝麻跟这个油布裹紧了，悬在船头的桅杆上，装备着梅奈何的船一旦与这个敌船相遇就猛扑上去，只待两船啊即将相撞的一刹那，船头的军士就点燃梅奈何的火捻子，割断了绳索，两船相撞，梅奈何恰好落在了这个敌方的这个船上，立即爆炸燃烧起来。敌船上的兵卒啊怎能不焦头烂额呀，那阵来说这就是高科技了。再加上那阵啊战船都是木质，容易燃烧，而陈友谅又是许多大船连在一起，机械之间解不开连体的这个铁锁，因此这船一旦被打中了，一条船打中了，其余的船只也跟着燃烧，结果往往是同归于尽。但是大船也有船大的这个优势，陈军的将士居高临下，时时从高高的这个船桥上打下来，倍增这个威力。诸军的船小啊，他承受不住，也有不少的船只被击于水中。诸军的舰船分成了11队散开来攻向了敌军，朱元璋乘坐一艘快艇在后边督阵指挥。陈军的阵中元帅张定边百忙当中发现远处有一艘快船，周围有十几只小船环绕，静静地停在湖中。他料定这船上一定是主帅人物，说不定那就是朱元璋本人。他悄悄地调来了几艘快艇，从这阵后绕了一个大圈子偷袭过去。等到了朱元璋的护卫船发觉了，张定边这边也离得不远了，几艘护卫船马上迎上去，但是护卫船太小，张定边不管不顾，只让快艇猛冲过去，把护卫船呢撞得四零五散的。那张定边呢威风凛凛站在快艇的船头上，手持着后背鬼头大刀，悄然炸死了，大声的喊叫：前面船上是小儿朱元璋吗？快来本帅刀下受死！诸军的这个船上为什么纷纷的发箭呢？朝着张定边射去，但是慌忙之中啊失去了准头，瞄准了也都被张定边用这个后背的刀啊给挡落了。朱元璋看情势危机，一方面拔出剑来准备厮杀，一方面用这个水手赶快把这个船划开了，哪知道忙中有错，船头啊竟然偏着又冲向了一处啊浅水，船底让这个湖泥啊给浇住了，动弹不得，搁了浅了。几个水兵啊跳到水中去推，机械之间也推得不动， 张定边哈哈大笑，催船赶过来了。这阵前边诸军的一个小分队是由常遇春啊跟这个于同元带领，正在跟这个陈军大战，忽然就听见后边军事报说，阵后发现了敌船，常遇春呢让这个于同元继续指挥进攻，自己的快船退了回来。赶到一看，果然有几艘红色的快艇在追逐啊本队的一艘白船。再仔细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因为那个白船桅杆上飘着一面红色的小三角的小旗儿，正是指挥船的标志。常遇春大叫一声不好，马上让水兵们快划，准备赶上去营救。就在这阵，朱元璋这个船啊就被这个胡泥啊给浇住了。形势危急，常遇春的船已经来不及赶到了。他急中生智，扔掉了长枪，把这个弓箭拿了起来，弯弓搭箭，瞄定张定边，嗖的射过去。张定边全神贯注啊，都集中在追赶朱元璋这儿，不曾防啊，侧面这个箭灰射来，等到右臂剧痛，这才发觉他侧身看了一眼，不顾右臂箭伤啊，血流如注，咬咬牙，刀交左手，嘱咐水兵加力的快划，仍然继续的追赶朱元璋。说这阵与此同时，徐达后阵的于同海也发觉了朱元璋在危机当中，他来不及通知前队的徐达，自己啊拨转船头赶来救援。他是巢湖渔民出身，常年的使船，富有这个经验，他不去拦截张定边，却让这个水兵们驾舟向朱元璋搁浅的船飞速的冲去。船籍带起了涌浪，再加上渔船的一撞，朱元璋的坐船啊终于从这个湖泥当中啊挣出来，脱离了浅底，进入了深水。于同海调转船头准备迎敌，那边常遇春的船也赶了过来，张定边身带着箭伤，没办法作战呢，只好恨恨地退回了本阵。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车有点多呀。
5: 路有点窄。
4: 心里有点急。
5: 感觉有点无聊。
6: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7: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6: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7: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6: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7: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8: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9: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8: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9: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

0: 相互陪伴。
1: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0: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1: 当你还在票务平台上苦苦寻找低价机票的时候，现在啊，这思维活跃的年轻人已经发现了一种更具有性价比的旅游方式，那就是中转式旅行
0: 啊。我知道这个中转式旅行今年也是特别的火，基本上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这种购买中转机票在转机时间里紧急出游的旅行方式就悄悄开始流行了。
1: 哎，对于想要旅行却因为机票价格过高而苦恼的年轻人来说呢，中转式旅行啊，在目的地、价格和时间的不可能三角里提供了一种新的答案。
0: 是的，去年有人为了省钱通宵达旦乘坐夜班火车，越野拉练一般的穿梭于各大景点。
1: 可是今年我们看到大家的目光转向一种间接来实现旅游的新方式，
0: 坐最便宜的中转航班，把中转城市作为新的旅游目的地，策划一场既不影响旅行本身又能够充分利用资源的一鱼多吃。
1: 说到这儿的时候，你可能会感到疑惑哈，这中转旅行如何中转呀？这到底是大费周章还是省钱秘籍呢？哎，在这儿啊，我们也是提前了解到了几位中转式旅行的实践者，我们看看他们是怎么实践的。
0: 首先回顾去年流行的一些旅行方式，比如说啊，乡野调查式旅行，还有 City Walk， 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花费比较少的钱，却能够获得丰富的体验。
1: 对于年轻的游客来说，尤其是在校的学生来说哈，这旅行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其实就是性价比。
0: 有人说了，为了省钱，我通常会选择凌晨的航班，没有餐食也没有托运额度的那一种。
1: 这航司啊，会在特定的时期提供优惠的中转票价，让游客呢在不牺牲舒适度的前提之下降低旅行的成本。
0: 还有人说，从直飞航班到廉价航空公司再到联程和中转航班，价格依次递减。照我的经验，中转机票的价格大约是直飞价格的50%左右。
1: 那除了省钱之外呢，中转带来的是更长的停留时间。中转停留时间通常在4个小时以上，这对于喜欢深度游的游客来说有很大的吸引力。
0: 说即便在这段时间里面去附近尝一尝当地美食，那也算是没白来。
1: 哎，此外呢，对于很多没有明确旅行目的地的游客来说呢，中转式旅行提供了一个探索新城市的机会。
0: 和之前的前往一个目的地的旅行相比呢，中转就相当于多了一次免费额外旅程，反正都要出发，旅行的目的就是为了体验和平时不同的生活，增加的目的地呢，也可以看作是额外收获的一日游。
1: 哎，你像00后的大学生小郑啊，他就说曾经并不理解中转航班，然而呢，在尝试了一次中转旅行之后，他恍然大悟了。他说去年第一次尝试中转旅行，在暑假回家前正好买到了一套从广州玩到重庆再回福建的机票，虽然花费比平时回家稍高，但是呢并没有高出太多，在旅游淡季游玩了好几个城市，让我的回家之旅也变得有意思了。
0: 还有说到旅行啊，其实并不一定非得从 A 点到 B 点，那过程当中所收获的体验其实也非常宝贵。
1: 最近呢，他还正在计划3月份从兰州飞往郑州中转拉萨的行程。小郑就告诉我们说，因为是夜班中转，兰州机场呢提供中转免费一晚住宿，可以玩2天呢。
0: 哇，这好合适啊。但是当然也并非说所有人的中转旅行都能够像这位小郑一样那么顺利。比如说有一位旅行者瓶子，他是在春节的时候尝试中转，结果呢就被困在了春节旅游的大潮中。他说春节期间去昆明中转停留8小时，但是我发现除了机场其他地方都是人满为患，原本计划着去趟海埂大坝喂喂海鸥喝咖啡，结果呀这春节期间景区人非常多，排队堵车带来的成本直接让他的中转计划就泡汤了。
1: 其实除了追求极致性价比的游客之外啊，还有一些是真正热衷于中转航班的一些群体，那机场打卡爱好者也被称为是飞友，他们呢乐于在休息时间呢来进行探访打卡不同的机场。这些人啊，他享受飞机起降的过程会按照航司、机场甚至是飞机餐打卡，将路程本身呢视为一种旅途。
0: 有一位机场打卡爱好者大韩就表示说，我呢从小就喜欢飞机起降的感觉，经常会在周末买中转的票去那些没有去过的机场，算是从工作日的间隙里放松一下。
1: 那为什么需要中转式旅行呢？中转式旅行的机票为什么又会这么便宜呢？你看啊，这个联程机票就意味着游客呢在同一架飞机上经过中途在第三地的短暂的停留，那旅客呢需要下飞机稍作休息，然后再次登上同一架飞机。而中转机票呢是航空公司之间啊或者是独立航班通过中转方式抵达目的地的旅行方式，从 A 地前往 B 地可能需要通过两个或者是更多的航班的衔接来完成这趟旅程。
0: 嗯，那通常情况之下呢，中转航线都是在淡季或者是原本客座率比较低的航线上，因为会在中途停靠，所以呢也会大大的提高客座率。那除了价格便宜，中转旅行当中还有很多的隐藏服务。
1: 你比如说什么呢？
0: 比如说这国内许多航空公司都会提供中转餐食服务，即便你不离开航站楼也能够品尝到当地美食。
1: 而且我是享受过中转的住宿服务的，就是当时我是从河北然后飞往广州，然后再转乘机到菲律宾，然后当时呢就有一个中转的住宿服务，当时我就在广州就吃喝玩待了一天，特别舒服。
0: 哎，会有这种情况，各大航空公司会在部分城市提供免费的中转酒店住宿。那通常情况之下呢，对于深夜中转的旅客，机场附近酒店它会提供一个免费床位，
1: 是
0: 就是标间中的一张床，这也天然切中了着重性价比的旅客。
1: 是一些城市和国家呢也会针对这种旅行方式呢推出了中转旅行的项目，让游客呢可以在中转城市免费的体验独特的文化风味和景点。
0: 你看在社交媒体上就有人说，在中转机场停留数小时就相当于半日游或者一日游，比普通周末的一日游更未知，与其说喜欢中转，不如说是喜欢中转旅途当中收获的那种新鲜感。
1: 嗯，一方面呢中转旅行的流行也是反映了大家对于这个个性啊旅行探索的一种追求，另外一方面呢每个人都知道这两点之间直线最短，但是旅行本身也许不用那么过于严谨吧，适度走一点弯路也许会带来全新的沿途的一些体验。
0: 那么此刻在听到节目的大家有没有体验过中转式旅游呢？有没有哪些自己的体会？都欢迎来一同分享。当然曾经有去过哪里，好的不好的都可以来通通的发送给我们，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我们今天聊到了中转式旅行啊，来看大家对于这个中转式旅行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
3: 小肥猪他说了，这不就是俺回学校经常干的事儿吗？俺家呀在浙江，搁天津上学，每次回学校都晚上从家里出发，第二天早上到南京或者武汉转一整天，晚上再坐卧铺到天津，毕竟这个直达高铁得700多。俺如果是全程绿皮车，票价总共加起来也差不多250多一点儿，那省下的钱不就能够大家都到处转转了吗？
2: 得，你现在把这个方案一提供给大家，大家都知道了。另外我想说一下，这位同学，你的宿舍舍友是不是都是东北的呀？怎么俺的呀？
3: 还有 Z 啊，说中转4个小时是不够的。他说很多机场其实离市区会有点远，机场附近呢通常没有好玩好吃的，个人建议至少8个小时，如果隔天会更好。
2: 这确实啊，很多机场确实是离城市比较远，如果是4个小时的话，可能来回的这个车程时间都不够用了。
3: 哎，但是你知道吗，我个人觉得很多机场，就是去到机场当地的机场就已经有不一样的感受了。
2: 当然
3: 就在机场内部逛一逛就已经完全是不一样的体会了。
2: 是，每次尤其是去国外旅行回来的时候，我都会特别安排时间在机场好好的购物啊，逛一逛啊。其实你看每逢到了节假日的时候

0: 都会变得和过年一样特别热闹。
1: 是的，会上演很多的团聚、离别，还有重逢，都会在这个空间内来集中表现。那当我们其实关注到机场的话，其实机场它会有很多的微观和宏观的展示，比如说机场内人流量的增减，以及它商业形势的改变，其实都在诉说着当下或者说这个时代、这个时期、这个城市的一些变化。
0: 相比起高铁等其他的一些交通工具啊，机场需要更长的时间，也更加琐碎的服务旅客。于是呢，在人和场的不断的相互作用之下，机场好像慢慢的也进化为了散落在各个城市的一个门面了。
1: 真的会有那种体会，我觉得机场它是一个城市的小小的缩影。所以刚说嘛，即便是停留四个小时在机场逛逛也是挺独特的感觉。
0: 哎，不是有一个刚才我们提到一个词吗，就是机场打卡爱好者。
1: 对，
0: 就是我们会发现，就是行走在不同的机场啊，就感受到一座城市最具代表性的人格。那我们也是整理了一些这个机场啊，希望大家可以在如果有机会去到的话，可以体验一些不同以往的更多的一些感受。
1: 先来说到北京大兴机场，有人说这个北京是美食荒漠，那我觉得说这句话之前得先把大兴机场来排除，因为在这个占地面积相当于63个天安门广场的最大单体航站楼里，一共73个吃饭的地儿。
0: 哇，
1: 上到米其林，下到平价美食，不进北京也能够吃到各种网红美食。
0: 同城同质同价，拯救了多少打工人和学生党啊。这游客落地第一印象更像是大兴亲切的，像永远不会白眼看你的北京大妈似的。
1: 虽然这个总被吐槽这距离上远的就好像快到廊坊，但是睡洗玩乐都在大兴，那也算

0: 那是非常舒心。
1: 你看隐藏的这个景点博物馆秀出来北京古韵，五座园林让人身在机场也能够出片，露宿大兴的蚊子可能不是心酸，而是陵园的洗浴加上高质量的睡眠的偷偷的享福。收藏玩转机场的攻略之后啊，不再害怕机票定在大兴了。
0: 我看到网上有学生党们是提前两个小时到达机场，只为大兴必吃三件套。
1: 哪三件套啊？
0: 分别是这个美珍香芝士肉干吐司，还有洋洋中国饭虾仁烧麦，还有老舍茶馆杏仁豆腐牛乳茶。
1: 哎，再有呢就是天选洗浴中心，不止免费的淋浴间了，还有洗头店、洗衣店、健身足疗店，高级牛马们洗完就能够直冲公司了。
0: 哦呦，还有那一个角落沙发躺椅全部占满，夜晚没有儿童的草坪迷宫那成为了都市打工人们天选的静音休息区，更会享受的人早已经备齐耳塞、眼罩、按摩带，高质量睡眠不是梦。
1: 哎，还有带着孩子去北京研学第一站机场首都博物馆和图书馆逛完之后，再去室外中国园来透口气儿，这都可以在大兴机场来实现啊！
0: 哎呀，旅游最后一站，大兴扫购爆款冰箱贴，故宫文创还有 Jellycat 一举拿下。
1: 你看看，这一个大兴机场够你玩一整天了。
0: 嗯，
1: 还有上海虹桥机场也是一个时髦精必须去的打卡地。
0: 在上海，这时髦男女把 City Walk 的风一直那是要吹到机场的。作为上海的最后一站打卡地，虹桥国际机场那就是 Airport Walk 的发源地呀、
1: 啊！哎，距离市中心仅有13千米啊！这虹桥机场和远在东边的浦东机场，在普通上海人心中的地位可以说是完全不同。
0: 嗯，
1: 社交平台上的一个精准评价得到了不少网友的点赞，那就是虹桥 T2 航站楼符合上海标准，T1建议再装修一次，而这浦东机场呢是最好重新修建，暴走太累人了。
0: 你看，一个去虹桥机场的普遍建议就是最好提前3个小时，因为这儿啊不输市区的购物中心。你在 T2 过安检之后呢，一线品牌大道上的爱马仕、Prada、LV 等等，它会以一种温和的方式来争奇斗艳，几乎所有你能够想象到的一线、超一线品牌都聚集在这里，试图抢夺你登机前的最后时间。
1: 你像在过去的2024年，上海虹桥国际机场的旅客吞吐量达到了4794.6万人次，同比增长12.84%，人群增长啊也是带来了商业布局上的持续的升级。这一年虹桥国际机场新开设了23家店铺，其中呢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有你像比如说Valentino 在虹桥机场开出的旗舰店，也难怪小红书上有旅客将这条奢侈品大道称呼为是小恒隆。在虹桥 T2 出发啊，很多朋友真的是有福了。
0: 是的，而且大家去趟上海，你说怎么能错过迪士尼呢？虹桥机场 T2 有2家迪士尼商品店啊、不用排队就能够买到琳娜贝尔，持东方航空登机牌，消费满500元还能享受9折优惠呢。哎，我怎么感觉一瞬间我好像自己一不小心做了一个广告？
1: 但是确实是一个小的 tips 啊。
0: 对，
1: 那没想到呢，像这个日咖夜酒在虹桥机场也是率先实现了，很多大牌的咖啡店也都是随意可以你来选择的。
0: 嗯，
1: 餐厅

0: 口感，那是下午茶的绝配。
1: 当然了，如果你要去逛逛这个高奢品牌的话，也没人拦着啊。这个虹桥机场的最后一个福利呢，就是可以偶遇明星。根据不完全统计啊，网友在虹桥遇到过的明星包括但不限于佘诗曼呀、虞书欣啊、井柏然啊、李现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对，当然了，我相信我们听到节目的朋友一定也有过类似的体验，去到某一个城市的机场来逛吃逛吃逛吃，好好感受了一下当地这个小小缩影的人文环境。我们也可以来一同分享，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咯。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7: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给我们来进行留言。
6: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聊到了中转式旅游。那中转式旅游呢，其中有一站就必须要打卡了，那就是机场。但是有一些机场啊，可能景点没那么多，但是有一些机场真的是不容错过。
7: 对，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北京的大兴机场，还有刚刚上海的虹桥机场，这都是大家就是新选的天选机场打卡地。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再帮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还有哪些机场。
6: 深圳宝安机场啊，是那种来了就想奋斗的中国硅谷式的机场。落地深圳宝安机场就相当于是半只脚踏进了中国硅谷啊。
7: 哎呦，你瞅瞅人家这个评价，相比于上海虹桥机场随处可见的奢侈品大牌广告，宝安呢最显眼的是一众科技大厂投放的广告，华为数据闪存、火山引擎 AI 大模型，还有京东云上智算，就机器大屏摇身一变深圳优质企业一览表。

0: 白字的欢迎口号，来了就是深圳人，打满鸡血，竖屏标语直白醒目，透着理工科浓浓的热血奋斗感。但凡人能想到之事啊，必有人能将其实现。
1: 是的，作为世界百强机场之一，这宝安在 T3 航站楼的设计上也是毫不逊色的。飞鱼状的灵动的外形，蜂巢型的外立面的金属玻璃窗，虽然增大了自然采光，节约能耗，但是孔洞多到抬头一看就密孔就犯了。设计师说了，稍稍压抑感让大家快走快走。果然是来了就要奋斗的深圳，高效高效还是追求高效。
0: 如果说你没在宝安买过广式两件套，那你这趟旅行必不完整。这两件套啊，就是翠华菠萝包再加上光明哥。
1: 全球首家开在机场的500平方米超大号的无印良品的店铺，既能够补齐漏带的日用品，还有原木方办公室，那插座一插就能够直接办公了呀。
0: 十次有九次延误，你可以买杯喜茶，怒逛三丽鸥。出差牛马们好不容易能够悠闲地躺在523登机口的舒适躺椅上松口气儿啊。
1: 还有珠宝玄学的卷中卷加速器西太后，在宝安变得异常好买，要给每一个来深圳的奋斗人叠上职场 buff。
0: 在大厂牛马们的口口相传当中，还有711的平价汉堡咖啡和65块钱的超高性价比颈枕，也成为了出差圣体们的机场好物。
1: 说完宝安，我们再来说说海口的美兰机场，那是超绝折扣的血拼集散地啊。作为机场里的超级导购，拥有国内首家离岛免税店的美兰，能够激起每一位旅客的买买买之魂。哪怕是再没有物欲的人来到这里啊，都会忍不住的想要逛一逛。
0: 一众的奢侈品大牌也被摆成了就看起来大家是每个人都买得起的模样，动不动就出现在醒目位置的二折标签，总是让人想起这07狂甩的大卖场。在美兰机场，甭管多高级的品牌，也得是往实惠、往接地气里整。而相比起航班的登机口和起飞时间，旅客更关心的问题是：哎呦，这 Prada 在哪儿？小 Chanel 在哪儿？
1: 美兰有“穷鬼天堂”之称，除了拥有国内首家离岛免税店，也是唯一一个拥有奥特莱斯的机场。
0: 在一堆如何快速直机的攻略当中，美兰机场的1分钟找到你想要的品牌，哎，分享帖格外的醒目。航班延不延误不重要，买的爽那才是正经事儿呢。
1: 远处看贴满标签，全是打折的，密密麻麻摆放的包包鞋子，走近一瞧，哟，这不是 Burberry 和 BV 吗？都是打折货，就别端着什么奢侈品的架子了。
0: 任何干扰旅客购物的因素也都会被解决，比如免费的儿童中心，那就是孩子和老公的寄存处啊，谁也别来打扰本姑娘血拼。
1: 这机场也有早鸟票，你见过吗？提前3个小时抵达美兰机场，就能够领取60元无门槛的早鸟票。一位凌晨4:30起飞的旅客问了，说我不睡了，免税店是24小时营业的吗？
0: 如果他是24小时营业，别拦我，我现在就去。
1: 你看，要不说呀，这一看到购物打折的，女生们都按耐不住了。所以说这机场真的是各有各的千奇百怪的看点。那比如说到了国外以后，你要留意了，多哈哈马德机场纸醉金迷的超能力不夜城啊，那是。
0: 哎呦，多哈哈马德机场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有钱人浓度最高的地方，满眼都是行走的 GDP。 为了服务好这群中东的顶级富豪，哈马德机场呢，它拥有一流的设施和服务，并且它在前不久被评为就是世界最佳机场。当然啊，这个是一个意见调查的顾问公司所评价的。这儿呢是由仿照卡塔尔传统露天集市打造的 AI 集市，也有面积达到6000平方米的世界上最大的室内热带花园，种植了300多棵树和2.5万株的植物。
1: 哈马德机场的所有的设施店铺都是24小时营业的，所以哪怕是深夜，这里依然可以看到纸醉金迷、眼花缭乱的购物场景。然而想在这里拥有富豪般的舒适体验，就需要超能力了。
0: 哎呀，我觉得这个机场啊，它确实是豪得非常高调，在这个水比油贵的地区呢，竟然是建起了一片575平方米的水井，就是为了让富豪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美景。
1: 在机场内呢，还有一只高约7米、重达20吨、曾位于纽约公园大道的网红灯罩熊，据说呢是被一位卡塔尔王室成员以约680万美元的价格拍卖下来买下的。
0: 是的，但是这个地方有一点不太友好啊，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太不友好了。刚刚我们提到说50块钱能够在大兴机场吃 吃到饱，吃到撑，但是呢，在哈马德可。

0: 能只能喝一杯酸奶，更不用说100块钱一杯的咖啡了。
1: 于是呢，为了纪念自己来过如此豪华的地方，机场特产帆布包就成了人手一个的纪念品。150块钱是哈马德机场的商品下限，也是不少旅客能够接受的价格上限。
0: 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说啊有朋友不考虑钱的话，那么哈马德机场还是非常好玩的。WiFi 不限时供应，商店24小时营业，灯光秀、DJ 打碟活动层出不穷，就如同身处一座五彩斑斓的不夜之城。
1: 其实啊，好玩好逛的机场真的太多了。你比如说我们没有提到的新加坡的樟宜机场等等等等啊。那其实机场呢也是呈现出了一个小社会的全部，又是社会的一个缩影。机场呢就应该是人性化的，一切都是为了民众的需求而服务的。
0: 是的，而且呢，我想说的是，打卡是各种机场，其实也是中转式旅行的一种比较典型的代表。那当然了，关于中转式旅行，还有很多朋友相信一定会有不同的体会，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来分享你的经验和你去到不同城市中转的攻略，都欢迎来一同分享。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可以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看的糖，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记得啊，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当然了，我们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的想法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2: 今天我们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新兴的一种旅游方式，中转式旅游。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呢，尤其是在一些这个中转城市啊，就这些城市看起来就特别委屈，就明明好吃又好玩，却总是被当作中转站。那其实呢，我们到了这些地方完全是可以好好的大玩特吃的。
3: 是的，而且对于大家来讲啊，这些鲜为人知的是他们不仅是行程中的交汇枢纽，其实人家蕴藏着自己迷人的风景还有诱人的美食。马上我们就来给大家推荐一下，首先要提到必须要拥有名字的就是贵州贵阳。有多少人把它当作中转城市。
2: 是啊，这个贵阳啊，不仅是贵州的旅游集散地，更以临城之美誉著称。四周呢青山环抱，生活节奏很舒缓，即便是常常被过客忽略，也不失其灵秀的韵味。
3: 而且呢，这贵阳山水秀美，明代大儒王阳明都曾经赞誉过，天下山水之秀聚于黔中，黔灵山、猕猴嬉戏、六广河大峡谷、喀斯特地貌独特，还有云顶高坡，美景无限。而且呢，这夏日均温是23.2摄氏度，堪称是避暑圣地，舒适度和昆明可谓是不相上下。
2: 贵阳古韵悠长，明清时期的古建贾秀楼，相信在现代都市的车水马龙里，呈现出了一派和谐之美。依山傍水的青岩古镇，到处都是古老青石的印记，石牌坊、石宅、石墙、石板路，悠悠地诉说着600多年的过往。
3: 还有一位甘肃兰州，确实兰州它是甘肃旅游的枢纽，也是璀璨的黄河明珠。它呢地理位置其实很优越的，北通敦煌，南至甘南，西至西宁，东接西安，交通便捷，但也却经常因此而导致沦为中转站，却容易被别人忽略它自身的光芒。
2: 那到了兰州，必须要提到的就是兰州招牌兰州拉面了。其实并不是兰州的特色，在兰州啊，没有一家店会这样称呼自己。这里最正宗的是兰州牛肉面，因其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的特色呢，被誉为是中华第一面。
3: 还有一位新疆的乌鲁木齐啊，那肯定是非常美的地方。其实它也可以作为新疆之旅的第一站，它也是风情万种的亚新之都。这儿啊，独具民族特色，却经常被视作是喀纳斯、伊犁等地的中转站。
2: 乌鲁木齐啊，拥有全国最大的巴扎吉市天山区，红山可俯瞰全城，而天山大峡谷溪流纵横，森林茂密，水草丰美，牛羊成群，蓝天白云、峻岭、雪山、草原、牛群以及星星点点的毡房，都组成了悠然而向往的牧民生活。
3: 乌鲁木齐啊，如果用两个词去形容它，我觉得是粗犷还有自由。你到南山草原上策马驰骋，到中国死海盐湖漂浮，还有高山冰川、沙漠绿洲、湖泊湿地，就尽情的可以感受到乌鲁木齐的肆意和潇洒。
2: 再有就是云南昆明，昆明呢也是誉为是世界第一春城啊，不仅是前往大理、丽江的必经之地，更是一个四季如春、闲适宜人的好地方。这里呢常被当作是中转站，却藏着不为人知的温暖和美丽。
3: 首先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美丽一词啊，其实也就映衬着昆明是一年四季鲜花盛开的。你看春天呢，樱花和油菜花竞相绽放，争奇斗艳；到了夏天呢，兰花、银花开满 满城如梦如幻，还有秋天菊花盛开，是把秋天完全渲染成一片极致的金黄色。到了冬天呢，又有玉兰和蓝天相映，可谓是别有一番韵味。
2: 那除了花海之外呢，昆明啊还有滇池边的悠闲漫步，翠湖公园的红嘴鸥的嬉戏，那下次路过的时候你千万别错过昆明的美，你不妨呢停下脚步好好感受感受这份美好。
3: 还有一位广东珠海，珠海这是前往澳门的中转站，当然它也是宜居宜游的百岛之市。这座城市啊多次荣获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是一个海滨小城，

0: 其实它蕴藏着无数人心中的理想生活。
1: 嗯，当然了，还有不可以错过的海鲜盛宴。这里呢，咸淡水的交汇，水产非常的丰富，像石斑呀、海鲈鱼啊，都应有尽有。海鲜市场也是特别多的。你像这种什么水产批发市场啦，或者是直接在码头来进行海鲜的选购啊，加工品尝最新鲜的海味，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0: 嗯，还有青海西宁，西宁呢，这是大西北旅行的中转站。它还是华夏近半历史的文化汇聚地，作为这个青甘环线的起点，其实西宁默默地见证着很多游客的往来，却很少被人点赞。但是如果有时间的话，驻足细品，这座低调的省会会充满惊喜。
1: 嗯，是，当然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到烟波浩渺、蔚蓝无边的青海湖，也被不少人视为是最美湖泊了，成为西宁旅游的必去的景点。
0: 还有辽宁丹东，哎，一下说到丹东，让我想到了丹东草莓。
1: 是啊，就知道吃啊。实际上丹东是中朝边境嘛，鸭绿江，在这个江畔呀，也是被誉为是中国最美最大的边境城市。那昔日的朝鲜的中转站，如今却以全新的面貌引人瞩目。
0: 而且丹东它还是中国宜居城市之一，气候宜人，四季分明。这夏天的凤凰山那是避暑佳境，春秋呢你可以去大陆岛观海上日出，还可以在獐岛赏沙鸥戏浪，或者乘船游江遥望朝鲜，尽享惬意的生活，还有异国风情。
1: 嗯，在海南旅行当中啊，三亚经常是抢尽了风头，而海口则低调地展现出了不输三亚的魅力。
0: 咱们有听友也就是在今年去到了海口，海口呢它是保留着原始海岛风光的，那种蓝天碧海、骄阳热浪、柔沙椰林，你漫步在海边，听着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说实话很浪漫、很文艺又很精致。
1: 是的，去探索一下绿色火山群，漫步骑楼老街，去老字号的食铺或者是本地市场打打牙祭，用不了多久你就会爱上椰城的独特节奏。
0: 还有湖南怀化，怀化呀，作为前往湘西的中转站，很少被人留意，但它呢却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文化底蕴深厚，作为交通枢纽，它默默地连接各地，但历史文化地位啊也是非常显赫。
1: 是的，在怀化驻足，你可以喝一壶茶，听一曲民俗调，然后呢享受宁静的悠闲，感受无与伦比的那份惬意。
0: 其实啊，我们提到的这些城市只是一些代表，还有很多很多的城市，它们非常美丽丰富，但缺少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1: 但是在我们的评论区，我们看到有非常多的朋友已经是选择了中转旅行。你比如说火山，他说了，我举个例子啊，这兰州飞郑州中转拉萨，到了拉萨是晚上，第二天大清早飞，哎呀，这个有点没有办法理解，这根本是玩不了的中转城市啊。
0: 还有回头是岸，他说有时间的可以选择航班中转式的旅行，大清早飞出来到达一个地方，中转时间如果有7到8小时，那完全可以在这个城市转一圈了。他说我2021年的时候飞呼和浩特，在延安中转7个小时，正好去宝塔山。
1: W 他说去年去西宁玩的时候在长沙中转需要8个小时，我就跑去了湖南博物馆打卡，然后才走的。
0: 嗯，还有这是服务，他说了春节去香港，先是从北京坐高铁到石家庄，再从石家庄飞深圳，从罗湖出境，石家庄到深圳机票加燃油费一共才694元。
1: 嗯 ，Wind 他说了，国际中转还允许停留呢。我试过去马尔代夫中转科伦坡，大概是12个小时。后来呢，我向航司申请停留了7天，然后去斯里兰卡玩了一圈。
0: 嗯，还有 Lucy 他说了，我呢经常干的事儿，但是都会避开红眼航班。国内24小时中转的就真的会给你多游玩一个城市了。他说我现在其实特别喜欢厦航啊，你看被点名了啊，说中转机票真的好便宜，价格算下来可以跟联航相比。虽然很多次都是在厦门中转，顺便也要吐槽一下，现在的厦门高崎地铁站和高崎机场是分开的两个独立地点，真的让人意难平啊。
1: 其实中转旅行啊，带给我们的既有惊喜，当然也会有一些疲累啊，看大家的选择了。那旅行的方式千千种， 找到最适合自己才最重要。
0: 嗯，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当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天的糖，
1: 我是张小白。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0: 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各位的建议和要求。那如果对于我们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也可以来继续留言参与，我们俩也会持续关注的。
1: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再见吧。
0: 下期见，拜拜，
1: 拜拜。

0: 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毒毒，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物，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许多人的想象中，去野外考察物种是一件充满新奇和乐趣的工作。繁忙的都市人要挤出

时间才能做一回驴友，到自然里舒展身心。生物学工作者们却以此为日常，饱览风光的同时探索自然的奥秘。科学纪录片里，他们也常常是博识光鲜的模样，和野生动物像朋友一样近距离相处，还能发现重要的新物种。事实上，真正的野外考察要艰辛枯燥得多。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罗新宇说，在野外 10% 的事情是关于我们怎么工作的，另外的 90% 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关于我们是怎么样吃苦的。他们得对付沉重的装备、多变的天气、深山密林里蛇虫鼠蚁的侵袭，新物种的发现往往也不像想象的那样富于戏剧性和重要性。但许多生物学工作者仍然热爱这项工作，他们在野外体会到自由，在重复的工作中捕捉探索的乐趣，感受自然对真正热爱它的人丰富的馈赠。今天的节目当中，董董带你认识几位专门发现新物种的人。

那条五步蛇蛰伏不动的时候，李辉并没有发现。当时他正和同学在湖南省沅陵县的一处自然保护区为晚上的采集活动勘探路线。由于是白天，他放松了些警惕，正沿着一段石梯往下走，下一级台阶上突然腾起一条蛇。李辉是湖南师范大学的在读研究生，学习野生动物保育与利用专业，主要研究两栖爬行类动物，实验室经常需要采集动物用来做研究。每年四到九月，两栖动物活跃的时节，李辉和导师同学大部分时间都在野外。用李辉导师莫小阳的话说，只要动物开始活动，我们就开始活动。湖南多山水，植被丰茂，野生动物繁多，李辉碰到的五步蛇，师生们几乎每次采集都会遇上。五步蛇学名叫做尖吻蝮，毒性很强，人一旦被咬，会被它释放的血循毒素溶解掉肌肉和血管，造成组织细胞大面积坏死。李辉他们都把五步蛇叫做烂肉王。幸好那条五步蛇没有咬中李辉，瞥见他纵身而起闪过的一线微光，李辉及时跳开了。心有余悸的李辉后来一直记得这个瞬间，那是他从事采集至今最惊险的经历。许多生物学工作者都遇到过类似的状况。对研究昆虫的罗新宇而言，最可怕的是各类蚊虫，它如数家珍。南方的蚊子特别多，但要说咬人厉害，还得数新疆和东北的酷蚊。驱蚊水不能吐太多，药性可能会驱退自己想要捕捉的昆虫，何况一出汗也就冲没了。最严重的一次是在福建泉州，罗新宇的手臂被咬后肿得变了形，整个都弯了。猛虫则是无孔不入，甚至能钻进眼睛里。罗新宇拥有丰富的野外采集经验，进入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成为自然教育中心课程研发负责人之前，他在中国农业大学从本科读到博士，又在中科院做过博士后。他的专业是分类学，一门对生物进行命名、描述和分类的学科。科学工作者根据生物的形态学、行为学、遗传学和生物化学特征，识别描述物种，包括新物种，将它们分类填入巨大生物树上的适当位置。采集是分类学的基础工作，也是人类了解自然无尽宝藏的第一步。攻读硕博士的七八年间，罗新宇每年都有两三个月在野外，他研究一种叫做牧师的昆虫，从新疆到海南甚至蒙古到处抓虫子。我们喜欢说抓虫子，本质上也就是抓虫子。牧师栖息在各类植物上，世界上最大的牧师差不多五六毫米长，大多数牧师只有两到三毫米，很难直接捕捉。每次外出采集，罗新宇都得披挂上一堆装备，其中最重要的工具是捕虫网。捕虫要用细密的纱网，最好的材质是常用来做纱窗的玻璃纱。罗新宇和同学们会到窗帘店央求老板给做上一个网兜，再套到捕鱼用的长杆上，用来扫过植物枝叶，收集上面的虫子。南方热带或亚热带地区有的树木非常高大，用五六米的杆甚至够不着最低的树枝，罗新宇因此特制了最长十米的可伸缩杆。根据杠杆原理，负重端的力臂越长，另一端就越费力。罗新宇不算特别强壮，挥动十米的网得从腰部开始用力，像耍大枪似的。他半开玩笑地说，每次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折磨。背上五六十斤的装备，穿上速干衣、登山鞋，戴上遮阳帽，罗新宇出发了。第一次出发野外是去福建，由于没经验，他几乎没有抓到牧师，挺沮丧。当时他对牧师也不太感兴趣，觉得这种大部分时间
都趴在植物枝叶上的小虫子不够酷，不像别人研究的蝴蝶、甲虫那样夺目而活跃。但他是个认真刻苦的人，回到北京，他经常去周边的山里练习，慢慢掌握捉虫的技巧。到哪里找牧师，不要用蛮力把一大堆枝叶兜到网里，而是尽量巧妙地扫网，让杂物尽可能少，方便后期从里面挑牧师。做着做着上手了，就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好玩。罗新宇经常对着眼前活生生颤动的小虫子，想象他们在千万年时间尺度上的生存繁衍竞争分化，直至占据今天的生态位。这就是演化的魅力。全世界目前一共发现了4000多种牧师，中国则有1000多种，其中的20多种是罗新宇发现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来了解那些发现新物种的瞬间。每发现一个新物种，人类对自然的了解便向前推进了微小的一步，生物多样化的图景也添上了一笔。罗新宇介绍，人类已经发现了200万种动物和超过35万种的植物，但是仍然有很多我们没有发现的物种和生物学现象，它们仍然隐藏在茂密的森林或是漆黑的海底。同样是研究昆虫的著名生物学家威尔森，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了生物多样性的概念，指出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功能性的基础，每一个物种本身都是奇迹，发现研究和保护物种不仅对人类有现实利益，也会让人们与自然相连，感受到乐趣与意义。正如 E.O. Wilson 所说，如果人们能对生物多样性的神奇与伟大之处有所了解，将会令他们的人生更加温暖，更加丰富。罗新宇的校友、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李轩坤对此感受尤为强烈。李轩坤从小就喜欢昆虫，大二时进入实验室，被导师安排研究古翅蝇科昆虫的分类。全世界研究古翅蝇科昆虫的生物工作者大约只有5名左右，300多种昆虫的秘密只向屈指可数的人敞开，那种自豪感和情感链接太强了。正因如此，当李辉和同学朱乐强共同发现了一种新的戟蛇时，虽然专业领域外少有人关注，他们仍然很有成就感。不是要靠别人知道，要别人表扬你，而是发现一个新物种本身就满足，那是探索与发现本身的馈赠，无关其他。2022年10月，李辉和朱乐强第一次见到那种颈部有一圈黄色环纹的戟蛇，当时他们正在导师带领下参与湖南省生物多样性调查项目，行至湖南、广西、贵州三省交界的怀化市通道县，两栖爬行类动物多在晚上活动，师生们都在天黑后外出采集。10月份已接近两栖爬行类动物每年活跃期的尾声，他们很珍惜最后的采集时段。那天晚上，李辉、朱乐强和平时一样，穿着防水长筒靴，打着强光手电筒，在自然保护区内沿着有水流的区域，以1小时500至2000米的速度搜寻。经过一片竹林边缘时，他们突然看到竹叶下露出一截细细的身躯，鳞片在手电的照射下发出五彩斑斓的光。凭借对蛇类形态的敏感，李辉马上意识到这可能是一种少见的戟蛇。用捕蛇钳捉住这一条蛇后，李辉发现它的尾巴、鳞片和从前见过的戟蛇都有区别。回到学校，他们对蛇做了分子层面的检测，初步认为有可能是一种新物种，但只有一个样本还不够有说服力。接下来，李辉和朱乐强开始在采集时格外注意寻找更多有颈纹的戟蛇。然而，黄色颈纹的戟蛇却好像开始和他们捉迷藏了。朱乐强解释，这种戟蛇只有40-50厘米长，身体比一支笔还细，喜欢生活在土穴中，在崇山密林里寻找一条这样的蛇，难度可想而知。有几次，他们在南山森林公园的公路上碰到了有颈纹戟蛇，但已经是被车压扁了的，颈纹的颜色也看不清。不过李辉据此推测，南山森林公园里应该分布有这种戟蛇，他们把寻找的重点转移到了这里。一晚将近11点，李辉和朱乐强结束采集回乡镇驻地，车在半路爆胎了，时间太晚，拖车不肯来，李
离乡镇还有将近一小时的车程，也不可能走回去。两人只好在车上住了一晚，幸好不太冷，也幸好不是新手，不太慌。2023年9月初，距离首次发现黄纹脊蛇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年，学生们在南山森林公园也已搜寻了大半年。这一次他们搜寻的区域是森林公园里的一片牧场，海拔有1600-1700米，属于高山草甸气候。九月初天气已经较冷，李辉和朱乐强都明白，气温降低，蛇的活动就会变少，觉得没有太大希望了，何况当天还下着小雨。抱着总得试试的心态，李辉和朱乐强沿着牧场里的公路慢慢寻找，没想到真的看到了一条活的黄色颈纹脊蛇。喜出望外的两人决定掉头把这条路再走一遍，结果又发现了一条。经历了200多天都在野外的一年，好运终于降临。经过多方面研究，黄色颈纹脊蛇最终被确定为新物种。相关论文2024年初在国际知名动物学期刊上发表。因为是在南山国家森林公园发现的，师生们将它命名为南山脊蛇。此前脊蛇属一共有27个独立种，南山脊蛇成为了这个大家族的第28个成员。据统计，全国每年大约会发现20多种两栖爬行类新物种，两个在读研究生能发现新物种，算得上一桩惊喜。和两栖爬行类动物乃至更高级的物种相比，发现昆虫新物种的频率要大得多，以至于罗新宇说，昆虫发现新物种算不上新闻，很多昆虫分类学研究者都发现过几十乃至上百种新物种，有特别热衷于此的，一生甚至可以发现

0: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2: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走进那些发现新生物的人。

李辉他们主要在晚上工作不同，在野外时，罗新宇从早到晚都在采集，流程和装备也更复杂一些。常用的装备主要有一，前面说到过的捕虫网。白天罗新宇尽可能多走一些地方，看到不同的植物就用捕虫网在上面扫上几十网。二，毒气瓶和试管，用来毒死和封存昆虫，扫完把网拿下来看，如果有牧师就把网口扎紧，塞进毒气瓶里，把虫子全部毒死，然后把网取出来摊开，将自己需要的虫子取出来放进试管里封存。三，吸虫管，用来把虫一只只吸进试管，接近嘴部的地方有纱网，防止把虫吸进嘴里。采集一段时间后，罗新宇发现毒气可能会破坏牧师的 DNA， 于是每次扫网后他都会保存二三十条活体牧师，方法是用吸虫管吸。这套操作罗新宇很熟练，不过也干过蠢事。一次他帮同学捉春，俗称臭大姐的一种气味难闻的昆虫，不知道那天脑子是怎么想的，罗新宇看到一大堆小小的春石就觉得这太难抓了，用吸虫管吧。吸了五口之后，他差点被春的气味熏得吐出来。四，自封袋和标本夹，用来保存植物。牧师有严格的记住专一性，为了记录他们吃什么植物，罗新宇还需要采集植物标本。扫完牧师，他剪下他们栖生的植物枝条，装进随身携带的自封袋里，再放进标本夹。有段时间他也尝试过用拍照的方式记录植物，但后期鉴定时只看照片往往不够准确，于是又恢复了采标本，尽管会增加不少工作量和负重。晚上回到住处，天黑下来，灯又开始了，用支架支起一块白布，把强光灯挂在前面，有趋光性的昆虫就会爬到白布上。罗新宇常常一边守着灯诱捕，预备着随时抓虫子，一边还要整理白天的收获，先把混在一起的不同种类的牧师分开，一一拍照编号，记录颜色，再把活体牧师倒进酒精管里浸泡保存，其他牧师封存在空管里，贴上标签，注明种类和采集时间。采集的植物也要制成标本，特别枯燥。一天下来，罗新宇基本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居住条件也不怎么好，通常是采集地附近的农家。去蒙古采集时还住了近一个月帐篷，在哈萨克斯坦时住在河边，走出房间几步，蚊子就大团大团地扑过来，遮天蔽日，怎么睡得着？太累了就顾不上了。虽然辛苦，他还是喜欢在野外自由自在。按照科学界的惯例，发现者拥有对新物种的命名权，罗新宇通常用牧师栖生的植物的名字为他们命名，不过也有些有趣的例外。他曾在下雨天采集到一种新牧师，便用拉丁文的下雨为他命名。有一种牧师是在河谷里采集到的，就叫河谷。还有一种新牧师是在一位姓孙的师弟帮助下采集到的，罗新宇为他命名孙氏牧师。每个新物种都像琥珀，封存了当时的情境和记忆。罗新宇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海南的禅稿集上发现的一种牧师，看他触角上的孔的排布，后足的结构和此前见过的牧师都不相同，他初步判断这应该属于牧师里很少见的一个类群，非常激动。回到实验室，罗新宇迅速检测，最终确定它是一个罕见的新物种，取名叫禅稿吉牧师。我倾向于认为它是所有现代牧师里最原始的，接近于活化石。禅稿吉牧师所属的类群里原本只有三个物种，罗新宇为它增添了第四种。公众和媒体关注分类学，最感兴趣的通常都是新物种的发现，但对于专业工作者来说，
发现新物种却往往算不上主要目标。罗新宇解释，无论新物种还是老物种，对我们的工作而言都只是砖瓦。他们最重要的目标，除了了解野生动植物的生存与保护状况外，是构筑生物系统的大厦。李轩坤把这一目标称作生命树的构建，在分类基础上进行更高级的研究，提出物种之间的进化关系，比如某个物种从哪里来，起源是什么，为什么有的类群物种多样性那么高，有的却很低，一步步往深里走。远赴澳大利亚攻读博士学位后，李轩坤的研究对象从古翅蝇科昆虫转向了风虻科。在国内时，他常和罗新宇结伴到野外采集。古翅蝇科昆虫主要以粪便为食，罗新宇抬头扫树枝，李轩坤则专注于地面。山间溪流旁阴凉避光处，林子里枯叶粪便堆积多的地方，只有在野外才能看见昆虫活的样子。读文献我知道古翅蝇的翅膀会鼓动，但要到野外见到活的古翅蝇，才发现它不仅前翅会动，平衡棒也会动。不去野外，永远不知道昆虫在哪里，到底喜欢什么环境。和罗新宇一样，李轩坤对野外始终充满好奇。到澳洲研究风虻，李轩坤的采集分类工作跨上了新的阶梯。澳洲地域广阔，昆虫领域又有大量研究空白，上一个研究风虻的人得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在中国做分类大概像做室内装修，在澳大利亚做分类就像是盖楼。读博士的前几年，李轩坤一直在采集昆虫，积累标本。到了该做实验的那一天，他把标本从冰箱里一个个取出来，所有的回忆疯狂地攻击我。有的标本是自己在某地采集的，有的是同行赠送的，有的是昆虫爱好者寄来的，累积了许多人的努力和彼此的信任与连接，情感就一直在翻涌，感慨万千。李轩坤想起自己曾和一对爱好昆虫的老夫妇结伴外出采集，晚上一起住帐篷，那是他第一次住帐篷，第一晚不巧碰上降温，李轩坤把所有能盖的东西都盖在身上，还是冷得受不了，睡着不一会儿就冻醒过来，一看表才凌晨1点多，想死的心都有了。共患难的经历维系着李轩坤和这对夫妇的联系。后来他研究了老夫妇在2012年发现的一种风虻，确认是一种新物种。这种风虻总在澳洲的冬天出现，李轩坤以《权力的游戏》中的夜王为他命了名。还有一次，李轩坤研究前辈留下的标本，发现其中有种风虻很重要，想捕捉一只活体来做分子检测，但标本签上只标注了采集日期和 Blue Mountain，表明采集于蓝山，不清楚更具体的位置。李轩坤和一位师弟一头扎进茫茫蓝山搜寻，第一天什么也没找到。时间有限，如果第二天再找不到，两人就只能放弃。走到一片树林里时，李轩坤突然发现这里和前辈发现风虻时拍的照片里的环境很相似，树影斑驳，地上开着黄色的小花，他决定在这里仔细搜寻，没想到真的找到了那种风虻。那个开心惊喜，把风虻捉到网里后，他和师弟兴奋到要大声说脏话来宣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澳洲的几年里，李轩坤发现了六个锋芒新属，几十种新种，占澳大利亚锋芒属的三分之一，还纠正了以前的许多分类错误，重塑了整个锋芒亚科的分类系统，感觉就像那个地方的锋芒上帝一样。直到他回国后，当地的研究者或昆虫爱好者看到不熟悉的锋芒，还会发来照片请他帮忙辨别。但令研究者们感到有些挫伤的是，这种成就感正在日渐被蚕食。李轩坤、罗新宇和莫小阳不约而同地提到，在当下生物学科中热门的方向是与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比如育种，而分类学作为基础研究属于冷板凳，不少大学已经撤销了这个专业。罗新宇博士毕业后没有在北京找到高校教职，转行做了科普，就是分类学不吃香的一个例证。科普作者苏成宇也提到过，分类学相关的论文一般没啥影响力，所以大多科学家都是着眼于已有的物种上。某种程度来说，这也解释了为啥他们不太愿意找新物种然后写一篇论文，因为影响因子真的太低了。得知罗新宇不再从事科研时，李轩坤正在读博士，他受到很大冲击，甚至对自己是否继续做学术都产生了动摇。他记得一起去新疆采集时，罗新宇可以肉眼辨认出只有两三毫米大的牧师的种类，并据此准确推测出附近有什么植物。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像罗新宇那样标本制作保存得那么精细完好，对自己研究的类群的昆虫了解得那么深刻。罗新宇曾打算深入研究自己发现的活化石产稿级牧师，最终也因为转行而不得不放弃。

罗新宇并不后悔那些年的投入，即使已经不再专职从事分类学研究，有时他仍喜欢去野外。他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找到过罕见的牧师，不断发现新东西是我最大的乐趣所在。而李轩坤和莫小阳以及莫小阳的学生们还在分类学的研究道路上持续跋涉，他们都做过分子生物学这个更热门方向的工作，但最终都选择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分类学上。面对自己热爱的专业在现实中受到的冷遇，李轩坤有时挺愤怒的。他曾给一位生物学者的研究帮过忙，但由于他的专业，见面时对方甚至不屑和他多说几句话。但情绪过去后，他还是继续坐着冷板凳。科学研究不能全受经济的驱动，做基础研究的学者应该有责任感。罗新宇一直记得11年前去祁连山考察的一段奇遇，当时队伍从甘肃翻越祁连山去到青海，路颠簸难行，汽车平均每小时只能开20公里，到那条路的最高点海拔已接近5000米，突然风雨大作，罗新宇下车检查车后胎有没有漏气，差点被风吹到山下。艰苦的旅程后，他们终于翻越了那座山，下山路上风雨都停了，群山间出现一轮清晰美丽的彩虹，那是罗新宇见过最低的彩虹，几乎伸手就可以摸到它。罗新宇忘不了自己看到这少有人能见到的美景时的喜悦，去野外能看到更大的世界，同时也把人类对自然的了解、尊重和保护带给世界。再经历无数次，我都可以。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关注了一群在野外发现新生物的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换你的心灵，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哇，好多好吃的呀！妈妈，我要把你做的都吃光。
2: 那明天妈妈给你做更多好吃的，好不好呀？
1: 不用了，妈妈。我是学校的文明就餐监督员啦，以后妈妈做什么我就吃什么，我要给大家做一个好榜样。
3: 宝宝真棒，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那今天咱们就一起把妈妈做的饭菜全吃光。
1: 老师说不剩饭菜才是美德，
3: 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弘扬节约美德。
4: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因随心动相伴前行，987在路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关注这一期的987在路上。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够为亲爱的听众朋友开启崭新的一天，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话题。再过一段时间呢即将迎来我们的六一儿童节，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说到这个话题啊跟儿童节不太沾边，说的是在六月一号有一项驾驶新规开始贯彻落实。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会从今年的九月一号全国落地执行。这个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呢是2026年年这个版本的哈，是我们新版的驾驶新规。以前的这个驾驶新规呢也有，但是今年这个新版呢它把我们的驾驶时长进行了一个三维立体的判定啊。怎么去判定这个司机他属于疲劳驾驶呢？很多时候呢我们觉得可能就是这个驾驶行为呀或者一种状态呀等等。那么今年26年版本的机动车驾驶员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呢就统一的把驾驶员的驾驶行为他的生理状态和他的生活轨迹进行一个三维的立体的判定，只要满足任何一个条件就可以算定这个驾驶员他属于疲劳驾驶。每年呢死于交通事故的这个人数哈是比较多的，年年都在增长。以前呢我们说这个驾驶学校不合格，但是现在驾驶学校也是越来越合规了。那么很多时候呢是在于我们不遵守交通规则，或者说疲劳驾驶、酒驾、醉驾等等啊一些违反交通法规的一些行为的出现。那么以前呢在有的时候中国人跑到国外去，早些年那个大巴车的司机呢隔上4个小时他会休息10到20分钟，作为中国的一些游客还非常的不理解，哎呦这段路到那段路其实也不太远，为什么一定要4个小时休息一下呢？我觉得你可以继续开，但是呢这是他们的一些国家关于这个交规的一些实施的细则。后来发现哈为什么要4个小时休息10到20分钟呢，就是出于对于疲劳驾驶的这样的一种规避。你知道吗，人在疲劳驾驶的状态下是很容易出交通事故的，所以为什么会设置一个疲劳驾驶的一个戒断的时间。那今年6月1号颁布实施的机动车驾驶员疲劳驾驶的认定规则就从我们疲劳驾驶的一些时间、驾驶员的一些状态以及生活的轨迹进行一个三维立体的一些判断。我们来看看哈究竟和我们的一些驾驶行为有些什么样的沾边，因为现在开私家车的一些朋友是越来越多了。怎么去鉴定这个疲劳驾驶呢？有下列这种情形之一的都应该认定为疲劳驾驶。机动车驾驶员连续超过机动车4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是他的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这种也属于疲劳驾驶。我们之前说咱们中国的游客跑到国外去旅游那个大巴车司机要下车休息一下，那么我们当时的中国旅客还非常的不理解。现在呢我们国家这个关于驾驶员疲劳驾驶这些行为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多少有点滞后了哈，当时10年前是没有这样的一些新规的，对疲劳驾驶这一块是比较模糊的一些界定。现在看来的话疲劳驾驶觉得他也没有酒驾呀，他也没醉驾，但是人在打瞌睡眼睛稍微眨那么一秒钟就很容易出交通事故，这是其中的一个认定。再来看看客运机动车驾驶员在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凌晨6点连续驾驶2个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这种也属于疲劳驾驶。客运机动车驾驶员在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啊，所以这些呢你会发现哈咱们的有针对私家车朋友的啊超过4小时必须要得休息20分钟，还有针对客运机动车驾驶员的，就是针对那种从事道路运输客运服务的机动车驾驶员，像咱们客运中心呢还有各种网约车呀等等哈，它属于营运的这样的一些范畴。所以在一定的层面上呢，对于我们你想咱们客运中心呢或者运输公司啊，它对于这一块的话可能有明确的一些规定，怎么去规避疲劳驾驶。
就是让他一定要强制的休息。但是对于我们的网约车司机啊，各大网约平台，什么滴滴啊、T 三呐、什么那个万顺啊等等哈，我们很多时候网约车司机是属于什么呢？把大量的时间耗费在了开车上哈，就觉得多接一单多赚点钱啊，平台抽成呢，在过去也比较的厉害。你不再多接点单子的话，你一个月跑下来也跑不了多少钱。但是从今年的六月一号开始执行的咱们驾驶员的一个疲劳驾驶的认定规则出台以后，就开始正式的实施了。你以前就觉得，哎呀，八个小时我都不休息，或者四个小时我都不休息，使劲的开，这种是完全要不得的啊。这也是在我们平台的一个监控的范围，那也是属于我们整个国家的一个公安部的针对疲劳驾驶的一个认定范围。不管您接多少的单子，四个小时刚才说了啊，一定要休息。对于营运的那休息的时间，那也做出了明确的一些规定。所以这条新规的一些出台，特别对我们营运车驾驶员是做了一个规定。对于你盲目的想要通过加大自己的工作量，盲目的去接单子，忽视了自己的休息时间，那出了交通事故那咋办呢？都是以前说苛政猛于虎哈，在过去的一些古代的散文当中，但是也有人针对最近十年发生的一些交通安全事故也说了，交通安全事故猛于虎啊，因为每年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是非常多的。刚才说到的是疲劳驾驶的出现三种情形之一是属于疲劳驾驶的认定。那么对于在交通事故当中发生了具备避险条件但是没有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员，经过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也可以认定为疲劳驾驶。当然这种认定的话就属于事后认定了。比方说呢，我们可以通过监测设备，比方像这个视频监控设备、脑电测量设备等等来。

监测到机动车驾驶员在事故发生前十分钟出现了生理疲劳、闭眼、双眼睑闭合持续两秒钟，这种就属于疲劳驾驶了，或者说你的脑电波特征判断值小于30的，这种也属于疲劳驾驶了。那根据疲劳程度等级和疲劳程度脑电波的特征来判断的话，我们就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些非常具有科学性、明晰性的一个疲劳程度的认定。比方说像非常警醒、比较警醒、警醒、一般警醒、既不警醒也不困倦、有点困倦，还有就是这个困倦保持警醒不费力，这种他的脑电波是属于40到100这个区间，基本上认定他不是属于疲劳驾驶的这个程度。那如果说他的脑电波在30到40以及0到30，脑电波发出的信号非常的微弱了，这种就属于这样的一个疲劳驾驶啊。我们说这个酒驾、醉驾，根据我们吹出的气体当中的酒精含量或者是血液当中的酒精含量来判断这个人是否是酒驾和醉驾。那疲劳驾驶怎么去判定的，也有机器像对脑电波的一个检测，就是其中的一个手段。这种呢是属于疲劳驾驶啊，根据脑电波来进行一个测量。还有呢就是对机动车驾驶员询问结果证实他处于精神难以集中或精神恍惚困倦的状态仍然驾驶车辆的，也是属于疲劳驾驶。这是第二大类的一个对疲劳驾驶的认定。第三大类呢就是根据他的生活轨迹来进行判定，对机动车驾驶员驾驶车辆之前他的睡眠状况和工作、饮食、用药、生活等情况进行调查，证实可能存在影响驾驶安全的行为或状态，比方说睡眠不足啊、体力不支啊，比方说用了什么外冒那个感冒药啊，或者是暴饮暴食以后驾车、空腹驾车，都很容易导致疲倦。那么针对生活轨迹的一个判定就提到了像有这五种情况的一个小的细项的一个判定规则。来判断他的睡眠状况的话，可以调取事故发生前2小时的生活轨迹和机动驾驶员的睡眠情况。如果说他因为参加社交娱乐活动而使用了电子产品没有正常的休息，或者在事发前一个晚上休息时间少于7小时的，比方说参加什么社交活动、打麻将啊、去 K 歌呀、观看电视啊、使用手机等等啊，这属于他的睡眠状况的一个小小的判定。从工作情况来看，事故发生前24小时内机动车驾驶员从事的是体力工作和心理脑力工作，存在从事重体力工作或高强度的心理工作的。从饮食情况来判断的话，事故发生前2小时内机动车的驾驶员的饮食情况经过专家论证等方式正是存在饮食导致的精神状态困倦或打瞌睡。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用药，我们都知道有些人得了这个感冒他吃了一些药物却容易打瞌睡，像这种的话就不太适合高空作业以及开车，那么也是会根据事故发生前驾驶员的一个用药情况来进行一个判定。最后一种情况就是根据他的生活情况，事故发生前24小时内这个机动车驾驶员他究竟在干什么，是否会徒步啊、爬山的、郊游啊、游泳啊、参加体育赛事等等啊，根据他事故发生前24小时内进行的活动也判断他是否属于疲劳驾驶。当然了，对于生活轨迹的判定以及避险情况的一个判定，它多少是属于马后炮，是属于事故已经发生了去倒推这个驾驶员在事故发生前2小时做了些什么，事故发生前24小时做了什么，来倒推他有没有可能是发生一个疲劳驾驶。刚才提到的那个疲劳驾驶的认定情形呢，这三种哈，连续驾车超过4小时没有休息啊，晚上10点到凌晨6点连续超过2小时没有休息，或者停车时间少于20分钟的，在24小时内连续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的呢，这种它也是属于疲劳驾驶一种认定范围。不管怎么说呢，关于疲劳驾驶的一个认定呢，现在已经写入了新版的一个准则当中。对于去年和以前还没有进行认定的一些情形，进了一些清晰的规范，这样的一些数据的一些罗列。最主要的，它不是约束我们的驾驶员，
特别是你开营运车的驾驶员，而是保障我们的生命安全。你想想看，开营运车的驾驶员，您自己是驾驶员在车上，您的生命安全也要重视，是吧？不管您是开网约车搭三个人，或者是中巴车、大巴车，车上的人就更多了。乘客的安全也完全在于您在方向盘的这样的一个转动当中，您一念之差，您的精神状态完全直接影响到车上乘客的生命安全。所以啊，希望我们开营运车的驾驶员能够理性的认定，理性的理解这个新版的疲劳驾驶的一个认定规则啊，它不是在约束我们，其实它是在保护我们。表面上看交通法规人都很讨厌，我为什么红灯一定要停呢？为什么绿灯我一定要走呢？我就反其道而为之，红灯我就偏走，绿灯呢我就不走。你如果说不遵守这个法规，那吃苦的就是我们自个儿。所以法律法规它给予我们的不是约束，而是一种保护。因为你不遵守这个东西，那必然吃亏的就是我们自个儿。就像这个火车，它必定要开在这个轨道上，你在陆地上跑，你在水里头跑，那绝对会出事儿的，你也跑不动，是吧？所以希望我们的驾驶员朋友，不管您是开网约车的还是私家车的驾驶员朋友，对于我们疲劳驾驶的一个认定哈，您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和理解，它不是约束，而是规范我们的行为。你觉得这样的疲劳驾驶的认定好像强制我休息，让我少接几单，少赚那么几十块钱？ No， 不是钱的问题，而是生命安全的问题，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哈。不管是您开营运车辆，还是作为私家车朋友，难免呢在路上乱停车呀、乱闯红灯啊，会有一些交通违法的一些处理。那么我们告诉大家，有一些交通违法行为呢是可以通过交管12123 APP 可以处理的。比方说，它可以处理本人名下或者是不是本人名下已经备案的机动车非现场的违法行为，还可以处理警告或者是200块钱以下记分、6分含6分以下的罚款的非现场违法行为，以及非本人已经备案的机动车有记分的非现场违法行为，只允许在备案日之后发生的才能处理。这是交管12123 APP 上可以处理的交通违法的一些范围，但是不是所有的交通违法行为都可以在交通的这个交管的12123 APP 上进行处理。比方说有的事项啊，就不在 APP 处理的一个范围之内。比方说您的驾驶证具有撤销、吊销、注销、停止使用、逾期为换证、逾期没有审验、扣押、扣留、注销可以恢复、暂扣、锁定、转出和记分满了12分情形的，那就肯定不允许在交管12123的 APP 上进行处理。还有呢，就是不是现场违法行为处理以后呢，驾驶证将记满12分的也不允许在APP 上处理，以及属于重点人员，就是在一个记分周期内他满分学习3次和3次以上的驾驶人的，也不允许他进行这个交管12123的 APP 上的一个交通违法行为的一些处理。那话说回来啊，交管12123的违法处理的流程又是怎样的呢？如果您事先没有去注册过交管12123，对于新用户，您先用自己的身份证或者驾驶证完成注册，根据提示来绑定机动车。首先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 tips， 如果提示用户注册不成功，一般来说您目前使用的手机号和车管所登记的手机号不符，才会造成注册不成功。如果是这个原因，可能需要您到窗口去办理联系方式的变更备案，那么您在注册 APP 是可以注册成功的。这是第一步啊，先去12123去注册，注册完了以后登录进去，通过点击违法处理这个小板块，进入到违法处理的业务流程。第三步呢，就是选择等待处理违法记录以后，点击处理并缴款，认真阅读违法处理的业务须知，并且点击阅读并同意的小板块，进入到等待处理违法记录的确认以及缴款方式的选择页面，最后呢选择合适的支付方式啊，再来完成支付。这样的一个违法处理网上的一个流程就

那么不知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哈，今天在节目的前半段啊，给您说到的我们的这个今年6月1号开始实施的机动车驾驶员的疲劳驾驶的认定新规已经是出台了，希望大家呢认真的阅读，仔细的了解它。这个法律法规不是约束驾驶员，而是保护我们自己和乘客的安全。

0: 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 在家里是家风。
2: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 在家外是品行。
3: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0: 嗯。
1: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0: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4: 长风破浪会有时，
5: 吃饭翻起苍白。
1: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衿最辨音，高山晴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3: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5: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因此心动，相伴前行，欢迎继续关注987在路上。刚才的时间我们提到了啊，关于我们驾驶员，不管是您开私家车的还是营运车的驾驶员，对于交通法规呢是应该贯彻执行。法规它不是约束人，其实是保障人的自由。如果大家都由着性子想怎么开就怎么开，不只是您自己的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路上的行人、您车上的乘客的安全也一样的是无法得到保障。与其是管束，不如说呢是给予我们的一些自由，在一定的法律框架之下，我们个人的生命安全才能够得到保证。是的，在一个家庭当中啊，小朋友啊是不管是从家庭这个范围还是从社会这个范围来讲，他是祖国的花朵，是国家的未来。对于青少年啊、儿童这样的一些成长，全社会应该是举全国之力来呵护他们健康的安全的一些成长。在我们有的学校因为经济条件或者说因为某些原因，导致学校的食堂、学校的宿舍、学校的一些居住条件不能够达到相关的标准，那么怎么去呵护我们青少年的成长？比方说有个孩子居住的条件特别的差。

最起码的一个底线了，达不到相关底线的真的就不要去办学了。这个底线要求呢，不是说你每个学校只满足这个底线哈，我们经常说呢，咱们再穷不能穷孩子啊，不能穷教育，再穷不能穷孩子，不是说给予咱们的一些青少年丰富的一些物质条件，当然达到一些必须的条件啊也是应该的，当然也不是说我们这个学校宿舍就达到基本的条件就 OK 了吧，就像咱们的低保一样哈，这个低保就是只有那么点钱，每个人就能够满足低保的，就十年五十年过去了以后还是这个条件，那显然是不能够满足我们群众的一个基本的需求的。我们也期待这个低保的水平能够逐年的一些提升，在目前来讲很多学校的办学条件，不管是它的住宿条件、师资条件、硬件设施住宿吃饭等等条件，不能只停留在底线阶段，还应该全面的去加强普通中小学的这个标准化建设，不管是从学校的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教学设施装备、教职工配备五方面，明确提出20条新的底线要求，力争用3年的时间实现全国所有的中小学校全部达到底线要求。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就是在2008年那会儿发生地震了啊，汶川的很多的一些学校都倒塌了，除了这件事情呢，也是引起了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全世界，大家的一种叹息，深深的一种惋惜。如果说咱们的校舍条件能够建得更好一点，用8级抗震，或者是这个达到相关的一些抗震要求，学校也不至于倒塌那么多，孩子也不至于死那么多。还有在某的小学发生一些踩踏事故，下学放学的时候大家都一窝蜂的往学校食堂去打饭去了，一窝蜂的往学校的门口去挤，巴不得早点离开这个学校，结果呢在放学过程当中没有注意这种紧急的疏散，出口太少，那么一窝蜂的导致发生一些踩踏事故，这些都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很多时候我们说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但是家长把孩子放在这个学校，就是希望不只是教书育人，还能够保障我们孩子基本的生命安全，你连生命安全都保证不了，你教再多的这个语文数学有啥用呢？这是一个安全防范的建设，生活硬件设施那就更不用说了哈。有的学校的话，那个桌椅都是很多年都没换，桌椅的表面，特别是那个桌子的表面，坑坑洼洼，写字儿都没办法。哎呦，还有这个教职工的配备，甚至是呢，有的学校他那个学生慢慢的少了以后呢，教职工呢也跟着流失以后呢，基本上呢这个教职工少了以后呢，可能他不只是教1年级、3年级、5年级啊，这种教职工的配备也不够，所以像这种情况呢，教育部给出了一些底线的一些要求，对于危房要拆除，危房你要使用必须经过加固评估以后才能使用，不能使用危房来进行教学。学校呢实施的是封闭管理，要统一的安装一键式的报警装置和防冲撞设施，学校重点部位和区域要设置视频监控设施，否则学生在学校出了事儿啊，发生一些安全事故，你没有视频，家长找上门来怎么说得清，怎么去判定这个责任的划分呢？家长既然把学生放心地送到了学校，他的生命安全就交给了学校了，至少在上学这段时间里头，所以校舍也应该符合国家工程建设的消防技术标准。我们也看到有的学校呢，这个有的是培训班哈，那个学生住在里头，冬天吧在取火或者夏天点蚊香，把这个蚊帐给点着了，发生了孩子烧死在这个学校宿舍或者烧死在培训班里头，这个家长是非常痛心的一件事儿。所以不只是校舍要加固啊，危房绝对是要你要使用要加那个评估以后，一般来讲封存的危房是不建议大家使用的，还应该有一个消防的技术标准，配置有效的消防和应急照明设备，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安全重点部位都要设置警示标识，并且能够正常使用。别说是这个学校，很多小区里头那个水龙头没有水啊，消防栓没有水，

很多的一些咱们的灭火筒啊也是过期了的，喷不出灭火的物质来，就感觉就是形同虚设了。你平时在那儿装个摆设还行，一到发生火灾的时候，那摆设那真的就只能是摆设了哈、啊、真的是救不了急的。所以希望学校能够明白，同时有了这个东西，你还要教会学生怎么用，老师怎么用，还应该进行一些不定期的或者定期的一些消防演练，帮助孩子们怎么去灭火啊，怎么去识别，怎么去进行一个躲藏和疏散。这些呢，生命安全教育远远比我们的数理化更重要。另外，对于学生的这个桌椅啊，应该是有一个明确的要求，要一人一桌一椅，座椅应该有靠背。还有呢，就是我们学校的体育运动场所呢，也应该开设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至少一种，达到相关的一些满足体育课和田径一些球类运动的要求啊。对于一些条件不是太好的，可能还会去租借别人的啊，这样的一些体育设施设备，所以也是对这个有明确的一些规定。同时呢，现在孩子心理疾病的普遍比较多，也应该设置学生心理辅导室。但是话说回来啊，很多有条件学校都设置了，但是学生出了心理问题不爱去找学校的心理老师，在他的心里头是觉得我对学校老师不满，或者是对某个同学不满，我跟心理老师你说了，心理老师和其他的科任老师是串通的，是一伙儿的啊，我不放心跟你说，这也是孩子们的一种心理的一些顾忌啊。所以怎么去打消他的一些顾虑，可能需要学校花心思去考虑的。另外，对于教学设备呀、英语那个音乐美术的一些器材呢，也是必须要配齐配备，满足教学方面的一些要求。另外再来说到学生的宿舍问题，有的宿舍20年啊10年都是这样，又潮湿，墙壁脱落了，真的孩子们在那儿像坐牢一样啊，特别的辛苦啊。十个人拥有一个厕所，确实有点费劲。我知道在江津有的乡镇的一些中学就是这个环境，十几年前的这个宿舍还在用，宿舍呢这个掉漆也比较严重，到下雨潮湿的时候呢很潮湿，墙壁的一些漆啊那个石灰啊都在脱落，学校也说是没钱来进行一些维修，而且一间寝室里头基本上住9个人10个人，只有一间厕所，早晨也好晚上也好啊上厕所非常的打紧。哎呦，这个是寄宿式学校啊，要合理的设置厕所，一些宽洗的设备，满足学生的如厕洗浴基本的生活需求。这基本的生活需求学生放在那儿啊，满足他基本的生活需求，我们也不是说一味的强调去吃苦。你感觉那么多人拥有一间那个卫生间根本就不够用，甚至看到我曾经在网上看到某一些职高学生住在那儿没有这个多余的教室，就把一个公共的男厕所来改造，然后呢厕所呢和咱们男生住的这个寝室中间没有任何隔断，一边在上厕所一边又在住宿，那个味儿特别难闻。家长看了以后呢特别的心酸，在网上进行爆料来控诉这个学校啊，然后呢这件事情呢得到当地教委的一个重视，说你至少要进行一些遮挡，虽然说你学校目前没这个条件，但是你不能说厕所和卧室直接就这样敞放着，连基本的要求达不到，就感觉像喂猪一样啊。猪也是哈、啊、它的厕所和睡觉的地方都是在一块儿的。这些呢关于学校的一些专职的保安员还有专职的心理健康教育的老师都应该达到这样的相关的要求，要配备这20条底线要求呢，其实是在2014年全面改驳20项底线要求基础上进行整体的迭代升级和整体抬升，它是全国普通中小学校办学条件必须达到的一个底线标准，小规模学校和教学点也应该遵照这个要求来参照执行，它不是说你同意不同意，你愿意不愿意啊，它是强制性的啊，教育部给到的一个红头文件，必须要达到这个底线。
你想想看，你这个学生在这儿啊，很多安全条件达不到，住宿条件达不到，你让家长情何以堪？你让学生怎么去？连他的生活标准都是很那个低等级的，他怎么能够在那安心的生活、安心的学习呢？是的，我们经常说呀，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是国家的未来。他不是说喊喊口号，哎，需要的时候喊一喊口号，就是停留在口头上。他绝对是应该身体力行。我们都说呀，知行合一嘛，哈，毕竟我们从每个学校的执行情况来看不一样，有的学校生源还行，收得起钱的，能够达到相关的标准；有的学校呢，财政拨款又少，学生又少啊，特别是在乡镇、农村，那居住条件就更差了。所以像这种情况呢，不管你愿意不愿意，这个钱是必须要给到满足学生基本的住宿条件的，这是咱们教育部颁布的今年必须要达到的20条底线要求。好，接下来呢，我们也来分享一条关于我们儿童生理健康的一条重要的消息。都知道儿童啊，在慢慢的发展成这个青少年的阶段，他有一种猎奇的心理，看着同龄的男生开始抽烟了，他也想去模仿，什么电子烟啊，各种像香烟的棒棒糖啊，最近呢也是被点名批评了。最近呢，国家两部门重点提醒家长警惕猎奇营销误导，其中外形酷似香烟的棒棒糖被点名批评。我们以前说这个电子烟啊，是国家明令禁止，不允许青少年进行一个使用的。那么有的糖果呢，它也是给到了我们小学生的一种误导，你加点糖进去，它还有一个烟嘴，瞬间就冒出烟来了哈，产生一种化学的一种反应。其实它抽的也不是烟，但是就有一种抽烟的那种效果。像这种呢，容易诱导小学生去模仿抽烟，这种产品也是不能够销售给儿童的。从去年开始，烟管棒棒糖因为不良的导向引发了家长关注，并且在社会上引发争议。这种外形高度模仿香烟，包括它的烟身、过滤嘴儿的烟杆棒棒糖糖果被打上搞怪、整蛊术或者是社交零食的一种标签，目的就是诱导我们的未成年人来模仿抽烟的行为。不少生产这种烟管棒棒糖的涉事企业还被市场监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或者说已经生产的停止销售召回，一些超市也下架相关的产品。哎呀，说到这个卖香烟这个问题啊，咱们国家呀真的应该出重拳了啊。虽然这个烟杆棒棒糖它不是真的烟，也没有真正的尼古丁，它就是让我们的青少年去效法成人的一种抽烟的行为。是在影视剧当中，在电影当中，在很多社交媒体当中，这种抽烟的太多了，这样的镜头也不应该向我们的未成年人进行一个展示。当然中国电影电视剧还没有一个分级制啊，在国外这个电影上市啊有一个分级，有的片儿是不能够让孩子未成年人看的。在很多时候呢，说到我们清朝的时候，林则徐的虎门销烟对于鸦片的一个禁止，那是举全国之力的，在今天全世界都是非常文明的啊。毒品也好啊，这个香烟它虽然不是毒品，但是长期来讲每年死于肺癌、死于呼吸道疾病的，特别是由于香烟导致的心血管疾病的也不在少数。那如果说在孩子们还是青少年的时候就遏制住他们抽烟的这股势头，那在成年人这个阶段抽烟的数量会相对的减少。每年死于肺癌的，由于香烟死于肺癌，由于香烟死于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人数是比较多的，而且国家的医保耗费在他们身上的金钱是比较多的。说一个题外话哈，虽然说我们国家目前没有针对成年人禁烟的这个规定，因为毕竟烟草嘛，每年给国家创收那么多，也会旗下有很多的一些职工啊，解决他们的一个饭碗问题。但是从医保这个层面来讲的话，各地的一些地方政府呢，针对这个禁烟也是有具体的一些举措。他们发现什么呢？香烟
你卖给消费者，你卖了一块钱，那么医保就会支出一块六，这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

0: 情。表面上看，你把这个相亲卖出去了吧，你把你的税收给收到了吧，但是医保会支出一块六，会多付六毛钱，那还只是一块钱。那如果说这个人一生当中抽很多的烟，医保在他身上的付出那就更大了。所以一方面来讲，国家呢也没有完全的禁烟，但是一方面来讲，地方的政府他不屌这个事儿啊，上海也好，成都也好哈、啊，很多地方都是禁烟的，哎，很多地方就是让你根本就抽烟的这个区域非常非常的小，它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呢，就是在鼓励不抽烟。因为什么呢？你想想看，这个医保它不是全国医保，你在重庆交了医保，你只能在重庆，相对来说大概率只能在重庆来使用这个医保钱。但是咱们重庆市民，你缴的这个医保，你因为得了癌症或者由于抽烟导致的一些心血管的一些疾病产生的一些医保费用是由重庆医保来支取的，你这个钱呢是交给了烟草局，烟草局收税是国税来收的，这个地方政府一分钱都贪不到，所以地方政府也是绝对不会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儿哈。你把这个钱收去了，国税收走了，上交国库了，地方政府一分钱分不到，但是医保它却要从这个人身上付出那么多的一些成本所以现在每个地区每个省份的医保资金都非常的紧张。在由这个抽烟的问题所导致的一些医保的一些支出，绝对是不划算的一件事儿。它不只是牵涉到我们医保账户很难看，也牵涉到每个人的生命安全、生命健康啊。那如果说在青少年时期，那就不抽，或者说在一定的程度上遏制住他们少抽，那么在成年阶段他们上瘾的这种概率是比较小的。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像在英国，他们最近就出台了一个举措，严禁向今年已经满17岁的孩子销售烟卷，销售香烟，永久禁止销售。他们知道这个香烟产生的危害，对人的健康的影响，对当地医保支出的这样的一个巨额的一个支出问题，老成年人已经管不着了，他们能够管的也就是要求社会禁止向17岁以下的青少年永久性的销售香烟，就说你绝对不能够卖给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永远不能卖，也就禁止了他们永远都抽不着香烟。表面上说好像失去了抽烟的自由，但这个自由谁又想拥有呢？这是付出生命代价长期与病魔抗争的这样的自由，谁想拥有？所以中国政府在这块的话力度还远远不够。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探讨的什么烟杆棒棒糖糖果呀，烟管那个什么棒棒糖啊，多少有点小巫见大巫了哈。不管怎么说呢，商家也不知道是啥心思，为了赚钱也不管这个孩子以后会染上烟瘾，就像去模仿成年人，他只管赚钱啥也不管。哎，所以像商家的这种行为，那么我们国家市场监管局是严令禁止，哎，不管不能出售什么烟管棒棒糖啊，烟杆棒棒糖，就是为了避免青少年进行一个模仿。毕竟对于青少年讲，未成年人讲，他很喜欢去模仿成年人，特别是家中有男性长辈在抽烟或女性长辈在抽烟，他觉得哎呦，这是司空见惯的一个事儿，他能抽我为啥不能抽呢？他得癌症你也去得癌症吗？他由于这个抽了几十年心脏血管狭窄，他去安支架你也去安支架吗？所以这个事情啊，那我们作为家长，首先啊，对戒烟这个问题，如果你抽了几十年能够戒就早点戒吧，或者说发现孩子有模仿的这种行为，及时的去打住，我们进行相关的一些教导啊。毕竟一旦上瘾了以后是很难戒断的，他虽然会给国家创造那个成千上万的一些经济利益啊，但是耗费了我们生命的健康，你觉得得不偿？你觉得是这是划算的一件事情吗？而且一个人抽烟，家里头的其他的家属都是被动的抽二手烟，一家人都受影响。所以市场监管局相关的以及中国消费者协会的专家也表示说，网上也好，线下的商家的这种恶搞，就是销售什么烟管棒棒糖、烟卷棒棒糖， 就是一种恶搞行为，他对认知还不成熟的未成年人产生诱导和暗示，削弱他们对烟草危害的天然的防线，这种呢是应该严令禁止的。他也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相关的控烟公约的精神。是的，我们青少年成长啊，他就像一颗小苗，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时不时的本来长得好好的，哎，这个叶子上产生了一点虫子，有些虫卵了，如果说你不加以重视，这个小苗啊绝对很快被这些虫卵给侵蚀掉，哎，它最后生命会枯萎。这些虫卵就是什么呢？抽烟的一些习惯吧，啊，网上的一些不良的一些行为的诱导吧。我们一个小生命啊要健康茁壮的成长，它绝对是不是家长一个人的事儿，是社会的事儿。社会不要去生产这种，不要为了钱昧着良心啥都干。除了这些以外啊，我们也发现了有一种近似于赌博的一些销售行为在小朋友当中也是比较火的，就像这个盲盒呢，它多少呢带有一点赌博的性质，为了抽中有限的一些那个什么喜欢的一些东西，什么卡片呢，很多的一些卡牌呀，这些啊，所以会让我们的年轻人去买，无形当中呢，这个就是带点赌博的性质嘛，大量的去买，然后呢，中招的那个概率呢，它会有一个陷阱。你说你成年人，你买多少是您自个儿的事，但是我们未成年人的话，在这一块的话，他就不知道了，拿着家长给的压岁钱，甚至是借钱，甚至是通过其他的一些不好的手段去进行这个盲盒的一些购买，那无形当中就耗费了太多的一些钱。那对于商家来说，你是不能够针对我们的未成年进行这样类赌博产品的销售的。根据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经营者不得向未满八岁的未成年人销售盲盒，向8岁及其8岁以上的未成年人销售，也应该取得监护人的同意。但多少的孩子会征得监护人的同意呢？拿着一个压岁钱使劲就去用了，使劲去造吧，结果呢一会儿就买了很多，反正也用不上，钱也花出去了。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家长们在这儿有一个提醒哈，引导孩子理性的看待盲盒卡牌等一些商品，认清隐藏款限量盘实际的一个获得率是极低的，千万不要抱着再试一次或许就能回本的赌博心态。另外呢也要妥善的管理个人的支付账户和密码，防止未成年人擅自进行大额消费。这次发布的针对未成年人的消费提示还包括了理性办理儿童预付式的消费，以及防范商家卷款跑路，选购儿童智能设备，严防网络沉迷与个人隐私泄露，以及认购儿童玩具它正规的安全认证标志，提升消费维权的意识，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全方位的来守护未成年人的消费安全。所有提到的这些教育部出台的办校舍的一个底线要求，以及我们商家向成年人未成年人销售的什么烟管啊、烟卷、棒棒糖，以及什么卡牌呀、那个盲盒呀，这种啊，在一定的程度上，有些行为是坚决应该杜绝的，应该制止的，目的就是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风貌，一个社会环境，让我们的未成年人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一棵小苗啊要长成参天大树，它要经历很多的风风雨雨，还没有长大的时候呢，可能就因为虫卵很多的一些毒害导致它早早的夭折了。那这些虫卵这些毒害有可能就来自于我们社会销售的这么一些不健康的一些产品，因此商家要规范。那商家也不是天然的就能规范，有了利益谁不赚呢？你不能指望着他这个拥有较高的这个道德素质吧，有信仰水平吧。所以我们国家的市场监管局相关的一些执法部门也应该对此进行一个重拳出击，目的就是为了营造一个 相对安全的相对来说比较放心的一个成长环境，不管是孩子们居住的衣食住行，还是他们的精神文化领域，也应该进行重视的。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那我们节目呢进行到这儿呢就要稍事休息一下了，在广告之后呢接着再继续的为您分享出行方面的话题。
1: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2: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3: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4: 我愿意。
1: 你愿意嫁给我吗？
4: 我愿意。
1: 你愿意和我一起做志愿者吗？这一次也请不要选择沉默。志愿服务，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5: 成为志愿者，我愿意。
1: 听新鲜资讯，聊热点话题。
6: 品人生百态，享美好生活。
7: 九八七在路上。与您一路相随。
1: 人生之路有风雨，有阳光，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
0: 因随心动相伴前行，九八七在路上。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在前几期节目当中我们陆续提到了国家最近对新疆这个省是格外的重视，开通了很多去往国外的以及新疆和内陆地区的一些航线足以看得出国家在新疆是有大动作的。那最近一条新航线又给开通了，它是从广州出发，经过乌鲁木齐，最后到达法兰克福。从广州到乌鲁木齐到法兰克福法兰克福是德国的一个城市。这三个点的一条直飞航线已经开通了，将会从今年的6月1号开始直飞。这是中国的西北地区通往德国的首条直飞航线。据了解呢，这条航线采用的是波音787-9宽体客机直飞，那它在每周一五执行这样的一个国内始发航班的一个线路。 CZ6041 北京时间8:10从广州起飞，下午的1:10抵达乌鲁木齐，在下午的3:15再次起飞，当地时间下午的5:20抵达德国的法兰克福。也就意味着您从清晨广州出发，当天傍晚就可以现身莱茵河畔。法兰克福的回程航班是 CZ6042，当地时间的晚上7:20从法兰克福起飞，次日北京时间的8:45抵达乌鲁木齐，10:45再次起飞，下午4点返回广州。这么一条线路是跨越了广州、乌鲁木齐和德国。也是把中国的沿海城市、内陆城市和国外的德国串联在一起。相比起以前的中转方案呢，新的航线将为新疆往返欧洲腹地的人流、物流节省4到8个小时的时间成本这个新疆太大了，在新疆乌鲁木齐、吐鲁番开设这些线路很多。我们觉得新疆以前其实和内陆地区也有航线，但是频次密度没有现在那么高，更何况这条线路是从广州起飞中转乌鲁木齐，然后再开往法兰克福。中德两个国家呢，作为亚欧大陆两大核心经济体，长期保持紧密且稳固的全方位战略合作关系。新航线的开通将首次实现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的经济带核心区以及欧洲腹地的高效联通，也是深化两地人员互通、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的一个务实的举动，也是南方航空公司统筹规划广州乌鲁木齐航空枢纽整体布局的一个重要的体现。我们 这条新航线的开通呢，欢迎大家来乘坐6月1号哈。

乘着这条线路的话，基本上也可以出国了。为两地人们的工商务出行、文旅交流、经贸往来提供更加高效的选择、更多选择的一些服务。直飞的话意味着咱们中间这个时间就可以节约了。之前我们也多次在节目当中提到了，很多的航空公司，包括国际航空公司、东方航空公司，还有我们重庆航空，其他全国的一些航空公司陆续在新疆来开设新的航线。你都知道哈，这个都是说先要致富先修路啊。虽然说这条路是在空中的这条航线，那也意味着未来新疆哈、这片土地将会越来越热。你看航线都那么多了，绝对下面会新疆会迎来再一次的大动作，再一次的一个复兴。想去哪里就走哪里吧。那新疆开通了西北首条的直飞德国航线，出国也就轻而易举了，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的行动起来。您在新疆的这个本省走一走也行，在中国内地走一走也行。你通过这条航线出国了啊，到达了欧洲，德国的法兰克福，在通过这个法兰克福去往欧洲其他国家、申根国家也是非常方便的。好，那这是关于旅行方面的话题。也许用不了多久，我们又会看到新疆又会开设更多的一些线路啊。随着新疆线路同内地的一些往来加密，同国外的一些经贸往来也在不断的进行一个深化合作，我们也乐见更多的一些好事大事发生在新疆。好，感谢您关注今天的987在路上节目，最后把一首歌曲送给大家一起来分享。最近这段时间呢，雨水特别的多，希望大家注意安全出行啊。我们也相信风雨过后必见彩虹，雨过后的风景，我们一起来欣赏。

0: 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不知道正在收音机前收听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近期换了新车，或者是在最近有打算购入新车的朋友。我相信啊，每一位买到新车的朋友心情哈都是无比激动的。我们在买车的时候啊，也会做很多的攻略，有很多的注意事项，有很多的坑要去避免。买完之后呢，同样我们这个新车哈也想着怎么把它好好的装潢一番，把它进行一个精装修。可现如今这个新车的装潢市场鱼龙混杂， 4S 店推销，汽修店安利，网购五花八门的车品，看的是让人眼花缭乱。很多的新手车主不懂里面的门道，一味跟风加装，要么花了大把的冤枉钱买一堆没用的智商税产品，要么加装了危险物品，埋下了行车的安全隐患，甚至还有人花高价买到劣质产品，甲醛超标，损伤原车，维权无门，好好的这个提车的喜悦心情全被糟心的这个装潢给毁坏了。其实啊，这个新车装潢从来都不是越贵越好，也不是越多越上档次，核心四个字，安全实用。该花的钱一分不少，不该花的钱一分不多。分清必装刚需实用好物，我们一定要去远离那些鸡肋啊，危险陷阱，这样就能花小钱办大事，轻松打造舒适又安全的驾乘空间。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们就来为大家带来超全面、超干货、超接地气的新车装潢的红黑榜。从头到尾，咱们来梳理一下所有热门新车装潢的项目。我把它分为这个红榜呢，就是大家这个有利于大家去买的这些东西。黑榜呢，就是千万别碰。啊，我们再来揭秘车行装潢隐秘套路、选购技巧、避坑指南。啊，不管你是刚提新车还是准备买车，一定要认真听完啊，彻底来告别新车装潢踩过的坑。接下来呢，咱们就正式进入新车装潢的必入红榜啊。这些项目呢，都是经过无数车主实测啊，证明刚需实用、性价比拉满、安全无隐患、闭眼加装不后悔的这些好物，每一样呢都是物超所值。先来说第一个哈啊，是属于红榜里的实用刚需，哎，咱们可以闭眼买的东西。第一个呢，就是高清行车记录仪。行车记录仪一定是新车第一必备的装潢，没有之一，是所有车主必须加装的安全装备，没有商量的余地。它就是汽车的随身黑匣子，咱们日常开车遇到剐蹭、追尾、交通事故、碰瓷、讹诈、意外纠纷，行车记录仪呢，就是最直接、最有效的证据，能够帮您厘清责任、避免纠纷、守住权益，关键时刻还能省下大笔的维修费，免去无尽的扯皮烦恼。在这个买行车记录仪的时候啊，我们还要注意一下啊，不要一味的去追求那些什么天价高端款，我们一定要看它的参数，要选择 1080p 以上的啊，就是这种高清画质的，而且要带夜视功能、广角镜头、循环录像、紧急锁定的基础款啊，这样的一些功能呢，就是我们够用的。咱们优先选择隐藏款啊，免走线的那种，不遮挡视线的款式啊。有的这个行车记录仪哈，像有些老款的，它这个走线特别的麻烦，要把您的那个车窗玻璃上啊，咱们挡风玻璃上的那个胶条抠起来，然后把线埋在里面。你这个新车还没开两天呢，就因为装个行车记录仪哈，就感觉受到了破坏啊，那个让心里是非常不舒服的。所以呢，咱们尽量去选择这种隐藏款啊，还有最好是那种直接接保险或者 OBD 接口的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

洁美观，不影响车内视线。切记不要买劣质低价款，因为那些款式哈，这个夜视模糊、卡顿漏存、内存故障，真到出事的时候，关键视频录不上，那装了等于白装，钱也白花了，啥也没录下来。另外提醒大家，行车记录仪一定要第一时间装好，提车当天就安排上，开车上路安全全靠它，这是唯一一项所有车型所有车主都必须加装的装潢项目，性价比最高，安全性最强。所以这个行车记录仪一定是咱们装潢当中红榜的 number one。 再来说一下这个汽车贴膜啊，也是我们红榜之一，但是呢是一定要合规合格的全车隔热防爆膜。汽车贴膜也是新车必装的外观内饰防护项目，也是咱们尤其是重庆地区啊夏季用车日常用车的一个刚需。合格的汽车隔热膜作用是非常非常实用的。你想咱们这个重庆啊，夏季40多度的天气，有时候啊它的隔热效果非常强，能够降低车内的温度，减少空调的负荷，也能省油省电，而且呢能够阻挡紫外线，保护车内的中控台座椅不被暴晒老化褪色开裂。开车的时候呢还能防眩光，保护眼睛，提升驾驶的舒适度，同时还能保护车内的隐私，玻璃意外破碎时防止玻璃飞溅伤人，能够起到一个防护的作用。咱们在选购这个汽车隔热膜的时候啊，一定要认准国家的合格标准，前挡风玻璃透光率必须是大于等于 70%， 这是硬性的国标，不达标会影响驾驶视线。侧挡和后挡膜选择透光率适中、隔热率达标、无异味、无甲醛的正品品牌膜就可以了。咱们优先选择正规品牌、带质保、环保、无异味的产品。施工选择专业的无尘车间，贴完无气泡、无灰尘、不起边儿啊，咱们要去自己合格验收一下。咱们选择品牌不用去追求那些进口的天价款，国产正规的中端品牌性价比就很高，耐用性、隔热性也完全能够满足日常用车需求，这是新车的一个也是必装项目，实用又靠谱。再来说一下内饰，哎，我们有什么这个必入的红榜呢？首先来说专车专用的全包围 TPE 脚垫加上层丝的圈垫，新车内饰防护脚垫哈，也绝对是红榜当中的刚需。原车的这种啊地毯毛绒材质，一旦沾上灰尘、泥沙、水渍、污渍，就很不好清理了。时间久了还会发霉、滋生细菌，异味严重，同时又影响美观。专车专用的 TPE 环保脚垫，完全就会贴合咱们买的这个原车的尺寸。包边严密，防滑不异味，还有防水防污，耐脏耐磨，脏了之后拿下来，咱们洗车的时候拿高压水枪冲一下就可以了，一秒干净，打理起来也很省心。搭配上这个层丝的圈垫，脚感呢就会很舒服啊，还有减震降噪的作用，进一步提升它的实用性。关键哈，咱们选的时候一定要选择那种环保无异味、甲醛达标、厚度适中、完全不会卡住油门刹车脚踏的，行车安全一定要有保障。区别于劣质的大包围脚垫，这种 TPE 材质的全包围脚垫呢，它的贴合度拉满，不翘边不移位，彻底杜绝脚垫卡踏板的安全隐患，车内的干净整洁也全都靠它啊。所以这个 TPE 脚垫呢也是闭眼入不踩坑的东西。同时呢如果是您比较爱护车属于这个爱护车的一个车主的话，后备箱的专用垫啊也要买上。后备箱是日常用车储物、放行李杂物的核心区域，容易被刮擦弄脏、沾染污渍。专车专用的这种防水后备箱垫，完美的贴合后备箱底部，全方位防护原车钣金，防止刮痕污渍液体渗漏。不管是放行李、搬物品、带杂物，都能完美保护原车内饰，清洁起来一擦即净，成本极低，实用性很高。所以呢后备箱垫哈，也是属于一个花小钱儿办大事，能够提升我们用车幸福感的必备项目。还有这个车内哈，还有一件红榜啊，值得推荐的东西就是环保除甲醛除异味的产品。咱们新车出厂啊，有的产品内饰塑料、皮革、胶水都会残留一些甲醛、苯等有害气体，密闭的车厢内异味刺鼻，长期吸入对身体健康伤。

害极大，尤其您是家里有老人小孩孕妇的家庭，新车除甲醛除味儿必不可少。咱们这个时候就可以选择一些正规的活性炭包，哎，放在车里，也可以用车载的除醛凝胶或者是光酶这个光触酶喷剂，环保无二次污染，持续吸附分解甲醛，净化车内异味。停车之后呢，咱们多开窗通风，搭配上这些除甲醛的产品，就能够快速净化车内空气，打造健康的驾乘环境。这是关乎身体健康的必选项，千万不能忽视。所以呢，这些啊除甲醛的产品哈，咱们也是作为红榜当中一定要入的。同时呢，还有一个关乎安全的啊东西也是必须要准备好的，那就是车载备用应急工具啊。新车必备的应急套装包括车载灭火器、应急三脚架、拖车绳、应急补胎工具、救生锤，这都是新车路上的安全保障啊。日常用车以备不时之需，年检必备，上路也安心。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实用的应急工具箱哈，咱们也要装在车上。还有一个特别值得买的是啥？那是车内简约的收纳用品。车门收纳盒、座椅缝隙收纳盒、车载纸巾盒、后备箱收纳箱，这些能够起到收纳作用的东西哈，一般来说都比较简约实用，不占用车内空间，有效可以收纳一下咱们车内的零碎的小物件，让车内一直保持整整齐齐，告别杂乱，开车视线更清爽，取用物品也更方便，提升咱们日常用车的便捷度。还有最后一个啊，值得推荐的呢，就是原厂的车门防踢垫、门把手防护贴。这一类物品价格低廉，安装简单，不用打孔，不用粘胶，直接贴合安装，有效可以防止上下车踢脏车内门车门的内饰，还有这个指甲划伤车门的面板、内饰划痕，保护原车内饰，长久保持车内的崭新状态，性价比也很高，新车的这些车主哈可以闭眼安排。那么以上呢，就是为大家分享的新车装潢的红榜的全品类项目，每一款都是刚需实用，安全无隐患，性价比拉满，不花冤枉钱，不做无用功，只选对的，不选贵的，完全满足咱们日常用车的需求，加装之后好用好打理，更安全更舒心。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为大家分享新车装潢那些黑榜千万不要去买的东西有哪些。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们今天的节目哈，是为大家分享一下咱们有提新车的这样的一些车主朋友们，在装潢的过程当中，哪些东西可以闭眼的买，哪些黑衣榜上的东西千万不要碰。在商业板块呢，为大家分享了很多咱们值得闭眼买的红榜好物。在这个下个板块呢，咱们就来分享一下哈，重中之重新车装潢的黑榜啊，这些项目要么是智商税，要么是华而不实，要么是危害行车安全、损伤原车、甲醛超标、费钱没用的东西，完全多余。很多新手车主被商家忽悠，盲目花钱，加装后悔都来不及。听完之后一定要牢记，坚决别去买，坚决不加装。先来说黑榜的第一个东西啊，就是全包式的座椅座套。这是危害极大的一款鸡肋装潢，也是商家最爱推销的产品。很多车主为了保护原厂的座椅，选择全包座套，看着哈感觉很干净，实则安藏致命的安全隐患。现在的汽车座椅几乎哈都配备了安全气囊，而且是侧安全气囊。发生碰撞事故时，侧气囊会瞬间弹出，保护驾乘人员的生命安全。全包座套完全就把你这个座椅包固住了，会死死的卡住安全气囊，导致气囊无法正常弹出，那你的这个侧气囊是不是就失去保护作用了？一旦发生交通事故后，后果简直那叫不堪设想，拿全车人员的安全去做赌注，就为了那个什么看着好看点，看着干净点啊，看着想把自己的那个原车座椅给保护的好点。而且原厂的座椅皮革面料其实哈都是厂家精心设计，环保耐用，贴合人体工学的，完全没必要画蛇添足去加装座套。劣质座

号还甲醛超标，而且异味刺鼻，百害无一利。所以说呢，这个汽车的座套千万别要。黑榜第一说完了，咱们来说一下黑榜第二，就是中控台的避光垫，毛绒的方向盘套。中控台的避光垫看似防晒避光，实则安全隐患极大，它会遮挡阻碍副驾驶的安全气囊弹出，事故发生时影响气囊正常工作。同时避光垫的材质特别特别的易燃，高温暴晒后易老化起翘，遮挡驾驶视线，肯定是会引起行车安全的。还有刚才说的这个毛绒方向盘套哈，很多女生喜欢装，这个冬天看似非常保暖，但是手感其实很容易打滑，手心出汗后方向盘很容易啊，这个指向不稳，转向急刹都容易失控，高速行驶就更是致命隐患了。而且包裹方向盘会破坏原车的手感，完全就是移动的安全隐患，这个方向盘套也就直接给它拉黑就行了。第三个要为大家介绍的黑榜物品呢，是劣质的大包围啊，低劣的劣质大包围脚垫啊，往往就会尺寸不符啊，材质松软，极易翘边移位，一旦滑动卡住油门刹车踏板，踩不下刹车，松不开油门，这个东西简直就是不敢设想啊。所以说呢，刚才这个红榜当中为大家推荐的这个 TPE 的全包围脚垫，大家一定要去选那一款，那种什么几十百把块钱的那种大包围脚垫哈啊，看着便宜，真的是又不好用，然后甲醛又超标，而且对你的行车隐患这个造成的伤害是最大的。所以这种大包围小垫哈，就算是 4S 店送的，咱们直接扔了就行了，或者是直接不要啊。还有一些智商税的产品再为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要说的是劣质 4S 店赠送的车模，三无车模。现在很多 4S 店买车哈，都会赠送所谓的原厂车模，免费贴膜。咱们看似感觉占了便宜哈，感觉像给咱省了钱一样，实则全是劣质三无膜啊，隔热效果几乎为零，透光率不达标，视线模糊，高温暴晒后散发刺鼻的甲醛、苯等有害气体，危害身体的健康。用几个月，它可能就会起泡、翘边、褪色、发黄，撕下来还会残留大量的胶渍，腐蚀原厂的玻璃，清理难度极大，后期换膜还要额外花钱除胶，得不偿失。免费的真的往往就是最贵的，这种劣质的膜坚决不要，宁愿不贴也别贴这种毒膜。还有一个智商税是什么，就是全车漆面的镀金封釉劣质隐形车衣。咱们普通家用的代步车，其实你这个新车买回来完全没必要做漆面镀金封釉，价格昂贵，保质期极短，效果微乎其微，纯属智商税。而且低价的 PVC TPH 的材质的隐形车衣也不咋地儿啊。有的人说我不镀金不封釉啊，我去贴个车衣，其实这种车衣哈，如果质量很差的话，高温暴晒就容易变黄、开裂、流胶，撕下来直接损伤原厂车漆，把你原厂车漆带下来一大片，修复费用极高，还会让你的二手车贬值。商家鼓吹啊原厂保护，全都是忽悠的，家用车没必要花大价钱做天价漆面的养护，咱们正常洗车打个蜡啊，几十块钱的就完全足够了，也能起到保护作用。所以说啊，这个汽车的车漆保护这方面咱们也要注意避坑。接下来再说一下咱们车载的一些摆件啊，也要避坑，那就是车载香水、香薰摆件、中控台的厚重饰品。劣质的车载香水全都是化学香精勾兑的呀，那闻着是真香，但是甲醛也是真超标，有害物质也是极多，高温暴晒以后尤其这个有害物质它就会加速挥发，损伤呼吸道健康，甚至发生爆炸自燃。各种中控台的摆件、挂件、毛绒玩具啊，现在很多人喜欢装点什么那种手办呐、拉布布啊，各种各样的那些cos 的动漫呐、那些东西真的是千万别摆，紧急刹车碰撞时会瞬间飞溅，砸伤驾乘人员，遮挡驾驶视线，分散驾驶注意力，引发交通事故。车内一定要越简洁就越好，它就越安全。这些花哨的装饰哈，完全没必要啊。还有呢啊，智商税的还有一个东西，就是盲目改装的内饰真皮，更换中控，加创五颜六色的氛围灯啊。有的那种鬼火少年哈，现在变成了中火少年了
啊，这个车内还是要延续原来那种就是非主流的感觉，加装一大堆的那种五颜六色的氛围灯啊。这些东西不仅价格高昂，还会破坏原车的电路，原车内饰结构改装后异响短路，故障频发，甚至引发车辆自燃啊，已经有很多起这样的事故了。改装痕迹严重，后期二手车贬值啊，尤其对安全上的影响很大，一定没必要折腾去搞。好了，以上呢就是为大家分享的所有的红榜和黑榜的内容，希望大家一定要好好的记住，对咱们这个新车哈，该买的一定啊不遗余力的去买，不该买的千万别去碰。其实啊，这个新车装潢真的非常简单，就是摒弃所有花哨鸡肋危险的装饰，只留下对咱们安全有用的刚需的实用的防护健康环保的产品，不用花大价钱，不用大拆大改，就能拥有干净舒适安全的用车环境。很多新手车主就因为不懂被商家忽悠了啊，装了一堆没用的东西反而得不偿失。希望今天这期新车装潢红黑榜能帮助每一位车主厘清思路，分清优劣，避开所有陷阱，把钱儿花在咱们的刀刃上，提车之后轻松加装，舒心用车，平安出行。买车呀，它是为了提升咱们的生活幸福感，新车装潢只是为了安全实用健康服务。不盲目跟风，不消费智商税，不花冤枉钱，最简单精致安全无忧才是用车的最佳状态。好了，以上呢就是关于新车装潢红黑榜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会。

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把调频锁定在我们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曼。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哎，小九，平时你喜不喜欢走那些网红店去排队呀？
1: 有时候会去，因为有些漂亮饭店还是拍照很好看，还出片儿。
0: 哦，意思是喊你去排队，你愿意等？说实话，我觉得真的是才真正的吃货才愿意等。我在想，哎，我也是属于那种哈，都是我晓得那家好吃，或者我去过一次，好，然后那一次看到去又排队排那么长，还是会坚持继续等的，就不想将就，有那种心态。但有的朋友都不喜欢排队那个事情吃饭。哎，有时候吃饭他真的会等很久呀，你要等他，特别是你到了饭店，刚刚前面坐满了，啊，你要等到下一轮，可能都要等一两个小时以上咯，就这样子在门口默默的等到去。好，然后有一些朋友会不会有那种哈，就是为了那个地方的好吃的，然后坐到高铁专门飞机去吃，坐起去吃。
1: 是的，
0: 也有那种哈，
1: 也有
0: 那种朋友。那看来，那些朋友都是非常棒的吃货朋友些，
1: 都是老饕些。
0: 但说实话，平时我们经常跟大家介绍哈，那种，哎，都是很多网红城市、网红小吃那种之类的话题，说的不少了。哎，那接下来今天带大家解说的一些城市，那种吃货帮彼此的一些好吃的东西，今天的那个干货就非常多了，就是很多都是丰盛的招牌菜，哎，一张高铁票就可以解决问题，听完今天的节目，可能很多朋友就会直接想订高铁，马上就出发了，哎，我想起六月份的话，就是一个旺季了哈，现在趁到起没有放假之前那段时间，仍然还可以出行，抽风出行，朋友们。那首先第一个推荐给大家的一个地方叫做辽宁的锦州。
1: 锦州是一个好地方哦，锦州有很多好吃的。锦州最出名的应该是它的烧烤，其中特别出名的是烤鸡架。
0: 对，烤鸡架。
1: 而且锦州大家晓得它其实是东北的一个工业小城，结果没想到都是一把炭火一串烤串都成了那个新晋的美食顶流啊。
0: 哎，而且那个锦州的那个烤鸡架，它的烧烤不同的地方，就它的那个佐料、那个酱料，
1: 好吃哈，
0: 很有味道哈，它非常的厚重。
1: 哎，它不是我们从前从撒上去的那些辣椒啊那些，它是刷的那种酱料。
0: 这都是要刷上去那个黑入味儿，那个味道，那个酱料，炭火慢慢的烤，烧出那个肉香，而且鸡架也烤得焦香微。脆的，里面有撕开过后，你嚼开过后就非常的嫩，有很多汁儿啊，撒上海椒面，最后芝麻越嚼越香，骨头里头都有那个酱香的味道就沁出来了，很有烟火气。他们的鸡架，烤鸡架那是相当的出名。而且在锦州那个地方，彼此帮推荐的那些老店，大多数都是在航海里头，老

0: 巷子里头的，是那种唱烟馆子，所以我们重庆人比较说喜欢说的摆的那种哈。嗯，老板儿都是经常都是每天都是必须要准时开摊的，哎，每天很熟练的翻起那个烤串儿，特别那个鸡架有很多油噻哈，哎冒，他那个鸡皮冒起来那种冒油的声音，每天都很有烟火气，而且一到周末的时候，像沈阳、大连那些朋友，甚至会坐高铁专门到
1: 专门去吃，
0: 今早去吃烤鸡架。
1: 不得了不得了哈，都是为了一口地道的东北烟火。
0: 是的，
1: 荆州那个地方除了鸡架之外，它的烧烤真的很好吃，推荐大家去尝哈哈。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听众朋友有去吃过荆州的烧烤，他们那种东北烧烤的整体感觉跟重庆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哎，
1: 我之前很喜欢吃，但是我都不说吃荆州烧烤，是东北烧烤。因为他们那个都是各种比如说烤牛板筋啦，烤馒头片啦，然后他们的一些疙瘩汤啊，我都觉得很好吃。
0: 荆州烧烤还有很多很多食材，百多种食材都可以烤，甚至包括啥子鸡头，羊眼角那种特殊部位，他们都很喜欢吃。
1: 哎，他们那边也烤鸽子啊，烤鹌鹑，然后烤那个鱿鱼、塔板儿，还有很多都是比如说蛋那些毛鸡蛋那些都是有的。
0: 而且荆州的烧烤它不是像我们那边用钢炭，它用果木炭、慢火。哎，烤，然后而且是先蘸，再刷刷那个酱进去，蘸那个酱料，刷，然后再撒，再烤，然后再翻。
1: 对头，我觉得那个东北烧烤也好哈，荆州烧烤也好，它最好吃的是那个，就是外头有点像千张那种啊，里头是裹韭菜呀、或者是裹酸菜，我觉得好香。
0: 然后外面再裹一层方便面，吃过吗？
1: 啊，那我没有给。还有那种吗？
0: 哦、对对对，
1: 好香，闻起都好
0: 香。荆州的烧烤有烤鸡架。杀猪菜，都是还有其他的菜嘛，甚至他都那个尖椒干豆腐、汤泉凉子，那是我们吧，非常非常出名，
1: 都很好吃哈，都很好吃。而且荆州烧烤是那个的，就是你看现在吃重庆烧烤其实不便宜哦，稍微吃就是多点都是百八两三百块钱，
0: 对对对对对。
1: 好，但是荆州烧烤是便宜的，而且它量还很大。而且荆州那边很爱做一些，都比如说烤羊腰子啊、烤油边啦、之类的，很香，
0: 品种太多了。
1: 它会更香一些，因为它可能更偏向食材本身的一些油脂丰润的地方哈。
0: 关键是别个荆州烧烤，人家直接都是非遗烧烤，哎，
1: 哦，直接都非遗了
0: 啊，在全国都很出名，就在辽宁那座城市，大家晓得东北烧烤很出名，哎，大家有所耳闻没得？说东北烧烤，
1: 晓得。
0: 好，东北烧烤里头，辽宁荆州真的算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地方，
1: 因为荆州是一个生活成本本来都比较偏低的地方，
0: 它那个辽西走廊在那边哈，而且无数的国宝也在这里，是一个，甚至说有人说它是一个被烧烤耽误的一个城市，其实都好耍的，
1: 真的是美食之都。
0: 没想到荆州的烧烤是最出名的，好多朋友都是因为它的美食跑起去耍，哎，然后没想到那个城市还多有那个文化气息的。对，
1: 好，接着给大家推荐嘛，其次还有啥子好吃的啊？
0: 还有
1: 莆田。福建的莆田，而且莆田那个地方一说到，可能大家想的都是卖衣服卖鞋子，是不是？结果它有个面很好吃，叫莆田卤面。那碗面呢是大海鲜味儿，有很多海鲜的卤面，而且它那个莆田卤面的精髓全部在那个鲜字上头，而且这个面呢是非遗美食哦。
0: 哇哦，
1: 它那个面也是手工细面，对，然后它里头都是很浓稠那种卤汁儿，然后里头有哪些啊？都是比如说虾仁儿，哦，蛤蜊。啊，蛏子、瘦肉那些食材，基本上是等于说你每一口都能咬到不同的鲜味儿。好，它的卤汁啊，都是属于比较厚重一点的，但是不裂，然后又有海鲜的甜味儿，没得啥子很重的调料的，但是你一口吃下去都是那个，都把你鲜味掉没一毛。
0: 可以哈，莆田的卤面，很鲜。
1: 而且吃那个面的时候，如果你觉得肉不够的，还可以加一份呛肉，也是很地道的莆田的味道。
0: 反正里面很多那个海鲜又很鲜甜，是吧？
1: 是的，
0: 可以到福建非遗美食吃莆田的卤面，它那个卤汁的味道就是在那个面里头，是吧？
1: 哎，说到那个面哈，还有个地方的面要推荐一下，四川宜宾宜宾燃面，
0: 燃面
1: 哎，应该都晓得哈。里头说可以说是四川的招牌，也是宜宾的招牌，都是燃面。我当时还很好奇说，为啥叫燃面呢？是啷个嘛？吃了之后要热得燃起来吗？
0: 燃起来吗？
1: 其实是因为它那个燃面是本地特产那种细面，好煮熟之后沥干水分，然后再加一点那个宜宾的，比如说芽菜、花生碎、辣椒油、花椒油那些调料，然后把它拌匀之后，面条很油亮也很筋道，然后麻辣鲜香，香气扑鼻。然后你看一下，其实是油脂感很重，然后都有点像从像那种小面，油脂特别重。然后为啥叫燃面呢？因为它的油脂重到点火都可以燃起来，所以叫燃面。
0: 是是是，它那个点火都能够燃起来，油脂很重，这样子取的一个名字。
1: 没想到哈。
0: 关键是宜宾燃面还是相当出名的，至少在川渝地区还是到处都看得到宜宾燃面的招牌。然后宜宾除了燃面，还必须要配上一碗那个宜宾的凉糕才很好吃。那个季节太适合了，吃宜宾的燃面配一碗宜宾的凉糕。那是面哈。好，然后还有其他的城市比较好吃的、地道的，值得我们坐起高铁马上飞起去的。
1: 是的，所以说还不错哈。
0: 下一个自贡冷吃腿儿。我认到几个那个自贡的朋友，他们说的自贡的冷吃腿儿是家家户户都会煮的。就是妈妈爸爸级别都是在家里面他都会自己煮的，还不是那种网红小吃。在外面卖。它是真的是深入骨髓哈。你晓得自贡的那个盐帮菜相当的出名，都是发源地哈。那个冷吃腿都是盐帮菜的灵魂招牌。而且成都过去很方便，一个小时就到了，一个小时高铁就到了。然后它那个兔子，成都人怎么那么喜欢吃兔子哈，做成各种形制的兔头啊。冷吃腿啊，自贡的哈，均匀的切成那种小块，关键是那个干海椒、花椒、姜蒜一起慢慢的炒，火候把握的刚刚好。为啥是那个冷吃腿儿吃起又香辣又嚼劲，然后让你过目不忘啊，那种感觉。
1: 是的是的，所以说。
0: 你看它那个火候把握的刚刚好，所以说那个兔子肉又干香又有嚼劲儿。又辣又入味，越吃越上头，都是那种感觉。有些朋友都觉得那个冷吃腿是小吃来的哈。而且在四川就是他那个必吃帮嘛，自贡那个冷吃腿必须要切的。很多朋友到了自贡以后也必须要带起走一个伴吃礼哈，伴手礼，一口冷吃腿一然后都解锁那个盐帮菜，大家就认识到了，那是我们的比较正宗的盐帮菜系，就是那个味道哈。然后又把地方的文化推荐给了大家。真的很好吃这个冷吃腿。在重庆有吃到过好吃冷吃腿没得？
1: 好像没有吃到特别好吃的。
0: 还吃到过，吃到过。
1: 你吃到过？
0: 有专门的那种门店，自贡冷吃腿的那种招牌。这还不错哈。估计可能也是自贡的朋友在重庆那边来开的店店。很多都是。那个味道还是真的很可以，想起都流口水嘛。好，那是自贡的。好，下一个。浙江成州那个地方的小笼包很出名哈。我觉得很多地方的小笼包都是蛮有特色的。那个成州的小笼包的话，就是它那个是用那种老面来发酵和那个丝面两种。就是皮很薄，然后都是细颗薄籽的那种。大家晓得那种小笼包都是那种感觉了哈。而且他们很喜欢吃那个小笼包配一碗米醋。来提鲜。而且他们那些店的话，在成州的话，那些店哈，基本上都是那种小店了。很好里头的哈，一口小笼包哈，一口就是吃了过后马上就奔赴一天的新生活那种感觉。必须早晨要打卡小笼包才能有精神。就是那种状态哈。而且他那个成州的小笼包的话，就是我们中国小吃的文化名称了。成州那个地方就因为一碗小笼包能够出名的 可想而知，大家要尝哈他们那种老面发酵和那个丝面。哎，啷个是丝面嘛？我真的很想晓得那种味道。
1: 嗯
0: 嗯，可能有些朋友不是了解，其实丝面都是用那个冷水或者是凉水和面，但是不加酵母发酵的那种面团。
1: 嗯，
0: 就所谓的那种不会爆、不会发面的朋友，是都是专门人家还有的一种吃法叫丝面。但是那个丝面其实它是比较有劲道、有嚼劲儿，但是发面，但是都没得发面能够松软了哈。在成州那个地方，浙江成州那个地方，它那个丝面的版本呢，但是它又很特别的是啥子？它的皮同样很薄，哎，就是人家的技艺就非常的有特色了，所以说能够成为我们中国小吃的一个文化名称，都靠那个小笼包，有点意思哈。如果大家有机会走到那边的朋友，或者是想吃小笼包的朋友，到了浙江那边哈，成州那个地方可以去好好的感受一下他们的小笼包文化。哎，一个山字旁，一个惩罚的惩，哎，那个地方哈，浙江成州，下一个城市，河南的禹州，必吃的是河南的，哎，河南的那个烩面胡辣汤。但是禹州的这个闸口哈，那个地方那个闸口禹州是有600多年的那个小吃了。哎，什么是闸口呢？闸，哎，混杂的闸，口，一个火字旁，一个可以的口。它的那个灵魂是在牛骨汤底焖了4个小时过后，然后再加牛肚儿、牛肠，味得稀巴烂哈，然后软烂软烂的，很 Q 弹，然后再配上 Q 弹的红苕粉儿、香脆的炸豆腐哈，这么一碗。所谓的有一点点那种就是特色的，有所谓的有点像我们那边的那个酸辣粉、牛肉粉那种感觉。但是他们是那个扎口店的话，就是很多很多店店那些的话，朋友的话每天都要必吃的啊。而且每天那个一碗扎口下肚，人家当地人哈，乱身又乱味，非常有最朴实的那种中原的味道。特别是赶集的那天的话，摊位面前都是要排起长队。哎，就是好吃的店店，特别喜欢吃那个河南禹州的闸口，这个东西
1: 啊，闸口
0: 就是红苕粉儿，哎，牛肚儿、牛肠、牛杂之类的哈，炸豆腐一下煮了一碗，早餐也可以，中餐也可以哈，看你选择什么时候吃，人家这个名字记住了吗？叫闸口，好吧，哎，那说到去小吃。那我们还要说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的沙县小吃。
1: 沙县小吃真的很经典，真的是一叫又便宜又好吃。但是将要给大家介绍点不一样的沙县的扁肉。相信沙县小吃很多朋友都吃过哈，但是真的是只有到了沙县本地，你才能吃到最正宗的味道，都是沙县扁肉。啥东西啊？它那个沙县扁肉有点像我们的小馄饨，但是不一样，因为它是肉馅儿。我们的小馄饨的肉馅一般是剁出来的噻，它不是，它是用木棒千锤百炼打出来的。
0: 哦，打出来的。
1: 它的口感呢特别的脆嫩弹牙，所以说又被称为肉包肉，就是它薄如蝉翼那个面皮包鲜嫩的肉馅儿，下锅煮熟之后啊，配上青菜的那个高汤，鲜而不腻，真的是一口一个，它又还小嘛，简直是停不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嘛，如果你吃了沙县，吃那个里脊沙县小吃，还有庙门扁肉，都是从小吃到大的老店了。一碗扁肉，一碗拌面，都是最地道的沙县味道了。
0: 啊，那个里脊沙县小吃要开好久，好几十年了。不错哈，可以去沙县走一走。可能好多朋友都觉得沙县很出名，还到究竟在哪点儿，还真的没有去。感受过他们那点的美食哈，最正宗的沙县小吃哈，今天推荐的是沙县的扁肉。下一个地方，江苏的盱眙，不用说了噻，那个地方最出名的就是十三香小龙虾。可能那个十三香那个佐料都是从盱眙走出来的哟。 是吧？哈，那么的香哈。
1: 嗯、
0: 提到小龙虾，真的是盱眙那个地方非常出名，它、都是把那个十三香小龙虾带火的。它其实是一个江苏一个小城，但是是现在已经成为那个龙虾之都。它每年都会举办那个盱眙小龙虾节的，很热闹哈。盱眙的小龙虾都是它都哪个特点呢？它个头很饱满，肉又非常的 Q 弹，然后独特的配方就是那个十三香的配方，它也不是真的就是不是放那个十三香那种粉粉哦，我外面买直接买得到的哦。人家确实是最开始的话就是很多种调料放在一起，十三香那个味道，而且每一只龙虾都非常

0: 非常的入味儿，
1: 嗯，
0: 哎，烹饪过后那个虾块黑红，吃那个鳕鱼龙虾，大家发现没有？他们那个本身那个鳕鱼那个地方的龙虾都要红一些，
1: 嗯，
0: 剥开过后那种金黄的那个虾黄，哎呀，真的太好吃了，很多虾黄，又鲜又香又麻又辣，
1: 嗯，
0: 越吃越上头。你随便坐上哪家龙虾馆，到了旺季的时候，根本都是，基本上都要排队的。哦，在鳕鱼那个地方很有烟火气，
1: 嗯，
0: 特别这个季节哈，正是吃小龙虾的季节，
1: 嗯，
0: 大家可以现在去啊，我们江苏鳕鱼那个地方赶哈场，吃哈他们正宗地道的十三香小龙虾，
1: 嗯，
0: 怎么样？
1: 可以，我
0: 大家成功的说我没有？
1: 嗯，现在正是小龙虾最肥美的时候，
0: 肥美的时候哈，啊，嗯哦，还有一些小吃，比方说成都的屯儿套，还有就是。浙江衢州的鸭头大家吃过没有？
1: 嗯，
0: 哇，这个鸭头人家是一三头一张，哎，那么说呀，就是那个小城市它衢州的辣都是跟川渝地方的麻辣，
1: 嗯，
0: 跟湖南的干辣，
1: 嗯，
0: 不一样的，它那个辣呀就是那种卤香味道，
1: 嗯，
0: 鲜辣，哎，人家老飞鸭头是一家那个家族小店，他那个鸭头是每天新鲜进货的，
1: 嗯，
0: 哎，还是不容易哈，每天都是新鲜的，那种东西很容易卖剩，你发现没得？
1: 嗯，
0: 啊，万一头天没卖完，你第二天接到卖，还是有一种可能，但人家坚持每天。就没有卖完的就算了哈，然后头天早晨又重新进新鲜的货，再重新慢慢的卤，
1: 嗯，
0: 几十种种草油制成的那种卤料，慢慢的卤，哎，卤后的那个鸭头的话，哎，肉质非常软烂啊，卤香浓郁，鲜辣的那种味道，啃起来超过瘾，
1: 嗯
0: 啊，嗯，到那个我们浙江的衢州那个地方，一定要吃他们的鸭头，记到没得，朋友们？
1: 嗯，
0: 甚至是你去每一个街头的那个卤味摊，买上几个鸭头，配上一个米饭，就相当的有滋有味了。难怪很多朋友都是专门要坐去高铁的那个城市来吃他们的鸭头。嗯，就像我们，嗯，离自贡比较近哈，我们喜欢打个飞的，打个那个高的，然后就去了，
1: 嗯，
0: 自贡，或者说去了乐山，
1: 嗯，
0: 是不是吃那种小吃很方便？但稍微离那个浙江近点的朋友，可能也是经常跟高地去吃，他们的那个鸭头的，
1: 嗯，
0: 好，很有意思哈。好，然后山西近点的朋友有没得？哎，有一个地方，嗯，叫清曲，
1: 叫提尖儿哈，那点儿清曲的美食，很神奇的，可能听提尖完全不是啥子东西，其实都是面，哎，它是
0: 面食，
1: 哎，是一种面食，它是将那个筷子把面团儿。提到那个肥水锅里头，
0: 嗯，
1: 面条都是两头尖，中间粗，所以要提尖儿。它主要是用筷子来煮的，然后它的口感呢比较爽滑筋道，而且你晓得，作为山西，那必然是要加醋的，对不对？
0: 哦，
1: 它那个提尖里头醋的含量会比较多，老陈醋的加持哈，
0: 老陈醋，
1: 嗯，哎，所以说基本上是煮好了之后，搞点臊子，比如说西红柿、鸡蛋、肉末，再那种卤子，好，再加上一道那个老陈醋，酸香扑鼻，开胃解腻，
0: 哎。所以说，你说那个萝卜青菜真的是各有所爱哈，嗯，
1: 都不一样，哎，喜欢的真的不一样，
0: 是的啊。都是喜欢吃的东西的朋友真的会，哎，直接去奔赴，先不说双向奔赴，
1: 嗯，
0: 啊，不要要求别个，自己想走哪儿去都直接大胆的迈开腿，
1: 嗯，
0: 哎，张开嘴，人家都说要迈开腿，就是
1: 闭上嘴，
0: 闭上嘴，
1: 迈开腿
0: 也不是哈，嗯，但是身体一定要足够多的营养哈，嗯，才能撑下去。虽然离夏天不远了啊，也是进入夏天了嘛，正儿八经的，好多朋友都有减肥的愿望，但是身体还是第一位的，多储存点能量。
1: 嗯，
0: 疾病来的时候也不至于两天就到了。
1: 嗯。
0: 还是建议大家要多吃，吃好吃的，特别要吃有营养的东西。
1: 嗯，
0: 今儿跟大家分享那些东西，不仅仅好吃，
1: 嗯，
0: 而且有碳水，有那个蛋白的也有啦，
1: 嗯，
0: 哎，也是非常丰富的。
1: 嗯，
0: 所以说，朋友们，下定决心，哎，听到我们那个节目，跟大家介绍了很多好吃的过后，都不需要下决心了，嗯，心都已经肥了。
1: 嗯。
0: 哎，然后介绍了哪个地方，记到哪个，直接去哈。
1: 嗯嗯。
0: 有时间，有闲钱。哈，然后就行动起来，朋友们，真开心了，今天的节目又为大家分享了这么多。
1: 嗯，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来接着和大家聊哈，千万不要走开。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感谢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妹哈。说到七次酒席，可能很多朋友都说哈，都是非常非常的有小时候的味道。为啥子那么说呀？说实话哈，我在闫丽妹小时候最盼的都是吃酒席了。哎，那我们家很有意思哈，屋头有叔叔、亮亮啊、伯伯啊那些哈，然后爸那边都有九姊妹，妈那边都有好几姊妹，反正都是姊妹很多哈。好，然后就是经常我们亮亮先他要到外面去吃酒席的时候，他都很愿意带起我到外面去吃酒席。哎呀，说闫丽走外面去吃酒席，吃得乖得很，乖生生的哈，自己都坐在那儿乖乖乖乖的吃，然后把所有东西都吃得干干净净的啊，就不开枪也不说话，哎，然后都只顾到吃那个酒席里头的很好的那些美食。对头，说实话，你想哪家屋头结婚呐、哪家娃儿满月呀、哪家老人过寿啊，哈，都是，反正我们家都是我哈，一顿亲戚都要把我喊起走，反正我都是跑到那个比哪个都快的。说实话，那个小时候哈，当娃儿的时候，确实不懂啥子人情世故，都看到起一桌子的菜，哎，比家里要多很多，我都很愿意去。我就是冲到那桌菜去的哈，而且就是说，哎，有些时候就是不同的酒席，还有不一样的那个东西端起出来，我觉得真的是太好吃了啊、哎，所以说我都很愿意，从小都有个很喜欢出去吃酒席的一个习惯。啊，今天呢，我们都来说哈，哎，我们酒席嘛，我们那些爸爸人嘛，哈，聊哈哈，就是像四川那些爸爸人的话。你想在那个乡头哈，那个乡坝里头哈，哎，你有一个亲戚哈，你走亲戚屋头去做客的话，像结婚呐、院子里头都会搭棚子，塑料凳子一排一排的，地上的话还有那些鸡呀、鸭子跑过去跑过来的哈。哎，我当时就心想，哎呀，那个还好闹热哈，哎，菜一上桌，马上我都闭嘴了，啥子九大碗啊、头碗啊、蒸肉啊、烧白啊、夹沙肉啊、糯米饭呐、酒米饭呐、炖子肉啊。汤啊、硬菜啊那些，哎呀，真的太舒服了。哎，你光看那个烧白五花肉都切得很薄一片儿，然后底下点那个芽菜，蒸到那个油都渗出来了，哎，筷子一夹都烂了。其实我。

不是很爱吃肥肉那个人，但是到了那个乡巴头去吃啊，洗酒洗流水洗的时候，我都可以干个好几片。哎，最绝的都是那种胖胖，你整只那个猪肘子炖到那个脱骨，端上的时候有点晃悠晃悠的，是不是？端起的时候那个菜呀，大菜呀，硬菜呀，啊，晃悠晃悠的，都给你端上来了。哎，一桌一盘，一桌一盘，很快，而且筷子一划都开了，皮落的人是沾嘴，肉香得不得了。张婶的师傅都跟我说哈，原来我都是经常喜欢去跑到那个厨房后厨里头去，还喜欢看那些师傅去做菜。还有他说做八宝宴都是很都是年来，说老师傅多得很啊。那种老师傅他说我一般在那种乡巴里头做那种八宝宴的话，哎，最多一次做个上百桌啊、两百桌那些都有哈，全是露天的，全是大哥，那个场面那个排场真的不摆了哈。哎，然后厨师大哥都是，嗯，应该说我大个时候喊叔叔些哈，伯伯些哈，我都问他，我说你累不累哦？一直都在煮啊，一直都在流水行而端呐、啊、哈。哎，他说煮家高兴都行啦、啊、哈，还是多开心呢。哎，煮起那个八宝宴当然开心咯，是，而且经常都是我在乡巴头去吃这种八宝宴的时候啊，都是一直吃一直吃，菜一直端嘛，因为就是经常都是吃的那种撑到起走不动路那种状态。太开心了，是才一盘一盘的往上面端，就流水嘛。好多朋友吃啊，都是吃啊都下稀了。我是小娃儿噻，我又不怕，脸皮又厚，我都经常是属于一直都坐在桌子上，可以连环连环去吃那种。哎，我都很喜欢去吃那个八宝宴。好，在我们四川川渝地区啊叫八宝宴哈，那其他地方啊像广东地区它就叫盆菜，广东盆菜，广东盆菜那个跟别的酒席它还不一样哈，它是不围到起坐，哎，不围坐，是一大盆端上来，所有人围到起吃。好，然后广东和香港一带的那种围村讲究那个哈，哎，我记得有朋友跟我分享过，他说盆儿是那种大铜盆儿，里头一层层的码东西，有些啥子啊，还是萝卜啊、猪皮呀、啊，哎，蜘蛛点点儿啊，哈，那个中间就是有那种焖猪肉啊、炸焖鳝，还有上面铺到起白切鸡、烧鸭、大虾，最顶上他要放那个鲍鱼、海参那些。好，吃到吃到起，他都往下面翻，底下那个萝卜细薄了，上面那个肉汁儿软烂入味的，比肉还要好吃。哦，就有朋友跟我分享说好霸道，然后就有个大爷跟我说，他说以前他们穷的时候，那个盆菜没得那么多料，没得那么多好料，然后萝卜鱼头都比较多一些，还熟的，但是基本上都是这个意思，不管有钱没钱，他们都喜欢围在一起吃一盆菜，都叫一家人，哎，他们叫广东盆菜，哦，就是这个来的。而且现在很多酒店也做盆菜，但是包装的呀就要漂亮些了哦。但是有股子那子劲儿啊，大家都要实际出来吃盆菜的事儿，大家都围起吃起才叫香。还有就是那个东北的流水席，哎，也蛮有意思的。就东北的菜呀，大家晓得很实在，很多分量很大，哎，很足。好，有一年冬天就是去那个黑龙江嘛，陪朋友家他去杀猪哈，喊我都去吃席。哎呀，你晓得东北太冷了啥，大家晓得冷得遭不住，零下20多度哈，我记得那年子他那个院子里头搭那个那个塑料的棚棚，哦，屋里头啊都生炉子嘛，还是生了炉子过后倒是热会儿哈，然后都开始端菜了噻，菜全是盆上的，还是酸菜炖白肉啊、雪菜啦、车骨肉啊、锅包肉啊、地酸鲜啦，全是东北的特色菜，哎，太鲜了。好，最狠的是啥子？那个车骨肉，我觉得太香了哈，蒸散的那个猪排骨。煮熟了过后用手撕到起吃，我也觉得东北那个用手撕到起那个排骨真太香了，就一人抱一块在那儿啃啃啃，啃得来满嘴都是油。我旁边我记得坐了一个大哥噻哈，哎，看到我其实不太会啃，因为我其实说实话他们那边的分量真的太足了，然后他很搞笑，他看到我看到还是吃的算比较秀气的嘛，因为我们川渝地区朋友还是比较小个个一点，他旁边那大哥很高大，然后他当时都直接撕了一大块塞到我碗头，他说妹大口吃不要客气，就是喊我很去吃都是吃哈，然后而且酒是那种高粱酒用碗来喝，哎呀，我觉得我抿那一口我是不太喜欢喝酒的人，太
太辣了，眼睛水都朝拉出来了。当时他们都很去笑我。好，那天吃完课，但是确实热会儿哈，身上一点儿都不冷呐。后来我都想哈，其实东北人那种热情呢，是不是跟那个冷有关系？哎，他们不抱团真的是熬不过去的哈。大家都喜欢抱团在一起吃一口热会儿菜。啊，下一个我们浙江的状元酒，哎，状元酒有点意思哈，在浙江它那个菜也是真的不错，说是冷盘，人基本上都有那种醉蟹，哎，那个鸡、熏鱼、素烧鹅那些，而且那个鸡是糟鸡哈，都是那种哎，基本上都是也是那种非常有意思那个味道哈。就在江南地区比较传统的特色的冷盘哈，它有那个绍兴的花雕酒。然后相当于来糟腌那个制成的那个鸡肉，而且那个糟香的味道非常浓郁，鸡肉做出来也是非常精实的。你看宁波那边的那个香糟鸡非常出名，都是四百天，还有云南的那个老母鸡，然后基本上都是拿来盐水啊、风干啊、酒糟三种工艺。好，然后兼具那个盐水鸡那个鲜嫩、风干鸡的精致和那个香糟鸡那个酒香，制作出来那个的时候的话，它都需要那个鸡肉先蒸熟，再用10年的陈花雕酒，那种来慢慢的腌个3天，然后叫那个糟香充分的渗透出来。好吃的时候冷切或者是加热都可以，搭配米饭或者黄酒就特别舒服，像那个秋冬时节的话更是下饭的一个佳品。人家都说哈，哎，在江南地区那个糟鸡的话叫江南的偷饭贼，非常有意思哈。好，以及他们还有啥子？刚才说了熏鱼，还有那个素烧鹅那些。你像还有那个醉蟹，他们那个醉蟹是生腌的噻，蟹黄还是流心儿的。然后而且在江浙地区哈，哎，浙江那个状元酒的话，必须要配黄酒，都是他们都觉得超级超级的绝。热菜，现在热菜都更不用说了噻，大家比较熟知的有啥子？东坡肉，哎，龙筋虾仁儿，还有叫花鸡。哦，还是笋干老鸭煲那些哈，你看那个龙筋虾仁，平常我们去浙江，大家晓得龙筋虾仁那个虾仁都晶莹剔透的，特别特别的弹牙，味道又香哈，隐隐的都有那个茶香。然后好多去浙江的朋友吃了个酒席都说，哎呀，还能吃到那么好吃的哦，哎，龙筋虾仁都上涨了哟哈，那些经典的菜式。而且他们最后哈吃那种浙江的那个状元酒，还要上那个定身糕。就是意思都是讨个好彩头，哎，意思是以前哈，就是穷人家说是那边的人还是摆不起状元酒的，都在村坑啊架起大锅煮给大家吃，煮了个面条吃。以前的人吃那个状元酒的话，就不吃酒席，原来还只吃个状元面，现在盘上大了还摆点酒席那种。反正那个各式各样的那个菜式啊，也是当地的特色，相当相当的好吃的。啊，那都是浙江哈。好，然后山西那边的那个我们的酒席，它是啥子？山西的臊子面席，面席哈。哎，你真的难以想象哦。我们说到去吃酒席的，大家都可能都是大鱼大肉那种感觉哈。你像现在很多人不晓得山西有些地方办那个红白事，主食不是米饭，他们都是面。尤其是像在那个岐山啊、扶风那一带，哎，正席上那个臊子面才是主角，而且是流水席，客人都是来了就坐下，一碗面端起上来，几口吃完都走了，一泼人又接到坐下来，哦，吃了个臊子面，一泼泼的面流水席，吃面的流水席哈，哎，然后那个臊子是那个猪肉丁啦、胡萝卜丁啦、啥子土豆丁啦、豆腐丁来炒的，酸辣口的。其实面条他们都是差不多哈，都是拿手擀的，细长细长的很筋道。汤都是那种酸汤，有些地方酸汤，哎，飘到起那个蛋皮丝和那个韭菜末末哈。其实一碗面他没跟你盛好多，但是好多朋友都是一口气可以吃好几碗那种，可能是因为碗小哈，哎，就是一碗面就是拳头一口儿，一口儿下去都没得了。但是人家那个是，哎，把你当贵客来对待哦，就是要吃那个臊子面，流水席的臊子面，在山西，吃酒席的时候，人家面当主食。哈，那是山西哈，那下一个，我们的流水席，云南的长街宴。
哇，那个壮观了哈！那个说是哈利祖国年的时候，像是十月年那个种大节哈，全村把桌子搬到起那个街上，一家挨一家连成一条长龙，那不是我们中山的签名场面吗？哈，但是。

差不多中山千里上宴摆得有百多桌，是不是？啊，说是那个云南的长干宴哈，也好一摆摆好几百桌呀。哦，然后桌子高低不平的，它桌布有颜色，五颜六色的，好很热闹哈。家家户都拿出自己的拿手菜呀，啥子竹筒鸡呀、香茅炒烤鱼呀、酸笋牛肉啊、鬼鸡呀、炸虫子那些。哎呀，炸虫子对头，云南的朋友很喜欢吃。哎，竹虫、蜂蛹、炸马那种哈，哎，炸得金黄酥脆的，就很香很香哈。哎，酒又是那种自己家酿的那种米酒，甜丝丝的，其实后劲还是挺大的。然后长干宴的话，就是村里面哈，一般都是说，哎，就是那啥子习俗啊，就是敬天、敬地、敬祖先，就是要告诉哎所有的朋友，都是你家有好菜要端起出来哈，我家有好酒也要端起出来，就是大家都是一家人，非常和睦的。哎，而且酒席那个东西哈，说实话，吃的不光是菜，还是人情，是热闹。平时啊，大家不好意思说出来的话，哦，都借到起那顿饭，借到起那杯酒，都在那个长干宴里头哈，街坊邻居的都拿起出来摆一下哈，哎，非常的有意思。说实话，你看我们那个酒席，不管是我们四川的八瓣宴。哎，大锅菜，广东盆菜的那个一叠叠的那个叠起来哈，层层叠，还是像那个东北的流水席，哎，比较热乎那种哈。还有浙江状元酒好菜头，山西臊子面的那种，哎，比较小碗那种情怀嘛。好，以及我们的长干宴，云南的长干宴都是一村子的人坐在一起，就虽然每个地方都有不一样，但是每个地方都一样，把最好的那个美食。哎，就呈现给大家，也是把最好的给你，把你当成最亲的人。而且一听到起说吃酒席喽，吃席去哈，哎，反正眼里面一直都是那种哈跑得飞快的朋友。哎，不知道的朋友们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哈，你有没有吃过最难忘的一个酒席是哪一次？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哎直播时间来给我们留言，我们的微信是023475230050，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讲金融美后台去@金金玩，或者@眼里面，哎，给我们留言都是可以来分享的。今天看今天摆到那个流水席，哎，我们去吃席。人家重庆人我觉得还是多有人情味的，吃席的话啊，有很地道的那种烟火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深刻的感受哈。开心我都白了，小时候最盼过年了，就是过年的时候呢，哎，那个辣味啊、香肠啊哈，就是满屋子都很香。长大了过后啊，我们也是哈，自己动手做。其实真正好吃的辣味儿，现在都是，哎，啷个说哎，都是很多朋友都说啊，好像越来越少了。市面上卖的那些，好像有些很寒，有些感觉像有那子添加剂一样哈。哎，正宗的好吃的辣味儿哎，其实越来越难找了。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呀，哎，我们哎江津市面上的腊肉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朋友们。哦，哎，那个摆酒席的时候哈，吃席的时候，哦，或者是过年的时候，逢年过节的时候，啥子腊肉、香肠哈，哎，看家本领的绝活的好菜，都要拿起出来，是骡子是马，都要拿出来溜一下。而且在我们重庆哈，哎，不管是老城区还是那个乡村里头那个院落里头哈，逢年过节都是，哎，就是喜欢比较热闹的那种八瓣宴。你像那个九大碗都是八瓣宴里头的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宴席的菜式啊，虽然没得非常精致的摆盘，但是有非常地道的烟火气，对不对？好，我们都是在那个味道里头长大的。还有就是席上必点的硬菜哈，肥而不腻的招牌烧白，肥瘦相间的搭配的刚刚好，真的透而不烂的哈，那个油香溢出来太爱了，点都不腻哈，咸甜口交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口味真的太霸道了。还有什么粉蒸肉、酥肉，哦，就是那些现炸的酥肉、炖菜，还有扣菜，都非常有特色。而且吃八瓣宴准备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哈，像是搭棚子、起炉灶、加案板哈。哎，女娃儿些哦，都切菜、洗碗儿、配菜；小娃儿啊，我们那些小娃儿些，小的时候哈，都干些啥子扫地、倒垃圾的小忙哈。还有那个蒸个儿也是弄很高很高很高很高，蒸很多很多东西哈。哎，对，比堆得比人还高哈。
而且落得高高的了。

蒸笼哈，热气腾腾的。刚才说了啥子酥肉、扣肉、烧白排骨，夹沙哈那些，都是一样都没得少的。还有那颗狗锅哟，是特大一颗锅。然后都拿了瓢来炒菜，大家看到没？张少的师傅，一根白毛巾哈，大铁勺哈来烧油哈，最后装盘，有好多挨到挨到也都是一飘飘的过心咬。哎呀，真的太香了，而且爸爸洗的是露天的，大家都在家长里端的来帮忙锣鼓喧天的，那个聚会吃饭都可以，同时都可以增进朋友间的感情了哈。当然哈，我们在那个办那些爸爸宴的时候，反正吃的是闹热，吃的是热闹，吃的是增进感情，同时大家还是要注意哈，我们那个酒席哈，不要无私办酒席，那些方面还是要注意了。像我们同情农村的爸爸宴，很多招牌菜噻，刚才分享了酒大碗哈，还有啥子炒回锅肉，都是家常菜哈。哎呀，真的啊，啪啪肉头碗、酒米饭、夹烧肉等等等等等等，一想起那个回农村去吃个爸爸席的话，都有这种真正的烟火气在里头。大家在吃爸爸席的时候，特别感受到了那种文化哈，我们那个乡里头的文化，那种美食的文化，那种特别的感受。还有一个种爸爸席啊，流水席啊，都是泡猪摊上，接近过年呐、那期间都是杀猪嘛，都是杀猪肉哈，来吃那个流水席。一家屋头忙了一年呐哈，把家里面养了一年的猪往外杀了，都请街坊邻居村头的朋友些都来吃那个杀猪宴，热闹得很啊，就是干多远哈来吃那个泡猪摊，哎呀太香了，那个猪儿杀起的时候看起猪儿杀起早烈，但是吃到那个我们的泡猪摊的时候，着实是太香了泡猪摊哈。还要注意的是，你哪家屋头要办那个爸爸席哈，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备啊，好来跟大家现在都是不要无私办酒席哈，那些方面大家都要注意到。而且都是反正我们重庆的朋友都很喜欢吃爸爸席噻哈，都是也一定有啥子需要宴请朋友的时候，都是在三层爸爸席啊，都是大家都很爱去感受那种非常完整的人生。我觉得没吃过爸爸席的朋友啊，人生都好像不太完整了。对啊，不管你去哪家屋头做客哈，我觉得那个爸爸席那种流水席都是真正的事，朋友之间的感情还是非常有意思的，朋友们哈。所以今天啊，也特别跟大家分享了那个各个地方的流水席，还有我们重庆的特色的流水席爸爸宴啊。至于你喜欢哪一种哈，喜欢吃哪种味道的那种流水席，大家到了每个地方都可以去好好的感受一下啊，那种氛围和当地的那个菜式特色菜。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都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哈。我欢迎大家周一到周五5点到6点准时将调频锁定在我们98.7，我是闫丽妹儿。

1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时政民生新闻速递，
2: 社会民生消息，政务宣传信息共享，
1: 应急科普动态发布，
2: 融媒问政时效传播。
1: 这里是
3: 九八七江津晚新闻
1: 98.7

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987江津晚新闻，回顾美好一天，我是主持人浩然，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搜索调频98.7兆赫，下载喜马拉雅、云听和最江津 APP， 进入江津综合广播专区，您就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那么此刻呢，节目也正在通过全区4000多个应急广播喇叭终端，面向江津区各镇街各村社的父老乡亲们同步播出。在这里我们要向大家问候，劳作了一天，辛苦了。好，来关注这一节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的要闻。近期我区召开了安全生产暨连续强降雨天气过程应对处置视频调度会，区委书记唐大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忧患意识底线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紧盯不放的执行力，抓实抓细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以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当前我区已经进入了汛期，近期呢还将经历多轮的强降雨天气过程，汛情风险仍然较大，防汛形势依然严峻。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应急响应和减灾救灾新理念，深刻认识我区特殊地理环境带来的严峻挑战，坚决破除经验主义和消极懈怠思想，层层压实责任，层层传导压力，做到思想上不松懈，行动上不迟缓，落实上不缺位，坚决打赢这场极端强降雨的防御攻坚战。与此同时，区委副书记、区长赵光平也督导检查防汛减灾工作，坚决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战时状态抓实抓细防汛减灾各项工作，高度戒备，充分准备，严密防备，有效应对本轮强降雨天气，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么本轮降雨持续时间长，夜间降雨明显，短时降雨偏强，绝不允许麻痹大意，心存侥幸，掉以轻心，要以万全的准备，以确保万无一失。上级有指令，各级有行动，面对严峻的汛情，各方迅速启动了应急响应。那么汛情也是命令，责任重于泰山。在险境面前，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们冲锋在前，集结了公安民警、应急救援队伍、民兵、志愿者、镇街干部等各方力量，组建抢险攻坚队伍，第一时间赶赴了受灾的各个现场，开展抢险的处置。在贾斯镇，工作人员拉起警戒线，封闭了危险路段，劝阻群众远离河岸危险区域，并组织力量挨家挨户排查，协助低洼地带的居民转移贵重物品，及时避险，以保障群众安全。应急救援力量也出动了无人机，开展巡河，布设布控球、高清摄像头，24小时实时监测水位的变化，科学调度，有力支撑。贾斯全镇6支救援队伍103名工作人员全员在岗，高效开展了排涝清淤、隐患排查、群众转移等工作，以确保险情处置规范有序。与此同时，齐河的2026年第一号洪峰也平稳地过境了贾斯镇，齐河水位逐步回落，全区未发生人员伤亡事件，没有重大险情发生，防汛抢险工作取得阶段性的成效。那么据记者了解到，江津此轮的降雨过程呢，将持续到27号的夜间，防汛防灾形势依然严峻。下一步，江津区将始终绷紧防汛安全弦，持续强化雨情水情的监测预警，加密隐患排查整治，备足备齐应急物资力量，扎实做好后续防汛减灾各项工作，以坚决守住安全底线，以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好，再来关注西洽会的消息。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正在重庆举行，重庆江津玉公司携原创产品集中参展。本次参展的展品匠心十足，特色鲜明，其中襄阳雅韵套盒甄选江津西玉，搭配了天然的沉香，冷暖相融，一气两用，既是案头雅气，也是随时

珍风物极具收藏和礼赠的价值，其中呢，玉娇模仿套盒深挖了将军九叶青花椒药食同源的特质，将花椒天然精油与西域的机理有机结合，兼具经络按摩、舒缓、祛湿等养生的功效，实现了地方物产与西域文化融合创新。此外，玉石按摩仪、八角造型首饰、花椒主题首饰、山茶花系列配饰也同步亮相，江金玉在西洽会受到了大家的追捧。好，再来关注文化方面，以回到故事发生地致敬平凡奋斗者为主题的纪录电影《老土归巢》露天特别放映活动日前在白沙镇政府广场温情启幕，1000余名当地的群众、外来务工人员和电影主创团队、文化界嘉宾一道，共享了这场充满温情与敬意的文化盛宴。那么这部由江津级青年导演郑旭松执导的纪录长片，以林甘玉跟拍手法，真实地记录了白沙酒厂的劳工潘昭德在返乡之后兼顾劳作、照料双亲、抚育子女的坚韧人生。这部纪录片已经斩获了第48届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并且入围了平遥、北京、重庆等国内外的重要影展。当天放映结束活动之后呢，主创与观众围绕影片创作历程、现实的社会价值展开了深入的交流探讨，回应观众的疑问，实现了荧幕内外的有效对话，也进一步传递了我区平凡奋斗者的精神力量。好，接下来关注一下于 BA 的动态。那么上周末呢，于 BA 涪陵体育馆打响了 D 组的焦点战，也就是江津四面山队客场挑战涪陵队。经过激烈对抗，江津队以75-84惜败。那么此次江津队三大主力皆是带伤迎战，拼出了铁血韧劲，近100名江津球迷远赴涪陵，用呐喊撑起了第6人。赛事更是以篮球为桥，推动体育和文旅深度融合，展现了江津城市活力的发展底气。那么值得一提的是，赛场之上球员奋力拼搏，看台之中球迷热情火热，尽管是客场作战，仍然有自发的球迷前去支援，为家乡助威。此起彼伏的江津雄起四面山加油呐喊声也在当天的比赛当中此起彼伏，每一次进攻、每一个成功的防守都引起了大家的内心震荡，用呐喊和欢呼给予江津队的球员们无限的力量。从首战主场的声浪掀翻赛场到客场的跨越追随，江津球迷始终和球队们并肩同行，也彰显了江津浓厚的篮球氛围和团结奋进的城市精神。我们来分析文体融合如何以球为媒激活力，擦亮城市名片。一场 UBA 的赛事不仅是篮球竞技的舞台，更是江津推动体育和文旅深度融合、激发城市发展活力的重要载体。那么作为重庆业余篮球的老牌劲旅，江津队曾经获得市七运会的亚军、榆前八区县篮球赛2连冠。那么此次征战 UBA 既是对本土篮球实力的彰显，也是展示城市形象的窗口。在赛事期间，江津将紧扣一赛区一亮点、一主场一特色的理念，将篮球赛事和文旅资源深度联动。主场比赛将同步举办特色市集，汇集非遗美食、文创产品、特色农产品，推出凭赛事门票免费游四面山景区等一系列的惠民福利，带动江津的餐饮旅游消费，让球迷观赛之余能够沉浸式的去感受江津的人文魅力。那么从赛场的比拼到球迷的同心，从体育的竞技到文旅的赋能，江津也将继续以 UBA 为契机，点燃全民的健身热情，凝聚城市向心力，推动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走深走实。未来江津将继续以篮球等体育赛事为纽带，深挖文旅资源，激活消费潜力，让体育活力与文旅魅力相互赋能，持续擦亮体育城市文化名片，书写文体旅融合发展的崭新篇章。那么更多相关 UBA 的动态赛事消息，也欢迎关注江津融媒和江津体育、江津文旅，我们也将为大家带出更多的精彩的现场的及时的报道，让我们一起为UBA 江津四面山队加油鼓劲。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这一节新闻的全部内容，由主持人浩然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播出的精彩节目，朋友们再见。

0: 你。
1: 嘿嘿嘿，无赖无赖。
0: 老李，你家地今年咋样啊？我家收成挺好的。
2: 哎，来来，吃吃，这个好吃，再点两盘。
3: 媳妇儿，今天老铁来，再多做几个菜。
2: 你享受的是农民们的汗水，浪费的是他们丰收的喜悦。请珍惜每一粒粮食。
4: 他们是港澳台侨学生，他们是百村千人行计划中的一员。
5: 我叫王珍妮，来自香港。
6: 我叫陈冠颖，三年前从台湾来到大陆读书。
7: 我叫张国威，从小在泰国生活。
5: 当我的同学们来到下岗村时呢，我看到了青山绿水间的小村庄，这里的一切都和我生活的香港截然不同了。
8: 当年习近平书记步行了十多里的山路来我们下岗村调研，书记来给我们下岗村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
9: 八九年来，就九一年就路就通了，下岗就慢慢开始变化了。
7: 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下岗之行，我很喜欢这里的茶园，这里的美景，还有这里的村民。
5: 我的计划是每到一个村就为乡亲拍摄一张幸福家庭照，100个乡村，100张照片，100个故事。
6: 我想带着更多我在台湾的朋友们来到这块和我们血脉相连的土地上，一起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4: 振兴乡村，港澳台侨学生共同参与，共你千山万水，放飞青春梦想。

0: 那个卡卡狗狗扫得干干净净的，特别开心嘛。
1: 他是城市美容师，把每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
2: 48小时没休息了，患者的伤痛我感同身受。
1: 他是白衣天使，抚慰患者的伤痛。
3: 我们的信念是不能放弃任何一条生命。
4: 他们是最美逆行者，让我们拥有静好的岁月。
5: 同志们辛苦了。
4: 热爱这家，热爱祖国，
1: 因热爱而奋斗，
4: 初心不改，逐梦前行。
6: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7: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8: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9: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10: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6: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10: 骗子。
6: 把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10: 骗子。
6: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10: 还是骗子。
6: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10: 还是骗子。
6: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10: 骗子骗子骗子。
6: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10: 小心上当受骗哟。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2: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2: 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发布；
1: 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国媒体称，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95%。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0: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多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日至2024年12月20日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遥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邢思佳报道。
3: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4: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
5: 航天员黎嘉莹。
4: 是。
6: 5、4、3、2、1，点火！
7: 点火！
3: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8: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9: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3: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0: 我相信这是香港要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3: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今天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1: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持续加快，
6: 超龄劳动者群体规模随着不

0: 等扩大，他们中既有退休返聘的技术骨干行业专家，也有从事保安、保洁、家政、后勤等工作的普通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什么？中央财经大学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表示，
1: 一方面，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人，不论是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均纳入暂行规定的保护范畴之下。同时，依法提前退休的劳动者也纳入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对象之中。另一方面，弹性延退期间存在劳动关系的超龄劳动者不适用暂行规定。
0: 暂行规定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遵守法定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当遵守劳动法的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沈建峰表示，
1: 对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超龄劳动者可以选择继续缴纳，并允许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约定，由用人单位按照国家规定为其缴纳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和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这就为当事人根据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通过约定安排权利义务提供了可能性。
2: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规范要求，明确实名购药，严禁 AI 替代审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龙报道。
3: 相关统计显示，我国药品网上零售规模2024年突破700亿元，2025年突破800亿元。刚刚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针对当前网络售卖处方药存在不平处方销售、处方药信息展示不当等漏洞，新发布的合规指南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提出要求，网售处方药必须凭真实处方实名制销售，严禁 AI 替代审方重复使用处方，审方数量控制在合理范围，不得引导消费者过度使用药品或不合理使用药品，未成年人购处方药时应向其警示用药安全风险，必要时进行拦截等。
4: 合规指南明确，处方药网络零售需要遵循凭处方严审核、可追溯、控风险的核心要求，从源头防控风险，在严守药品质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促进药品网络销售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5: 今天影响我国的新一轮强降雨进入最强时段，华北南部、黄淮西部、江淮大部、江汉大部、江南北部及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各地全力应对，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大渡口镇，部分低洼区域农田被淹，大渡口镇党员干部下沉田间，深入片区，紧张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大渡口镇联合村党总支书记钱良树：
7: 我们从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在排，七艘排涝站同时开启，每小时大概总排水量在700立方左右，快速退水保苗，最大的限度保障农作物安全。
6: 面对本轮强降雨，马鞍山市和县水利部门对辖区内中小型水库开展科学调控。和县水利工程调度中心副主任刘传静：
8: 第一时间对辖区内72座中小型水库进行库容调控，预留充足防汛工具，确保水库安全运行。
9: 在重庆市荣昌区万岭镇，应急救援力量坚守赖溪河防汛一线，持续巡查监测河道水情、水位变化。万岭镇党委书记田明明：
10: 全天候值守巡查防范汛情风险，如果后续水位达到312.6米的保证水位，我们将立即组织群众进行转移。
9: 5月23日夜间到24日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紧急避险转移和紧急安置工作有序推进。截至今天15时30分，共有9人因灾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安置群众2141人，24个镇街累计排查风险隐患1396处。
3: 河南各地分地块、分类型采取针对性措施，最大程度降低强降雨对小麦收获的影响。在河南南阳邓州市，当地整合本地及跨区作业机具，并储备400余台履带式收割机应对阴雨天气。邓州市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副主任王世坤：
11: 我们调度所有烘干设备和技术力量，打通田间到烘干地的快速通道，实现小麦 C 收、C 运、C 烘。
3: 今年河南省粮食烘干机增至6420台，日烘干能力提升至近10亿斤。同时，河南省832家小麦农机服务中心与742支常态化应急作业服务队已集结完毕，全力护航今年的下收工作。
2: 截至目前，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仍在全力进行，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张说弟报道。
3: 目前事故现场搜救已进入全覆盖无死角的反复排查阶段，本次瓦斯爆炸导致井下环境复杂，隐患丛生，给搜救工作带来极大阻碍。救援人员发现井下还有图纸上没有标注的隐藏巷道。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
12: 这个图纸起码是没有提供这个巷道，这是后面里面拿铅笔放上去的，反正他图纸上没有画这个巷道，据矿上交代下面是不作业的，没有人的。
3: 此外，井下部分巷道塌陷并出现积水。长治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工作人员李崇镇介绍：
13: 搜救遇险遇难人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其次也必须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做到就是逢巷必查，并且走过的巷道都要做标记，都要测气体。
3: 在全力搜救的同时，伤员救治工作同步高效开展。截至目前，本次事故累计128人入院接受治疗，当地医疗部门启动专项救治方案，调集省级医疗专家组建救治团队。目前所有重症、危重症患者生命体征均趋于平稳，整体救治形势稳定。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今天公布，今年4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这是连续第152个月公布月报数据。
2: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了340多种食品类别。
5: 今天起到31号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全国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到2030年底，全国城市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率将力争达到76%以上。
2: 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相继政策相继实施以来，截至今天上午，京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正式突破1000万辆次。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媒体24号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5号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伊朗外交部称，伊美达成共识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5: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美国已就大部分问题达成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他还表示，美国在政策制定和决策层面存在制度性的反复，一方已经注意到其立场反复变化。巴加埃指出，这种状况会对任何谈判进程造成干扰，一方将在外交领域保持清醒与谨慎，在吸取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威胁。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协议表示，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武力解决没有出路，对话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当再次关上。
16: 中方在伊朗局势上的立场十分明确，这是一场本就不该发生的战争，也没有任何进行下去的必要。早一点找到解决出路，对美伊双方有利，也对地区各国和整个世界有利。中方始终认为对话谈判才是正道，应当稳住局势的缓和势头，坚持政治解决的大方向，通过对话协商达成兼顾各方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重开航道，回应国际社会的呼声，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尽快达成全面持久停火，推动中东海湾局势早日恢复和平稳定。
2: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首都基辅为俄方主要打击目标，袭击已造成近100人伤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7: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针束、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当天的俄军袭击已造成乌方近百人受伤，另有4人死亡，仅基辅一地就有30栋住宅楼受损或被毁，多处地标建筑受损。此外，俄军还向基辅州南部距基辅大约80公里的工业重镇白采尔科维地区发射了针束导弹。泽连斯基呼吁国际伙伴加大援助力度，他表示乌克兰急需强化防空能力。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在22号晚间召开的安全会议上表示，乌方当天使用16架无人机分3波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所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或特种部门设施的学院。普京强调，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因为被击落或偏离航线才击中学校宿舍楼的，并已责成俄罗斯国防部提交报复性打击方案。针对俄方指责，乌方在22号曾回应称，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仅打击军事设施。
5: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5号在社交媒体警告称，以军准备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空袭，要求离南部10个村庄和城镇的居民撤离。
2: 日本共同社25号报道说，一名男子当天在东京银座购物区的一家商业设施附近喷洒不明物质，导致至少一人被送往医院，约20人感到身体不适。警方正在搜寻该男子下落。
5: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有毒化学品储罐泄漏危机持续。当地官员24号说，应急人员发现该大型储罐上可能已经出现裂缝。故障储罐内估计装有约7000加仑甲基丙烯酸甲酯。因阀门故障无法被中和或控制，有关官员此前指出，故障储罐内部温度正持续上升，随着压力增大，该储罐最终有可能有严重泄漏或爆炸的风险。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4号说，随着刚果金埃博拉疫情防控监测力度加大，该国目前已发现超过901次病例，其中101例经后续检测确诊。
5: 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比赛将于6月到7月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举办。气象专家24号表示，本届世界杯可能受到高温、高湿、雷电、暴雨等恶劣天气的困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国凡、程穗、眼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表弟是观众们气
2: 呀，
1: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你说谁这样？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6: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5: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十五
1: 位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有了。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富贵自是福来头，利民还有利民忧，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再一次感谢您如期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刚才一上来这首定场诗，可能有的朋友听着不太舒服啊，说这个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这是不是违心呢？按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来解释，这叫顺其自然。回到我们的节目正题，我们正在连续为您安排播出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作品。之前两期节目咱们是连续收听了闹江州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今天这期节目里咱们继续收听第三部分。
6: 歹徒说这太快了，这个我再锁上你再来回来，拿点黄酒来往那上面喷，喷这封条上，阴干了之后有那个小镊子慢慢慢慢剃，把这封条剃起来，打开之后里边有这封信啊，接过一瞧啊，这里边是蔡队长亲笔写的啊，出了一个大反派啊，确实是一个大反派啊。这一念这信，说这怎么办？哎呀，大伙都着急呀。军师吴用拿眼看了一眼刘唐，咱们前文书讲过，赤发鬼刘唐就是头发都焗成红的那样的那位啊。刘唐跟他正瞪着眼呢，这怎么办呢？军师拿着信，刘唐先帝，这封信送到东京汴梁，回书一到宋三哥，这脑袋就没了。刘唐一听这个，抓过来唰唰撕了，这就没事了吧？哥几个挺高兴，你看这个迎刃而解啊啊，太聪明了。再回头一瞧，戴宗哭得跟泪人似的呀，你们太缺德了，你们是迎刃而解，我怎么办呢？你看看你这事闹的，我们一时疏忽，别来这套。你们一时疏忽，你们这叫玩人啊。小兄弟你看出来了，咱别开玩笑，现如今我怎么办？不要紧的，哈哈，跟你开个小玩笑，重新写下一封信，那你还能写吗？啊，人家那个这大反叛那词儿你还记着吗？再写可不写这个，那写什么呀？以蔡京的口气重新写一封回信。我们知道他父子之间通信呢，必须装在这个盒里边，回信也装在这儿，咱们呢仿这么一封信，连章在笔体全仿好了，装在里面，你拿回去告诉九江之府，他父亲说了要把人犯地解进京，进东京汴梁必须路过水泊梁山，我们安排下伏兵把三爷救下来也就是了。哦，原来是这样，找人写封信，我明白了，那得有高人呢。众位，你们哪一位能学得了蔡京的字儿？都学不了。那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冲动呗。戴宗说行，我死去，我晚上给你们托梦。

0: 哪有你们这样，太不义气了。
1: 兄弟你别着急，
0: 我们是写不了啊，我们能找人。
1: 哦，
0: 找谁呀？下了山之后，就在济州地界有两位高人，一位叫圣手书生萧让，一位叫玉壁匠金大坚。萧让学写字是一绝，蔡京是大书法家，苏黄米蔡，蔡京字儿最好啊。萧让学他一绝，玉壁匠金大坚刻戳子刻得好啊。咱们都知道，来回之后，在那书信上得有蔡京的首章四个字，翰林蔡京，让玉壁匠金大坚让他刻这个章，到时候你把带回去是天衣无缝。好啊，那赶紧吧，谁去呀？ 刘唐过来，我去吧。我去，这祸是我惹的啊！我下山，我一定能把他弄来，好极了。可是有一样啊，这个带着哥，您得跟我一块儿去。没问题，没问题，咱们一块儿走。我心里比你还着急呢，事不宜迟，现在就走。说吃点东西，哎呀，顾不过来了，带着点啊，带着点肉，带点干粮，咱们道上吃吧。哎呀，哥俩下山，赶奔冀州。这个连夜走到天亮，可就来到了冀州。一进城扫听吧，圣手书生萧让、玉壁匠金大坚说这两位住哪儿啊？有人说了，这住哪儿，那住哪儿，哥俩是兵分两路。这边呢，戴宗去见萧让，啊，刘唐呢去请金大坚。啊，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单说戴宗去请这位圣手书生萧让，来到萧家一瞧啊，怎么都破成这样了啊？这院里边非常的萧条啊，站在门口喊了半天，萧让出来了，从头上到脚下破衣啰嗦，头上连帽子都没有，身着衣服我除了补丁就是补丁，到最后啊，这个衣服破的挂不住补丁，拿绳子系一疙瘩，浑身上下竟是烧麦，脚底这双鞋前面张嘴后边张嘴啊，脚面跟脚底下是分着的，拿绳子捆上。这一喊，萧先生在吗？萧先生出来了啊，还很清高。哦，何方贵客啊？啊，请院中待茶，不让进屋啊。屋里不定多破了啊。这个我呀，求您有事儿。那、我乃是九江府有一大财主，财主家里边请您呢去写字儿，说这次去准备啊花纹银500两，但不知您有没有时间？
1: 有
0: 咱们现在就走吧。哦，好，那好极了，您收拾收拾，我没什么可收拾的啊。那么门关上，嗨，没可挑的，快走吧。之前呢跟刘唐说好了，就在双阳岔路口这儿啊那儿集合。呼，带着萧先生来了，来那儿等着吧。啊，有这么20来分钟，有打那边刘唐过来了，怎么样？齐了吗？来了，介绍一下，这是萧先生啊，这是什么本家？这是派来的车夫。呼，还有车呢？来呀，我上车吧。好，您等着。打树后边推出来了啊，独轮车，拉菜的那个。萧先生直做牙花子，太讲究了。这车我怕不稳当啊。不要紧的，您上去吧，我两膀一晃，千斤之力准行啊！您上来吧，把萧先生扶上去了。萧先生说：“这我真怕掉下来。”不要紧的，我这有绳子，给您捆上点。
1: 对，
0: 拿绳子把萧先生都捆上了啊！捆好了，戴宗说：“这不行啊，还有一位金先生没请来，你等着，在草丛里边呢啊！”来出来，你都捆好了啊，搁车上啊，哥俩挺客气。咱们一道啊，
1: 对对，咱们一道一块儿呢。
0: 好啊，没想到有大财主啊赏识咱们的文采啊，太好了，这回回来咱哥俩可就发财了啊。好，您辛苦啊，您辛苦，您辛苦，您辛苦。戴宗说别废话，来，推车走吧。刘唐推车就快呀，哥俩急似风一般，简短结束，来在了梁山。大伙儿往外一迎啊，这两位大文人打车上下来都不会走道了，车太快了，出来也没吃东西，可饿死我了。这是什么所在啊？说这是水泊梁山。哥俩又躺车上，快送我们回去。哎呀，我是念书之人呐，我怎么到这儿了？ 刚要走，后边人苍啷啷把刀都抻出来了啊，走不了了。吴用出来了，两位久仰了，多有得罪，我乃是梁山上的军师，我叫吴用。哎呀呀呀，如雷贯耳，皓月当空啊，今天请我们俩人来有什么事儿没有吗？简短截说，有一封信需要二位帮忙，一个写字儿，一个盖章啊。行，没问题啊，我们就是有一个条件，这个完事之后能送我们回去吗？啊，你放心，两位没问题，事成之后还让他送您回去。你有慢车吗？实在受不了这个玩意儿啊。好，那都好商量，来吧，拿纸，这儿就写，那儿就开始找石头料子，这儿刻章，一宿的功夫成了，拿过来先给戴宗看。为什么呢？戴宗得干这个事儿，他经常往来两地，他一瞧这个真像，哎呀，天下是有高人呢。这谁报警呢？这是啊，这字儿这章跟自己以往见的是一模一样，高人呐，两位真是高才，军师您看，你看，军师接过来看看，嗯，你还别说，我估计蔡京本人都认不出来。来，曹大哥您看看，曹大哥也看看，嗯，挺好啊。刘唐也接过来，我看看，我也甭看了，不认字儿，装好了，弄得了，搁在小匣子里边，贴上封条，上了锁，哈，大伙儿把戴宗送走了。为什么呢？时间不等人，赶紧回去。戴宗走了，大伙儿坐在这儿，尤其是这个军师闭目无语，在心里边送戴宗。旁边啊，圣手书生萧让、玉璧将金大坚挺着急，我们这活都完了，你看看送我们回去吧，军师，军师送我们回去吧。军师坐在这儿不说话啊，这俩人劝想事儿，想完事儿送咱俩走。对对对对，别搅和，别搅和，他们等着。军师想完事儿送我们走啊。军师闭目不语。戴宗下山了，这会儿上船了，嗯，给他送过去了，过了金沙滩了，到岸边了，赶奔九江。到了九江，见着蔡德章，看这封信，字体没错，是蔡京写的，还有一个章。嗨，说到这儿，军师把眼睁开了，戴宗这命也搭在里头了。大伙都愣了，军师，怎么了？怨我一时的疏忽，那个章上刻的是什么？刻的是什么？你刚跟你刻的，你忘了吗？翰林蔡京。对，天下人都知道蔡京给人的回信上盖的是翰林蔡京，可有一节，这封信是回给他儿子的呀，给儿子的信他不能盖他官衔啊，就这个章就能把戴宗的命给要了。萧让、金大坚对视了一眼，军师入伙都要什么条件？准知道走不了了。军师叹了口气呀，咱们别玩笑，事已至此，天王哥哥赶快点动人马，联络三山五岳的英雄，兵发九江，早去这哥俩还能救，晚去连宋三爷再加上戴宗是人头难保。梁山派兵点将，赶奔九江，要去救人劫法场。回过头来再说戴宗拿这封信回来，直接奔后厅面见九江知府蔡德章。黄文炳就在旁边坐着呢，蔡德章捧过信来先磕仨头，为什么？见信如见亲爸爸一样。一看上面写的是，孩子你这次办得挺好啊，赶紧把这个人犯呢递解进京啊，我已经在万岁面前保奏于你，加官进禄指日可待。还挺高兴，你看看这事闹的，来黄师兄你也看一看，加附了信哦，瞻仰一下老师的手谕。他是蔡京的学生，毕恭毕敬接过来看了看，扑哧就乐了，哈哈，戴宗你好大的胆子。有这么句话，九江府好门黄文炳难惹呀，真聪明。第一，这章不对，军师说了人家想到了， 没有说这个爸爸给儿子写信还写上了啊，某某团国家一级演员谁谁谁，没有，就是写爸爸谁谁谁就完了，哪有爸爸写全称还写官衔的，疯了。此七七二，这张纸拿起来，这字儿立着不能看啊，你看平着看像蔡京的，立起来瞧，这字儿他走去，终归是仿学的，而且拿着鼻子边一闻，你闻那个章不香，举起来冲着灯一照，这个印它不亮，为什么呢？过去传说有一种鸟叫润梦鸟，逮着之后一雌一雄下在锅里熬那个油，那个公的那个油啊，调完了印泥是进贡给皇上，这母的这油调完了是给丞相的。蔡京那个章盖完了，你闻喷鼻香，今儿你闻闻，你闻油味吗？啊？九江知府一提鼻子，这是韭菜味的，这是啊。都大胆的戴宗，真真岂有此理！则有抄手问时，两个人不着，扯下去与我打。兵帮五四摁倒就打。嘿呀，戴大爷咬紧牙关，不着没有，不知道啊。黄文炳乐了，来吧，人是苦虫，不打不行；人是木雕，不打不招，给他上脑箍。脑箍两块铁圈戴好了，有扣给你紧，紧到最后啊，脑浆子出来，眼珠子能掉出来，谁也受不了这。慢说戴宗，变形金刚也飞坏了吧，哥呀！哎呀，三级五级到最后，戴的也受不了了，我招了吧，我是误入梁山啊，我不是故意去的，误入梁山，具体怎么事我不知道啊，他们把我逮起来了，然后放我走，把这盒给我，我这才回来。好，黄文炳高兴了，这回行了，你算是与宋江通敌谋反，赶紧吧，把人钉上手肘脚镣，压在死囚牢中。黄文炳说了，我说知府大人，我的师弟，现如今这个事儿关系重大，我还跟您这么说，这个人犯不能出九江，出了九江一定要出事，就在九江斩首，先斩后奏，而且我告诉你，赶快啊，您写一封信，派人去请什么呀，叫龙庭剑，天下分五路安抚使，每一路安抚使都有一口龙庭剑，龙庭剑就好比是皇上的尚方剑呢啊，都是封疆大吏手里才有的，派人去到上县衙门去请龙庭剑，龙庭剑三天后一到，马上把人犯就斩，头地解进京，把脑袋送去也就是了。这儿赶紧走公文走公事，派人奔上县衙门去调龙庭剑。梁山坡的人已经坐船的走汉路的埋伏在九江左右，已经听到了说有这个龙庭剑要到，怕就怕这手，龙庭剑要是到了，什么都不问，可以先把人杀了。什么时候来的呢？按现在钟点说话，夜里十二点龙庭剑到了，上县衙门中军官背着龙庭剑，带着十几个随从快马加鞭，这是紧急的事情，来在了江州城以下，勒住了马，城门都关了，半夜里不开门，这赶紧喊开门开门，上边兵丁往下一瞧，黑天半夜干嘛的，哪儿的，我们是上县衙门的。哦，上县衙门的，这个有骗子没有啊？底下上差急了，真混蛋啊，骗子是我，我就是骗子，我姓王，王八蛋。上县衙门派一弱智来啊，他是骂街啊，你敢这样说我，我姓王啊，后边的王八蛋是骂守门的官兵，王八蛋啊，上边还挺实的，哎呦呵，这稍等啊，门开了，来八蛋兄里边请。九江知府见了龙庭剑，马上对外就说三天之后要开刀问斩，清晨起来开始筹备这一切，为什么呢？杀个人也麻烦着呢，不是这么简单啊！包括所有的兵丁所有的规矩，这是一整套，并不是说弄一人跟那儿宰了就完了，说是午时三刻正当午的时候杀，可是从凌晨就得忙活，清晨起来大堂暖阁开放，九江知府蔡德章转屏风入座，从上到下全是一身红的，这一拍桌子，来呀，带人犯，说声带人犯，快撞到三班衙役，往外就跑，赶奔南监啊！南监这儿呢，也分普通的号啊，也分这个死囚牢，得奔死囚牢。到这儿，啪啪啪一砸门，里边伙计都等着呢， 知道今天杀人啊，怎么着？这儿有令牌令箭，接过来上差稍等，转身。

往里边就走。这会儿功夫，宋三爷还睡着觉呢。按现在钟点说，早晨四点，啊，迷迷糊糊正睡觉了，呼噜呼噜进来一帮人，把这牢门打开了，有人过来推的，嘿嘿嘿，三爷三爷三爷，醒醒啊，给您道喜，给您道喜。三爷一睁眼，哦，同喜同喜同喜同喜，我们不喜啊，您一人喜啊。这儿抓起人来，往外就走，叫脚不沾地。来在牢门这儿，您看好了，这是牢门，这是外边的公差，这里边是抓人的公差。拉住这个人往外送，嘴里得说话，送了，说一送了，外边得接，接之后才敢喊收了。如果说这儿说送了，外边那儿没说收的时候，犯人拿脑袋，比如说找门框，帮一下子死了，这责任在里边，这是互相推卸责任的地方啊。这儿一喊送了，那儿说收了。把人犯抓出来叫脚不沾地，来了大堂之上啊，九江府这儿等着呢，抬进宋江来往这儿一扔，九江府这桌子上叠好了这么长的纸条啊，写着人犯姓什么叫什么，这儿监斩人犯一名，这儿写的是宋江，那张写的是戴宗。待会儿一喊人名的时候呢，他就拿着笔啊画一对勾，咱们总看那个电视剧也好戏也好，人名字上画一圈，然后就有一对勾啊，这个勾这杆笔必须是新笔，而且要蘸朱砂，朱砂要用茶水把它调了，调好之后拿这个这么一蘸，这一喊啊，宋江，你要是有人就吓懵了喊不出来答应不了，旁边的差人有，凡有人答应，只要有人答应这笔就往外一勾，这人算死了。但您记好了，如果是一个人犯，这笔这么甩，俩人犯头一个往里勾，第二个才往外勾，反正不管几个人犯，最后一笔要甩出去，甩出去之后这笔当时就撒手，笔往下一落，所有人都躲，说这个笔碰到身上能倒了霉，可是一落地所有人过来都抢，这个笔拿家家谁家孩子开蒙学写字，拿这个据说能当状元，我都迷信啊。这一喊宋江，有人答应有，跟着画完之后把笔一扔，公差们全过来干嘛呀，松手上这个料啊，这是铁链子什么的，把这打开，脚底下这个不打开，这叫松行不卸料，什么时候这人死了脚底下这链子才摘下来呢啊，把手上这打开了，有人摁住了，单有一个差人转到人犯的背后，从后脖梗子这儿撕着衣服大襟，刺啦这一撕，讲究的主是这一把撕到底，如果说新手呢，撕完之后不够，加上一脚，刺啦，把这衣服甩开了，扔到头里去。这人在转到前边，接过衣服扒下来，卷好了，扔在边上。谁干这个活，这件衣服就是谁的外快。啊，这扔在边上，这个犯人光着膀子，底下穿着裤子，穿着什么的，这是留点脸面的，脚底下砸着料，上身可是没有任何的锁链。紧跟着拿着一根绳子来，这根绳子一丈长，双着扣下来，打脖梗子下来，拴着俩胳膊，俩膀子俩花，俩胳膊这是俩花，脖子后边一个花，这叫五花大绑。绑好了，刚才桌子上那个纸条拿过来，上面叠出一尖来，找一根竹竿，这么穿好了，顺脖子后边这花插下去，底下插到手里边那个花，这么一别，插上这个招子，把人犯架起来往外就走。衙门口大门是六扇门，正当中两扇门，老爷出来进去走这儿，或者来了上差，来了上司衙门人，来了圣旨，从这儿走。平时这两边的左为青龙，右为白虎，青龙门一天到晚开着，出来进去都走这儿，白虎门只有杀人的时候才开。今天把宋江搭出来，白虎门打开，就把宋三爷从这门弄出来。衙门口以外有这么一个桌子，桌子上面有一根筷子，插着一块肥肉，有一碗糙米饭，这还有一壶酒。别看就是三样，库里边拨银50两。想当初宋太祖赵匡胤定的规矩，说犯人都要开刀问斩了，阴曹路上做一个饱死鬼，库里拨银拨200两最早，给他们办这么一桌酒菜，哪有这么心宽的人呢？吃不下去，到后来呢，改成4大碗烩菜。这也没人吃，最后俩菜一个菜，到最后改了就是一片肉啊，这叫斩酒片肉，长休饭永别酒。把犯人架出来之后，拿筷子，这块肉半生不老熟，半斤来的切得了，锅里做水，水一开，下去一焯，
一变色就算得，拿筷子弄上来。

0: 磨的，不能整。你过去旧社会有规矩，你上茶馆饭店吃饭的盘子碗有破边，把桌给你周了，打了你掌柜的，你也不能说别的，你拿我啊当死囚犯，这个不行，这是过去的规矩。嘴边一抹这个饭，把碗一摔，跟着就把这个酒拿过来了，酒有搁壶里边的，有搁碗里边的啊，搁在犯人嘴边一灌，转过身来啪，得把这碗摔碎了。如果说这酒碗今天摔碎了，说明今天杀人会很顺利，如果没碎，今天可能要出事。今天宋三爷这碗拿过来往嘴边一灌，一扭身把这碗往这一扔，扔到白虎门跟前，这碗还没掉地下，白虎门里出了一只脚。谁呀？蔡德章的表哥，闲着没事啊跑这儿玩来了，还穿了一身新衣裳，而且来的时候打东京汴梁带了一双新鞋。呵，小对鞋这好看呢，为了让大伙看看显摆这鞋，今天裤子跟衣裳还特意往上系了一件。他不懂外行啊，大伙都打青龙门走，他觉得这边清静，他把脚打这儿伸出来了，亮靴底儿，看看我这鞋，刚出来啪一下子这碗掉到脚上了。呵，这个别扭，眼泪都下来了，你这叫什么事儿这是啊。他转身走了，几个刽子手看了看，心说够呛，今天要出事儿，但也顾不过来了。有人把条案撤下去，押起宋三爷来，赶奔法场。头一个走的是本地的地保，扛着一个大牌子，这叫犯油牌，上面写这个犯人到底因为什么杀了他啊，犯的什么罪，扛着牌子得让老百姓知道。第二个是刑房的书吏，因为什么呢？这牌子立到法场的时候，得有一个人来讲啊，给念，老百姓竟不认字的，得有一先生。第三个是那个放炮的，这位咱们讲大炮三声人头落地嘛，他拎着三个炮，他在后边跟着，这手拿根香点着了，一边走一边吹，上那放炮去。再后边跟着就是刽子手，刽子手来说呢，可能是让一个很大伙觉得很恐怖的职业啊。过去来说呢，刽子手挺有身份，而且来说呢，逢这个事都能多挣钱啊。平时这口鬼头大刀不在家里搁着，没有说家里存这个的，都找当地的西门，要北京搁在宣武门，宣武门走囚车，杀人都打宣武门走啊。过去宣武门城门洞这有块碑，三个大字叫后悔池，就说一出这门说什么都晚了，后悔也晚了啊。平时没事这口刀都供在那儿，每次杀人都列下表来，到年三十的时候把这些表一把火烧了，告诉玉皇大帝我杀多少人了。大头戴大叶飘风巾，左边镶斜插一颗雉鸡翎，身穿憨的憨马褂，憨的憨就是鹿茸啊，青绒走边雪裙的雪裤子，薄底大绿鸭快靴，怀抱一口大砍刀。这之后就是犯人，这个犯人一般来说呀，都是走着走，多大官一般来说也没有坐车的。那么坐车呢，就得是位极人臣，车分两种，一种是这个笼子式的啊，就是一个四四方方的笼子啊，两边俩咕噜，犯人跟里边脑袋露出来，这个车前面有一根绳子，是兵丁拉着这根绳子往前走。或者呢是六块板，整个是一个箱子，箱子上边呢露一窟窿，人脑袋钻出来。位极人臣才会有这种待遇，一般的没有。今天杀宋三爷没那麻烦，来在这儿了，那都跑好了庄子，把人往这一绑，跟前是俩坑，这边是宋三爷，这边是戴宗，哥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长叹一口气，万没想到九江这儿因为一句话是命丧此处。可哪知道整个九江这四城之外到处都是梁山好汉，人员聚齐了，军师吴用看了一眼朝天王，晁盖点点头，众家弟兄杀进城去，咱们要大闹江州。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一起收听过了郭德纲演播的短篇单口相声《闹江州》的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感谢您大伙儿回到我们的欢乐群映会。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姜昆老师和李文华先生合作的一段《错走了这一步》，究竟是哪一步呢？咱们来共同欣赏。
1: 哎，我问问您啊，
2: 你说吧。
1: 最近大街上有一幅招贴画，不知您看了没有？
2: 什么画啊？
1: 画着一个女同志抱着一个女孩子，下面还有一行字儿。
2: 怎么写的呀？
1: 妈妈只生一个好。
2: 哦，那是计划生育宣传画。
1: 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2: 这是咱们的政策。
1: 那怎么叫妈妈只生一个好？
2: 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呀。
1: 妈妈只生一个好，
2: 对不对呀？
1: 奶奶照着七个生。
2: 哎，这哪有这么理解的？
1: 不是，这不科学。
2: 怎么不科学？
1: 有人就这么理解。
2: 谁呀？
1: 老樊。
2: 老樊是谁呀？
1: 就是我们一个办公室跟我坐对面桌的那位。
2: 哦，你们一个单位？
1: 一个单位的。哎，这人可有个特点。
2: 什么特点呢？
1: 见什么烦什么。
2: 是啊，
1: 每天是绷着脸撅着嘴耷拉着眉。
2: 哦，
1: 他那眉毛您看吧，一天到晚不变样，老是8:20。
2: 这眉毛要跟我云云合适。
1: 怎么跟您云云合适呢？
2: 我老是9:01。我老横着。
1: 其实啊，他姓范。
2: 哦，
1: 就因为他好烦，所以大伙儿都管他叫老烦。
2: 那么这人生来就烦吗？
1: 不，过去他可是个乐天派的性格啊。
2: 什么时候？
1: 年轻的时候。
2: 哦，
1: 那个生活兴趣多了。
2: 都爱好什么呀？
1: 像什么种个花，养个草，逮个蛐蛐，喂个鸟。
2: 嚯，
1: 他那屋里您看吧，墙上挂着鸟笼子，铺底下搁着蛐蛐罐，外边拴着狗，屋里他养着猫，背后垛上放4个大鱼缸。
2: 把鱼缸放背后垛上，
1: 那儿暖和呀。
2: 哦，这还是热带鱼。
1: 哎，别看这么多爱好，工作没耽误。
2: 会休息又会工作，
1: 连年的先进生产者呀，
2: 还是好样的。
1: 工作了没几年，
2: 嗯，
1: 建立了幸福美满的小家庭，
2: 结婚了。
1: 又没一年，
2: 嗯，
1: 爱人怀孕了，
2: 有喜了，
1: 把他给忙活坏了。
2: 那是
1: 得照顾啊。
2: 对，
1: 保胎药买了20多种，那儿预备着。
2: 啊，还真下本。
1: 生下孩子就更乐了，
2: 天然进口，喜事儿啊。
1: 就是，
2: 嗯，
1: 一抱孩子，您看那劲头。
2: 哦，嗯，你这填炮弹呢？
1: 什么填炮弹？
2: 这什么姿势？这是
1: 他头一个，他不知怎么抱的。
2: 好，连抱孩子都不会。
1: 冲着孩子他乐。
2: 是啊。
1: 孩子他妈
2: 干嘛呀？
1: 你看咱们也有孩子了。
2: 这有什么新鲜的？
1: 这孩子长得多好啊！随你。
2: 这就夸上了。
1: 长得鼻子是鼻子，眼是眼的。你别说，长这几样东西将来都有用。
2: 现在就有用。
1: 不是，你说他怎么琢磨？他这鼻子上还有窟窿眼儿
2: 啊。那死堂的怎么出气儿啊？
1: 都说咱们孩子瘦瘦点怕什么的，这叫别看咱们孩子膘不够，是有钱难买老来瘦。
2: 这这么点孩子挨得上？
1: 美的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2: 高兴，
1: 一天到晚乐乐呵呵的。
2: 是啊，
1: 下班以后哼唧唧就跑出去了。
2: 我还爱唱。
1: 走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干嘛去啊？
1: 接孩子去。
2: 多高兴！
1: 把孩子放到家里，抄起一个小筐，走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干嘛去啊？
1: 取奶去。
2: 瞧这乐呵劲儿。
1: 放下奶瓶子，又抄起一个瓶子，走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又干嘛去？
1: 打橘子汁去，
2: 真够忙活的。
1: 放下橘子汁，抄起一个小盆，走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又干嘛去？
1: 洗尿戒子去，
2: 洗戒子还唱呢，
1: 一块一块洗完了，往铁丝上搭，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2: 这什么音乐呀？
1: 欢迎外宾，咱们生彩旗了。
2: 哎呦，高兴的不知道说什么。
1: 您说他那时候乐呵不乐呵？
2: 哎，看起来对生活充满了信心。
1: 可是现在，这股热闹劲儿在他身上，您是一点都找不着了。
2: 因为什么呢？
1: 全让孩子给闹没了。
2: 哎
1: 啊，
2: 一个孩子至于的吗？
1: 头一年是一个，后二年又生了四个。
2: 我们两年生四个呀？
1: 两胎赶上全是双棒。
2: 哎呦，这巧劲儿，这一下五个孩子。
1: 那几年不是没搞计划生育宣传吗？
2: 哎呦，他的罪孽可大了。
1: 喜欢孩子那点劲头是一点都没了。
2: 你瞧瞧，
1: 他下班回家了，你说孩子见爸爸回来多喜欢。

0: 那是啊，
1: 爸爸，拍着小手欢迎他，
0: 都这样。
1: 你看他这劲头，这叫唤什么呀？爸爸干嘛呢？那这是
0: 孩子，这是喜欢你，
1: 喜欢什么？你们都哪儿来的呀？你们这是
0: 怎么说话？
1: 不是，你看你们长相，怎么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去了？你们
0: 这孩子赶上了吗？
1: 一个个都跟俘虏似的，我跟你
0: 说，你看这孩子又不好了。
1: 我怎么养活这么一帮小爸爸？
0: 这你愿意？
1: 一天到晚就这么愁眉苦脸的。
0: 你瞧瞧，
1: 爱人提前15年退休了。
0: 怎么提前那么多年呢？
1: 他挣那点工资不够孩子上托儿所的钱呢。
0: 孩子太多了
1: 啊，自己连着2级工资都没调上。
0: 那是因为什么呢？
1: 老请假，不是病假就是事假，带孩子看病去。
0: 你看看，工作也受影响了
1: 啊。现在那个生活的兴趣一点都没了。
0: 他那热带鱼呢？
1: 热带鱼都喂鸟了。
0: 鸟呢？
1: 鸟让猫给叼了。
0: 猫呢？
1: 猫让狗给咬了。狗让他宰了，炖点肉全让他一人给开了。
0: 得，就剩那几罐蛐蛐了。
1: 蛐蛐也没落着好。
0: 哪儿去了？
1: 一个没剩，都掐死了。
0: 哎，全完了。哎，那么还唱不唱了？
1: 唱什么呀？
0: 也没心情唱。
1: 烦还烦不过来呢。
0: 真是的。
1: 哎，你别说，头些日子听他哼哼两句，
0: 又唱来着。
1: 那天我在家里正没事呢，也不知怎么他在外边唱上了。
0: 唱什么来着？
1: 呀。

0: 怎么听得这么惨的慌？
1: 推窗户一看，没法不惨。
0: 干什么呢？
1: 带着几个孩子，拽着一个平板三轮，正拉那碎砖头呢，在这儿。
0: 房子也不够住的了。
1: 就是啊，现在这个人呢，是家里家里烦，班上班上烦呢。
0: 上班的烦什么呢？
1: 嗯，那劲儿大了。
0: 是啊，
1: 您看一进办公室那样子。
0: 嗯。
1: 一推门，
0: 进办公室，
1: 咔嚓，这脸就耷拉下来了。
0: 这个算烦上了。自己跟自己较劲，
1: 一天到晚的真烦人。
0: 嗯。
1: 破电话响什么响什么破电话的？
0: 什么叫破电话？响了就得接。
1: 哎，大人不知道回来到。
0: 说什么呢也不是。
1: 人这烦着，上班来什么电话？
0: 人家是联系工作的。
1: 联系工作啊？
0: 嗯。
1: 下班再说。
0: 下班找谁说去？
1: 上班人家这好些事呢，干嘛来电话的？
0: 那要是通知你们开会呢？
1: 我最烦开会，你知道吗？
0: 要是涨工资的会呢？
1: 不涨了，没我的事儿，我不涨了，我。
0: 会后还有文艺节目呢，
1: 你别提文艺节目啊，我最烦节目，
0: 节目也不爱看的。
1: 现在这节目都什么？上次打开电视还说相声什么祖爷爷，不是谁说那玩意儿？
2: 你说的，
0: 那是我说的
1: 啊，
0: 叫祖爷的烦恼。
1: 谁说的？
0: 我说的。
1: 你说的
0: 啊？
1: 我最烦你，你知道吗？我最烦你。
0: 哟，我也找你了。
1: 真是哪年电视里你都出来好几年了，你连个儿你都不长。
0: 我什么岁数了，我还穿个儿？
1: 你也长不了个了。你说那都什么？什么有祖爷，有 TDK， 有三洋，那都干嘛的？那是
0: 宣传计划生育。
1: 计划生育有你什么事儿？你多大岁数你还生吗？你这
0: 哎，怎么这么说话？我告诉你
1: 啊，
0: 宣传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咱们大家都得关心。
1: 那你关心可以，你那计划生育那是什么事儿啊？
0: 什么事儿？
1: 那是生孩子。
0: 是啊，
1: 你怎么跑台上生来了？
0: 那谁跑台上生来了？
1: 你台上你说点大伙儿那关心的事行不行？
0: 那依你说说什么？
1: 你在台上
0: 啊？
1: 你台上
0: 嗯。
1: 你说说那冬储大白菜，
0: 大白菜。
1: 不是，你说说那个蜂窝煤倒烟，你说买那油饼不够分量，你说上次我买鞋去，怎么两只都给一顺边的？你说
0: 这事儿都让他干上了。
1: 对不对？
0: 我告诉你，要是不宣传计划生育，让人口继续增长，把生产的东西都给吃光用光，咱们人民生活从根本上就得不到改善。
1: 是，你可以说，你别在台上，啊、你这话你上台下边说去。
0: 台下我跟谁说呀？
1: 你找那没人地方，你说吧。
0: 没人说谁听啊？
1: 你台上这是个高雅的，你说你讲的都什么？你说
0: 这有什么呀？
1: 啊，
0: 宣传计划生育就要大讲控制人口啊！
1: 你看你又来劲了，啊、你又来劲了，
0: 你又来劲
1: 了。这时候他又你说、啊、你现在你今儿你就你怎么控制？控制什么？你说、啊、你说你冲着到京同志，你说你
0: 我们讲一讲
1: 啊，
0: 控制人口对我们祖国未来的作用
1: 啊，
0: 从现在开始实行以地为主的方针。
1: 哎，你等等。你说那是，哎呦，那话多难！他说什么以币为主？那币是，哎呦，这话还
0: 这怎么会难听？
1: 你说那
0: 少生优生，实行避孕。
1: 我不听了，这话我听了。
0: 你怎么这话？
1: 你台上你唱歌可以啊
0: 啊！
1: 甜蜜的种子，甜蜜的种子，无限好乐味。甜蜜的歌儿，甜蜜的歌儿，飞满天楼喂，多好听啊！
0: 好听、
1: 啊。你能唱那个词儿吗？
0: 唱什么？
1: 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无限好乐味。以币为主，就是讲币呀嘛币呀，孕，多难听啊！

0: 我让你拿这词儿都这么唱去了。
1: 我给你出主意。
0: 你说
1: 现在这个烂砍烂伐这树都没了。
0: 不是，这跟人多也有关系，要住要烧柴，盲目的砍伐，所以我们宣传计划生育。
1: 是
0: 啊，
1: 是你可以说说现在早早谈恋爱了，你可以先。
0: 正因为有早婚的，我们才宣传晚婚晚育呢。
1: 是啊，
0: 嗯，
1: 你可以说说现在这个，哎呀，工作不好找了，又是怎么？
0: 要解决这些问题，也得宣传计划生育。
1: 是啊，你可以说说啊，这个现在这不都是过去闹的吗？
0: 是啊，我们接受过去的教训，从这一代实行计划生育啊。
1: 是啊，
0: 嗯，
1: 你可以说计划生育。
0: 对呀，现在正说这个呢。
1: 你都把我带沟里边去了，你
0: 谁带你了？这就离不开，
1: 老离不开，动不动你就说，今天来有没有产院的同志给他检查一下？我跟你讲，
0: 我看应该给你检查。
1: 给我检查什么？
0: 宣传计划生育，你为什么这么烦呢？
1: 我没法不烦，我没法不烦。
0: 你怎么了？
1: 你早干什么去了？哎，你年轻时候你干什么？你脸这模样，你才宣传了你。宣传二十年，我至于这么烦吗？我
0: 他嫌我宣传晚了，
1: 他一着急把实话就给说出来了，
0: 他自己也明白了。
1: 我不说你也想象得出来啊，四十来岁的人，五个孩子，这些年他是怎么熬过来的？
0: 把性格都磨成这样。
1: 别人有的生活幸福，他没有；别人能享受到的家庭快乐，他享受不到。多子女的害处就是个人受累，国家受罪，
0: 所以他个人就老烦。
1: 别人看他这样，你说能好受吗？
0: 也看不过去，
1: 可怜他。
0: 就是，
1: 老樊，老樊，老樊，
0: 嗯，
1: 别这么愁眉苦脸的。
0: 哎，
1: 告诉你个好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今儿来通知了。
0: 嗯，
1: 嘿，买电冰箱，十台以上，十个人买，咱们哎，减价减好，兄弟，算一个怎么样？
0: 你看这多好啊！
1: 挺好的事儿，他也烦。
0: 是吗？
1: 买什么？买什么？买什么？
0: 电冰箱。
1: 嗯，买那玩意儿干什么呀？
0: 哎，往里放东西啊。
1: 我们家的大衣柜。
0: 嗨，谁说那吃的？你剩下吃的放里边坏不了。
1: 剩下吃的
0: 啊？
1: 我们家剩得下吗？那我们家剩得下吗？再说剩下甭往里藏啊，是吧？一转眼就找不着。你们家孩子手快着跟狼似的，没有我的事，我告诉你们买屋。
0: 他是用不着。哎，那你也别走，我说
1: 人家这玩意你干嘛呀？老师是
0: 买张电影票看电影呢。
1: 什么电影？那烦着呢，烦着呢。
0: 逛逛公园。
1: 逛什么公园？烦着呢，烦。
0: 吃点冷饮。
1: 人家不吃烦着呢。
0: 吃点冷饮就痛快了。
1: 我痛快不了。
0: 怎么呢？
1: 我兜里有钱吗？
0: 怎么有
1: 自己溜溜达达回到家中，爱人把晚饭给准备好了，
0: 吃饭吧。
1: 见了饭他也烦。
0: 是啊，
1: 中午不是吃一回，怎么又吃啊？
0: 那能代替晚上吗？
1: 我回到家我心里就堵，我不吃了。我跟你说，
0: 哎，别叫干你
1: 啊！
0: 再烦你得吃饭。
1: 不吃我就
0: 人是铁饭是钢，
1: 我烦我就
0: 得吃的。
1: 你别这样，你要叫我豁出了我可吃。
0: 哎，你吃什么？
1: 我吃药。
0: 别吃药啊！
1: 你拦着什么？
0: 你得往开了想。
1: 吃什么药？吃什么药？我吃去火的药。
0: 哦，你这火还真不小。
1: 这，把你妈那大药盒给我拿过来。
0: 这真有存药。
1: 我就这个吧。哎呦，怎么这么硬啊？这个
0: 这药不定多少年了。
1: 刚才我来玩这个。嚯，
0: 你喝口水。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
1: 水把药给送下去了。这个老樊坐在一边消气儿去，
0: 这还不错。
1: 消了没一会儿，就听肚子咕噜咕噜这么一响，
0: 气儿消下去了，
1: 气儿顶上来了。
0: 怎么到顶上来了？
1: 哎，不但顶上，今儿这气儿还有点怪。
0: 嗯，
1: 顺着肚子串圈儿。
0: 你瞧，
1: 老樊在外边堵着。
0: 嗯，
1: 喂，哎呦，这边上来了。
0: 怎么？
1: 老樊一想，坏了，
0: 怎么呢？
1: 我吃的那什么药，我也没看出哪个年头的呀。
0: 哎呦，别再是药物中毒。
1: 想到这儿，脸唰的一下就白了，汗珠子吧嗒吧嗒就掉下来了。8:20的眉毛立刻成11:05了，在那儿
0: 全中一块儿去了。
1: 哎呦，当时吓得他，孩子，快把你妈给叫来。
0: 叫孩子妈干嘛？
1: 我跟你妈说两句话。
0: 说什么呀？
1: 甭管说什么，也许说完我就回去了。
0: 这是要留遗言了。
1: 得了，眼看着把你们也拉扯大了，我也该走了，要不怎么叫接班的？
0: 哪有这么接班的呀？
1: 你说这些年我怎么
0: 怎么还要唱啊？
1: 孩子多了真叫苦啊，苦得我没处诉啊，都怪我自己呀、错走了这么那个一步啊，哎呀，悔呀那个悔呀，当初我要幸福那个没幸福啊，现在工资才45啊，哎呦我的那个天儿哎，那个天儿哎。嘿，你说我糊涂不糊涂啊？
0: 多可 怜呢。哎，怎么了？
1: 低头看见药盒，他可乐了，
0: 都要死了还乐呢。
1: 他知道他死不了了，
0: 吃的什么药啊？
1: 保胎丸。
2: 陪你一块儿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错走了这一步。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映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咱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2: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把调频锁定在我们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闫丽曼儿。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哎，小九，平时你喜不喜欢走那些网红店去排队呀？
1: 有时候会去，因为有些漂亮饭店还是拍照很好看，还出片儿。
0: 哦，意思是喊你去排队，你愿意等？
1: 嗯
0: 嗯，说实话，我觉得真的是才真正的吃货。

0: 我才愿意等。我在想，哎，我也是属于那种哈，就是我晓得那家好吃，或者我去过一次，好，然后那一次看到起又排队排那么长，还是会坚持继续等的，就不想将就，有那种心态。但有的朋友都不喜欢排队那个事情，吃饭
1: 是的，
0: 哎，有时候吃饭他真的会等很久呀，你要等他，特别是你到了饭点，刚刚前面坐满了，你要等到下一轮可能都要等一两个小时以上咯，就这样子在门口默默地等到去，好，然后有一些朋友会不会有那种哈，就是为了那个地方的好吃的，然后坐到高铁专门飞机去吃，坐起去吃，
1: 是的，
0: 也有那种哈，
1: 也有
0: 那种朋友，那看来那些朋友都是非常棒的吃货朋友些，
1: 都是老饕些。
0: 但说实话，平时我们经常跟大家介绍哈那种，哎，都是很多网红城市、网红小吃那种之类的话题，说的不少了。哎，那接下来今天带大家解说的一些城市那种吃货帮必吃的一些好吃的东西，今天的那个干货就非常多了，就是很多都是丰盛的招牌菜，哎，一张高铁票就可以解决问题，听完今天的节目，可能很多朋友就会直接想订高铁，马上就出发了，哎，我想起六月份的话，就是一个旺季了哈，现在趁到起没有放假之前那段时间，仍然还可以出行，抽风出行，朋友们。那首先第一个推荐给大家的一个地方叫做辽宁的锦州。
1: 锦州是一个好地方，锦州有很多好吃的。锦州最出名的应该是它的烧烤，其中特别出名的
0: 最
1: 烤鸡架。
0: 对，烤鸡架。
1: 而且锦州大家晓得，它其实是东北的一个工业小城，结果没想到都是一把炭火一串烤串都成了那个新晋的美食顶流啊。
0: 哎，而且那个锦州的那个烤鸡架，它的烧烤不同的地方，就它的那个佐料、那个酱料，
1: 好吃
0: 很有味道哈，非常的厚重。
1: 哎，它不是我们重庆那种撒上去的那些辣椒啊那些，它是刷的那种酱料。
0: 这都是要刷上去，那个很入味儿，那个味道，那个酱料，炭火慢慢的烤，烧出那个肉香，而且鸡架也烤的焦香微脆的，里面有撕开过后，你嚼开过后就非常的嫩，有很多汁儿啊，撒上海椒面，最后芝麻越嚼越香，骨头里头都有那个酱香的味道就沁出来了，很有烟火气。他们的鸡架，烤鸡架那是相当的出名。而且在锦州那个地方，必吃帮推荐的那些老店，大多数都是在行行里头，老行子里头的，是那种苍蝇馆子，所以我们重庆人比较喜欢说的摆的那种哈。老板都是经常都是每天都是必须要准时开摊的，哎，每天很熟练的翻起那个烤串，特别那个鸡架有很多油噻哈，哎，他那个鸡皮冒起来那种冒油的声音，每天都很有烟火气，而且一到周末的时候，像沈阳、大连那些朋友，甚至会坐高铁专门到
1: 专门去吃，
0: 今早去吃烤鸡架。
1: 不得了不得了哈，都是为了一口地道的东北烟火。
0: 是的，
1: 锦州那个地方除了鸡架之外，它的烧烤真的也很好吃，推荐大家去尝一下哈。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听众朋友有去吃过锦州的烧烤，他们那种东北烧烤的整体感觉跟重庆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哎，
1: 我之前很喜欢吃，但是我都不说吃锦州烧烤是东北烧烤，因为他们那个都是各种，比如说烤牛板筋啦、烤馒头片啦，然后他们的一些疙瘩汤啊，我都觉得很好吃。
0: 锦州烧烤还有很多很多食材，百多种食材都可以烤，甚至包括啥子鸡头、羊眼角那种特殊部位，他们都很喜欢吃。
1: 哎，他们那边也烤果子啊，烤鹌鹑，然后烤那个鱿鱼、塔板儿。还有很多都是比如说蛋那些毛鸡蛋那些都是有的，
0: 而且
1: 毛蛋。
0: 锦州的烧烤它不是像我们那边用钢炭，它用果木炭，慢火 烤，然后而且是先蘸再刷，刷那个酱进去，蘸那个酱料，刷，然后再撒，再烤，然后再翻。
1: 对头，我觉得那个东北烧烤也好，还青州烧烤也好，它最好吃的是那个，就是外头有点像千张那种啊，里头是裹韭菜呀、啊，或者是裹酸菜、啊，我觉得好香。
0: 然后外面再裹一层方便面，吃过吗？
1: 啊。

0: 我没有给，还有哪个吗？哦、
1: 对对对，
0: 好想好
1: 想，荆州的烧烤有烤鸡架、杀猪菜。哦，都是还有其他的菜嘛，甚至他都那个尖椒干豆腐、汤泉凉子，那是我们那非常非常出名。

0: 是多少都是百把两三百块钱。
1: 对对对对 对。
0: 好，但是荆州烧烤是便宜的，而且它量还很大，而且荆州那边很爱煮一些，都比如说烤羊腰子啊、烤油边啦之类的，很香，
1: 品种太多了、嗯。
0: 它会更香一些，因为它可能更偏向食材本身的一些油脂丰润的地方哈。
1: 关键是别个荆州烧烤，人家直接都是非遗烧烤，哎，
0: 哦，直接都非遗了
1: 啊，在全国都很出名，嗯，就在辽宁那座城市，大家晓得东北烧烤很出名，
0: 啊啊啊，
1: 哎，大家有所耳闻没得？说东北烧烤，
0: 晓得。
1: 好，东北烧烤里头，辽宁荆州真的算一个非常非常独特的地方，
0: 嗯，因为荆州是一个生活成本本来都比较偏低的地方，
1: 嗯。它那个辽西走廊在那边哈，而且无数的国宝也在这里，是一个，甚至说有人说它是一个被烧烤耽误的一个城市，其实多好耍的，
0: 真的是美食之都。
1: 没想到荆州的烧烤是最出名的，好多朋友都是因为它的美食跑去耍，哎，然后没想到那个城市还多有那个文化气息的。
0: 嗯
1: 嗯，对，嗯，
0: 啊，接着给大家推荐嘛，其实还有啥子好吃的啊？
1: 还有
0: 莆田。福建的莆田，而且莆田那个地方一说到，可能大家想的都是买衣服买孩子，是不是？结果它有个面很好吃，叫莆田卤面。
1: 哎，
0: 嗯，那碗面呢是大海鲜味儿，有很多海鲜的卤面，而且它那个莆田卤面的精髓全部在那个鲜字上头，而且那个面呢是非遗美食哦。
1: 哇哦，
0: 嗯，它那个面也是手工细面，对，然后它里头都是很浓出来。那种卤汁儿，然后里头有哪些啊？就是比如说虾仁儿，哦，蛤蜊，啊、哦，蛏子、瘦肉那些食材，基本上等于说你每一口都能咬到不同的鲜味儿。好，它的卤汁啊，都是属于比较厚重一点的，它不裂，然后又有海鲜的甜味儿，没得啥子很重的调料的，但是你一口吃下去都是那个，都把你鲜味掉没一毛。
1: 可以哈，莆田的卤面，
0: 嗯，
1: 很鲜。嗯，
0: 而且吃那个面的时候，如果你觉得肉不够，你还可以加一份呛肉，也是很地道的莆田的味道
1: 哈。嗯，反正里面很多那个海鲜又很鲜甜，
0: 嗯，
1: 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对，到福建非遗美食吃莆田的卤面，
0: 嗯，
1: 它那个卤汁的味道就是在那个面里头，
0: 嗯，
1: 是吧？
0: 哎，说到那个面哈，还有个地方的面要推荐一下，四川宜宾。宜宾燃面，哎，应该都晓得哈。
1: 嗯，
0: 说可以说是四川的招牌，也是宜宾的招牌，都是燃面。我当时还好奇说，为啥叫燃面呢？是啷个嘛？吃了之后要热得燃起来吗？
1: 燃起来吗？
0: 其实是因为它那个燃面是本地特产那种细面，好煮熟之后沥干水分，然后再加一点那个宜宾的，比如说芽菜、花生碎、辣椒油、花椒油那些调料，然后把它拌匀之后，面条很油亮，也很筋道，然后麻辣鲜香，香气扑鼻。
1: 嗯、
0: 然后你看一下，其实是油脂感很重，然后都有点像纯像那种小面，油脂特别重。然后为啥叫燃面呢？因为它的油脂重到点火都可以燃起来，所以叫燃面。
1: 是是是，它那个点火都能够燃起来，油脂很重，这样子取的一个名字。
0: 没想到哈。
1: 嗯，关键是宜宾燃面还是相当出名的，至少在川渝地区还是到处都看得到宜宾燃面的招牌。
0: 嗯
1: 嗯，然后宜宾除了燃面，还必须要配上一碗那个宜宾的凉糕才很好吃。
0: 嗯，
1: 那个季节太适合了，吃宜宾的燃面配一碗宜宾的凉糕。
0: 嗯
1: 啊，那是面哈、嗯、好，然后还有其他的城市比较好吃的、地道的，值得我们坐起高铁马上飞起去的。
0: 嗯，是的，所以说还不错哈。
1: 嗯，下一个自贡冷吃腿儿。
0: 嗯。
1: 我认到几个那个自贡的朋友，他们说的自贡的冷吃腿是家家户户都会煮的，
0: 嗯，
1: 就是妈妈爸爸级别都是在家里面他都会自己煮的，还不是那种网红小吃，
0: 嗯，
1: 在外面卖，
0: 嗯，
1: 哈，它是真的是深入骨髓哈、嗯，哎，你晓得自贡的那个盐帮菜相当的出名，都是发源地哈，
0: 嗯、
1: 哎，那个。冷吃腿都是盐帮菜的灵魂招牌，
0: 嗯，
1: 而且成都过去很方便，一个小时就到了、
0: 嗯、
1: 一个小时高铁就到了，嗯，然后他那个兔子，成都人怎么那么喜欢吃兔子哈，做成各种形制的兔头啊，
0: 嗯
1: 啊，冷吃腿啊，自贡的哈，均匀的切成那种小块，关键是那个干海椒、花椒、姜蒜一起慢慢的炒，火候把握的刚刚好。
0: 嗯、
1: 为啥子那个冷吃腿儿吃起又香辣又嚼劲儿，然后让你过目不

0: 网啊，那种感觉。
1: 嗯，是的，所以
0: 说，哎，你看他那个火候把握的刚刚好，所以说那个兔子肉又干香又有嚼劲儿，又辣又入味儿，越吃越上头，都是那种感觉。
1: 嗯，
0: 哎，有些朋友都觉得那个冷吃兔儿是小吃来的哈。
1: 对
0: 头。嗯，而且在四川，就是他那个必吃帮嘛，自贡那个冷吃兔儿，必须要去的。嗯，很多朋友到了自贡以后，也必须要带去走一个伴吃礼哈，伴手礼，一口冷吃兔儿，一然后都解锁那个盐帮菜，大家认识了，哎，那是我们的比较正宗的盐帮菜系，就是那个味道哈。然后又把地方的文化推荐给了大家。
1: 嗯。
0: 真的很好吃，这个冷吃兔儿。哎，在重庆有吃到过好吃冷吃兔儿没得？
1: 嗯，好像没有吃到特别好吃的。
0: 还吃到过，吃到过。
1: 你吃到过？
0: 有专门的那种门店，自贡冷吃兔儿的那种招牌。
1: 嗯，
0: 其实还不错哈。嗯，估计可能也是自贡的朋友在重庆那边来开的店店。
1: 嗯，
0: 很多都是。哎，那个味道还是真的很可以，想起都流口水嘛。
1: 嗯，
0: 好，那是自贡的。好，下一个，浙江承州。那个地方的小笼包很出名哈，哎，我觉得很多地方的小笼包都是蛮有特色的。那个郴州的小笼包的话，就是它那个是用，然后都是细壳包汁儿那种，大家晓得那种小笼包都是那种感觉了哈。
1: 嗯，
0: 而且它然后都是细壳包汁儿那种，大家晓得那种小笼包都是那种感觉了哈。
1: 嗯，
0: 而且他们又很喜欢吃那个小笼包配一碗米醋，
1: 嗯，
0: 哎，来提鲜。而且他们那些店儿的话，在郴州的话，那些店店哈，基本上都是那种小店了。
1: 嗯，
0: 哎，巷巷里头的哈，一口小笼包哈，一口就是吃了过后马上就奔赴一天的新生活那种感觉。
1: 嗯，
0: 必须早晨要打卡，小笼包才能有精神。
1: 嗯，
0: 就是那种状态哈。而且他那个郴州的小笼包的话，就是我们中国小吃的文化名称了。郴州那个地方就因为一碗小笼包能够出名的啊。可想而知，大家要尝哈他们那种老面发酵和那个丝面。哎，啷个是丝面嘛？我真的很想晓得那种味道。
1: 嗯
0: 嗯，可能有些朋友不是很了解，其实丝面都是用那个冷水或者是凉水和面，但是不加酵母发酵的那种面团。
1: 嗯，
0: 就所谓的那种不会爆。不会发面的朋友是都是专门人家还有那种吃法叫丝面，但是那个丝面其实它是比较有劲道有嚼劲儿，但是发面但是都没得发面能够松软了哈。
1: 嗯，
0: 在承州那个地方，浙江承州那个地方，它那个丝面的版本呢，但是它又很特别的是啥子，它的皮同样很薄，哎，就是人家的记忆就非常的有特色了。
1: 嗯，
0: 所以说能够成为我们中国小吃的一个文化名称，都靠那个小笼包。
1: 嗯，
0: 有点意思哈。如果大家有机会走到那边的朋友，或者是想吃小笼包的朋友，到了浙江那边哈，承州那个地方，可以去好好的感受一下他们的小笼包文化。哎，一个山字旁，一个惩罚的惩。
1: 嗯，
0: 哎，那个地方哈，浙江承州。
1: 嗯，
0: 下一个城市，河南的禹州。
1: 嗯。
0: 必吃的是河南的，哎，河南的那个烩面胡辣汤，但是禹州的这个闸口哈，那个地方那个闸口禹州是有600多年的那个小吃了。哎，什么是闸口呢？闸，哎，混杂的闸，口一个火字旁一个可以的口。
1: 嗯，
0: 它的那个灵魂是在牛骨汤底焖了4个小时过后，然后再加牛肚儿、牛肠，味得稀巴烂哈，然后软烂软烂的，很 Q 弹。然后再配上 Q 弹的红苕粉儿、香脆的炸豆腐哈，这么一碗。嗯，所谓的有一点点那种就是特色的，有所谓的有点像我们那边的那个酸辣粉牛肉粉那种感觉。但是他们是那个扎口店的话，就是很多很多店店那些的话，朋友的话每天都要必吃的啊。而且每天那个一碗扎口下肚，人家当地人哈，乱身又乱味，非常有最朴实的那种中原的味道。特别是赶集的那天的话，摊位面前都是要排起长队。
1: 嗯，
0: 哎，就是好吃的店店，特别喜欢吃那个河南禹州的闸口。这个东西
1: 啊，闸口
0: 就是红苕粉儿。

0: 儿，哎，牛肚儿、牛肠、牛杂之类的哈，炸豆腐一下煮了一碗。
1: 嗯
0: 嗯，早餐也可以，中餐也可以哈，看你选择什么时候吃。
1: 嗯，
0: 人家这个名字记住了吗？叫炸可，好吧？
1: 嗯
0: 啊，哎，那说到些小吃，那我们还要说一个地方，那就是福建的沙县小吃。
1: 沙县小吃真的很经典，真的是一叫又便宜又好吃。但是将要给大家介绍点不一样的沙县的扁肉。相信沙县小吃很多朋友都吃过哈，但是真的是只有到了沙县本地，你才能吃到最正宗的味道，都是沙县扁肉。啥东西啊？它那个沙县扁肉有点像我们的小馄饨，但是不一样，因为它的肉馅儿，我们的小馄饨的肉馅一般是剁出来的噻，它不是，它是用木棒千锤百炼打出来的。
0: 哦，打出来的，
1: 它的口感呢特别的脆嫩弹牙，所以说又被称为肉包肉，就是它薄如蝉翼那个面皮包鲜嫩的肉馅儿，下锅煮熟之后啊，配上青菜的那个高汤，鲜而不腻，真的是一口一个，它又还小嘛，简直是停不下来。嗯，给大家推荐一下嘛，如果你吃了沙县，吃了吃那个里脊沙县小吃，还有庙门扁肉，都是从小吃到大的老店了。一碗扁肉，一碗拌面，都是最地道的沙县味道了。
0: 啊，那个里脊沙县小吃要开好久，好几十年了。嗯，不错哈，可以去沙县走一走。可能好多朋友都觉得沙县很出名，还究竟在哪点儿，还真的没有去。感受过他们那点的美食哈，最正宗的沙县小吃哈，今天推荐的是沙县的扁肉。下一个地方，江苏的盱眙，不用说了噻，那个地方最出名的是十三香小龙虾。可能那个十三香那个佐料都是从盱眙走出来的哟。是吧哈，那么那么的香哈。提到小龙虾，真的是盱眙那个地方非常出名。他都是把那个十三香小龙虾带火的，它其实是一个江苏的一个小城，但是是现在已经成为那个龙虾之都。他每年都会举办那个盱眙小龙虾节的，很热闹哈。盱眙的小龙虾都是它都哪个特点呢？它过头很饱满，肉又非常的 Q 弹，然后独特的配方就是那个十三香的配方。它还不是真的就是不是放那个十三香那种粉粉哦，我们外面买直接买得到的哦。人家确实是最开始的话就是很多种调料放在一起，十三香那个味道，而且每一只龙虾都非常的入味儿。烹饪过后那个虾块黑红，吃那个盱眙龙虾大家发现没有，他们那个本身那个盱眙那个地方的龙虾都要红一些。剥开过后那种金黄的那个虾黄，哎呀真的太好吃了，很多虾黄，又鲜又香又麻又辣。越吃越上头，你随便坐上哪家龙虾馆，到了旺季的时候根本都是基本上都要排队的。在盱眙那个地方很有烟火气，特别这个季节哈，正是吃小龙虾的季节。大家可以现在去我们江苏盱眙那个地方赶哈场，吃哈他们正宗地道的十三香小龙虾。怎么样？
1: 可以，
0: 把大家成功的说我没有。
1: 现在正是小龙虾最肥美的时候。
0: 肥美的时候哈。还有一些小吃，比方说成都的屯儿套，还有就是浙江衢州的鸭头，大家吃过没有？哇，这个鸭头人家是一三头一张，哎，啷个说呀？就是那个小城市，它衢州的辣都是跟川渝地方的麻辣，跟湖南的干辣不一样的。它那个辣呀，就是那种卤香味道，鲜辣。人家老飞鸭头是一家那个家族小店，他那个鸭头是每天新鲜进货的。还是不容易哈，每天都是新鲜的。那种东西很容易卖剩，你发现没得？万一头天没卖完，你第二天接到卖，还是有一种可能。但人家坚持每天就没有卖完的就算了哈，然后头天早晨又重新进新鲜的货，再重新慢慢的卤。几十种中草油制成的那种卤料，慢慢的卤，卤后的那个鸭头的话，肉质非常软烂啊，卤香浓郁，鲜辣的那种味道，啃起来超过瘾。到那个我们 浙江的衢州那个地方一定要吃他们的鸭头，记到没得朋友们？甚至是你去每一个街头的那个卤味摊买上几个鸭头配上一个米饭。

0: 相当的有滋有味啊，难怪很多朋友都是专门要坐起高铁的那个城市来吃他们的鸭头。嗯，就像我们，嗯，离自贡比较近哈，我们喜欢打个飞的，打个那个高的，然后就去了，
1: 嗯，
0: 自贡或者说去了乐山，
1: 嗯，
0: 是不是吃那种小吃很方便？但稍微离那个浙江近点的朋友，可能也是经常跟高的去吃，他们的那个鸭头的，
1: 嗯，
0: 哈，很有意思哈。好，然后山西近点的朋友有没得？哎，有个地方，嗯，叫清曲。
1: 到提家儿哈，有点清徐的美食，它神奇的，可能听提家完全不知道啥子东西，其实都不是面，哎，它是
0: 面食，
1: 哎，是一种面食，它是将那个筷子把面团儿提到那个肥水锅里头，
0: 嗯，
1: 面条都是两头尖，中间粗粗叫提家儿。它主要是用筷子来煮的，然后它的口感呢比较爽滑筋道，而且你晓得作为山西那必然是要加醋的，对不对？
0: 哦，
1: 它那个提家里头醋的含量会比较多，老陈醋的加持哈，
0: 老陈醋，
1: 嗯，所以说基本上是煮好了之后搞点臊子，比如说西红柿、鸡蛋、肉毛这种卤子，好再加上一道那个老陈醋，酸香扑鼻，开胃解腻、
0: 哎、所以说你说那个萝卜青菜真的是各有所爱哈，
1: 都不一样、哎、喜欢的真的不一样，
0: 是的啊、嗯啊，都是喜欢吃的东西的朋友，真的会哎，直接去奔赴。先不说双向奔赴、
1: 嗯、
0: 啊，不要要求别个，自己想走哪儿去，就直接大胆的迈开腿。
1: 嗯，
0: 哎，张开嘴，人家都说要迈开腿，就是
1: 闭上嘴、啊，
0: 闭上嘴，
1: 迈、嗯、开腿
0: 也不是哈、嗯，但是身体一定要足够多的营养哈、嗯，才能撑下去。虽然离夏天不远了啊，也是进入夏天了嘛，正儿八经的，好多朋友都有减肥的愿望，但是身体还是第一位的，多储存点能量。
1: 嗯，
0: 疾病来的时候也不至于两天就到了。
1: 嗯。
0: 还是建议大家要多吃，吃好吃的、嗯、特别要吃有营养的东西。
1: 嗯，
0: 今天跟大家分享那些东西不仅仅好吃、
1: 嗯、
0: 而且有碳水有那个蛋白的也有那、
1: 嗯、
0: 哎，也是非常丰富的、
1: 嗯、
0: 所以说朋友们下定决心，哎，听到我们那个节目跟大家介绍那么多好吃的过后都不需要下决心了、嗯、心都已经肥了，
1: 嗯，
0: 哎，然后介绍了哪个地方寄到哪个直接去哈，
1: 嗯嗯，
0: 有时间有闲钱哈，然后就行动起来，朋友们，真开心了、啊！今天的节目又为大家分享了这么多。
1: 嗯，
0: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回来接着和大家聊哈，千万不要走开。

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感谢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98.7，这里是正在为你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严丽妹哈。说到去吃酒席，可能很多朋友都说哈，都是非常非常的有小时候的味道。为啥子那么说呀？说实话哈，我在严丽妹小时候最盼的都是吃酒席了。哎，那我们家很有意思哈，屋头有叔叔、亮亮啊、伯伯啊那些哈，还有爸那边都有舅姊妹，妈那边都有好几姊妹，反正都是姊妹很多哈。好，然后就是经常我们亮亮先他要到外面去吃酒席的时候，他都很愿意带起我到外面去吃酒席。哎呀，说严丽走外面去吃酒席，吃得乖得很，乖上上的哈，自己都坐在那儿乖乖乖乖的吃，然后把所有东西都吃得干干净净的啊，就不开枪也不说话，哎，然后都只顾到吃那个酒席里头的很好的那些美食。对头，说实话，你想哪家屋头结婚呐、啊？哪家娃儿满月呀、啊？哪家老人过寿啊？哈，就是反正我们家都是我哈，一阵亲戚都要把我喊起走，反正我都是跑到那个比哪个都快的。说实话，那个小时候哈，当娃儿的时候，确实不懂啥子人情世故，都看到起一桌子的菜，哎，比家里要多很多，我都很愿意去。我都是冲到那桌菜去的哈，而且就是说，哎，有些时候都是不同的酒席，还有不一样的那个东西端起出来，我觉得真的是太好吃了，哎，所以说我都很愿意，从小都有个很喜欢出去吃酒席的一个习惯。啊，今天呢，我们都来说哈，哎，我们酒席嘛，我们那些爸爸人嘛，哈，聊哈哈，就是像四川那些爸爸人的话，你像在那些乡头哈，那个乡坝里头哈，哎，你有一个亲戚，哈，你走亲戚屋头去做客的话，像结婚呐、啊，院子里头都会搭棚子，塑料凳子一排一排的，地上的话还有那些鸡呀、鸭子跑过去跑过来的哈。哎，我当时就心想，哎呀，那个还好闹热哈。哎，菜一上桌，马上我都闭嘴了。啥子九大碗啊、头碗啊、蒸肉啊、烧白啊、夹沙肉啊、糯米饭呐、啊、酒米饭呐、啊、炖子肉啊、汤啊、硬菜啊那些，哎呀，真的太舒服了。哎，你光看那个烧白五花肉都切得很薄一片儿，然后底下点那个芽菜，蒸到那个油都渗出来了，哎，筷子一夹都烂了。其实我平时不是很爱吃肥肉的一个人，但是到了那个乡坝头去吃那些酒席、流水席的时候，我都可以干个好几片。哎，最绝的都是那种胖胖，你整只那个猪肘子炖到那个脱骨，端上的时候有点晃悠晃悠的，是不是？端起的时候那个菜呀、大菜呀、硬菜呀，啊，晃悠晃悠的，都给你端上来了。哎，一桌一盘，一桌一盘，很快，而且筷子一划都开了，皮落的是沾嘴，肉香得不得了。张婶的师傅都跟我说哈，原来我都是经常喜欢去跑到那个厨房后厨里头去，还喜欢看那些师傅些做菜。还他说做爸爸人都是很都是连来，说老师傅多得很啊。那种老师傅他说，我一般在那种乡坝里头做那种爸爸人的话，哎，最多一次做个上百桌啊、两百桌那些都有哈，全是露天的，全是大锅，哪个场面哪个排场真的不摆了哈。哎，然后厨师大哥都是，应该说我大哥时候喊叔叔先哈，伯伯先哈，我都问他，我说你累不累哦？一直都在煮啊，一直都在流水席儿端呐、啊、哈。哎，他说煮家高兴都行呐、啊、哈，还是多开心呢。哎，煮起那个爸爸脸当然开心咯，是，而且经常都是我在乡坝头去吃顿爸爸脸的时候啊，都是一直吃一直吃，菜一直端嘛，因为就是经常都是吃的那种撑到起走不动路那种状态。太开心了，是才一盘一盘的往上面端，就流水嘛。好多朋友吃啊，都是吃啊都下稀了。我是小娃儿噻，我又不怕，脸皮又厚，我都经常是属于一直都坐在桌子上，可以连环连环去吃那种。哎，我都很喜欢去吃那个粑粑宴。好，在我们四川川渝地区，叫粑粑宴哈。那其他地方啊，像广东地区，它就叫盆菜。广东盆菜，广东盆菜那个跟别的酒席它还不一样哈，它是不围到起坐，哎，不围坐，是一大盆端上来，所有人围到起吃。好，然后广东和香港一带的那种围村讲究那个哈，哎，我记得有朋友跟我分享过，他说盆儿是那种大铜盆儿，里头一层层的码东西，有些啥子啊，啥子萝卜啊、猪皮呀、啊。哎，蜘蛛点点儿啊，哈，那个中间就是有那种焖猪肉啊、炸焖鳝，还有上面铺到起白切鸡、烧鸭、大虾，最顶上它要放那个鲍鱼、海参那些。好，
吃到吃到起它都往下面翻，底下那个萝卜细包了上面那个肉汁软烂入味的，比肉还要好吃哦，就有朋友跟我分享说好霸道，然后就有个大爷跟我说，他说以前他们穷的时候，那个盆菜没得那么多料，没得那么多好料，然后萝卜鱼头都比较多一些，还熟的，但是基本上都是这个意思，不管有钱没钱，他们都喜欢围在一起吃一盆菜，都叫鸭人，哎，他们叫广东盆菜，哦，就是这个来的。而且现在黑豆酒店也做盆菜，但是包装的呀就要漂亮些了哦。但是有股子那子劲儿啊，大家都要实际出来吃盆菜的事儿，大家都围起吃起才叫香。还有就是那个东北的流水席，哎，也蛮有意思的。就东北的菜呀，大家晓得很实在，很多分量很大，哎，很足。好，有一年冬天就是去那个黑龙江嘛，陪朋友家，他就是杀猪哈，喊我都去吃席。哎呀，你晓得东北太冷了噻，大家晓得冷得遭不住，零下20多度哈，我记得那年子，他那个院子里头搭那个塑料的棚棚，哦，屋里头啊都生炉子嘛，还是生了炉子过后倒是热会儿哈，然后都开始端菜了噻。菜全是盆上的，还是酸菜炖白肉啊、雪菜啦、扯骨肉啊、锅包肉啊、地三鲜啦，全是东北的特色菜。哎，太鲜了！好，最狠的是啥子？那个扯骨肉，我觉得太香了哈！蒸散的那个猪排骨，煮熟了过后用手撕到起吃，我也觉得东北那个用手撕到起那个排骨真是太香了，就一人抱一块在那儿啃啃啃，啃得来满嘴都是油。我旁边我记得坐了一个大哥噻哈，哎，看到我其实不太会啃，因为我其实说实话，他们那边的分量真的太足了。然后他很搞笑，他看到我看到还是吃的算比较秀气的嘛，因为我们川渝地区朋友还是比较小个个一点。他旁边那大哥很高大，然后他当时都直接撕了一大块塞到我碗头，他说妹，大口吃，不要客气。哎，就是喊我很去吃，老实吃哈。然后而且酒是那种高粱酒，用碗来喝。哎呀，我觉得我抿了一口，我是不太喜欢喝酒的人，太辣了，眼睛水都要辣出来了。当时他们都很去笑我。好，那天吃完课，但是确实热会儿哈，身上一点都不冷呐。后来我都想哈，其实东北人那种热情呢，是不是跟那个冷有关系？哎，他们不抱团真的是熬不过去的哈。大家都喜欢抱团在一起吃一口热会儿菜。啊，下一个我们浙江的状元酒，哎，状元酒有点意思哈，在浙江它那个菜也是真的不错，说是冷盘，人基本上都有那种醉蟹，哎，那个鸡、熏鱼、素烧鹅那些，而且那个鸡是糟鸡哈，都是那种，哎，基本上都是也是那种非常有意思那个味道哈。就在江南地区比较传统的特色的冷盘哈，它有那个绍兴的花雕酒。哎，然后相当于来，糟腌那个制成的那个鸡肉，而且那个糟香的味道非常浓郁，鸡肉做出来也是非常精实的。你看宁波那边的那个香糟鸡非常出名，都是四百天，还有云南的那个老母鸡，然后基本上都是拿来，盐水啊、风干啊、酒糟三种工艺。好，然后。兼具那个盐水鸡那个鲜嫩，风干鸡的精致和那个香糟鸡那个酒香，制作出来那个的时候的话，它都需要那个鸡肉先蒸熟，再用10年的陈花雕酒，那种来慢慢的腌个3天，然后叫那个糟香充分的渗透出来。好吃的时候冷切或者是加热都可以，搭配米饭或者黄酒就特别舒服，像那个秋冬时节的话更是下饭的一个佳品。人家都说哈，哎，在江南地区那个糟鸡的话叫江南的偷饭贼，非常有意思哈。好，以及他们还有啥子？刚才说了熏鱼，还有那个素烧鹅那些。你像还有那个醉蟹，他们那个醉蟹是生腌的噻，蟹黄还是流心儿的。然后而且在江浙地区。

学哈，哎，再加那个状元酒的话，必须要配黄酒，都是他们都觉得超级超级的绝。热菜现在热菜都更不用说了噻，大家比较熟知的有啥子？东坡肉，哎，龙井虾仁，还有叫花鸡啊、哦，还是笋干老鸭煲那些哈。嗯，你看那个龙井虾仁。平常我们去浙江，大家晓得龙井虾仁，那个虾仁都晶莹剔透的，特别特别的弹牙，味道又香哈，隐隐的都有那个茶香。然后好多去浙江的朋友吃了个酒席，都说哎呀，还能吃到那个好吃的哦，哎，龙井虾仁都上涨了哟哈，那些经典的菜式。而且他们最后哈吃那种浙江的那个状元酒，还要上那个定身糕，就是意思都是讨个好彩头。哎，意思是以前哈，就是穷人家说是那边的人还是摆不起状元酒的，都在村坑啊架起大锅煮给大家吃，煮了个面条吃。以前的人吃那个状元酒的话，那就不吃酒席，原来还只吃个状元面，现在盘上大了还摆点酒席那种。反正那个各式各样的那个菜式啊，也是哎当地的特色，相当相当的好吃的。好，那都是浙江哈。好，然后山西那边的那个我们的酒席，它是啥子？山西的臊子面席，面席哈。哎，你真的难以想象哦。我们说到去吃酒席的，大家都可能都是大鱼大肉那种感觉哈。你像现在很多人不晓得，山西有些地方办那个红白事，主食不是米饭，他们都是面。尤其是像在那个岐山呐、扶风那一带，哎，正席上那个臊子面才是主角，而且是流水席，客人都是来了都坐下，一碗面端起上来，几口吃完都走了，一泼人又接到坐下来，哦，吃了个臊子面，一泼泼的面流水席，吃面的流水席哈，哎，然后那个臊子是那个猪肉丁啦、胡萝卜丁啦、啥子土豆丁啦、豆腐丁来炒的，酸辣口的。其实面条他们都是差不多哈，都是拿手擀的，细长细长的，很筋道。汤都是那种酸汤，有些地方酸汤，哎，飘到起那个蛋皮丝和那个韭菜末末哈。其实一碗面他没跟你盛好多，但是好多朋友都是一口气可以吃好几碗那种，可能是因为碗小哈，哎，就是一碗面子拳头一口，一口下去都没得了。但是人家那个是，哎，把你当。贵客来对待哦，就是要吃那个臊子面，流水席的臊子面，在山西，嗯，吃酒席的时候，人家面当主食。啊，那是山西哈，那下一个，哎，我们的流水席，云南的长干宴，哇，那个壮观了哈，那个说是哈尼族过年的时候，像是十月年那个种大节哈，全村把桌子搬到起那个街上，一家挨一家连成一条长龙。那不是我们中山的千米长宴吗？好，但是差不多中山千米长宴摆的有百多桌，是不是？啊，说是那个云南的长干宴哈，一摆摆好几百桌呀。哦，然后桌子高低不平的，它桌布有颜色，五颜六色的，好很热闹哈。家家户户都拿出自己的拿手菜呀，啥子竹筒鸡呀、香茅炒烤鱼呀、酸笋牛肉啊、鬼鸡啊、炸虫子那些，哎呀，炸虫子对头，云南的朋友很喜欢吃。哎，竹虫、蜂蛹、炸麻那种哈，哎，炸得金黄酥脆的，就很香很香哈。哎，酒也是那种自己家酿的那种米酒，甜丝丝的，其实后劲还是挺大的。然后长干宴的话，就是村里面哈，一般都是说，哎，就是那啥子习俗啊，就是敬天、敬地、敬祖先，都是要告诉哎所有的朋友，都是你家有好菜要端起出来哈，我家有好酒也要端起出来，就是大家都是一家人，非常和睦的。哎，而且酒席那个东西哈，说实话，吃的不光是菜，还是人情，是热闹。平时啊，大家不好意思说出来的话，哦，都借到起那顿饭，借到起那杯酒。都在那个长干宴里头哈，街坊邻居的都拿起出来摆一下哈，哎，非常的有意思。说实话，你看我们的那个酒席，不管是我们四川的粑粑宴，哎，大锅菜，广东盆菜的那个一叠叠的那个叠起来哈，层层叠，还是像那个东北的流水席，哎，比较热乎那种哈，还有浙江状元酒好彩头，山西臊子面的那种哎比较小碗那种情怀嘛，好，以及我们的长干宴，云南的长干宴都是一村子的人坐在一起，就虽然每个地方都有不一样，但是每个地方都一样，把最好的那个美食，哎。
就呈现给大家，也是把最好的给你，把你当成最亲的人。而且一听到起说吃酒席了，吃席去哈，哎，反正眼里面一直都是那种哈跑得飞快的朋友。哎，不晓得朋友们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哈，你有没有吃过最难忘的一个酒席是哪一次？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哎直播时间来给我们留言，我们的微信线023475230050，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金融美后台去阿特金金文，或者阿特眼里面，哎，给我们留言都是可以来分享的。今天看今天搬到那个流水席，哎，我们去吃席。人家重庆人我觉得还是多有人情味的，吃席的话啊，有很地道的那种烟火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深刻的感受哈。开心我都摆了，小时候最盼过年了，就是过年的时候呢，哎，那个腊味啊香肠啊哈，就是满屋子都很香。长大了过后啊，我们也是哈自己动手做，其实真正好吃的腊味现在都是哎，然后说哎，都是很多朋友都说啊，好像越来越少了。市面上卖的那些，好像有些很寒，有些感觉像有那只添加剂一样哈。哎，正宗的好吃的腊味儿哎，其实越来越难找了。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哎，我们哎江津市面上的腊肉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朋友们哦。哎，那个摆酒席的时候哈，吃席的时候，或者是过年的时候，逢年过节的时候，啥子腊肉香肠哈，哎，看家本领的绝活的好菜，都要拿起出来，是骡子是马都要拿出来溜一下。而且在我们重庆哈，哎，不管是老城区还是那个乡村里头那个院落里头哈，逢年过节都是，哎，就是喜欢比较热闹的那种八百宴。你像那个九大碗都是八宝宴里头的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宴席的菜色啊，虽然没得非常精致的摆盘，但是有非常地道的烟火气，对不对？好，我们都是在那个味道里头长大的。还有就是席上必点的硬菜哈，肥而不腻的招牌烧白，肥瘦相间的搭配的刚刚好，真的透而不烂的哈，那个油香溢出来太安逸了，点都不腻哈，咸甜口儿交合在一起，我觉得那个口味真的太霸道了。还有什么粉蒸肉、酥肉，就是那些现炸的酥肉、炖菜，还有扣菜，都非常有特色。而且吃粑粑宴准备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哈，像是大棚子、起炉灶、加案板哈。女娃儿些哦，都切菜、洗碗、配菜；小娃儿啊，我们那些小娃儿些，小的时候哈，都干些啥子扫地、倒垃圾的小忙哈。还有那个蒸根儿也是弄很高很高很高很高，蒸很多很多东西哈。哎，堆得比人还高哈，而且摞得高高的那个蒸笼哈，热气腾腾的。刚刚说了啥子酥肉、扣肉、烧白、排骨，夹沙哈那些。是一样都没得少的，还有那颗狗锅哟，是特大一颗锅，哎，然后都拿那个瓢来炒菜，大家看到没？张少的师傅，哎，一根白毛巾哈，大铁勺哈来烧油哈，最后装盘，有好多挨到挨到也都是一飘飘的过心摇，哎呀，真的太香了，而且八百席的是露天的，哎，大家都在家长里短的来帮忙锣鼓喧天的。那个聚会吃饭都可以，同时都可以增进朋友间的感情了哈。哎，当然哈，哎，我们在那个办那些八宝宴的时候，反正吃的是闹热，吃的是热闹，吃的是增进感情。同时，大家还是要注意哈，我们那个酒席哈，不要无事办酒席，那些方面还是要注意到。哎，像我们同庆农村的八宝宴，很多招牌菜噻，刚才分享了九大碗哈，哎，还有啥子？炒回锅肉都是家常菜哈，哎呀，真的啊，啪啪肉头丸、酒米饭、哎夹烧肉等等等等等等，哎，一想起那个回农村去吃个八宝席的话，都有这种真正的烟火气在里头。大家在吃八宝席的时候，哎，特别感受到了那种文化哈。我们那个乡里头的文化，哎，那种美食的文化，那种特别的感受。啊，还有一个种八宝席啊、流水席啊，都是泡猪摊儿哈。哎，接近过年呐，那期间都是杀猪嘛，都是猪杀猪杀猪儿哈，来吃那个
流水席，一家屋头忙了一年呐，哈，把家里面养了一年的猪都快杀了，都请街坊邻居，哎，村头来朋友些，啊，都来吃那个杀猪宴，热闹得很啊，就是，哎，赶多远哈来吃那个跑猪摊，哎呀，太香了，那个猪儿杀起的时候。看起嘴儿杀气燥烈，但是哎，吃到那个我们的刨猪摊的时候，哎，着实是太香了，刨猪摊哈。啊，还要注意的是，你哪家屋头要办那个八班席哈，大家一定要提前报备啊。好，来，跟大家现在都是哎，不要无私办酒席哈，那些方面大家都要注意到，而且都是反正。我们重庆的朋友都很喜欢吃八宝席噻，哈，都是也一定有啥子，哎，需要宴请朋友的时候，都是在三层八宝席啊，都是大家都很爱去感受那种非常完整的人生。我觉得没吃过八宝席的朋友啊，哎，人生都好像不太完整了。对，啊，不管你去哪家屋头做客哈，我觉得那个八宝席那种流水席都是真情的事，哎，朋友之间的感情还是非常有意思的，朋友们哈。所以今天啊，也特别跟大家分享了那个各个地方的流水席，还有我们重庆的特色的流水席八宝宴啊。至于你喜欢哪一种哈，哎，喜欢吃哪种味道的那种流水席，大家到了每个地方都可以去好好的感受一下啊，那种氛围和当地的那个菜式特色菜。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都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哈。我欢迎大家周一到周五5点到6点准时将调频锁定在我们98.7，我是闫丽妹儿。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有些车呀，不幸被水泡了，泡水车修好了还能开吗？会不会有后遗症呢？这是很多车主关心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被水浸泡过的车到底会留下哪些后遗症啊？从发动机到电路，从内饰到安全系统，一次性的讲透。如果您正在考虑买二手车，那么这一期节目呢，也能够帮您擦亮眼睛，避开泡水车的坑。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巡航控制系统的使用技巧与注意事项，从定速巡航

如果车辆只是底盘进水，发动机没淹到，问题不大。如果水深超过进气口，水被吸入发动机，那就是发动机进水。严重的呢，会导致连杆弯曲，还有活塞破裂，缸体击穿。那么有些车呢，当时还能开，但是水是不可压缩的，连杆呢，可能已经微微的变形了。那么开着开着就可能突然爆缸，即使当时维修更换了连杆活塞，发动机的精度呢，也会受到影响，后期容易出现异响，动力下降，油耗增加。所以在泡水车当中，发动机进过水的，即使修好了，也像个定时炸弹。

第二个重灾区呢是电路系统，现代汽车少说也有几十个电子控制单元，各种传感器线束遍布全车。那么水泡过后呢，即使当时吹干了，铜线芯呢也会慢慢的氧化腐蚀，接头处呢会产生绿锈。那么这种损伤呢是渐进的，可能修好之后的几个月甚至一两年才发作，症状呢五花八门，故障灯时不时亮一下，车窗突然失灵，音响时好时坏，甚至行驶当中突然熄火。最麻烦的是啊，这种间歇性的故障极难排查，修车师傅呢可能换了一大堆零件还是找不到病根，电路后遗症是泡水车让人最头疼的问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内饰发霉是泡水车最直观的后遗症，地毯、座椅、海绵、顶棚这些材质吸水之后呢，很难彻底干透，即使表面烘干了，里面可能还藏着水分，时间一长呢，霉菌就会在里面疯狂生长，车内弥漫着一股霉味，怎么通风都散不掉。霉菌呢，不仅难闻，还对健康有害，可能会引发呼吸道疾病、过敏反应。更麻烦的是啊，有些霉菌会腐蚀内饰材质，导致皮革开裂、海绵粉化，即使花大价钱换全套的内饰，那么拆装过程当中呢，也可能会损坏卡扣和塑料件，产生新的异响，所以泡水车的内饰基本是不可逆的损伤。

安全系统的后遗症呢最要命，安全气囊的控制单元通常安装在座椅下方或者是中控台的底部，泡水后呢极易损坏。如果气囊电脑进水，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是气囊永远弹不出来，碰撞时失去保护，二是无缘无故自己弹出来吓人一跳，还造成伤害。更隐蔽的是呢，有些不良商家会把泡水气囊电脑吹干之后呢继续使用，表面上故障灯灭了，实际上呢已经失效。还有些安全带预警装置、 ABS 泵还有车身稳定系统等等，泡水之后呢都可能失灵。这些安全配置呢平时用不上，关键时刻是保命的，一旦失效后果不堪设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泡水车的后遗症，刚才说了发动机、电路、内饰、安全系统等等，底盘的慢性病呢也不容忽视。车身底板不是完全密封的，泡水之后呢，水会进入底盘空腔和纵梁的内部，那么这些地方呢没有排水孔，水在里面出不来，时间久了呢就会从内部开始生锈腐蚀，从外面根本看不出来，等哪天发现底盘锈穿了，那就已经来不及了。还有排气管、刹车油管、燃油管路等金属部件泡水后呢也会加速锈蚀，刹车系统如果进水，刹车油呢会乳化变质，刹车性能下降。另外轮毂、轴承、转向、拉杆、球头这些活动部件呢进水之后润滑脂乳化，会加速磨损，产生异响和松旷。

变速箱和差速器的后遗症同样严重，有些部件呢都有通气孔，泡水时呢水可能从通气孔进入内部，变速箱油进水之后会乳化变质，失去润滑和散热能力，导致内部的齿轮轴承磨损。初期的症状不明显，可能只是换挡顿挫，慢慢的就会发展为异响打滑，最后彻底报废。修一个自动变速箱少则几千，多则好几万，而且变速箱进水之后很难完全排干净，即使换了油可能还有残留水分在里面，所以买二手车的时候呢，检查变速箱油的状况很重要。正常的油是红色或者淡黄色，如果变成乳白色或者咖啡色，那就说明进过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泡水车到底能不能买，分三种情况。如果只是底盘轻微涉水，地毯都没湿，那么影响不大，可以正常使用。如果水淹到座椅，内饰和部分电路受损，那么这种呢属于中度泡水，修复之后呢仍然有较大的隐患，不建议购买。如果水淹过仪表台，全车大部分电器和发动机都进过水，那么这就是严重的泡水车，是绝对不能买的，修好了也是无底洞，今天坏这个，明天坏那个。如果您不懂车，最好远离所有泡水车。二手车市场上泡水车很多，有些被精修后充当精品车来卖，那么买车的时候呢一定要找第三方的检测机构来把把关，贪便宜买了泡水车，后期维修的钱呢可能比买车钱还多呢。

在节目最后跟大家来总结一下，泡水车的后遗症呢，包括发动机损伤、电路氧化、内饰发霉、安全系统失效、底盘锈蚀、变速箱进水、轻度涉水，问题不大。中度泡水的隐患重重，重度泡车千万别碰。如果您不幸遭遇了泡水车，建议及时出手，长痛不如短痛。如果您正在买二手车，那么一定要擦亮眼睛，别被低价迷惑，安全无小事，生命更可贵。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

0: 时代所铭记。
1: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2: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0: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3: 朝鲜人上，朝鲜人上。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1: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4: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0: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5: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的。
0: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0: 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车有点多呀，
4: 路有点窄，
3: 心里有点急，
4: 感觉有点无聊。
5: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6: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5: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6: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5: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
6: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7: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8: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7: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8: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呢，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7: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8: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7: 当你还在票务平台上苦苦寻找低价机票的时候，现在啊，这思维活跃的年轻人已经发现了一种更具有性价比的旅游方式，那就是中转式旅行
8: 啊。我知道这个中转式旅行今年也是特别的火，基本上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这种购买中转机票在转机时间里紧急出游的旅行方式就悄悄开始流行了。
7: 对于

0: 想要旅行，就因为机票价格过高而苦恼的年轻人来说呢，中转式旅行啊，在目的地、价格和时间的不可能三角里提供了一种新的答案。
1: 嗯，是的。去年有人为了省钱，通宵达旦乘坐夜班火车，越野拉练一般的穿梭于各大景点。
0: 可是今年我们看到大家的目光转向一种间接来实现旅游的新方式，
1: 坐最便宜的中转航班，把中转城市作为新的旅游目的地，策划一场既不影响旅行本身，又能够充分利用资源的一鱼多吃。
0: 说到这儿的时候，你可能会感到疑惑哈，这中转旅行如何中转呀？这到底是大费周章还是省钱秘籍呢？哎，在这儿啊，我们也是提前了解到了几位中转式旅行的实践者，我们看看他们是怎么实践的。
1: 首先回顾去年流行的一些旅行方式，比如说啊，乡野调查式旅行，还有 City Walk， 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花费比较少的钱，却能够获得丰富的体验。
0: 对于年轻的游客来说，尤其是在校的学生来说哈，这旅行最重要的考虑因素其实就是性价比。
1: 有人说了，为了省钱，我通常会选择凌晨的航班，没有餐食，也没有托运额度的那一种。
0: 这航司啊，会在特定的时期提供优惠的中转票价，让游客呢在不牺牲舒适度的前提之下降低旅行的成本。
1: 还有人说，从直飞航班到廉价航空公司，再到联程和中转航班，价格依次递减。照我的经验，中转机票的价格大约是直飞价格的50%左右。
0: 那除了省钱之外呢，中转带来的是更长的停留时间。中转停留时间通常在4个小时以上，这对于喜欢深度游的游客来说有很大的吸引力。
1: 嗯，说即便在这段时间里面去附近尝一尝当地美食，那也算是没白来。
0: 哎，此外呢，对于很多没有明确旅行目的地的游客来说呢，中转式旅行提供了一个探索新城市的机会。
1: 和之前的前往一个目的地的旅行相比呢，中转就相当于多了一次免费额外旅程，反正都要出发，旅行的目的就是为了体验和平时不同的生活，增加的目的地呢，也可以看作是额外收获的一日游。
0: 哎，你像00后的大学生小郑啊，他就说曾经并不理解中转航班，然而呢，在尝试了一次中转旅行之后，他恍然大悟了。他说去年第一次尝试中转旅行，在暑假回家前正好买到了一套从广州玩到重庆再回福建的机票，虽然花费比平时回家稍高，但是呢并没有高出太多，在旅游淡季游玩了好几个城市，让我的回家之旅也变得有意思了。
1: 还有说到旅行啊，其实并不一定非得从 A 点到 B 点，那过程当中所收获的体验其实也非常宝贵。
0: 最近呢，他还正在计划3月份从兰州飞往郑州中转拉萨的行程。小郑就告诉我们说，因为是夜班中转，兰州机场呢提供中转免费一晚住宿，可以玩2天呢。
1: 哇，这好合适啊。但是当然也并非说所有人的中转旅行都能够像这位小郑一样那么顺利。比如说有一位旅行者瓶子，他是在春节的时候尝试中转，结果呢就被困在了春节旅游的大潮中。他说春节期间去昆明中转停留8小时，但是我发现除了机场，其他地方都是人满为患。原本计划着去趟海埂大坝喂喂海鸥喝咖啡，结果呀这春节期间景区人非常多，排队堵车带来的成本直接让他的中转计划就泡汤了。
0: 其实除了追求极致性价比的游客之外啊，还有一些是真正热衷于中转航班的一些群体，那机场打卡爱好者也被称为是飞友，他们呢乐于在休息时间呢来进行探访打卡不同的机场。这些人啊，他享受飞机起降的过程，会按照航司、机场甚至是飞机餐打卡，将路程本身呢视为一种旅途。
1: 嗯，有一位机场打卡爱好者大韩就表示说，我呢从小就喜欢飞机起降的感觉，经常会在周末买中转的票去那些没有去过的机场，算是从工作日的间隙里放松一下。
0: 那为什么需要中转式旅行呢？中转式旅行的机票为什么又会这么便宜呢？你看啊，这个联程机票就意味着游客呢在同一架飞机上经过中途在第三地的短暂的停留，那旅客呢需要下飞机稍作休息，然后再次登上同一架飞机。而中转机票呢是航空公司之间啊，或者是独立航班通过中转方式抵达目的地的旅行方式，从 A 地前往 B 地可能需要通过2个或者是更多的航班的衔接来完成这 趟旅程。
1: 嗯，那通常情况之下呢，中转航线都是在淡季或者是原本客座率比较低的航线上，因为会在中途停靠，所以呢也会大大的提高客座率。那除了价格便宜

0: 便宜，中转旅行当中还有很多的隐藏服务。
1: 你比如说什么呢？
0: 比如说这国内许多航空公司都会提供中转餐食服务，即便你不离开航站楼也能够品尝到当地美食。
1: 而且我是享受过中转的住宿服务的，就是当时我是从河北然后飞往广州，然后再转乘机到菲律宾，然后当时呢就有一个中转的住宿服务，当时我就在广州就吃喝玩待了一天，特别舒服。
0: 哎，会有这种情况，各大航空公司会在部分城市提供免费的中转酒店住宿。那通常情况之下呢，对于深夜中转的旅客，机场附近酒店它会提供一个免费床位，
1: 是，
0: 就是标间中的一张床，这也天然切中了着重性价比的旅客。
1: 是，一些城市和国家呢，也会针对这种旅行方式呢，推出了中转旅行的项目，让游客呢，可以在中转城市免费的体验独特的文化、风味和景点。
0: 你看，在社交媒体上就有人说，在中转机场停留数小时，就相当于半日游或者一日游，比普通周末的一日游更未知。与其说喜欢中转，不如说是喜欢中转旅途当中收获的那种新鲜感。
1: 一方面呢，中转旅行的流行也是反映了大家对于这个个性啊、旅行探索的一种追求。另外一方面呢，每个人都知道这两点之间直线最短，但是旅行本身也许不用那么过于严谨吧，适度走一点弯路，也许会带来全新的沿途的一些体验。
0: 那么此刻在听到节目的大家，有没有体验过中转式旅游呢？有没有哪些自己的体会，都欢迎来一同分享。当然曾经有去过哪里，好的不好的都可以来通通的发送给我们，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0: 一会儿见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有想法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2: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我们今天聊到了中转式旅行啊，来看大家对于这个中转式旅行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
3: 小肥猪他说了，这不就是俺回学校经常干的事儿吗？俺家呀在浙江，搁天津上学，每次回学校都晚上从家里出发，第二天早上到南京或者武汉转一整天，晚上再坐卧铺到天津，毕竟这个直达高铁得700多。俺如果是全程绿皮车，票价总共加起来也差不多250多一点儿，那省下的钱不就能够大家都到处转转了吗？
2: 得，你现在把这个方案一提供给大家，大家都知道了。另外我想说一下，这位同学，你的宿舍舍友是不是都是东北的呀？怎么俺的呀？
3: 还有 Z 啊，说中转4个小时是不够的。他说很多机场其实离市区会有点远，机场附近呢通常没有好玩好吃的，个人建议至少8个小时，如果隔天会更好。
2: 这确实啊，很多机场确实是离城市比较远，如果是4个小时的话，可能来回的这个车程时间都不够用了。
3: 哎，但是你知道吗，我个人觉得很多机场就是去到机场当地的机场就已经有不一样的感受了。
2: 当然
3: 就在机场内部逛一逛就已经完全是不一样的体会了。
2: 是，每次尤其是去国外旅行回来的时候，我都会特别安排时间在机场好好的购物啊，逛一逛啊。其实你看，每逢到了节假日的时候，机场都会变得和过年一样特别热。
3: 是的，会上演很多的团聚、离别，还有重逢，都会在这个空间内来集中表现。那当我们其实关注到机场的话，其实机场它会有很多的微观和宏观的展示，比如说机场内人流量的增减，以及它商业形式的改变，其实都在诉说着当下或者说这个时代、这个时期、这个城市的一些变化。
2: 相比起高铁等其他的一些交通工具啊，机场需要更长的时间，也更加琐碎的服务旅客。于是呢，在人和场的不断的相互作用之下，机场好像慢慢的也进化为了散落在各个城市的一个门面了。
3: 真的会

0: 有那种体会，我觉得机场它是一个城市的小小的缩影，
1: 嗯，
0: 所以刚说嘛，即便是停留四个小时在机场逛逛也是挺独特的感觉。
1: 哎，不是有一个刚才我们提到一个词儿吗，就是机场打卡爱好者。
0: 对，
1: 就是我们会发现，就是行走在不同的机场啊，就感受到一座城市最具代表性的人格。那我们也是整理了一些这个机场啊，希望大家可以在如果有机会去到的话，可以体验一些不同以往的更多的一些感受。
0: 先来说到北京大兴机场，有人说这个北京是美食荒漠，
1: 嗯，
0: 那我觉得说这句话之前得先把大兴机场来排除，因为在这个占地面积相当于63个天安门广场的最大单体航站楼里，一共73个吃饭的地儿。
1: 哇，
0: 上到米其林，下到平价美食，不进北京也能够吃到各种网红美食。
1: 同城同质同价，拯救了多少打工人和学生党啊！这游客落地第一印象更像是大兴亲切的，像永远不会白眼儿看你的北京大妈似的。
0: 虽然这个总被吐槽，这距离上远的就好像快到廊坊，但是睡洗玩乐都在大兴，那也算是非常舒心。
1: 你看隐藏的这个景点博物馆秀出来北京古韵。五座园林让人身在机场也能够出片儿，露宿大兴的蚊子可能不是心酸，而是陵园的洗浴，加上高质量的睡眠的偷偷的享福。收藏玩转机场的攻略之后啊，不再害怕机票订在大兴了。
0: 我看到网上有学生党们是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只为大兴必吃三件套。
1: 哪三件套啊？
0: 分别是这个美珍香芝士肉干吐司，还有洋洋中国饭虾仁烧麦，还有老舍茶馆杏仁豆腐牛乳茶。
1: 哎，再有呢就是天选洗浴中心，不止免费的淋浴间了，还有洗头店、洗衣店、健身足疗店，高级牛马们洗完就能够直冲公司了。
0: 哦呦，还有那一个角落沙发躺椅全部占满，夜晚没有儿童的草坪迷宫那成为了都市打工人们天选的静音休息区，更会享受的人早已经备齐耳塞、眼罩、按摩带，高质量睡眠不是梦。
1: 哎，还有带着孩子去北京研学第一站机场首都博物馆和图书馆，逛完之后再去室外中国园来透口气儿，这都可以在大兴机场来实现啊！
0: 啊，旅游最后一站，大兴扫购爆款冰箱贴，故宫文创还有 Jellycat 一举拿下。
1: 你看看，这一个大兴机场够你玩一整天了。
0: 嗯，
1: 还有上海虹桥机场也是一个时髦精必须去的打卡地。
0: 在上海，这时髦男女把 City Walk 的风一直那是要吹到机场的。作为上海的最后一站打卡地，虹桥国际机场那就是 Airport Walk 的发源地呀！
1: 哎，距离市中心仅有13千米啊！这虹桥机场和远在东边的浦东机场，在普通上海人心中的地位可以说是完全不同。
0: 嗯，
1: 社交平台上的一个精准评价得到了不少网友的点赞，那就是虹桥 T2 航站楼符合上海标准，T1建议再装修一次，而这浦东机场呢是最好重新修建，暴走太累人了。
0: 你看，一个去虹桥机场的普遍建议就是最好提前3个小时，因为这儿啊不输市区的购物中心。你在 T2 过安检之后呢，一线品牌大道上的爱马仕、Prada、LV 等等，它会以一种温和的方式来争奇斗艳，几乎所有你能够想象到的一线、超一线品牌都聚集在这里，试图抢夺你登机前的最后时间。
1: 你像在过去的2024年，上海虹桥国际机场的旅客吞吐量达到了4794.6万人次，同比增长12.84%，人群增长啊，也是带来了商业布局上的持续的升级。这一年，虹桥国际机场新开设了23家店铺，其中呢，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有，你像比如说Valentino 在虹桥机场开出的旗舰店，也难怪小红书上有旅客将这条奢侈品大道称呼为是小恒隆。在虹桥 T2 出发啊，很多朋友真的是有福了。
0: 是的，而且大家去趟上海，你说怎么能错过迪士尼呢？虹桥机场 T2 有2家迪士尼商品店啊，不用排队就能够买到琳娜贝尔，持东方航空登机牌，消费满500元还能享受9折优惠呢。哎，我怎么感觉一瞬间我好像自己一不小心做了一个广告？
1: 但是确实是一个小的 tips 哈。
0: 对，
1: 那没想到呢，像这个日咖夜酒在虹桥机场也是率先实现了，很多大牌的咖啡店也都是随意可以你来选择的餐厅啊，而且呢还搞起了酒吧台。
0: 而且在上海虹桥机场必买清单上还有 T9 蝴蝶酥，适合没时间逛街但是又要买点伴手礼回老家的城市打工人，每一片人家都是独立包装，蓬松酥脆的口感那是下午茶的绝配。
1: 当然了，如果你要去逛逛这个高奢品牌的话也没人拦着。

0: 啊，这个虹桥机场的最后一个福利呢，就是可以偶遇明星。根据不完全统计啊，网友在虹桥遇到过的明星包括但不限于佘诗曼呀、虞书欣啊、井柏然啊、李现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1: 对，当然了，我相信我们听到节目的朋友一定也有过类似的体验，去到某一个城市的机场来逛吃逛吃逛吃，好好感受了一下当地这个小小缩影的人文环境。我们也可以来一同分享，通过微信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交流咯。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呀，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6: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嗨，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7: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给我们来进行留言。
6: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聊到了中转式旅游。那中转式旅游呢，其中有一站就必须要打卡了，那就是机场。但是有一些机场啊，可能景点没那么多，但是有一些机场真的是不容错过。
7: 对，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北京的大兴机场，还有刚刚上海的虹桥机场，这都是大家就是新选的天选机场打卡地。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再帮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还有哪些机场。
6: 深圳宝安机场啊，是那种来了就想奋斗的中国硅谷式的机场。落地深圳宝安机场，就相当于是半只脚踏进了中国硅谷啊。
7: 哎呦，你瞅瞅人家这个评价，相比于上海虹桥机场随处可见的奢侈品大牌广告，宝安呢最显眼的是一众科技大厂投放的广告，华为数据闪存，优质企业一览表，粉底白字的欢迎口号，来了就是深圳人，打满鸡血，竖屏优质企业一览表，粉底白字的欢迎口号，来了就是深圳人，打满鸡血，竖屏标语直白醒目，透着理工科浓浓的热血奋斗感。但凡人能想到之事啊，必有人能将其实现。
6: 是的，作为世界百强机场之一，这宝安在 T3 航站楼的设计上也是毫不逊色的。飞鱼状的灵动的外形，蜂巢型的外立面的金属玻璃窗，虽然增大了自然采光，节约能耗，但是孔洞多到抬头一看就密孔就犯了。设计师说了，稍稍压抑感让大家快走快走。果然是来了就要奋斗的深圳，高效高效还是追求高效。
7: 如果说你没在宝安买过广

0: 两室两件套，那你这趟旅行必不完整。这两件套啊，就是翠华菠萝包，再加上光明哥。
1: 全球首家开在机场的500平方米超大号的无印良品的店铺，既能够补齐漏带的日用品，还有原木方办公室，那插座一插就能够直接办公了呀。
0: 十次有九次延误，你可以买杯喜茶，怒逛三丽鸥。出差牛马们好不容易能够悠闲地躺在523登机口的舒适躺椅上松口气儿啊。
1: 还有珠宝玄学的卷中卷加速器西太后，在宝安变得异常好买，要给每一个来深圳的奋斗人叠上职场 buff。
0: 在大厂牛马们的口口相传当中，还有711的平价汉堡咖啡和65块钱的超高性价比颈枕，也成为了出差圣体们的机场好物。
1: 说完宝安，我们再来说说海口的美兰机场，那是超绝折扣的血拼集散地啊。作为机场里的超级导购，拥有国内首家离岛免税店的美兰，能够激起每一位旅客的买买买之魂。哪怕是再没有物欲的人来到这里啊，都会忍不住的想要逛一逛。
0: 一众的奢侈品大牌也被摆成了就看起来大家每个人都买得起的模样，动不动就出现在醒目位置的二折标签，总是让人想起这07狂甩的大卖场。在美兰机场，甭管多高级的品牌，也得是往实惠、往接地气里整。而相比起航班的登机口和起飞时间，旅客更关心的问题是：哎呦，这 Prada 在哪儿？小 Chanel 在哪儿？
1: 美兰有“穷鬼天堂”之称，除了拥有国内首家离岛免税店，也是唯一一个拥有奥特莱斯的机场。
0: 在一堆如何快速直机的攻略当中，美兰机场的1分钟找到你想要的品牌，哎，分享帖格外的醒目。航班延不延误不重要，买的爽那才是正经事儿呢。
1: 远处看贴满标签，全是打折的，密密麻麻摆放的包包鞋子，走近一瞧，哟，这不是 Burberry 和 BV 吗？都是打折货，就别端着什么奢侈品的架子了。
0: 任何干扰旅客购物的因素也都会被解决，比如免费的儿童中心，那就是孩子和老公的寄存处啊，谁也别来打扰本姑娘血拼。
1: 这机场也有早鸟票，你见过吗？提前3个小时抵达美兰机场，就能够领取60元无门槛的早鸟票。一位凌晨4:30起飞的旅客问了，说我不睡了，免税店是24小时营业的吗？
0: 如果他是24小时营业，别拦我，我现在就去。
1: 你看，要不说呀，这一看到购物打折的女生们都按耐不住了。所以说这机场真的是各有各的千奇百怪的看点。那比如说到了国外以后，你要留意了多哈哈马德机场，纸醉金迷的超能力不夜城啊，那是。
0: 哎呦，多哈哈马德机场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有钱人浓度最高的地方，满眼都是行走的 GDP。 为了服务好这群中东的顶级富豪，哈马德机场呢，它拥有一流的设施和服务，并且它在前不久被评为就是世界最佳机场。当然啊，这个是一个意见调查的顾问公司所评价的。这儿呢是由仿照卡塔尔传统露天集市打造的 AI 集市，也有面积达到6000平方米的世界上最大的室内热带花园，种植了300多棵树和2.5万株的植物。
1: 哈马德机场的所有的设施店铺都是24小时营业的，所以哪怕是深夜，这里依然可以看到纸醉金迷、眼花缭乱的购物场景。然而，想在这里拥有富豪般的舒适体验，就需要超能力了。
0: 哎呀，我觉得这个机场啊，它确实是豪得非常高调。在这个水比油贵的地区呢，竟然是建起了一片575平方米的水景，就是为了让富豪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美景。
1: 在机场内呢，还有一只高约7米、重达20吨、曾位于纽约公园大道的网红灯罩熊，据说呢是被一位卡塔尔王室成员以约680万美元的价格拍卖下来买下的。
0: 是的，但是这个地方有一点不太友好啊，就是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太不友好了。刚刚我们提到说50块钱能够在大兴机场吃到饱、吃到撑，但是呢，在哈马德可能只能喝一杯酸奶，更不用说100块钱一杯的咖啡了。
1: 于是呢，为了纪念自己来过如此豪华的地方，机场特产帆布包就成了人手一个的纪念品。150块钱是哈马德机场的商品下限，也是不少旅客能够接受的价格上限。
0: 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说啊有朋友不考虑钱的话，那么哈马德机场还是非常好玩的。 WiFi 不限时供应，商店24小时营业， 夜，灯光秀、DJ 打碟活动层出不穷，就如同身处一座五彩斑斓的不夜之城。
1: 其实啊，好玩好逛的机场真的太多了。你比如说，我们没有提到的新加坡的张。

0: 一机场等等等等啊，那其实机场呢也是呈现出了一个小社会的全部，又是社会的一个缩影。机场呢就应该是人性化的，一切都是为了民众的需求而服务的。
1: 是的，而且呢我想说的是打卡是各种机场其实也是中转式旅行的一种比较典型的代表。那当然了，关于中转式旅行还有很多朋友相信一定会有不同的体会，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来分享你的经验和你去到不同城市中转的攻略，都欢迎来一同分享，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可以来跟我们随时的互动交流。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Hi， 朋友们，我是甜甜糖，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记得啊，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互动交流。当然了，我们也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有料的想法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2: 今天我们聊到了一个话题，就是新兴的一种旅游方式，中转式旅游。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呢，尤其是在一些这种中转城市啊，就这些城市看起来就特别委屈，就明明好吃又好玩，却总是被当作中转站。那其实呢，我们到了这些地方完全是可以好好的大玩特吃的。
3: 是的，而且对于大家来讲啊，这些鲜为人知的是他们不仅是行程中的交汇枢纽，其实人家蕴藏着自己迷人的风景还有诱人的美食。马上我们就来给大家推荐一下，首先要提到必须要拥有名字的就是贵州贵阳，有多少人把它当作中转城市？
2: 是啊，这贵阳啊，不仅是贵州的旅游集散地，更以临城之美誉著称。四周呢，青山环抱，生活节奏很舒缓，即便是常常被过客忽略，也不失其灵秀的韵味。
3: 而且呢，这贵阳山水秀美，明代大儒王阳明都曾经赞誉过：“天下山水之秀，聚于黔中。黔灵山、猕猴嬉戏、六广河大峡谷、喀斯特地貌独特。”还有云顶高坡，美景无限。而且呢，这夏日均温是23.2摄氏度，堪称是避暑胜地，舒适度和昆明可谓是不相上下。
2: 贵阳古韵悠长，明清时期的古建贾秀楼，相信在现代都市的车水马龙里，呈现出了一派和谐之美。依山傍水的青岩古镇，到处都是古老青石的印记，石牌坊、石宅、石墙、石板路，悠悠地诉说着600多年的过往。
3: 还有一位甘肃兰州，确实兰州它是甘肃旅游的枢纽，也是璀璨的黄河明珠。它呢，地理位置其实很优越的，北通敦煌，南至甘南，西至西宁，东接西安，交通便捷，但也却经常因此而导致沦为中转站，却容易被别人忽略它自身的光芒。
2: 那到了兰州，必须要提到的就是兰州招牌兰州拉面了。其实并不是兰州的特色，在兰州啊，没有一家店会这样称呼自己。这里最正宗的是兰州牛肉面，因其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的特色呢，被誉为是中华第一面。
3: 还有一位新疆的乌鲁木齐啊，那肯定是非常美的地方。其实它也可以作为新疆之旅的第一站，它也是风情万种的亚新之都。这儿啊，独具民族特色，却经常被视作是喀纳斯、伊犁等地的中转站。
2: 乌鲁木齐啊，拥有全国最大的巴扎吉市天山区，红山可俯瞰全城，而天山大峡谷溪流纵横，森林茂密，水草丰美，牛羊成群，蓝天白云、峻岭雪山、草原牛群以及星星点点的毡房，都组成了悠然而向往的牧民生活。
3: 乌鲁木齐啊，如果用两个词去形容它，我觉得是粗犷还有自由。你到南山草原上策马驰骋，到中国死海盐湖漂浮，还有高山冰川、沙漠绿洲、湖泊湿地，就尽情的可以感受到乌鲁木齐的肆意和潇洒。
2: 再有就是云南昆明，昆明呢也是誉为是世界第一春城啊，不仅是前往大理、丽江的必经之地，更是一个四季如春、闲适宜人的好地方。这里呢常被当作是中转站，却藏着不为人知的温暖和美丽。
3: 首先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美丽一词啊，其实也就映衬着昆明是一年四季鲜花盛开的。你看春天呢，樱花和油菜花竞相绽放，争奇斗艳；到了夏天呢，兰花、银花开满 满城如梦如幻，还有秋天菊花盛开，是把秋天完全渲染成一片极致的金黄色。到了冬天呢，又有玉兰和蓝天相映，可谓是别有一番韵味。
2: 那除了花海之外呢，昆明啊，还有滇池边的悠闲漫步，翠湖公园的红嘴鸥的嬉戏。那下次路过的时候，你千万别错过昆明的美，你不妨呢停下脚步，好好感受感受这份美好。
3: 还有一位，广东珠海，珠海这是前往澳门的中转站，当然它也是宜居宜游的百岛之市。这座城市啊，多次荣获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是一个海滨小城，其实它蕴藏着无数人心中的理想生活。
2: 当然了，还有不可以错过的海鲜盛宴，这里呢咸淡水的交汇，水产非常的丰富，像石斑呀、海鲈鱼啊都应有尽有，海鲜市场也是特别多的。你像这种什么水产批发市场啦，或者是直接在码头来进行海鲜的选购啊，加工品尝最新鲜的海味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3: 还有青海西宁，西宁呢这是大西北旅行的中转站，它还是华夏近半历史的文化汇聚地。作为这个青甘环线的起点，其实西宁默默地见证着很多游客的往来。

0: 却很少被人点赞，但是如果有时间的话驻足细品，这座低调的省会会充满惊喜。
1: 嗯，是，当然我们在这儿可以看到烟波浩渺、蔚蓝无边的青海湖，也被不少人视为是最美湖泊了，成为西宁旅游的必去的景点。
0: 还有辽宁丹东，哎，一下说到丹东让我想到了丹东草莓。
1: 是啊，就知道吃啊。实验丹东是中朝边境嘛，鸭绿江在这个江畔呀，也是被誉为是中国最美最大的边境城市。那昔日的朝鲜的中转站，如今却以全新的面貌引人瞩目。
0: 而且丹东它还是中国宜居城市之一，气候宜人，四季分明。这夏天的凤凰山那是避暑佳境，春秋呢你可以去大陆岛观海上日出，还可以在獐岛赏沙鸥戏浪，或者乘船游江遥望朝鲜，尽享惬意的生活还有异国风情。
1: 嗯，在海南旅行当中啊，三亚经常是抢尽了风头，而海口则低调地展现出了不输三亚的魅力。
0: 咱们有听友也就是在今年去到了海口，海口呢它是保留着原始海岛风光的，那种蓝天碧海、骄阳热浪、柔沙椰林，你漫步在海边听着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说实话很浪漫、很文艺又很精致。
1: 是的，去探索一下绿色火山群，漫步骑楼老街，去老字号的食铺或者是本地市场打打牙祭，用不了多久你就会爱上椰城的独特节奏。
0: 还有湖南怀化，怀化呀作为前往湘西的中转站很少被人留意，但它呢却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文化底蕴深厚，作为交通枢纽它默默地连接各地，但历史文化地位呀也是非常显赫。
1: 是的，在怀化驻足你可以喝一壶茶，听一曲民俗调，然后呢享受宁静的悠闲，感受无与伦比的那份惬意。
0: 其实啊，我们提到的这些城市只是一些代表，还有很多很多的城市，它们非常美丽丰富，但缺少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1: 但是在我们的评论区，我们看到有非常多的朋友已经是选择了中转旅行。你比如说火山，他说了，我举个例子啊，这兰州飞郑州中转拉萨，到了拉萨是晚上，第二天大清早飞，哎呀，这个有点没有办法理解，这根本是玩不了的中转城市啊。
0: 还有回头是岸，他说有时间的可以选择航班中转式的旅行，大清早飞出来到达一个地方，中转时间如果有7到8小时，那完全可以在这个城市转一圈了。他说我2021年的时候飞呼和浩特，在延安中转7个小时，正好去宝塔山。
1: 嗯 ，W 他说，去年去西宁玩的时候，在长沙中转需要8个小时，我就跑去了湖南博物馆打卡，然后才走的。
0: 嗯，还有这是服务，他说了，春节去香港，先是从北京坐高铁到石家庄，再从石家庄飞深圳，从罗湖出境，石家庄到深圳机票加燃油费一共才694元。
1: 嗯 ，Wind 他说了，国际中转还允许停留呢，我试过去马尔代夫中转科伦坡，大概是12个小时，后来呢我向航司申请停留了7天，然后去斯里兰卡玩了一圈。
0: 嗯，还有 Lucy 他说了，我呢经常干的事儿，但是都会避开红眼航班，国内24小时中转的就真的会给你多游玩一个城市了。他说我现在其实特别喜欢厦航啊，你看被点名了啊，说中转机票真的好便宜，价格算下来可以跟联航相比，虽然很多次都是在厦门中转。顺便也要吐槽一下，现在的厦门高崎地铁站和高崎机场是分开的两个独立地点，真的让人意难平啊。
1: 其实中转旅行啊带给我们的既有惊喜，当然也会有一些疲累啊，看大家的选择了，那旅行的方式千千种，找到最适合自己才最重要。
0: 嗯，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当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天的糖，
1: 我是张小白，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0: 节目之外呢，也欢迎大家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各位的建议和要求。那如果对于我们今天的话题意犹未尽，也可以来继续留言参与，我们俩也会持续关注的。
1: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再见吧。
0: 下期见，拜拜，
1: 拜拜。
2: One, two.

0: 是个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毒毒，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物，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0: 间23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许多人的想象中，去野外考察物种是一件充满新奇和乐趣的工作。繁忙的都市人要挤出时间才能做一回驴友，到自然里舒展身心，生物学工作者们却以此为日常，饱览风光的同时探索自然的奥秘。科学纪录片里他们也常常是博识光鲜的模样，和野生动物像朋友一样近距离相处，还能发现重要的新物种。事实上，真正的野外考察要艰辛枯燥得多。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罗新宇说，在野外 10% 的事情是关于我们怎么工作的，另外的 90% 在很大程度上

关于我们是怎么样吃苦的。他们得对付沉重的装备、多变的天气、深山密林里蛇虫鼠蚁的侵袭，新物种的发现往往也不像想象的那样富于戏剧性和重要性。但许多生物学工作者仍然热爱这项工作，他们在野外体会到自由，在重复的工作中捕捉探索的乐趣，感受自然对真正热爱它的人丰富的馈赠。今天的节目当中，董董带你认识几位专门发现新物种的人。

条五步蛇蛰伏不动的时候，李辉并没有发现。当时他正和同学在湖南省沅陵县的一处自然保护区为晚上的采集活动勘探路线。由于是白天，他放松了些警惕，正沿着一段石梯往下走，下一级台阶上突然腾起一条蛇。李辉是湖南师范大学的在读研究生，学习野生动物保育与利用专业，主要研究两栖爬行类动物。实验室经常需要采集动物用来做研究，每年四到九月，两栖动物活跃的时节，李辉和导师同学大部分时间都在野外。用李辉导师莫小阳的话说，只要动物开始活动，我们就开始活动。湖南多山水，植被丰茂，野生动物繁多，李辉碰到的五步蛇，师生们几乎每次采集都会遇上。五步蛇学名叫做尖吻蝮，毒性很强，人一旦被咬，会被它释放的血循毒素溶解掉肌肉和血管，造成组织细胞大面积坏死。李辉他们都把五步蛇叫做烂肉王。幸好那条五步蛇没有咬中李辉，瞥见它纵身而起闪过的一线微光，李辉及时跳开了。心有余悸的李辉后来一直记得这个瞬间，那是他从事采集至今最惊险的经历。许多生物学工作者都遇到过类似的状况。对研究昆虫的罗新宇而言，最可怕的是各类蚊虫，它如数家珍。南方的蚊子特别多，但要说咬人厉害，还得数新疆和东北的酷蚊。驱蚊水不能吐太多，药性可能会驱退自己想要捕捉的昆虫，何况一出汗也就冲没了。最严重的一次是在福建泉州，罗新宇的手臂被咬后肿得变了形，整个都弯了。猛虫则是无孔不入，甚至能钻进眼睛里。罗新宇拥有丰富的野外采集经验，进入中国国家地理杂志，成为自然教育中心课程研发负责人之前，他在中国农业大学从本科读到博士，又在中科院做过博士后。他的专业是分类学，一门对生物进行命名、描述和分类的学科。科学工作者根据生物的形态学、行为学、遗传学和生物化学特征，识别、描述物种，包括新物种，将它们分类，填入巨大生物树上的适当位置。采集是分类学的基础工作，也是人类了解自然无尽宝藏的第一步。攻读硕博士的七八年间，罗新宇每年都有两三个月在野外，他研究一种叫做牧师的昆虫，从新疆到海南，甚至蒙古，到处抓虫子。我们喜欢说抓虫子，本质上也就是抓虫子。牧师栖息在各类植物上，世界上最大的牧师差不多五六毫米长，大多数牧师只有两到三毫米，很难直接捕捉。每次外出采集，罗新宇都得披挂上一堆装备，其中最重要的工具是捕虫网。捕虫要用细密的纱网，最好的材质是常用来做纱窗的玻璃纱。罗新宇和同学们会到窗帘店央求老板给做上一个网兜，再套到捕鱼用的长杆上，用来扫过植物枝叶，收集上面的虫子。南方热带或亚热带

地区，有的树木非常高大，用五六米的杆甚至够不着最低的树枝。罗新宇因此特制了最长十米的可伸缩杆。根据杠杆原理，负重端的力臂越长，另一端就越费力。罗新宇不算特别强壮，挥动十米的网得从腰部开始用力，像耍大枪似的，他半开玩笑地说，每次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折磨。背上五六十斤的装备，穿上速干衣、登山鞋，戴上遮阳帽，罗新宇出发了。第一次出发野外是去福建，由于没经验，他几乎没有抓到牧师，挺沮丧。当时他对牧师也不太感兴趣，觉得这种大部分时间都趴在植物枝叶上的小虫子不够酷，不像别人研究的蝴蝶、甲虫那样夺目而活跃。但他是个认真刻苦的人，回到北京，他经常去周边的山里练习，慢慢掌握捉虫的技巧。到哪里找牧师，不要用蛮力把一大堆枝叶兜到网里，而是尽量巧妙地扫网，让杂物尽可能少，方便后期从里面挑牧师。做着做着上手了，就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好玩。罗新宇经常对着眼前活生生颤动的小虫子，想象他们在千万年时间尺度上的生存、繁衍、竞争、分化，直至占据今天的生态位。这就是演化的魅力。全世界目前一共发现了4000多种牧师，中国则有1000多种，其中的20多种是罗新宇发现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下面的时间里，我们继续来了解那些发现新物种的瞬间。每发现一个新物种，人类对自然的了解便向前推进了微小的一步，生物多样化的图景也添上了一笔。罗新宇介绍，人类已经发现了200万种动物和超过35万种的植物，但是仍然有很多我们没有发现的物种和生物学现象，它们仍然隐藏在茂密的森林或是漆黑的海底。同样是研究昆虫的著名生物学家威尔森，在上世纪80年代提出了生物多样性的概念，指出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功能性的基础，每一个物种本身都是奇迹。发现、研究和保护物种不仅对人类有现实利益，也会让人们与自然相连，感受到乐趣与意义。正如 E.O. Wilson 所说，如果人们能对生物多样性的神奇与伟大之处有所了解，将会令他们的人生更加温暖，更加丰富。罗新宇的校友、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李轩坤对此感受尤为强烈。李轩坤从小就喜欢昆虫，大二时进入实验室，被导师安排研究古翅蝇科昆虫的分类。全世界研究古翅蝇科昆虫的生物工作者大约只有5名左右，300多种昆虫的秘密只向屈指可数的人敞开，那种自豪感和情感链接太强了。正因如此，当李辉和同学朱乐强共同发现了一种新的戟蛇时，虽然专业领域外少有人关注，他们仍然很有成就感。不是要靠别人知道，要别人表扬你，而是发现一个新物种本身就满足，那是探索与发现本身的馈赠，无关其他。2022年10月，李辉和朱乐强第一次见到那种颈部有一圈黄色环纹的戟蛇，当时他们正在导师带领下参与湖南省生物多样性调查项目，行至湖南、广西、贵州3省交界的怀化市通道县，两栖爬行类动物多在晚上活动，师生们都在天黑后外出采集。10月份已经

近两栖爬行类动物每年或月期的尾声，他们很珍惜最后的采集时段。那天晚上，李辉、朱乐强和平时一样，穿着防水长筒靴，打着强光手电筒，在自然保护区内沿着有水流的区域，以一小时500至2000米的速度搜寻。经过一片竹林边缘时，他们突然看到竹叶下露出一截细细的身躯，鳞片在手电的照射下发出五彩斑斓的光。凭借对蛇类形态的敏感，李辉马上意识到这可能是一种少见的戟蛇。用捕蛇钳捉住这一条蛇后，李辉发现它的尾巴、鳞片和从前见过的戟蛇都有区别。回到学校，他们对蛇做了分子层面的检测，初步认为有可能是一种新物种，但只有一个样本还不够有说服力。接下来，李辉和朱乐强开始在采集时格外注意寻找更多有颈纹的戟蛇。然而，黄色颈纹的戟蛇却好像开始和他们捉迷藏了。朱乐强解释，这种戟蛇只有40-50厘米长，身体比一支笔还细，喜欢生活在土穴中，在崇山密林里寻找一条这样的蛇，难度可想而知。有几次，他们在南山森林公园的公路上碰到了有颈纹戟蛇，但已经是被车压扁了的，颈纹的颜色也看不清。不过李辉据此推测，南山森林公园里应该分布有这种戟蛇，他们把寻找的重点转移到了这里。一晚将近11点，李辉和朱乐强结束采集回乡镇驻地，车在半路爆胎了，时间太晚，拖车不肯来，离乡镇还有将近1小时的车程，也不可能走回去，两人只好在车上住了一晚。幸好不太冷，也幸好不是新手，不太慌。2023年9月初，距离首次发现黄纹戟蛇已经过去了将近1年，学生们在南山森林公园也已搜寻了大半年。这一次他们搜寻的区域是森林公园里的一片牧场，海拔有1600-1700米，属于高山草甸气候。九月初天气已经较冷，李辉和朱乐强都明白，气温降低，蛇的活动就会变少，觉得没有太大希望了，何况当天还下着小雨。抱着总得试试的心态，李辉和朱乐强沿着牧场里的公路慢慢寻找，没想到真的看到了一条活的黄色颈纹戟蛇。喜出望外的两人决定掉头把这条路再走一遍，结果又发现了一条。经历了200多天都在野外的一年，好运终于降临。经过多方面研究，黄色颈纹戟蛇最终被确定为新物种。相关论文2024年初在国际知名动物学期刊上发表。因为是在南山国家森林公园发现的，师生们将它命名为南山戟蛇。此前戟蛇属一共有27个独立种，南山戟蛇成为了这个大家族的第28个成员。据统计，全国每年大约会发现20多种两栖爬行类新物种，两个在读研究生能发现新物种，算得上一桩惊喜。和两栖爬行类动物乃至更高级的物种相比，发现昆虫新物种的频率要大得多，以至于罗新宇说，昆虫发现新物种算不上新闻，很多昆虫分类学研究者都发现过几十乃至上百种新物种，有特别热衷于此的，一生甚至可以发现上万种。不过对喜爱自己工作的研究者来说，其中的艰辛和乐趣并不因此而削弱。

0: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走进那些发现新生物的人。

也更复杂一些。常用的装备主要有一，前面说到过的捕虫网。白天罗新宇尽可能多走一些地方，看到不同的植物就用捕虫网在上面扫上几十网。二，毒气瓶和试管，用来毒死和封存昆虫，扫完把网拿下来看，如果有牧师就把网口扎紧，塞进毒气瓶里，把虫子全部毒死，然后把网取出来摊开，将自己需要的虫子取出来放进试管里封存。三，吸虫管，用来把虫一只只吸进试管，接近嘴部的地方有纱网，防止把虫吸进嘴里。采集一段时间后，罗新宇发现毒气可能会破坏牧师的 DNA， 于是每次扫网后他都会保存二三十条活体牧师，方法是用吸虫管吸。这套操作罗新宇很熟练，不过也干过蠢事。一次他帮同学捉春，俗称臭大姐的一种气味难闻的昆虫，不知道那天脑子是怎么想的，罗新宇看到一大堆小小的春石就觉得这太难抓了，用吸虫管吧。吸了五口之后，他差点被春的气味熏得吐出来。四，自封袋和标本夹，用来保存植物。牧师有严格的记住专一性，为了记录他们吃什么植物，罗新宇还需要采集植物标本。扫完牧师，他剪下他们栖生的植物枝条，装进随身携带的自封袋里，再放进标本夹。有段时间他也尝试过用拍照的方式记录植物，但后期鉴定时只看照片往往不够准确，于是又恢复了采标本，尽管会增加不少工作量和负重。晚上回到住处，天黑下来，灯又开始了，用支架支起一块白布，把强光灯挂在前面，有趋光性的昆虫就会爬到白布上。罗新宇常常一边守着灯诱捕，预备着随时抓虫子，一边还要整理白天的收获，先把混在一起的不同种类的牧师分开，一一拍照编号，记录颜色，再把活体牧师倒进酒精管里浸泡保存，其他牧师封存在空管里，贴上标签，注明种类和采集时间。采集的植物也要制成标本，特别枯燥。一天下来，罗新宇基本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居住条件也不怎么好，通常是采集地附近的农家。去蒙古采集时还住了近一个月帐篷，在哈萨克斯坦时住在河边，走出房间几步，蚊子就大团大团地扑过来，遮天蔽日，怎么睡得着？太累了就顾不上了。虽然辛苦，他还是喜欢在野外自由自在。按照科学界的惯例，发现者拥有对新物种的命名权，罗新宇通常用牧师栖生的植物的名字为他们命名，不过也有些有趣的例外。他曾在下雨天采集到一种新牧师，便用拉丁文的下雨为他命名。有一种牧师是在河谷里采集到的，就叫河谷。还有一种新牧师是在一位姓孙的师弟帮助下采集到的，罗新宇为他命名孙氏牧师。每个新物种都像琥珀，封存了当时的情境和记忆。罗新宇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海南的禅稿集上发现的一种牧师，看他触角上的孔的排布，后足的结构和此前见过的牧师都不相同，他初步判断这应该属于牧师里很少见的一个类群，非常激动。回到实验室，罗新宇迅速检测，最终确定它是一个罕见的新物种，取名叫禅稿集牧师。我倾向于认为它是所有现代牧师里最原始的，接近于活化石。禅稿集牧师所属的类群里原本只有三个物种，罗新宇为它增添了第四种。众和媒体关注分类学，最感兴趣的通常都是新物种的发现，但对于专业工作者来说，发现新物种却往往算不上主要目标。罗新宇解释，无论新物种还是老物种，对我们的工作

而言都只是砖瓦。他们最重要的目标，除了了解野生动植物的生存与保护状况外，是构筑生物系统的大厦。李轩坤把这一目标称作生命树的构建，在分类基础上进行更高级的研究，提出物种之间的进化关系，比如某个物种从哪里来，起源是什么，为什么有的类群物种多样性那么高，有的却很低，一步步往深里走。远赴澳大利亚攻读博士学位后，李轩坤的研究对象从古翅蝇科昆虫转向了蜂獴科。在国内时，他常和罗新宇结伴到野外采集。古翅蝇科昆虫主要以粪便为食，罗新宇抬头扫树枝，李轩坤则专注于地面。山间溪流旁阴凉避光处，林子里枯叶粪便堆积多的地方，只有在野外才能看见昆虫活的样子。读文献我知道古翅蝇的翅膀会鼓动，但要到野外见到活的古翅蝇，才发现它不仅前翅会动，平衡棒也会动。不去野外，永远不知道昆虫在哪里，到底喜欢什么环境。和罗新宇一样，李轩坤对野外始终充满好奇。到澳洲研究蜂獴，李轩坤的采集分类工作跨上了新的阶梯。澳洲地域广阔，昆虫领域又有大量研究空白，上一个研究蜂獴的人得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在中国做分类大概像做室内装修，在澳大利亚做分类就像是盖楼。读博士的前几年，李轩坤一直在采集昆虫，积累标本。到了该做实验的那一天，他把标本从冰箱里一个个取出来，所有的回忆疯狂地攻击我。有的标本是自己在某地采集的，有的是同行赠送的，有的是昆虫爱好者寄来的，累积了许多人的努力和彼此的信任与连接，情感就一直在翻涌，感慨万千。李轩坤想起自己曾和一对爱好昆虫的老夫妇结伴外出采集，晚上一起住帐篷，那是他第一次住帐篷，第一晚不巧碰上降温，李轩坤把所有能盖的东西都盖在身上，还是冷得受不了，睡着不一会儿就冻醒过来，一看表才凌晨1点多，想死的心都有了。共患难的经历维系着李轩坤和这对夫妇的联系。后来他研究了老夫妇在2012年发现的一种蜂獴，确认是一种新物种。这种蜂獴总在澳洲的冬天出现，李轩坤以《权力的游戏》中的夜王为他命了名。还有一次，李轩坤研究前辈留下的标本，发现其中有种蜂獴很重要，想捕捉一只活体来做分子检测，但标本签上只标注了采集日期和 Blue Mountain， 表明采集于蓝山，不清楚更具体的位置。李轩坤和一位师弟一头扎进茫茫蓝山搜寻，第一天什么也没找到。时间有限，如果第二天再找不到，两人就只能放弃。走到一片树林里时，李轩坤突然发现这里和前辈发现蜂獴时拍的照片里的环境很相似，树影斑驳，地上开着黄色的小花，他决定在这里仔细搜寻，没想到真的找到了那种蜂獴。那个开心惊喜，把蜂獴捉到网里后，他和师弟兴奋到要大声说脏话来宣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澳洲的几年里，李轩坤发现了六个锋芒新属，几十种新种，占澳大利亚锋芒属的三分之一，还纠正了以前的许多分类错误，重塑了整个锋芒亚科的分类系统，感觉就像那个地方的锋芒上帝一样。直到他回国后，当地的研究者或昆虫爱好者看到不熟悉的锋芒，还会发来照片请他帮忙辨别。但令研究者们感到有些挫伤的是，这种成就感正在日渐被蚕食。李轩坤、罗新宇和莫小阳不约而同地提到，在当下生物学科中热门的方向是与人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比如育种，而分类学作为基础研究属于冷板凳，不少大学已经撤销了这个专业。罗新宇博士毕业后没有在北京找到高校教职，转行做了科普，就是分类学不吃香的一个例证。科普作者苏成宇也提到过，分类学相关的论文一般没啥影响力，

所以大多科学家都是着眼于已有的物种上。某种程度来说，这也解释了为啥他们不太愿意找新物种，然后写一篇论文，因为影响因子真的太低了。得知罗新宇不再从事科研时，李轩坤正在读博士，他受到很大冲击，甚至对自己是否继续做学术都产生了动摇。他记得一起去新疆采集时，罗新宇可以肉眼辨认出只有两三毫米大的牧师的种类，并据此准确推测出附近有什么植物。从来没有见过有人像罗新宇那样标本制作保存得那么精细完好，对自己研究的类群的昆虫了解得那么深刻。罗新宇曾打算深入研究自己发现的活化石缠稿级牧师，最终也因为转行而不得不放弃。

罗新宇并不后悔那些年的投入，即使已经不再专职从事分类学研究，有时他仍喜欢去野外。他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找到过罕见的牧师，不断发现新东西是我最大的乐趣所在。而李轩坤和莫小阳以及莫小阳的学生们还在分类学的研究道路上持续跋涉，他们都做过分子生物学这个更热门方向的工作，但最终都选择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分类学上。面对自己热爱的专业在现实中受到的冷遇，李轩坤有时挺愤怒的。他曾给一位生物学者的研究帮过忙，但由于他的专业，见面时对方甚至不屑和他多说几句话，但情绪过去后，他还是继续坐着冷板凳。科学研究不能全受经济的驱动，做基础研究的学者应该有责任感。罗新宇一直记得11年前去祁连山考察的一段奇遇，当时队伍从甘肃翻越祁连山去到青海，路颠簸难行，汽车平均每小时只能开20公里，到那条路的最高点海拔已接近5000米，突然风雨大作，罗新宇下车检查车后胎有没有漏气，差点被风吹到山下。艰苦的旅程后，他们终于翻越了那座山，下山路上风雨都停了，群山间出现一轮清晰美丽的彩虹，那是罗新宇见过最低的彩虹，几乎伸手就可以摸到它。罗新宇忘不了自己看到这少有人能见到的美景时的喜悦，去野外能看到更大的世界，同时也把人类对自然的了解、尊重和保护带给世界。再经历无数次，我都可以。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关注了一群在野外发现新生物的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2: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1: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2: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1: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3: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1: 抽烟的同学多吗？
3: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1: 知道抽烟有害吗？
4: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儿吧。
3: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5: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6: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好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感谢你们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金童大乐园，我是佐证哥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佐证哥哥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我们的一些活动哈。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呢，就是咱们江津区的少先队员飞上了蓝天。为了深学笃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加强泸州、江津、永川、荣昌四地青少年文化交流，共同助力我们的成渝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日前呢，由四地共同举办的飞上蓝天逐梦低空庐江永荣公益研学活动啊，也是圆满的举行了。江津区综合保税区的十名优秀的少先队员，怀揣着对天空的憧憬和对知识的渴望，踏上这段充满无限可能的航空之旅。整个活动呢安排的非常的紧凑哈。首先呢，在永川的大安通用机场，少先队员们了解了机场的组成结构、运行机制以及航空安全知识，学习了应对突发情况的方法，增强了安全意识。走进停机坪，讲解员们也是详细讲解了飞机的结构和原理，让大家对飞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少先队员们呢，也纷纷与自己喜欢的飞机合影留念，留下了这难忘的瞬间。

你看孩子们在这样的一个活动当中哈、啊，也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开心，学到了很多知识哈。来，我们接着看一下后面的内容。那么上仙队员们呢，他们的第二站呢是重庆城市职业学院的航空学院。从战斗机的速度与激情，到民航客机的安全与舒适，再到直升机的灵活与便捷，每一架飞机都承载着人类的智慧和勇气。在老师的带领下呀，少先队员们还聆听了关于安检设备、机场设施等的科普情况。那么而且呢还学习到了很多科普知识，还亲身体验了安检和值机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所以孩子们也是非常的惬意和舒适的这种游玩哈。另外呢，研学的最后一站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圆梦飞翔无人机的研学基地。少先队员们呢先观赏了无人机的灭火演示，还有农业喷洒等表演，被无人机的各种精彩的动作所吸引哈，受到了我们的科技与生活的这种巧妙结合。活动还设置了互动环节，孩子们呢也是积极的提问，与专业的老师进行深入的交流，进一步了解了低空经济、大疆农业发展史等内容，拓宽了科技的视野。当然呢，在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教练的指导下哈，少先队员们还走进了模拟的驾驶舱，亲自体验飞机的起飞，还有我们的这种平飞、转向以及降落等飞行科目。很多小朋友们都是很期待、很激动的这种状态哈，觉得哇好舒服哈，能够体会到这样的一个游玩，或者是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呢感受到了我们科技这样的一个魅力哈，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让小朋友们来体验的。在逼真的模拟环境当中哈，感受飞行的刺激和挑战。此外呢，大家呀还亲手制作了航模，放飞属于自己的小飞机，在动手实践中学习航空飞行原理，让知识与实践有机的结合。那么这样的一次我们的研学活动哈，不仅是一场知识的盛宴，更是一次梦想的启迪。而且呢，少先队员种下飞行的种子，也点燃了对科技创新的热情，并带着这份梦想勇敢前行。我们也相信哈，有更多的这样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同学也好，学生也好哈，都是会带着这份热情与梦想勇敢的前行的。只有这样呢，我相信才会使得我们的小朋友哈能够健康茁壮的成长下去。所以在这里呢，走正哥哥也希望大家哈怀揣着这样的一个航空航天的梦想，那么一起勇敢的前行，逐梦未来。

0: 同学见面相互问好。
1: 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1: 老师，早上好。
2: 早上好。
0: 谢谢老师。
1: 老师，早上好。
0: 见到老师要主动问好。

0: 不随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等废弃物。
1: 同学，你的校牌，
2: 谢谢。
1: 别客气。
0: 受到别人帮助时，要主动说感谢语；
1: 接受对方致谢时，要说别客气，不用谢。
3: 上课。
4: 立。
3: 同学们好。
4: 老师您好。
3: 孩子们，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在童年的水墨画一课中，一共描述了几个画面？谁能来说一说？刘佳乐，请你说。
1: 分别描述了三幅画面，分别是溪边钓鱼、江中戏水、林中采菇。
3: 孩子们，你们同意吗？
4: 同意。
3: 请坐。我们翻到书本18页。
1: 上课坐端正，积极思考，主动回答问题。
5: 陈功郎，你快点。
1: 好。
2: 讲卫生，勤洗手，节约用水。
1: 课间时不在楼道中大声喧哗、追跑打闹。上下楼梯靠右行，主动避让其他人。
2: 不在马路上玩耍打闹，不翻越护栏。
1: 学遵守交通规则，红灯停，绿灯行，
6: 过马路走斑马线。
1: 哎，你们看那个老奶奶怎么了？我们过去看看吧。奶奶，您怎么了？
7: 别痛呀。
2: 奶奶，我们来帮助您吧。
1: 询问他人是否需要帮助，主动帮助他人。
2: 小心点
8: 儿。妈妈回来了。
9: 宝贝，快来洗手准备吃饭了。
2: 出门前回家后都要主动和父母打招呼。
8: 妈妈，我来帮你。
2: 爸爸回来了。
10: 哎，宝贝真乖。
2: 洗手吃饭了。
10: 好，
2: 我们要主动关心家人。在家里我们要帮父母做力所能及的事。爸爸妈妈吃饭了。
11: 创全国文明城区，建山水人文江津，我们共同参与。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聊到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很重要，对于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来说，因为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节目啊，这一期的内容是围绕着我们叫什么呢，我们的孩子们来完成的这样的一个课程。其实在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已经说过了哈，就是我们的行走的私人课，为了全面加强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的教育，从红色历史当中汲取奋进力量，坚定青少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信心。那么日前呢，团区委也是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公益研学活动，45名青少年走进聂帅故乡吴滩，传承追寻伟人的足迹，感悟伟人的精神，在行走中上了一堂深刻的思政课。孩子们走到的第一站呢，就是吴滩老

0: 老乡场哈，就是我们的梧滩老街。少年们也是一路的了解观赏清代民国时期兴建的古建筑以及周边的乡村散布着的老院宅院哈、祠堂等古建筑，走在青石板路上，聆听梧滩古镇的悠悠历史。你看，有我们的专门的讲解的志愿者们给孩子们认真的讲解和授课。接着我们再来看走到的第二站呢，那就是我们的青少年们走进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聂荣臻元帅的故居冲口私塾，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叫什么呢插旗寺小学等聂荣臻元帅出生的这样的一个学校，还有就是元帅的这种去过的地方和出生的地方，让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呢都能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缅怀我们的这种革命先烈哈，也是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好的一种传承的精神和思想在里边。那么在这些第二站的这些地方呢，我们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也是充分的领略到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们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伟人的这种青少年的时光。另外呢，他们也去参观了聂帅故居，了解聂帅的成长环境和生活经历，通过图片、实物、多媒体等形式全面了解聂帅的革命生涯和丰功伟绩。第三站呀，就走进了我们的向外婆庄园。在向外婆庄园当中呢，庄主林子阿姨也是热情地为大家讲解爱媛城的果实特点以及种植过程，大家也认真地制作哈爱媛城的自然笔记，还体验了红橘罐头的制作，精心制作标签，每一步啊都充满着乐趣。接下来呢，我们的团区委啊还将继续的围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培育新时代新人这样的一个主题和目标，持续开展思政课的系列活动，同时呢也梳理整合区内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积极创新开发更多有价值的思政课的路线，以点带面引导带动广大青少年们走出校门，在游中学，学中游，游中悟，这样的一个成长生活的体验。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4: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5: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5: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7: 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8: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9: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8: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10: 共和

0: 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1: 我瞧见一下，我瞧见，我们瞧见一下。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2: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3: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2: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0: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4: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
0: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因奋斗而美丽，因奋斗而精彩。让我们为奋斗之美加油，为奋斗的精彩喝彩。
5: 我叫振宇。
6: 我叫小芳。
5: 我们的家乡在闽中莆田的木兰溪畔。
6: 因为看不见，我们不知道人们眼中天空的蓝，云朵的白，但每天枕着溪水的歌谣入梦，我们就觉得很满足。
5: 可是母亲告诉我，木兰溪也曾经给人们留下过伤痛的记忆。溪流泛滥，村庄被淹。直到那一天，
7: 我们这个支持木兰溪的改造，这个工程的建设，使木兰溪今后呢变害为利，造福人民。
6: 20年后的今天，鸟语花香的兰溪给了我们另一双体察自然的眼睛。
5: 春天，我听见桃花盛开的声音。
6: 夏天，我听见草木生长的声音。
5: 秋天，我听见荔枝成熟的声音。
6: 冬天，我听见白鹭扑翅的声音。
8: 感谢母亲河，
9: 让我们听见生命蓬勃的颜色。
10: 欢迎各位小朋友和大朋友们，这里是你们快乐时光的起点，金童大乐园。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与欢笑，我们用心打造每一个故事，用爱陪伴每一份成长。无论是奇妙的探险之旅，还是温馨的睡前故事，无论是动听的儿歌传唱，还是有趣的科普知识，金童大乐园总有一款适合你。金童大乐园开始啦！

过后，感谢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接下来的时间呢，左正哥哥就开始要和大家走进这一个板块，我们的儿歌随身听了。不知道小朋友们同学们在听儿歌的时候或许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悟哈。今天我们要听的第一首儿歌呢，就是名字叫做在银色的月光下。哎，这个感是不是感觉这个名字特别的有诗情画意啊？那么在银色的月光下，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景色，或者是什么样的感悟呢？我们一起来走进今天的儿歌随身听。

0: 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做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0: 本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1: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达此。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合作。双方要开展更高水平、更广领域安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赞赏巴方主动担当，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发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版，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

0: 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1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

0: 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视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 八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八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2: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各地闻汛而动，紧盯雨情汛情，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3: 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4: 他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3: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4: 弄起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这时候都在抢收。
5: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4: 昨天。
6: 九牧当年一胆豪，可怜血染旧征袍，从思唐庙英魂柱，威武青龙偃月刀。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听友如约而至，来到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索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2010年的3月28号在天津的中国大戏院举办了一场非常精彩的评书专场演出，天津的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立福先生以86岁的高龄是登台献艺，宝刀不老，可以说是英雄不减当年。那今后几天的节目当中，小楼将连续为您播出这场演出上的精彩实况。咱们先来收听到的是一个助演的段子，这是来自北京的快板名家王双福老师演唱的一段单刀会，咱们来共同欣赏。

人流，争名夺利几时秋，喊高祖灭秦楚，龙争虎斗，传到了汉献帝，三国分头，三国纷纷起狼烟，我子敬白酒宴，他要诱骗关美人，胆大红人把书信下，下旨在荆州关公的宝帐前，周仓捧书，关公看，朗朗大话写在上边，上边写：鲁肃这里顿首拜，白桑亭侯虎驾前，两国本是交之地，应当和好莫结冤，明日东吴设摆小宴，聘请亭侯到这边，你若来真君子，若不来在那五虎上将之中妄称魁元。关公看罢，开言道：叫一声黄门你听言，休说不及替谋转带卢子敬，就说我关云长照书信办，明日里五十三刻到江边。黄门答应他回国去，马良先生走进帐前，尊亭侯：酒不是好酒是诗语，宴不是好宴是诗言，依我说赴宴最好不要去，怕的是中了东吴的巧机关。关公闻听赫然一笑：先生啊，哈哈哈哈，先生你胆小，是个文官，曾记得大破黄巾兵百万，力斩华雄九尾寒，卧五班连斩六员将，把这刀劈秦齐黄河滩，大江大浪过过多少，小小的沟渠怎能把船翻。马良先生朝后退，弟子关平便开言：尊父帅，明日您赴宴多带人弓马，以防不测中机关。关公闻听惨眉皱，胆大的纯子也敢多言，明日我要多带了人弓马，岂不让东吴小看咱？明日东吴去赴宴，就带周仓将一员，我命你巡查四门拿奸细，你欲料化早做准备迎接我回还。于是完毕，散了大帐，高挑明烛，把书关，看春秋，看得的花了眼，合衣而卧，入了眠。第二天，金鸡三唱，天明亮，关云长洗漱完毕，用罢早餐，换衣襟，跌水崖前，上了青鬃马，周仓提刀跟在了后边。主仆二人呐，来得好快，不多一时，到了大江边哟。在这江边停着渡官船，小水手顺跳板哪敢怠慢，关公周仓的连人带马上了船，艄公们急忙取锚撤跳，扬风帆，一起都把号子喊：开船喽！顺风顺水开大船，青纱帐在船头罩，船头上的铺着大红猩猩毡，一把金交椅就在上面摆，关云长坐在上边，周仓戳到身后站，关云长睁开了丹凤眼，你看他长胸昂首捋长髯，他把这个江景观担责见，一点点的晴天红扑扑的日啊，围耸耸的高山叠翠翠的盘，孤零零的江亭黑漆漆的住啊，熟络的村庄一物餐，远望关山远望远那永远滔滔雾满满那一望四野天人水，日照坡光万景开，涌起浪打浪，浪浪打浪，荡一荡船，周仓大喊：好大的水呀，好大的水呀，哇！关云长看水思绪万千，长江水滚

0: 江水，不是长江水，乃是我当年杀人泄欲般。20年前，张天下舍死忘生为江山，年少的周郎君何在？惯战的吕文侯他在哪一边？不知不觉，我兵法结果53。且不言关公兴盘算，
1: 在哪呢？东吴的鲁肃言一言，哎，鲁子敬，鲁子敬大战陈令箭，叫了一声，东吴的将官，你们听言。今天关公来赴宴，有道是匡虎容易擒虎难，哪一个得到了关公将，直上征职，官上加封，哪一个放走山西蒲州客，袖手号令挂高杆，酒席宴前举杯为号。到那时，你们人人奋勇，个个当先，一声令下如山倒，哪一个大胆的不尊严？突然间小校跪倒忙禀报，大船已经到江边，这鲁肃带领着众将出了大帐，抱拳平手，面带笑颜，阿呀亭侯，我未曾远迎，当面恕罪。关云长十指合一紧抱拳，子敬，我来的鲁莽，你也海涵。 他们二人呢，关门径直往里走，来在那个大帐的正中间。
0: 关云长说，多日不见子敬可好？鲁肃说，承蒙君侯挂念咱。关云长说，聘请关某来赴宴，什么珍馐美味用我餐呢？鲁子敬说，打来了张袍和野鹿，想你请您到此尝一尝鲜。纷纷一声酒宴摆下，小秀们是那一趟一趟往上弯，无非是山中走兽、云中雁呐、陆地牛羊、海底鲜是的猴头燕窝、鲨鱼翅、黑烧鸡、烧鹅宴宴宴。
2: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关云长欠起身来把话言，子敬，聘请我到这儿来赴宴，有什么军情讲在面前。鲁子敬说，恕罪恕罪，恕我直言，想当初皇叔不得地，曾借荆州一左官，现如今他把西川取呀，借我们的荆州应该还。
0: 关公闻听心安详，心里辗转打算盘，我有心说归还两个字，我怎样对我的大哥言？有心说不还两个字，这酒席宴前就要起狼烟。想吧，多时拿定主意，看起来信义二字我占不全。子敬，我是荆州守城的将官，今日过江来赴宴，国家事最好不要对我谈。荆州，荆州，荆州的事，你找我大哥他去谈。鲁子敬说，此言差矣，谁不知桃园三结义，兄当借，弟当还，慢说是荆州关一左，就是刘皇叔江山你也担一担。鲁子敬一句两句连三句，关云长当时可就哑口无言。突然间有人一声高喊，嚯，来了周仓蒋奎元。嘿，子敬啊，想当初有一个曹孟德，83万人马，战舰1000人，可是当时要把你们东吴灭，你们东吴上上下下乱成了一团，是你过江把我们军事请我们诸葛先生来参战，诸葛先生借给你东风刮三阵，借给你们东风火烧战船，要要荆州，荆州在，借我们东风何日能还？眼前要有东风刮三阵，立刻还你荆州关，要没有东风刮三阵，哼，这荆州二字休要谈。关云长能听好高兴，心里头说，周仓是有勇有谋的好将官，心里头乐，脸上怒，假意站起大脸翻，手拍桌弹啪啪响。周仓大胆，我鲁子敬是多年的老朋友。

0: 什么事由你来插言呢？
1: 子敬，实在感觉对不住，这是我平日教导的不严。
0: 来来来，推去小杯，咱们换大盏。今天咱们痛饮一番。关云长使的冷军计，卢子敬中了巧计光，突然间擦啷啷，鲨鱼鞘里抻出了宝剑，抓住子敬便开言：你送我过江还罢了，若不然项上人头不能安。拉拉扯扯出了连环战，周仓就把大刀悬，过闯过了七层等将战，又过了八层虎狼关，那攻上神的刀出鞘，把如狼似虎下高山，顿时来在江边站，毛脸大火焰柱穿。关云长说：你不是没有害我的意，为什么毛脸大锁链住了船？周仓一见火往上冒，举起来青龙偃月放光寒，就听得咔嚓一声响，坐断了毛脸主仆二人上了船，把鲁肃推了个面朝天，叫鲁肃：今天关公来赴宴，明日请你到我那边，你若是来真君子，若不来你是一个匹夫男，喝令一声开船走。卢子敬顿足捶胸在江边，叫一声丁奉徐盛两人家，蒋廷周太将二人赶紧驾船去追赶，莫要放走红脸男。此时节小卒禀报说不好，江中来了五艘船，来了关平和廖化，迎接副帅转回魂。这就是五月十三单刀会，留下了美女望子川，唱到了此处算一段，祝大家身体健康，合家欢。咱这个快板啊，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听没注意听，这里边有三派，有高凤山，有王凤山，有李润杰李先生，这里边也有我的东西。快板经过这几年的研究吧，这虽然大家伙同行的朋友们给我挺擦粉的，咱是全国快板书研究协会的副主席，实际上咱也没什么副，也没什么主，也没有席，这个就是这么一个快板演员。我知道的快板呢不敢说多，我先给大家呀说几个，说这三派大家伙一定是爱听，一定是爱听。这三个头一位就是高凤山。高先生呢，他唱的是个俏，他嘴皮薄，块大，腿粗，有点小罗圈腿，大屁股蛋。唱着唱着，美的时候有一个特色，梗脖子。他一高兴的时候，自然不自然的就就来个这个，咱先学学他，高凤山。

0: 人爬到那个东山头啊，小两口上堂就问那个黑豆粥，一尝黑豆啊没有打下，黑妈妈坐月子他们养活一个黑丫头。
1: 他唱这个高兴了，这脖子就得扬起来。这王凤山王先生就不一样了，他唱的比较悠荡洒脱，说么行话呢就是妙一点，他找那个技巧啊，他就是这当然了，咱不说别人去学啊，我学的像不像就是三分样，您注意看着。嗯，人出来找西墙，西墙底下准有阴凉，有灯没有点灯亮，那什么那都当不了机关枪，老婆不能当饭碗，马桶不能当水缸。这位李先生李润杰就不一样了，李先生是霸，可口惯，说白了这劲全都使出来，就连四个大拇指都得立着。

那位说不是俩大拇指，不，俩大脚那都立着。哎，毛劲唱，唱着高兴的时候有个特点，干什么？捋头，这是他的特点。我给大伙学学，学好了给我鼓掌。嗯，咱连在一块啊。

0: 耸立万丈多，家如江水滚滚东流向开锅，烈日炎炎铺盖的大地如烈火。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咱们换一个形式为您安排一段相声，这是来自北京德云社的两位年轻演员高峰和栾云平带来的一段大砂锅，同样是非常精彩，小楼陪您咱们共同收听。
4: 这位演员姓栾，叫栾云平，
5: 对，
4: 常来听相声的观众您特别的熟悉，
5: 认识的不多，
4: 都认识您。还有一个秘密您不知道，这个演员家里的生活条件特别的优越，
5: 家里倒是富裕点，
4: 趁俩钱儿，
5: 有点
4: 趁俩钱儿，
5: 对对对，
4: 哎，家里头啊，就那汽车六个，
5: 嗨，
4: 六辆私家车，俩别墅，还都是独栋。
5: 你说这干嘛？
4: 趁多少钱呢？
5: 有点，
4: 可不是您挣的，
5: 我问不起，
4: 上辈，
5: 对，
4: 家里的上辈给您留下来的，
5: 对。
4: 提起我来说呢，跟您要一比呢，就比您稍稍的有一点钱，啊，
5: 您比我还阔，
4: 对呀，看不出来，
5: 没瞧着
4: 我这服装，我这款式，我这颜色，看不出来，
5: 这不跟我这差不多吗？
4: 差不多不行
5: 啊，
4: 内涵不一样。
5: 是啊，
4: 啊，真有钱呐，
5: 您，哎呦，
4: 不过我这钱呐，不是正道来的，
5: 哦，
4: 不是正道来的。
5: 没逮起来的吗？
4: 逮我干什么呢？
5: 那不是正道来的，那就歪道呗。
4: 不是指着工资挣出来的。
5: 那您怎么得的呢？
4: 我买了一张彩票，
5: 哦，
4: 中了个头奖。
5: 哦，那可不易。
4: 奖金多少钱呢？
5: 多少钱？
4: 500万。
5: 哦，头奖吗？
4: 啊，我把我这彩票拿出来，我一念我这号，
5: 号
4: 12345678，
5: 一般人中不上。
4: 跟报纸上一对，
5: 怎么样？
4: 12345678
5: 中了，
4: 一样。
5: 你瞧，
4: 是同一期的不是？
5: 嗨，
4: 没错。
5: 哦，
4: 我中头奖了。
5: 好，
4: 我中头奖了。
5: 嗨，
4: 哼，抄上了这回。
5: 高兴，
4: 拿着彩票，直奔小卖部。
5: 你上小卖部干嘛去啊？
4: 我那儿买的彩票。
5: 哦，
4: 我不得扫听扫听吗？
5: 我问问。
4: 哎，李叔，
5: 认识。
4: 我中头奖了啊。
5: 嗯，
4: 给钱，甭废话，掏钱。
5: 你人家，嗨。
4: 先让我上这彩票公司领去，
5: 多新鲜！
4: 去吧，
5: 嗯，
4: 打一车我就去了。到彩票公司，把我这彩票拿出来，放小窗口里一递，给，看看，
5: 瞧瞧，
4: 我中头奖了。里边坐那小姐特别漂亮，
5: 是啊，
4: 服务员同志，
5: 呵，
4: 好看极了。
5: 你瞧，
4: 20来岁，戴一金丝眼镜，
5: 嗯，
4: 长发披肩，
5: 好看，
4: 漂亮极了。
5: 嘿，
4: 人接过彩票那么一瞧，
5: 啊，
4: 12345678，拿报纸一对。
5: 这彩票公司得拿报纸对，
4: 啊，准确，12345678，对，您是头奖，给您道喜，
5: 好好，
4: 我说同喜同喜，
5: 嗯，
4: 给您钱，500万，
5: 多快，
4: 等着给您拿去啊，
5: 嗯，
4: 一会儿功夫拿出来了，4个大箱子，
5: 哦，
4: 4个大箱子，
5: 4个，
4: 递给我了，给您，这是您的全部的奖金，您中奖了，给您这400万，
5: 哦，
4: 我说您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好，就我给你这个复印件啊，原件在我这留着呢，
5: 那钱就给你了。
4: 你别矫情，我告诉您，你可别矫情。
5: 我怎么意思？
4: 废话，多新鲜呢！刚你自己说了500万，都听见了吧？周围人都听见了，我中了500万啊！
5: 是
4: 500万，400万怎么意思？
5: 还不明白？
4: 400万怎么意思？他舔着脸还给我解释呢。
5: 嗨，
4: 他说扣那100万是税钱，
5: 这是个人所得税。
4: 哦，常说交税交税的
5: 20%，
4: 交的就是这个。
5: 对呀，
4: 咱露怯了，
5: 嗨，
4: 没中过这么些个钱呢。
5: 哦，
4: 咱哪有这经验呢？完了，害臊了，赶紧出来吧。
5: 嗯，
4: 4个大箱子还不一样大。
5: 哟，
4: 细比不一样。
5: 是吗？
4: 最小那个这么大，这么大，嗯，还有那么大的。
5: 那怎么还不一样啊？
4: 最大的那么大。
5: 嚯！
4: 好家伙，这么大箱子，
5: 哎，
4: 都满班装上钱呢。
5: 不是，这一个箱子里边装多少？
4: 100万。
5: 那怎么多少还有区别呀？
4: 没区别，都是100万。
5: 不是，您那大箱子装的什么样的？
4: 5毛的。
5: 嗨，装5毛的，
4: 都是5毛的。
5: 哦，
4: 人没有整钱了。
5: 哦，
4: 回家之后紧着零钱花吧。
5: 花，
4: 捅开箱子，得数一数。
5: 哦，
4: 怕他们骗我。
5: 嘿，
4: 都是100张一摞那个。我这人当过会计，数钱最快。
5: 好，
4: 蘸好了唾沫。
5: 嗯，
4: 100张。
5: 对，真快。
4: 50。200张，100，
5: 哎，
4: 用来花钱吧，
5: 花钱，
4: 不数钱了，
5: 嗯，
4: 花钱，
5: 来，
4: 奢侈的消费，
5: 哦，
4: 什么贵买什么，
5: 是吗？
4: 什么新鲜咱吃什么，
5: 呵，
4: 净吃那没吃过的，
5: 什么没吃过，
4: 什么没吃过
5: 啊？
4: 不但我，连你都没吃过，
5: 嚯，
4: 太新鲜了，
5: 是啊，
4: 吃点那个新鲜的，
5: 什么新鲜？
4: 大饼卷羊辣，
5: 羊辣，
4: 馒头就牙膏，
5: 哎呀，
4: 怎么样？
5: 这不怎么样啊，
4: 香蕉蘸酱豆腐。苹果蘸虾酱，
5: 嘿，
4: 就这么吃，天天这么吃。
5: 好好，
4: 上超市里头，超市里头买2袋那个，1公斤一袋那酸奶，
5: 买酸奶，
4: 2袋酸奶，
5: 热酸奶，
4: 倒到锅里头，拿火煮开了，
5: 这干嘛呀？
4: 下点挂面，
5: 呵，这不胡来吗？
4: 买2桶可乐，
5: 可乐
4: 煮开了，
5: 啊，
4: 来点紫菜，
5: 哎，
4: 摊一煎饼。摊一煎饼，搁仨鸡蛋，
5: 那还行。
4: 搁仨鸡蛋，
5: 嗯，
4: 摊好了之后翻过来，
5: 啊，
4: 卷一西兰花。
5: 嗨，弄一西兰花包着。
4: 都做完了，找一大号的盆，把这一堆都倒里头，端起来我这么一闻呐，
5: 你给他喝了，
4: 我给他倒了。
5: 你怎么给倒了？
4: 不老是味儿的，
5: 多新，那好不了。
4: 算了吧，吃不出什么新鲜的来。
5: 哦，
4: 没什么新鲜可吃。穿我得注点意了
5: 哦，穿上花钱
4: 讲究
5: 好。
4: 6月3伏的天
5: 哦，夏天，
4: 我来貂皮上衣，
5: 那多热呀、啊！
4: 热什么？你准没有貂皮上衣。
5: 谁说？
4: 我那个貂皮上衣讲究极了
5: 啊！
4: 热不要紧，下边凉快。
5: 下边
4: 来一皮裤衩，
5: 那配套吗？那个
4: 不配套，怕什么呀？凉快就完。
5: 哦，
4: 后边雇俩人，再热没关系。
5: 干嘛？
4: 拿扇子给我扇着点。哎
5: 呀，拿您当娘娘了，您这。
4: 一动小空调，
5: 呵，
4: 多好啊！我看有外国那礼帽不错
5: 哦，
4: 大礼帽，变戏法那个人戴的，
5: 嘿，
4: 这么老高
5: 哦，
4: 圆的，戴脑袋上，
5: 看这好，
4: 有派儿，
5: 是啊，
4: 一打听多少钱呢？
5: 多少钱？
4: 3500一顶，
5: 可不见呐，
4: 不便宜，
5: 是，
4: 分跟谁说？
5: 哦，
4: 跟你说你舍不得买，
5: 我真是，
4: 到我这3500不算什么，
5: 不在乎，
4: 到商店去，
5: 好，
4: 来17顶，
5: 来17顶，
4: 17顶，
5: 哦，您倒着戴，
4: 一块戴。
5: 一块儿戴，
4: 这么老高，远远一看跟烟筒成精似的。
5: 您这上下一边长啊，
4: 能对折。
5: 呵，
4: 我喜欢这样的穿的，
5: 爱这样。
4: 可是光这个吃这个穿这个，这能花了多少钱呢？
5: 那倒是，
4: 想着消费，旅游，
5: 玩一玩。
4: 旅游是个大挑费。
5: 好，
4: 上哪儿啊？
5: 嗯，
4: 去一个大的城市，哈尔滨。
5: 哈尔滨。
4: 哈尔滨怎么样？
5: 行，
4: 你去过哈尔滨吗？
5: 我没去过。
4: 来趟哈尔滨，
5: 啊，
4: 坐飞机去，不是走着去的啊！你猜错了吧？你准猜错了。
5: 我多能猜了我。
4: 心里话哦，他走着去，你猜错了。
5: 疯了，走着去，
4: 坐飞机，大飞机。
5: 嗨，
4: 包机，包，我一人仨。
5: 不，
4: 来仨飞机。
5: 一个人来仨。
4: 仨飞机，
5: 这没用啊。
4: 有用，
5: 干嘛使啊？
4: 我坐上面那个，
5: 底下呢？
4: 底下飞着俩
5: 啊，
4: 万一掉下来好接着点儿。
5: 那最底下那个呢？
4: 再掉下来呢？
5: 哎呦，
4: 这就保险了，有仨就保险了，掉下面来一倒一替接着我。
5: 您这过滤来了，您这
4: 哈尔滨国际机场，
5: 呵，
4: 下了飞机先得找个住宿的地方
5: 啊，住
4: 住哪儿？找个酒店呢？
5: 好，
4: 扫听当地最有名。

0: 酒店，五星级，
1: 五星级。
0: 一嫂子人告诉我了
1: 啊，
0: 哈尔滨大饭馆，
1: 什么名字这是？
0: 这么大字儿啊？
1: 大饭馆
0: 啊，人就叫着特色。
1: 哎呀，
0: 五星级，哈尔滨大饭馆。到那一扫听啊，
1: 啊，
0: 标间住一宿多少钱呢？
1: 多少钱啊？
0: 3500。
1: 也3500，
0: 跟那帽子一边贵。
1: 呵，
0: 3500不贵，不算什么。
1: 住，
0: 来10间，
1: 来10间。
0: 对。
1: 哎呦，
0: 就我一人。
1: 干嘛呀？
0: 来10间，倒着睡啊。
1: 呵，
0: 在北京买一小闹钟，一屋里睡10分钟，上好了闹表10分钟，搁在床头上。
1: 嗯，
0: 脱衣裳、脱鞋、脱袜子，钻被窝
1: 睡。
0: 刚钻进去，那闹表响了。
1: 哦，
0: 拿着闹表，穿鞋、穿袜子、穿衣裳。奔2号房间，
1: 2号房间
0: 上好闹钟，搁床头之上，脱鞋脱袜脱衣裳钻被窝，刚钻进去，当啷啷啷啷啷啷，闹表又响了，
1: 响，
0: 奔3号房间，
1: 哦，
0: 就这一宿啊，早上起来6点半
1: 啊，
0: 发现我在楼道里头躺着来了，
1: 您这不折腾吗？
0: 怎么不解乏呢？
1: 多新鲜，您就叨弄这衣服了您，
0: 别看不解乏，不困，
1: 啊，
0: 一点都不困，
1: 怎么不困呢？
0: 有钱了。
1: 这都不挨着，
0: 挨着，有钱心里高兴，
1: 哦，
0: 心里一高兴，什么困难都能闯得过去。
1: 好，
0: 没有困难了，
1: 哦，
0: 出门溜达溜达，
1: 玩一玩，
0: 看看哈尔滨的景色，
1: 对，
0: 看跟我想象当中的一样不一样。
1: 哦，
0: 出门转一转，
1: 来，
0: 走着走着，看见一个人，
1: 哦，
0: 太惨了，
1: 是啊，
0: 要饭的，
1: 什么形象？
0: 什么形象
1: 啊？
0: 马路边这么一坐，头发老长，脸上黢黑，还挺胖。上身赤背，什么没穿？
1: 嚯，
0: 哦！最可怜的，
1: 嗯，
0: 腿都没了，
1: 残疾人，
0: 两条腿没有了。
1: 哎呀，
0: 手里拿着个破盆儿，在那儿找行人要钱。
1: 乞丐，
0: 我看不得这个。
1: 嗯，
0: 看这个眼泪都快下来了。
1: 哎呀，
0: 要没钱咱没办法
1: 啊，
0: 嗯，有钱咱得救救他，
1: 周济一下。
0: 想着
1: 好，
0: 兜里掏，掏出1000块钱来。
1: 哎，钱，
0: 有多的劲使多的劲。
1: 哎呀，
0: 有多的能力使多的能力。
1: 不易，
0: 给他送去。
1: 嗯。
0: 给他送钱去，积德行善。
1: 对，
0: 干什么？
1: 什么意思？
0: 怎么意思？你这人
1: 碰了一下，
0: 慢点走多好呢。
1: 哎，
0: 人不小心走到跟前，给你这500块钱。
1: 哎，不是，
0: 拿着他好好的找个工作。
1: 你等，不是1000吗？
0: 是啊，那个弄走500，
1: 不追了。
0: 我追他干嘛？给谁不是给啊？他但凡要生活不困难，他能想着偷上钱吗？
1: 哎，
0: 对不对？谁让我
1: 想得开，
0: 拿着钱就举着来了。
1: 好好，
0: 不愿他偷，给，你跟那个偷我那个一人500啊，好好过日子。
1: 嗯，
0: 要是再有什么困难呢，你到哈尔滨大饭馆找我。
1: 哪儿找啊？
0: 我住这个3001啊，到3010啊。
1: 逮不着您了呢。
0: 那都是我。
1: 哎，
0: 走了，回去，回去，
1: 哎呀，
0: 回去，摸摸脸。
1: 嗨，摸摸脸，
0: 要不摸脸还得罢了，只要这么一摸脸，
1: 怎么样？
0: 可了不得了
1: 啊！
0: 我怎么是你呀？
1: 认识？
0: 对，就是你师傅。
1: 我师傅那样，
0: 我提我还把他忘了。我说你怎么混成这样了？
1: 是啊，
0: 嗨，别提了，演出商把我们给骗了。
1: 哎呀，
0: 来到这就剩我一人了，混不下去，连路费都没有了。
1: 坏了，
0: 火的时候谁都找我签字。
1: 嗯，
0: 这一倒了霉了，连那小盆都要不出钱来了。
1: 不是你这头发怎么那么老长啊？
0: 是我这有一头套。
1: 哎，这还摘下来的
0: 头套。头套不要紧，你是不是出车祸了？腿怎么没了？
1: 腿呢？
0: 嗯，有腿
1: 啊，
0: 这是一井。
1: 我师傅多灵啊，你这
0: 难得您那么聪明，让演出商给骗了啊！
1: 弄一井，
0: 呵，你反应太快了，你简直的。行行，看见我你就放心吧。
1: 嗯，
0: 看见我你就瞧见那窝头剃了。
1: 嗨，什么比喻？
0: 啊，你就有饭吃了。
1: 哦，
0: 跟我走吧。走，
1: 哎，
0: 那死硬又顽固呢你。
1: 嗨，行行，
0: 走，
1: 别
0: 走啊，
1: 别使，
0: 走不了，卡这儿了。
1: 我说没下去呢，
0: 卡井口里了。走，我拽你啊。
1: 嗯，
0: 我往那么使劲，你也往那么使劲啊。
1: 哎，
0: 走，走，走，走，拽出来了。
1: 那行，
0: 出来之后腰上带着一呼啦圈，
1: 井口卡上了，
0: 井口带下来了，吞下来不要了，带到酒店，跟他商量好了。先给他洗洗澡，
1: 哦，
0: 头套扔掉，
1: 对，
0: 换身干净的衣裳，
1: 好，
0: 给他买一貂皮大衣穿上。
1: 不不，
0: 貂皮大衣，
1: 这下多热呀！
0: 是啊，我捂着不能让他凉快了。
1: 这什么理论？这
0: 跟我一样， 我吃什么他吃什么，
1: 好，
0: 我穿什么他穿。

0: 饭馆就住不了了，轰出来了，找别地住吧。小店也得有钱才让住。
1: 是啊，
0: 身上什么都没有，就1000块钱，给他500，那儿弄走500。
1: 嗨，
0: 没别的办法了，唯一值钱的东西
1: 什么呀？
0: 就是我穿这貂皮上衣。
1: 哦，幸亏穿上这个。
0: 脱下来，
1: 嗯，
0: 哎，没办法，找一典当行。
1: 哦，
0: 值钱的东西吗？
1: 这是好东西、
0: 啊。卖了它，换一棉袍穿。东北天冷得早啊、
1: 哦、
0: 越来越凉了，
1: 天凉了，
0: 来一棉袍，说是棉袍，棉花也不多，
1: 多少
0: 就2两，
1: 2两、啊、
0: 在袖口这绷着。
1: 哎呀，
0: 这个没办法啊，
1: 是啊，
0: 换成钱得找地儿住啊，
1: 太薄了，
0: 住了几天这点钱又没了。
1: 嗯，
0: 心想实在没得卖了，破棉袍能卖多少钱？
1: 对，
0: 唯有一死，
1: 死
0: 没别的出路了。
1: 不是，
0: 怎么办、啊、
1: 别死啊。
0: 不不不，非得死。
1: 不，
0: 必须得死。
1: 别死，
0: 我得死。
1: 您别死，
0: 必须死。
1: 别想不开。
0: 不用你劝，想好了。
1: 想什么了？
0: 打定主意必须得死。
1: 哦，
0: 怎么死啊？路旁有一口井，不是他卡的那种井。
1: 哦，
0: 农村打水的那个井。
1: 哦，
0: 井旁边有一辘轳，摇的那个。
1: 哎，
0: 辘轳站在井边上
1: 呢、
0: 哎、啊，这么一口井。
1: 嗯，
0: 井口这么宽，咱俩人并排下去，谁不挨谁啊？
1: 我干嘛去？
0: 就是那井特别的大，我心想啊，跳井自杀，
1: 要跳井，
0: 刚要跳井，有好心人把我救下来了。
1: 是吗？
0: 哎，在这个井旁边啊住着一户人家、
1: 哦、
0: 出了一人，一了解情况，我告诉他活不下去了。
1: 哎呀，
0: 这位还真不错，这屋里他给我拿出一砂锅来。
1: 哦，
0: 锅里还有半锅的粥。
1: 呵，
0: 拿出俩窝头，一盒火柴来，都给了我了。
1: 好人还是多。
0: 我心想行啊，
1: 啊，
0: 有这点东西吃饱了喝下去，起码当时不饿呀，
1: 还暖和呢。
0: 我谢谢他。
1: 嗯，
0: 谢完他拿着这些东西，前面有一小庙，直奔小庙而去。
1: 先忍一忍，
0: 到庙上把这个供桌上土擦一擦。
1: 嗯，
0: 供桌上能睡觉能歇着呀。
1: 好，
0: 赶紧支点破柴火，拿火柴点着了，把砂锅坐在上头、
1: 嗯、
0: 窝头掰碎了扔在粥里头。
1: 哥，
0: 一会儿的功夫粥热了，
1: 吃口热乎，
0: 连粥带窝头稀里呼噜全喝下去了。
1: 饱了，
0: 喝完之后把这个炉灰往锅里这么一放，
1: 干嘛？
0: 抱着砂锅上供桌上睡觉。
1: 你干嘛还抱着砂锅呀？
0: 暖和呀。
1: 哦，
0: 歇一会儿，正在我似睡不睡这时候，
1: 嗯，
0: 坏了，
1: 怎么了？
0: 听那供桌那个外边有一门，就是庙门呐。
1: 老庙
0: 了，庙门开了，
1: 嗯，
0: 进来六七位，
1: 哟，
0: 一个一个年轻力壮，血气方刚，
1: 嗯。
0: 长得那个模样特别的吓人呢。
1: 是啊，
0: 进门就找，哎，肯定在这儿呢，没错，我看见他进来的。心说坏了，坏了，
1: 什么？
0: 抓贼的。
1: 哦，
0: 不定哪个小偷偷他们东西了。
1: 对，
0: 跑到这儿来让他们发现了。
1: 是，
0: 这不倒霉吗？
1: 嗯，
0: 让我赶上了，这怎么办呢？都进来了。
1: 对，
0: 没处藏没处躲，
1: 那怎么办呀？
0: 我灵机这么一动啊，
1: 啊，
0: 我发现这庙里的光线不是很好。
1: 哦，暗一点。
0: 哎，障眼法，躺在供桌上，我装佛爷。
1: 嗨，
0: 搂着砂锅，没想到当时就被识破了。
1: 多信佛爷有搂着砂锅的吗？你说，
0: 早知把砂锅摔了。哎，去找你呢。
1: 逮着了吧，
0: 姑老爷。
1: 嗯，
0: 姑老爷，这小偷姓姑，叫老爷。
1: 哎，没这名字，
0: 就算叫这名字，他们也不会知道啊。
1: 就是啊，
0: 姑老爷。再一转念，明白了。姑老爷就是姑爷，
1: 姑爷
0: 就是姑娘的爱人呐。
1: 嗨，
0: 对不对？
1: 是，
0: 认错人了。我说不对，谁是你们家姑老爷？
1: 嗨，
0: 你们姑老爷有我这么苗条吗？
1: 您那是饿的，您那是。
0: 其中一位说了：“姑老爷，您甭逗了，打您小时候就这么瘦，您是猴牌的，就这样。”
1: 嗨，
0: 啊，就是您，找您好几天了，跟我们走吧。
1: 嗯，
0: 认准了是我了。好。看那几个穿着打扮大户人家，家里准有钱，
1: 先去，
0: 我得先问问他们家男的多女的多。
1: 问这干嘛呀？
0: 废话有用。
1: 哦，
0: 要男的多，
1: 嗯，
0: 认出来挨这顿打轻不了。
1: 要女的多呢？
0: 女的多没关系、
1: 嗯、
0: 最多挠两下。
1: 哎，都想好了。
0: 我说不能直接问，直接问露馅了。
1: 对，
0: 我说我都混成这样了，我有什么脸面去见他们呢？
1: 哦，
0: 这话多有学问。
1: 好，
0: 他们，
1: 哎呦，
0: 嗨，姑老爷还有什么人呢？老太太那是您妈，
1: 嗯，
0: 小姐那是您的人，再有就是我们这底下人呢，谁能说您的不是啊？
1: 呵，
0: 快跟我们回去吧。
1: 好，好，好。
0: 我一听，寡妇老太太带一姑娘，
1: 对，
0: 抄上了这回，
1: 没别的人了，
0: 太好了。
1: 是啊，
0: 跟他们走。

0: 出门
1: 啊，
0: 抱着砂锅上汽车。
1: 怎么还抱着砂锅呀？
0: 万一轰出来，要饭和有家伙呀。
1: 我都想好了，
0: 上汽车
1: 来吧。
0: 车开得真快，一会儿功夫到门口了。有钱的人呐，家里佣人太多了，
1: 哦，
0: 两边排好了队，欢迎我呢，热烈鼓掌。
1: 是吗？
0: 我搂着砂锅有点不好意思的
1: 啊，
0: 拿袖子挡着脸。
1: 是啊，
0: 怕认出来。
1: 你瞧，
0: 还在哄他们。我说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一哄他坏了。
1: 怎么了？
0: 二两棉花甩出去了。
1: 嗨，彻底成家棚了。
0: 就是啊，
1: 嗯，
0: 到院里这么一看呢，俩老妈子搀着老太太在院里正遛弯呢。
1: 你怎么知道这是本
0: 家？赶紧叫妈。妈哎，我回来。
1: 别叫了。你怎么知道这是本家老太太呀？
0: 你得琢磨呀。
1: 琢磨什么呀？
0: 俩老妈子搀着，当中那个肯定是老太太，肯定是主人。
1: 为什么呀？
0: 多新鲜！你再有钱也不能俩老妈子搀着一老妈子在院里溜达呢。
1: 嗨，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
0: 我说妈耶，我回来喽。老太太看见我了，哟，上哪儿了？这是一来就跑了，二来就跑了。
1: 哎呀，
0: 到外边对你有什么好处？
1: 说几句
0: 啊？你看你这身上都馊了。
1: 嗨，
0: 赶紧，
1: 脏了，
0: 带姑老爷洗澡更衣吃饭去。
1: 嘿。
0: 洗澡更衣呀、
1: 啊？对呀、啊，
0: 洗澡
1: 是
0: 洗澡，我能洗澡了。
1: 嗨，
0: 嘿，我气死你！行行行行行，洗澡去。
1: 嗯，
0: 跟着底下人来到一间屋，上面写着仨大字
1: 啊、
0: 洗澡屋。
1: 这家也没什么文化，我以为写什么呢？
0: 推门进去，脱衣裳，脱得了衣裳，找喷头。
1: 喷头哦，
0: 在这儿呢、哦，钉子。
1: 嗨。这喷头太小了呀，
0: 这是、苍蝇。
1: 嗨，苍蝇
0: 没有喷头。
1: 哎呀，
0: 可能还没盖得了、没盖得呢。我一低头一看呢，
1: 怎么了？
0: 这有一澡盆。
1: 哦，浴缸。
0: 浴缸。
1: 嗨，
0: 这个行啊。
1: 说没喷头呢。
0: 哎，这不过这里边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1: 嗯，
0: 白摊的。
1: 白
0: 鲫鱼汤。
1: 不是，
0: 没有拿鲫鱼汤洗澡的。
1: 就是
0: 牛奶。
1: 哦，奶。
0: 嘿，
1: 牛奶浴
0: 奶
1: 喝。
0: 哎，我又没吃早点。
1: 哎，
0: 这奶我估计比那窝头有营养啊，对不对？
1: 多新鲜啊。
0: 得着吧、浴缸这有奶，得着这缸吧。哎，
1: 别说了，别说了，
0: 得着这缸这奶吧。
1: 你别说了，够多损。你
0: 我得着这缸里这奶，你
1: 我还说不来什么。你
0: 喝
1: 喝，印驴了。
0: 一会儿还剩一半儿，
1: 哎，
0: 还剩一半儿，不能再喝了，再喝不够洗的了，洗吧，躺里边，往那一躺，一看那个浴缸那台上啊，
1: 啊，
0: 有香皂，
1: 啊，香皂，
0: 香皂，白颜色的，这么大一块儿，
1: 就别形容这个了，
0: 一共六块儿，
1: 嚯、
0: 吃三块洗三块，
1: 干嘛呀？
0: 里外见光，
1: 呵，
0: 拿起香皂来这么一搓呀，
1: 嗯，
0: 我就想起我这些日子来，哎，你说容易吗？这一辈子有多少人能中500万？
1: 对对，
0: 我中了钱了，还不如不中，吃也不会吃了，穿也不会穿了，玩也不会玩了，上这来干嘛呀？
1: 哎，
0: 全让郭德纲弄走了，他是回家了，我怎么办呢？在这忍着，这是什么玩意儿呢？以后再中头等奖，好好在家待着。
1: 对，
0: 拿我都捐了他，我再也不这样办。这块香皂都搓这儿了，
1: 你那裤子搓多长时间呀？
0: 冲吧，洗得了。出门换衣裳，
1: 嗯，
0: 来到一间屋，上写仨字，
1: 你有仨字，
0: 换衣屋，
1: 哎、好不了，
0: 穿衣裳，四季绫罗，缎纱什么都有，四季服装比比皆是，
1: 呵，
0: 开门穿，
1: 来吧，
0: 背心裤衩，
1: 嗯，
0: 最基础的，秋衣秋裤，
1: 可
0: 以，暖和，
1: 嗯，
0: 绒衣绒裤，三保暖，
1: 可以，
0: 毛衣毛裤，皮衣皮裤，
1: 呵，
0: 皮斗篷，
1: 哎呀，
0: 皮斗篷外边来西装。西装外边来大衣，大衣外边套一棉猴，棉猴外边套一马褂，马褂外头来一个最大号的那个皮大衣，
1: 哦，
0: 皮大衣外边来一小坎肩。
1: 不是，您穿这么些干嘛呀？
0: 穿这么些干嘛呀？
1: 啊，
0: 有用。
1: 干嘛使？
0: 万一一会儿让人认出来，打在身上他不疼。
1: 哦。
0: 再有一个轰走了，这衣裳全是钱呐！
1: 我都想好了退路了。
0: 这都值钱呐！
1: 好好，
0: 穿戴好了之后，来人呐！
1: 嗯，
0: 给我搭出去。
1: 干嘛还得搭出来呀、
0: 啊？我都圆了，
1: 嗨，
0: 走不动，
1: 太多了。
0: 到院里见老太太，我说妈耶，洗完澡换完衣裳了。
1: 哼，
0: 老太太看看我，哈，人不捯饬不好看。
1: 嗯，
0: 捯饬出来你再看呐，
1: 好看了，
0: 跟狗熊一样啊。
1: 怎么呢？
0: 我就纳闷了 啊,
1: 啊，
0: 你外边这坎肩怎么套进去的啊？
1: 哎，别琢磨这
0: 高科技呀、啊，这是。
1: 嗨，
0: 行，带姑老爷吃饭去吧。
1: 吃饭。
2: 进了餐厅，
1: 嗯，
2: 吃饭，摆好了桌子，这么一瞧啊，西餐，
1: 有
2: 西餐，
1: 西餐，
2: 西餐可饮，
1: 不是这么句话，
2: 就是西餐是可以吃的。
1: 什么呀？
2: 西餐，一手刀一手叉，
1: 对，
2: 左叉右刀，
1: 叉右刀，
2: 炫。选一大块的，喝嘴里
1: 啊，
2: 接着炫，
1: 啊，
2: 炫了三下，舌头削一片去。
1: 嗨，
2: 别看舌头掉了不疼
1: 啊，
2: 不疼，又有钱了，
1: 呵，
2: 赶上有钱人家了。
1: 你瞧，
2: 吃饱了喝足了，见老太太，
1: 嗯，
3: 我说妈，我吃完了，
1: 不，怎么这样了？
2: 舌头掉一片，
1: 哎、行行。
2: 吃完了好，
1: 嗯，
2: 看你这么大的脾气，一来就走了，二来就走了，
1: 是，
2: 不就是趁单没跟你完婚吗？
1: 结婚
2: 啊。刚才我看了看黄历，
1: 嗯，
2: 丁是丁，卯是卯，今天日子就挺好。
1: 嘿，
2: 完了，
1: 好，
2: 今儿个给你完婚。
1: 我一听，今儿个就结婚了。
2: 对，我得看看这小姐长得漂亮不漂亮。
1: 是吗？
2: 嗯。
1: 哦。
2: 要是漂亮，我就在这忍了。
1: 要是不漂亮呢？
2: 长得跟猪八戒二姨似的
1: 啊，
2: 我也忍了吧。
1: 怎么也忍了？
2: 哪儿找着好人家去？
1: 对，
2: 一会儿功夫小姐出来了，
1: 嗯，
2: 我一看这模样，呵，简直气死四大美人。
1: 是啊，
2: 太好看了。
1: 哦，
2: 就是她了，今儿个大办喜事。
1: 嗯，
2: 有钱的人家准备东西就是快，
1: 快，
2: 一会儿功夫喜房搭好了，
1: 现成
2: 啊，给我也穿好了新郎的衣服，狮子陪红双插花
1: 啊，
2: 新娘长得特别好看，盖上盖头，
1: 嗯，
2: 走一个形式，拜堂
1: 来，
2: 拜完堂回到喜房之后。拿这小杆一挑这盖头，仔细这么一瞧啊，
1: 啊，
2: 又勾勾又丢丢，没见过这么俊的人，
1: 嚯，
2: 太漂亮了！伸手过去这么一搂，坏了，
1: 怎么了？
2: 这背面太滑呀，
1: 啊，
2: 我出溜地下来了，这一掉地下可了不得了，
1: 啊，
2: 砂锅也碎了，腰也硌了，把我脖子也扭了。
1: 您不是结婚娶媳妇吗？
2: 哪儿啊？庙里的做梦，
1: 梦啊！
4: 听完了刚才这段相声，高峰、栾云平合说的大砂锅。看一下时间，本期的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接下来继续锁定频率，欢乐群英会，回见您老几位。

0: 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2: 我是一名自主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5: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0: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